0: 预言双双爆煲，把清传呢艘睇似奢华嘅影视铁达尼号立即就撞上冰山，沉入海底，到而家播影无期，五亿几嘅投资化为粉尘。投资方血本无归点办？2019年，双方喺法庭外曾经达成过一份分期还款协议，当时嘅爱美神公司象征性咁支付了两期，总共套出2000万，但之后还款突然间停止，奚乐影视无奈之下告上法庭。2021年9月，北京市高级法院作出终审判决，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判令爱美神公司退还投资本金及收益，合计6700万。白纸黑字的法院终审判决书拿在手上，债主本来以为正义即将兑现。但他发梦亦都冇諗到呢、这个唔系土债嘅终点，而系一条长达5年嘅羞辱之路嘅起点。当奚乐影视攞住生效判决去申请被法院强制要求用资产抵债时，佢哋一头撞入咗一个精密设计嘅法律迷宫。而呢个迷宫嘅真相，直到2025年破产清算审计报告出炉，先至彻底大白于天下。根据债主这次公开披露的审计报告和银行流水，我们可以看到一场堪称教材级别的4步金蝉退壳。第一步，核心资产大转移，2亿1000万无票蒸发。这个是成份审计报告最致命的一笔。在2018年到2020年间，亦就是巴清传确定烂尾，各大债权人相继上门，爱美神公司官司前身的最关键两年入面，这家公司的账上并不是没有钱。审计记录清晰显示，爱美神户口有超过2亿1000万人民币的资金，分批次定向转入了范冰冰名下的两家个人独资工作室，美图佳艺上海工作室和无锡工作室。在财务审计的专业术语入面，这笔转账被打上了最火滚的批注，没有合同，没有发票，没有明确商业依据。在正常的商业运作中，一家负债累累即将面临巨额清偿责任的有限责任公司，将账面两亿几的巨款以无发票无合约的方式掏空给大股东的个人工作室。这个在法律上极易被认定为严重的抽离资金或恶意转移资产。第二步，引入老人做替死鬼，完美股权切割，钱转走了，那个公司点办？2020年9月，在两亿巨款转移完成后没几耐，范冰冰正式退出了爱美神的股东名单。之后她的妈妈张全美亦都将名下的股份悉数转让，接手这家烂摊子的是谁？是一名1950年出生，当时已经年过70的邢宇翔。这位老人被推上了法定代表人的位置，随即孭上了法院的一道道限制高消费令，成为了俗称的职业背债人。在这一轮的神操作后，爱美神账面上原本高达1亿7400万的应收账款被批量核销清零，连最核心的账簿凭证亦都离奇失踪。第三步，母公司破产，反请请工作室定向供养子公司。这个是整个案件最富有戏剧性，亦都是将亲弟弟范晴晴彻底拖落水的一幕。到了2023年12月，爱美神公司终于在法院宣告破产，程序终结，账面只是剩下22.03元，合法终结。但是大家注意，爱美神虽然没了他名下持股100%的全资子公司，北京20华文化传媒就奇迹地在生存，办公室召开，员工社保召交。钱由哪里来？银行流水无情地记录住，由2021年起，顶流外斗范丞丞名下的个人独资工作室美图成新，开始每隔几个月就向这家子公司拨款50万，前前后后输血不下10次，甚至直接被用来给原公司的老员工乃至范冰冰本人发放工资。这个就是债主最愤怒的矛盾焦点。一家对外欠了6700万，宣称只有22元的破产公司，为什么他的子公司 仲需要当红弟弟的私人工作室源源不断地注资供养，这笔钱和当年由母公司赚走的两亿几到底存在着怎样的资金混合和利益关联。第四步，个人大赚特赚，公司合法破产。在完成这一套操作后，范冰冰在法律上筑起了一道厚厚的防火墙，她转身创立了全新的化妆品牌 Fan Beauty。短短几年，电子商务平台销售额突破18亿。你睇，这个就是中国商业法例中有时最令普通人感到无力的一幕。赚钱全部归入个人名下，享受万人崇拜的富豪生活，欠债全部留给空壳公司，叫70岁的老人去承担失信无赖的骂名，最后留低22.03元。冷笑着话俾债主知，我哋依法破产啦，有本事你去告。面对奚落影视直呼其名嘅网络公开追债，范冰冰方嘅反击极其快速，而且完全系顶级法律团队嘅标准打法。9月25号，佢委托咗圈内著名大律师张喜怀团队发布咗严正声明，核心逻辑非常清晰，直击现代公司法嘅基石。第一，企业责任和个人责任必须严格划分。当年北京市高院判决的欠款主体是爱美神公司，不是范冰冰个人，更加不是范丞丞个人。爱美神作为独立法人，破产清算已经由法院依法终结，债主利用网络小作文将公司债务扣在明星私人头上，是纯粹的舆论被形势所逼施法。第二，指责对方侵犯商誉，威胁诉诸法律。声明强调，对方的公开信泄露了非公开的商业信息，涉嫌网络暴力和恶意引导，犯事者大保留追究他们法律责任的权利。这份声明一出，很多不懂法律的网友相继就点头，啱啊，公司欠钱凭乜嘢搵个人还，这个重要公司法例做乜嘢？但事件真系咁简单咩？奚落影视次日嘅反击，直接将刀尖对准咗公司法中最具杀伤力嘅一个条款，揭开公司面纱原则。公司法之所以赋予股东有限责任，是为了鼓励商业冒险，保护正常的经营失败。它绝对不是用来保护恶意掏空公司，转移资产给自己，将烂摊子抛给社会的免死金牌。根据中国现行司法实践，如果债权人能够提供确凿证据，证明股东在经营期间存在公司财产混合转移到个人工作室，滥用公司独立人格逃避债务遭替死鬼，咁法院完全可以裁定击破有限责任嘅面纱，判令股东个人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奚落影视呢一次之所以咁公开搲烂块面，将范丞丞嘅名字亦都摆上桌面，就系打到咗呢个痛处。佢哋直接喺网上反问范氏子弟，既然你哋讲那个是合法商业往来，那就请你们向公众向法庭出示那2亿1000万转给范冰冰，那近1000万转给范丞丞工作室的对应合同原税证明和证发票，如果拿得出我们赔礼道歉，如果拿不出这个就是恶意脱产。这个不再是一场微博口水仗，这个是一场即将在法庭上见血的法人人格否认生死战。将这一场6700万的债务纠纷放在今日整个中国影视行业的大背景下来看，你会品尝出一种深入骨髓的悲凉和荒谬。范冰冰在东京影展上讲的那句话其实讲啱了一半，她说今日中国电影缺乏多样性题材，以前有健康的观影生态，现在那个环境消失了。她甚至精准地引用官方数据指出院线票房低到可怜，这句话刺耳吗？极其刺耳。但中国电影为什么会沦落到今日这个地步？除了众所周知的严苛审查、题材收紧之外，不正是因为在过去十几年，好像范冰冰这样享有特权的顶流和各路资本大鳄联手将这个行业变成一个只是顾着洗黑钱、造局、吹估值、玩弄空壳公司、带逃亡的投机赌场吗？在那个野蛮生长的黄金时代， 他们一部戏就拿到上亿的片酬，用空壳公司逃财资本市场几十亿的估值签订阴阳合同，偷逃上亿的税款。而一旦风向转变，雷霆降临，所有的风险、所有的债务、所有的烂摊子全部被以有限责任的名义抛给了底层的投资人、供应商、临时演员，抛给了一个个账面上只有22元的空壳公司。捞完钱，他们转身就做化妆品，年销18亿。他们还走东南亚、日本拍文艺片，在国际影展上大谈艺术追求和行业生态。他们似乎永远优雅，永远无辜，永远是那个在生命中挣扎的坚强女性。但是那些因为他们的烂剧而血本无归的合作方呢，那些被拖欠工资在影视寒冬中专行开网约车的基层影视民工呢，谁来为他们的多样性人生埋单？这里是月精彩时局中环，多谢你的陪伴和思考，请订阅分享并点击小铃铛，等我们一起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燃点希望。多谢你的收睇，我哋下期再会。
1: 唉，呢部车都开咁多年啦，车都够啦，整我睇唔值得啦，买部新车，呢部就唔要啦。
2: 主人，我系你嘅爱车，我哋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而家老啦，但系我唔愿意沉睡落去。诶。你可唔可以将我捐俾希望之星，俾我用生命嘅余晖嚟造福华人社区？
3: 捐车俾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嘅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408-596-3666。

0: 广结善缘千万家，
1: 集知识家庭节目，
0: 为你人生
1: 缔造正确的方向，
0: 加添正面的能量。

0: 大家好，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广结善缘千万家之香港地道游。我系主持人 Betty，
1: 我系仲恩，
0: 欢迎大家收听啊！我哋香港呢个古村嘅郊游寻踪，
1: 好多听众留言话想听新界东北一连串避地、莲麻坑、红花岭、南涌、沙头角，仲有乌蛟藤。呢一大片地方昔日大半系边境禁区，好多古迹同故事，一般行山淨系睇风景就会错过。今日我哋成个钟头多少少时间一次过巡礼呢一片土地。
0: 冇错啦，新界东北唔系单一景点㗎，系一整片互相连接嘅历史网络，客家村落、矿业遗址、边防碉堡、矿店遗迹、旧私塾、古庙、古道，全部串埋一齐。好多人只系将新界东北当做行山打卡嘅地方，但系如果剥开风景表层，你就会见到由清初一直去到近代，几代人嘅喺呢度争执开拓，几代人嘅喺呢度挣扎开拓走难，守护住呢啲痕迹。
1: 好多行山朋友行红花岭落莲麻坑，再去到鹿颈、南涌，再转去乌蛟藤，一条长路贯穿晒成个地点。我哋节目就跟住呢个地理脉络逐处拆解。不过好多听众都话呢几个地点听落好似好近，其实行起嚟先知道山径迂回。唔好贪心，一日行齐晒所有据点，好容易体力透支。
0: 是啊，地理上面落睇落嚟好似黐埋一齐嘅，但係中间隔住咗山岭同埋河谷嘅。旧时冇车冇大路，乡民都系要用朝早出门，傍晚先返到屋企。我哋呢会除咗讲古迹历史，都会讲下旧时乡村嘅生活节奏同而家郊游要注意嘅实用细节。我哋系第一站呢就莲麻坑打鼓岭东北面。

0: 误以为系莲花，其实唔系，旧时属于边境禁区，2013年先对公众开放，正因为几十年隔绝，客家坑土墙、青砖旧屋先保存落嚟，唔会变成满山丁屋。我行入旧村，叶氏宗祠系成条村核心，周围好多荒废民居，藤蔓爬满墙身，曾经几百人喺度生活。
1: 其实喺禁区嘅年代，唔系完全冇人住，仍然有少量原居民持有禁区通行证，可以出入村落。外界嘅人想入去，一定要申请禁区纸嘅。好多行山爱好者当年只系可以远远喺山边望住条村，唔可以落去。禁区嘅隔离，一方面限制咗外人进入，另一方面都无意之间做咗一道保护屏障，减少咗城市发展对乡村嘅破坏。
0: 出入要经过边境警岗，每日朝早行几公里先至去到打鼓岭乡村小学返学。村入面冇超级市场，要买大件嘅物资就要行出去坪尺或者沙头角矿场关闭，求生机会越嚟越少。后生嘅陆续搬出去市区定居，旧屋慢慢空置，先至变成而家荒废嘅样貌。
1: 村民最早务农为生，真正改变村落命运嘅就系莲麻坑嘅原矿。喺1860年代发现原矿夹杂银矿，葡萄牙商人好早就开采。喺日军占领时期，原系制造子弹嘅战略物资。日军大力开矿，战后继续营运。1958年，呢啲矿产枯竭啦，正式停产。矿洞隧道总长超过2000几米。
0: 矿场鼎盛嘅时候，唔止本村民落矿场做工，仲有好多嘢嚟自邻近乡村，甚至内地嘅劳工过嚟揾食。一时间，村入面多咗好多临时棚屋，甚至有小食档、简单嘅杂货店开卖。一条平静嘅农村突然变成一个热闹嘅矿工小社区。只不过矿工嘅工作相当辛苦，矿洞入边潮湿，空气唔流通，石块随时有崩塌风险。当年好多人都系搏咗条命嚟揾食。
1: 矿场结束之后，所有大型机器就拆走啦，剩低矿口、矿渣堆同埋一啲地基残迹。时到今日，行到矿区附近，你就会见到地面嘅泥土颜色同周围唔一样，就系当年矿渣沉积嘅痕迹。
0: 喺呢度一定要再三提醒听众，千祈唔好入矿洞探险。呢度系具特殊科学价值地点，大量蝙蝠栖息，洞内漆黑湿滑，石头有坠落风险。政府明文禁止入内，只可以外围观赏矿渣堆、旧矿口地基。郊游一定要注意安全。另外，唔好随便执起矿石带走，一嚟可能含有重金属，接触多咗对身体唔好；二嚟矿区属于受保护地点，唔应该移动现场嘅遗留物。
1: 而莲麻坑嘅隔篱就系新界北好重要嘅山红花岭，而家喺红花岭郊野公园，香港第25个郊野公园。红花岭海拔接近500米，系北区高峰，北面同深圳唔同山，山脉相连。好多人会好奇，点解叫做红花岭？有两个讲法，第一系秋天山面有好多开红色小花嘅灌木，远远望过去山头大少少红云。第二个民间讲法就系、是、昔日嘅战士山上面曾经流过好多鲜血，乡民叫佢做红花岭。后者只系民间传说，唔系正式地名嘅来源。
0: 好多人行莲麻坑，顺便会行上去红花岭山顶。呢条路线而家越嚟越受欢迎，企喺红花岭山头，视野极之开阔，一边望落系莲麻坑成个山谷，另一边望深圳河同对岸深圳市区。天气好嘅时候一望无际，如果拣黄昏时上山，夕阳将深圳河同两岸嘅大地染成金黄， 这个画面真是很震撼，但

0: 都系奉劝各位，黄昏上山风险高，一定要预留充足时间落山，唔好唔舍得睇风景而摸黑行山。
1: 红花岭唔止系喺风景山，佢系一座布满历史遗迹嘅山。首先有麦景图碉堡，二级历史建筑，喺1949年至1953年兴建嘅。当年英军用佢做边境防卫，其中两座就落喺呢个红花岭郊野公园范围入面。混凝土碉堡屹立咗喺山头，望住边境，见证咗几十年禁区岁月。麦景图系当时香港警务处处长，呢一类碉堡就以佢个名命名。嗰个年代，大量难民由北方越过边境嚟香港，英军同警队需要喺山头设置观察据点，观察边境嘅动向。碉堡入面本来有窗口、瞭望位，仲有简单嘅起居空间，供驻守嘅人员轮班。嗰个年代，大量难民由北方越过边境嚟香港，英军同警队需要喺山头设置观察据点，观察边境嘅动向。碉堡入面本来有窗口、瞭望位，仲有简单嘅起居空间，供驻守嘅人员轮班。
0: 各位听众，讲到呢度，第一节嘅节目时间已经到啦。呢个故事先讲到呢度，下一节继续，请各位唔好走开。

0: 广结善缘千万家，
1: 集注式家庭节目，
0: 为你人生
1: 缔造正确的方向，
0: 加添正面的能量。
2: 第二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之香港地导游，刚才讲到
3: 那个年代，大量难民由北方越过边境来香港，英军和警队需要在山头设置观察据点，观察边境的动向。碉堡入面本来有窗口、瞭望位，还有简单的起居空间，供驻守的人员轮班。
2: 现在继续讲下去，我下上去见过墨景图碉堡，整个建筑好大，混凝土厚实，现在已经不是在军事用途，都要提醒听众。碉堡内部都不建议随便入，墙身地面老化，容易跣倒受伤，外围观赏就得了。有时会见到游客爬上碉堡的顶部，其实碉堡顶面的混凝土经历几十年日晒雨淋，已经出现裂痕和风化，同时有松脱坠落的危险，千祈不要爬上去。
3: 除了战后边防碉堡，红巴岭一带还保留住二战时期日军修筑的机舱堡、战壕遗迹。抗日时期，东江中队港九大队就活跃在红巴岭山区，连麻坑村民亦都曾经协助游击队。山头好多地方曾经是游击队的隐蔽据点，当年游击队不会长期驻扎在同一个位置，会在山入面不停转移，村民会偷偷将粮食、药物、情报送上山，有时要避开日军的巡逻队，专拣深夜先至运送物资，一旦被发现是要冒住生命危险的。
2: 讲返实际行山路线，红花岭可以由连麻坑上山，亦都可以由沙头角方向上。呢段山路部分路段冇手机信号，山顶冇士多，完全冇补给，千祈唔好独自上山，带足水同粮食，睇好天气先出发。呢度系昔日禁区，虽然大部分开放，都要跟正式行山径，唔好乱转山丛，避免唔闯边境管制地带。由连麻坑起步上红花岭属于中度难度，上山路段有几段比较斜嘅泥路，落雨之后会变得好跣。由沙头角方向上山就相对长啲，但坡度平缓一啲。建议新手唔好单独挑战，可以揀同有经验嘅山友一起。另外交通方面，去连麻坑可以搭巴士去到打鼓岭，再转乡村小路入村，记得唔好搭私家车乱泊乡村通道，阻碍村民出入。
3: 由红巴岭山径，有山径可以接驳落去鹿颈、南涌方向，地理上就将连麻坑、红花岭和沙头角、南涌连成一整条郊游古迹路线。不过这一条跨区长距离路线，全程行动设要6至7个钟头，只适合体力好好的资深行山人士。一般游客建议拆开2日或3日分段慢慢游。
2: 一条山高，一座大山，承载客家农耕、矿业兴衰、战争岁月、几十年边境禁区。离开连麻坑同红花岭，我哋落返海岸，去到沙头角周围。重点讲南涌呢个好多人听过但唔熟嘅客家古村。
3: 离开红花岭山区落返海湾沙头角，大家印象多数都系喺中英街。但是沙头角的历史远远不止中英街，有旧墟遗址、二战碉堡，还有一个非常值得讲的地方是南涌。沙头角是香港最东北面的海岸地带，一条沙堤分隔了香港和深圳的边界。中英街就是条沙堤上面的街道，很多游客只是去中英街买东西，就不知道隔离的乡村和海岸。 藏住咗几百年嘅历史故事。
2: 南涌就喺鹿颈隔篱，好多人行鹿颈匆匆路过，唔会深入南涌村。南涌系四百年历史嘅客家村落，五大姓氏杨、郑、罗、李、张。天海令解除之后，先民落脚喺呢个海边山谷耕铁养鱼，围海造铁，世代居住落嚟。讲下天海令呢一段背景。清初朝廷为咗切断郑成功同沿海居民嘅联系，下令沿海居民向内陆迁移50里，所有海边村落要拆毁，村民要搬走。后嚟禁令解除，先至有一批客家人由粤北、粤东翻山越岭落嚟新界东北海边重新开村。当年南涌呢片海边南淡水交换，土地唔系即刻就可以种田，先民要花几代人时间筑起海堤，拦住海水，将咸地慢慢改良成为可以耕种嘅农田，先至可以维生。
3: 南涌可以话系露天嘅乡村历史博物馆。首先有正官家塾，旧时村入面嘅私塾，几百年前乡村嘅教育中心，乡村细路就喺呢度读书，而家建筑仍然保留。见证新界客家乡村的读书文化，旧时乡村不是各个小朋友都有机会读书，多数在村里面有少少条件的家庭才会送仔女去入私塾。先生不只教识字，四书五经都会教做人的道理，有时还会帮村民写信、写契约。正官家塾不只是一间课室，还是整个乡的文村核心。后来政府乡村小学兴起，私塾先慢慢停办。
2: 除了家塾，还有很特别的稳精堂，很多人不认识，是昔日客家姑婆的堂所。旧时有一些客家女性不选择出嫁，选择独立生活，稳精堂就是他们聚会居住的地方，是香港很少见的历史建筑，记录了旧时女性另一种生活模式。好多人听到姑婆就会有好多误解，其实呢一班客家女子系自愿唔嫁，当时叫自梳，佢哋互相扶持，一起做农活、纺纱、织布，自己搵钱养自己。稳精堂就系佢哋集资起嚟嘅地方，作为聚会同晚年安身之所。香港保留到而家嘅自梳女堂所数量极少，所以稳精堂嘅价值好高。
3: 村入面仲有协天宫，村民嘅信仰庙宇，供奉关圣帝君，系成个南涌乡民嘅精神寄托。庙宇入面有旧碑刻，记载历史村民集资重修嘅记录，系好珍贵嘅民间史料。乡村起庙唔系单纯拜神，亦都系村民团结嘅象征。每次维修协天宫，几个姓氏嘅村民都会夹钱出嚟，碑上面会刻上捐钱嘅村民名字。如果大家去参观，不妨细心睇下石碑上面密密麻麻嘅芳名，就会睇到当年跨宗族嘅合作。
2: 南涌周围山头仲有日占时期遗留嘅机枪堡，属于二战军事遗迹，藏喺树林之中。当时日军要守住沙头角海岸线，防止盟军或者游击队海岸登陆，所以沿住海岸嘅山岗一连串修筑防御工事。好多碉堡而家被树林同藤蔓包围，如果唔专门揾，好容易行过唔会发觉。各位听众，讲到呢度，第二节嘅节目时间已经到啦，下一节继续，请各位唔好走开。

0: 广结善缘千万家，
1: 集知识家庭节目，
0: 为你人生
1: 缔造正确的方向，
0: 加添正面的能量。

0: 翻译第三节嘅广结善缘千万家之香港地导游嘅节目时间。刚才讲到，
1: 所以沿住海岸嘅山岗，一连串修筑防御工事，好多碉堡而家被树林同藤蔓包围。如果唔专门揾，好容易行过唔会发觉。
0: 而家继续讲落去，
2: 而行山嘅古道。鹿颈路旧日其实是一条大直路，在清末年代围海造田开辟出来的，连接沙头角和南涌。现在很多人行南涌路线会行这条古道，一边是湿地，一边是旧村屋，风景和历史并存。现在南涌附近的湿地是咸淡水沼泽，很多候鸟秋冬的时候会飞过来栖息，除了看古迹亦都可以静静观鸟，但千祈唔好行入湿地深处，泥地好软，好容易踩咗落去，亦唔可以惊动咗啲鸟类。而行山嘅古道鹿颈路旧日其实系一条大直路，喺清末年代围海造田开辟出嚟嘅，连接沙头角同南涌。而家好多人行南涌路线会行呢条古道，一边系湿地，一边系旧村屋，风景同历史并存。而家南涌附近嘅湿地系咸淡水沼泽，好多候鸟秋冬嘅时候会飞过嚟栖息，除咗睇古迹，亦都可以静静观鸟，但千祈唔好行入湿地深处，泥地好软，好容易踩咗落去，亦唔可以惊动咗啲鸟类。
1: 讲翻沙头角旧墟，昔日新界东北最重要嘅市集，农民渔民嚟呢度买卖，店铺酒馆林立。战乱加上禁区设立，旧墟荒废，今日只剩低基地、残墙、石碑、草木丛生，唔细心睇完全发觉唔到。曾经熙熙攘攘全盛时期嘅沙头角旧墟，每到墟期，周围十几条乡村嘅村民担住农作物、海产过嚟陈墟，有卖布匹、杂货、药材嘅档口，亦都有茶档俾乡民坐低倾偈。后嚟禁区划定，出入管制，人流越嚟越少，商铺慢慢执笠，旧墟就被放弃。
2: 周围山头散落大量英军、日军的碉堡防御工事，好多外墙仲有子弹痕迹。再次提醒，碉堡只可以外围参观，内部碎石积水，结构老化，千祈唔好钻入去。
1: 沙头角一带亦保留唔少旧围村，有啲仍然有人居住，有啲荒废，围墙炮楼昔日用嚟防盗自保，以前乡间治安唔系咁好，偶尔会有山贼出门，围村的后围墙和四角的炮楼就是防御设施，一旦有贼匪来袭，村民就可以关上围门，在炮楼上面守望。
2: 实用的郊游路线可以这样安排的，鹿颈做起点，慢行入南涌，探寻静观家属，找征堂协天宫，找下山头的战争遗迹，之后沿海边行，可以去到沙头角旧墟遗迹，但是要记住部分边境范围仍然受管制，一定要跟住官方的行山径，不要乱闯树林。去鹿颈可以搭小巴由沙头角总站过去，鹿颈到南涌的路线属于轻度至到中度，大部分是平路，好适合一家大小周末半日游，不需要太好的体力，但是就记得爱护乡村环境，垃圾一定要带走，唔好随意入私人旧屋乱闯乱逛。旧村好多地皮同建筑仍然属于私人业权。
1: 南涌同沙头角呢一片堆叠渔农生活、民间教育、女性历史、民间信仰、二战战火、边境管制，好多历史唔喺博物馆入边，就喺乡下嘅土地。
2: 由海岸海湾，我哋再向南走，去到八仙岭脚下就是大名鼎鼎的乌蛟藤。下一 part 我哋睇下乌蛟藤嘅客家古村同抗战故事，再一齐讲下新界北祠堂 古庙礼节的建筑，再一起讲新界北祠堂古庙礼制建筑。前面我们走过莲麻坑和红花岭抗疫边境山岭、沙头角南涌海边客家村落和战争遗迹，现在来到八仙岭脚下乌蛟藤。八仙岭是新界东北的山峦，八个山峰并排，而乌蛟藤就坐落在八仙岭的北麓山脚，是进入八仙岭郊野公园东边各条古道的门户。
0: 好多行山朋友好熟悉乌蛟藤，是好多路线的起点，可以去三亚涌、荔枝窝，但好多人只是当它是行山起点，忽略乌蛟藤本身厚重的古迹和历史。好多行山朋友好熟悉乌蛟藤，是好多路线的起点，可以去三亚涌、荔枝窝，但好多人只是当它是行山点，忽略乌蛟藤本身厚重的古迹和历史。乌蛟藤原名乌龟藤，相传开村时好多乌龟出没，后来秀才改名，取蛟龙翻腾之意，改叫乌蛟藤，开村400年以上。民间仲有一个小故事，旧时村入面有一大片水田，地下的石头露出水面，一块一块好似乌龟浮在铁面，所以先叫做乌龟铁。后来乡人觉得这个名不够雅，就请村入面读过书的秀才改一个比较大气的名字，先有现在乌蛟藤。
2: 乌蛟藤不是一条村，是一群村落的统称，包含老围、河背、田心、岭背、三家村、新屋村等等，全部是客家村落。村入面保留了很多传统客家村屋，围村格局亦都有自己的祠堂和八公神坛，每一个小围都有自己的小社群，有时几条村联合一起举办节庆，有时各自独立。村与村之间靠田基和古道连接，时至今日部分围村仲有原居民返嚟过节，清明重阳返去拜山，农历新年亦都有简单嘅乡村庆祝。
0: 乌蛟藤最为人熟悉嘅就系抗战历史、日占时期，呢度系东江中队、港九大队非常重要嘅基地，村民大量协助游击队收集情报、庇护战士，亦都有村民惨遭日军迫害牺牲。而路边而家有乌蛟藤抗日英烈纪念碑，纪念当时牺牲的游击队和村民，每年都有悼念活动。当年港九大队好多的后勤基地就碑在乌蛟藤山林和村落入面，曾经有战士受伤，村民冒住危险将伤者藏在屋后的山寮，偷偷帮他包扎伤口送饭，一旦日军入村搜查，整条村都会面临极大风险。
1: 各位听众，讲到呢度，第三节嘅节目时间已经到啦，下一节继续，请各位唔好走开。

0: 广结善缘千万家，
1: 集注式家庭节目，
0: 为你人生
1: 缔造正确的方向，
0: 加添正面的能量。

0: 第四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之香港地导游的节目时间。刚才讲到
1: 很多的后勤基地就逼在乌蛟藤山林和村落入面，曾经有战士受伤，村民冒住危险将伤者躺在屋后的山寮，偷偷帮他包扎伤口送饭。一旦日军入村搜查，整条村都会面临极大风险。
0: 而家继续讲落去，
1: 这一段历史不只是战争史，亦是村民守望相助的故事。
2: 乌蛟藤仲遗留咗古老嘅石砌古道，譬如犁头石古道系旧时村民往返各乡村嘅通道，石块都系当年村民一手铺出嚟嘅，行喺上面就踩住几百年嘅乡民嘅足迹。由乌蛟藤出发，古道路线可以通往好多隐世村落。犁头石古道呢个名来自古道中途一块好似犁头嘅大石，旧时冇汽车，村民靠双脚行呢条路运送农作物，赶去其他乡村趁墟。古道嘅石头被几百年嘅脚步磨到圆滑啦，落雨嘅时候石路会好滑，而家行山嘅朋友都要小心。除咗犁头石古道，仲有石路通往荔枝窝，布构成庞大的古道网络。
1: 讲完乌蛟藤，我们再放大视角，在整个新界北乡村核心，祠堂和古庙，不论客家亦或是本地为村，祠堂是整条村的心脏，祭祖、族中会议、调解纠纷、婚嫁仪式全部都在祠堂举行。建筑上面的砖雕、灰塑、木梁、雕刻都是民间师傅手艺，祠堂的摆设都有规矩，正中是祖先的神主牌，以前族人入面有争执，族长就会召集族人的祠堂开会，在祖先牌面前讲道理做裁决。祠堂不只是祭祀场地，还是旧时乡村的乡村会室和裁判所。
2: 但是好多祠堂命运又各有不同，有啲仍然活跃，节庆有祭祀啊；有啲荒废咗，任由风雨侵蚀；有啲大修之后，旧工艺消失咗。郊游嘅朋友，如果遇到仍然属于村民使用嘅祠堂，千祈唔好随便闯入内堂，保持安静，尊重乡村习俗同埋私人产业。好多祠堂而家已经唔系日常开放，只系祭祖先会先打开大门，如果见到关咗门，唔好推门入去，亦唔好大声喧哗，唔好随意影祖先神位嘅相，呢啲都系基本嘅礼貌。
1: 除咗祠堂，乡间遍地白公坛、天后庙、观音庙、协天宫一类庙宇，旧时村民靠天食饭、耕田捕鱼，靠庙宇祈求风雨调顺。好多古庙入面嘅重修碑刻系宝贵民间史料，好似南涌嘅协天宫就有呢一类碑记。白公即系土地公，乡村入面好多细细个嘅神坛，可能只系几块石头搭起，放一个简单香炉，唔系宏伟建筑，但系每条村口古道旁都常见。是乡民最贴近日常生活的信仰。
2: 我们可以想象一条人民慢行路线，由乌蛟藤起步，行犁头石古道，穿过树木，探访村落祠堂、白公神坛，可以继续延伸一路去到南涌，看静观家属、协天宫，再往北上接鹿颈、沙头角，再上红花岭，落返莲麻坑，整个新界东北古迹走廊就是这样穿越。如果想慢慢深度游这条走廊，可以拆做三日。第一日乌蛟藤、犁头石古道，第二日南涌、鹿颈、沙头角旧墟，第三日莲麻坑和红花岭。每日不要安排太长的路程，留时间坐下来感受乡村的气息。
1: 回顾我们今日整个节目，由莲麻坑客家矿村登上红花岭，睇墨景图碉堡同游击队足迹， 落海边去到沙头角旧墟，走入南涌睇私塾姑婆堂古庙，再转到乌蛟藤客家古村抗日纪念碑百年古道，最后回顾新界乡村最根本的祠堂和民间信仰。
0: 我是仲恩。
2: 回顾下我哋今日成个节目，由连麻坑客家矿村登上红花岭，睇物景图、碉堡同埋游击队足迹，落到海边去到沙头角旧墟，再入到去南涌睇私塾、姑婆堂、古庙，再转到去乌蛟藤客家古村、抗日纪念碑百年古道，最后回归新界乡村最根本嘅祠堂同埋民间嘅信仰。好多都市人以为香港历史就是市区一百几十年的城市发展，但是新界东北话俾我哋听，几百年前先民已经在呢片土地开村、耕田、开矿、修路、抗争，建立自己的宗族和信仰。好多古迹不是热门景点，没有商店，没有解说牌，要郊游放慢脚步先至去发现。好多古迹是没有任何保护的设施，就这样摆在山野之间，很多游客行过不知道这一块残墙、一条石路背后有几代人的故事。我们做这个节目就是希望大家行山时候不只是追求行得快、打卡多，也都可以放慢脚步感受下土地的历史。同时保育的议题一直都是存在的，郊野古迹要面对风雨侵蚀、城市发展、人为的破坏，这些古迹、这些遗迹怎样去留给后代，是值得我们整个社会思考。保育不单止是政府的责任，其实每一个郊游的人士都可以参与，不要乱拆古建筑的砖石，不要涂鸦，不要画墙，不要随便践踏旧的遗址，安静参观，不要破坏，就是简单的民间保育了。我们讲了北区很多的地方的客家村，他们一般都是在陆地去种田为生。现在呢，其实我们、北区还有一个大埔，它有一个林村。咁我哋下一集会讲多啲呢，就係、是、香港係一个渔村，因为海岸线里面成个係一个香港係一个岛嚟嘅，亦都好多小岛，亦都会有啲客家嘅渔村嘅。咁我或者我哋首先讲一讲大埔嘅林村啦。咁林村本来都係属于务农嘅，係一个农村嚟嘅，係靠呢、这个亦都係开垦啲田嚟维生嘅。但是它因为一边是山野，但是它另一边是海岸的，有海岸线的。那旧时大埔不单止耕田的人，还有一大班人是不靠土地，反而将大海当是自己的农田的。海就是他们的田，这句话讲得很贴切。农民日出而作，落田，渔民就日出扬帆出海，日落了才翻归避风塘，两种完全不同的生存模式，一个向山，一个向海。我们讲完林村的，即大致是讲一讲林村，它除了田野，它有个海岸线，所以呢，这里 是另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叫做、三门仔。三门仔呢，是以前我们很多人都去这里是吃海鲜的，咁通常大家都係有車先可以揸車去食海鮮啦。三門仔佢其實我哋再講落去咧，就佢係會有西貢啊、西貢海啊，同埋西貢嘅鹽田字啊。其實三門仔係近住大埔嘅，咁佢都係一個漁村嚟嘅。我哋大家諗下，我哋由大埔林村，由呢個田野就出發，又去而家就去到另一個係有海風嘅、有鹹味嘅大海啦。咁見一片大海啦，咁啲魚亦都有一片，亦都好多漁船啊，即係喺度去攞魚啊。每日都係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都係出去大海嗰度攞魚。林村去農陸上嘅 农村引咗好多海岸嘅渔村。讲翻大埔林村，我哋之前介绍过，佢系一个务农嘅陆上宗族嘅乡村，村民系靠开垦田地啊耕种为生嘅。其实大埔呢一片地方系山同埋田野，另一边就系船。或者我讲一讲咧，三门仔咧，其实三门仔个位置系喺大埔嘅东面嘅海岸，佢个名系嘅由来系因为旧时咧船湾啊海湾入去有三条水道出海嘅，咁所以叫做三门仔。最早嘅三门仔村民咧，好多都系水上人，亦都叫做疍家人啦。佢哋唔系住喺陆上村屋，而系世世代代栖身喺渔船上边嘅嘛。咁啊，就以呢个船为家啦。咁啊，嗰啲屋个家系浮沉，咁艇仔就系佢哋嘅屋企啦。其实谂下都几特别嘅，成家人就食住啊瞓，全部喺一只渔船上面嘅。啲细路仔啊，就系喺呢个船板上爬嚟爬去啊。识游水就比识行路仲会快啲，啲细路仔每日天未光就见到水啦。三门仔我哋就讲到呢度先，我哋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到啦，多谢各位收听，拜拜。

10月1号，北京天安门广场一阵突如其来的强风吹过，央视镜头前上前整理花篮绸带的习近平面容极度僵硬，而他身边掌管政法委的众臣手忙脚乱地在风中死死按住自己的官帽。不过更加诡异的一幕发生在晚上，在新华社刚刚发布的国庆招待会官方通告入面出现了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变化。原本每年必有的中央军委委员这六个字竟然就被静静彻底抹除。这个究竟是一场为了隐瞒最高指挥层的瘫痪，还是习近平在这准备彻底废除军委建制，将权力推向终极个人化的试验信号？你好，这里是月精彩时局中华，我是芬妮。这一日上午，北京天安门广场上再次上演了这个每年例行的政治仪式。习近平率领中共政治局七常委、国家副主席韩正等一众高官前往天安门纪念碑前献花篮，当时广场上升起阵风。如果大家注意央视的直播镜头，可以看到习近平在上前整理花篮绸带时面部表情极为僵硬，兼且因为风太大，身穿总督察警服的黄小红以及中央军委副主席张星文等人亦都只能够在风中死死按住自己顶帽。有网友说这个画面这个表情就是一班罪犯走向刑场，或者老习心入面在想用的是什么枪，痛不痛？这张图令我们想起一部电影《虎头帮》。到了这一日的晚上，北京大会堂内又举行了国庆77周年招待会。这场招待会由国务院总理李强主持，习近平发表讲话，现场聚集了大约800名中外宾客。据讲由上午的献花篮到晚上的招待会，官方试图营造出一幅政权稳固、军神同心的宏大景象，但只要我们将这两场活动背后的官方文字和名单拿出来看，就会露出破绽。在晚上的招待会结束后，新华社按照惯例发布了官方新闻通告，列出出席的政要名单和职务类别。这份睇似枯燥的名单就成了观察中共高层权力震荡最直接的渠道。我们将今年新华社的通告和前两年的做一个对比，就会发现问题所在。在2024年的国庆招待会通告中，官方明确点名列出了何卫东、张又侠等军方高层的姓名。到了2025年，通告中依然保留了中央军委委员这个独立的职务类别。不过今年在新华社的通告入面，中央军委委员这六个字被彻底删除了。这个绝对不是排版人员的无心之失，而是宣传部门不得不面对的困局。自从9月21号张友侠、刘振立等军方众臣被处理的消息传出，中共中央军委这个最高军事指挥机构实际上已经被彻底掏空。原来由多人组成的指挥中枢现在只是剩下主席习近平以及刚刚升任副主席的张星文两个人。问题就在这里，张星文目前并不是中共政治局委员。如果新华社在通告中单独列出一栏中央军委委员，下面就只是写着张星文一个人的名字，那等于是用官方公告向全世界宣告中共军队的最高指挥层已经陷入全面瘫痪，军委已被洗劫一空。为了隐瞒一种极度尴尬的局面，官方宣传机构索性采取了最原始的办法，直接抹去这个类别。不过这个可能还只是第一层的遮丑，越来越多敏锐的政治观察家指出，这种反常的抹除背后还隐藏着一个更具颠覆性的政治信号。习近平极有可能在未来的21大，甚至是即将召开的五中全会上直接取消中央委员这个传统建制。如果这个推测属实，那现在新华社通告中中央军委委员专栏的凭空消失，那就不单止是为了掩饰眼下
冇人可以写嘅困局，而系喺提前进行脱敏测试同体制变革嘅铺垫，通过将现有嘅军委机构彻底虚无化。习近平正试图将军队指挥权更加绝对、单一咁收拢到自己手上，由制度根源上彻底不除，未来再出现任何军头做大嘅隐患。由制度根源上彻底拔除未来再出现任何军头做大的隐患。在上午天安门广场的献花篮仪式同样折射出这种高层的焦虑。在强烈的阵风中，习近平率另一众官员缓步前行。在中共的政治语境入面，这种大型仪式向来是用来展示权威和合法性的场合。不过当一个政权需要依靠涂抹官方新闻稿来隐瞒高层清洗的结果时，这种宏大的仪式就显得额外虚弱。到底是什么原因令掌握住绝对权力的中共高层这么恐惧？为什么他们一边大举清洗军队，一边又极度依赖这种拿历史和死人装点门面的政治仪式？大家今天看到的烈士纪念日不是中共一见证就有的，它是在2014年4月中共人大常委会才以法律形式将9月30号确定为国家层面的所谓的烈士纪念日的。如果只是烈士纪念日，在各国政治中反而是常见，但中共政府在习近平任内对这个纪念日的推动走出了一条极其特殊的轨迹，由最初的行政立法一路升级到动用刑法来保驾护航。2018年中共颁布了英雄烈士保护法，到了2021年中共直接在刑法修正案中新增了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在这个之后大家看到了具体的案例，网络知名博主蜡笔小球仇子明因为质疑中共官方公布的中印边境冲突伤亡人数被判刑8个月。前新京报深度报道部主任罗昌平因为在微博上对官方宣传影片长津湖中的沙滩连续发表了个人评论，被以同样罪名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当一个政权需要动用国家机器将普通公民关入监狱才能够维持大众对他的官方历史描述的敬畏时，这个本身就证明了他的官方叙事的脆弱。这种脆弱感根源来自于中共几代领导人执政合法性的递减。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合法性来自于军队和打天下的革命之力。到了江泽民时期，他在六四事件后被邓小平指定上位，本身并没有革命功绩，但是江泽民因为并不是红二代，所以他亦有执政危机。他的解决方案是用利益军尖纵容官场贪污来捆绑整个官僚体系，令官员在大贪特贪的同时减少对他的质疑，维护体系的稳定。胡锦涛是邓小平隔代指定的接班人，虽然权限一直受到江泽民的限制，政令出不到中南海，但是在程序上似乎亦都名正言顺。到了习近平，他的上位是2007年高层妥协的产物，他既没有毛邓的开国功勋，亦都没有江湖时代的经济高速增长，更加在打破接班规则后摧毁了党内的程序正义。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今年8月17号出现了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中共高层在北京大会堂高调举行了江泽民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在中共的历史规格中，已故最高领导人百年诞辰能够开纪念大会的，之前只有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六人，江泽民就成了第7个享受此等规格的人。习近平在前2个任期内以反腐败的名义大肆清洗江泽民派系的官员，拉下无数江派要员，但在自己面临4连任合法性质疑的今日，他就只能够亲自出席江泽民的百年纪念大会，并在讲话中反复提及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3代中央领导集体。
这种睇似矛盾的行为背后有着非常清晰的政治算计，清洗前任的政治网络是为了集中权力，而高捧前任的历史地位就是为了证明自己所继承的这个核心体制具备合法性。当现任领导人缺乏自洽的统治依据时，他就必须回到过去的历史库房，将前任的棺材板掀开，为自己披上一件正统接班人的外衣。不过靠刑法维护的历史神话以及靠搬出前任堆砌的合法性，根本无法隐瞒现实社会中的深层撕裂。当我们将视线由北京大会堂内庄严的政治表演转向大会堂之外的中国社会时，看到的就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幅图景。就在国庆与烈士纪念日的前夕，9月28号中共官方在北京高调召开了平安中国建设表彰大会，宣传中国是世界上供应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不过就在官方宣传平安的同时，北京街头就竟然在上演一场极其肃杀的拘捕和封锁。为了确保11期间北京的绝对安全，北京警方和各地抽调的接访人员联手对市郊的访民村展开了突击搜查。根据大纪元等媒体获得的受访者证词，多名带着冤情赶到北京的普通民众受到了残酷的打压。上海网民李玉芳在北京寻求申诉期间就受到接访人员截停并暴打，另一位访民林春芬就被地方维稳人员进行24小时贴身监控，甚至连同其他访民接触的机会都被彻底剥夺。问题就在这里，一个宣称权力属于人民的政权，在自己最隆重的所谓的建政庆典前夕，第一时间要防范和镇压的正正是那些带着冤情而来的人民。这种极度的猜忌和恐慌不单止存在于北京街头，更加伸延到北京大会堂的宴会厅内。虽然那晚的招待会的央视画面经过了严格的剪辑和挑选，但如果我们回顾中共高层活动的保安先例，就能够提出这种神经质的防范到了哪一种地步。在2024年和2025年的新年团拜会官方合照中，靠近习近平的四张主桌上，每一桌都安排了一个留住小平头体格健硕的年轻人全程死盯住同桌的部委高官和宾客。而在今年两会召开前，日本 TBS 电视台的镜头更加直接拍到中央警卫局的保安人员在习近平入座前用手将他的座椅由背靠到扶手仔细摸了一次。由街头到访民的暴力接访，到大会堂内对自家官员的暗中监视，这种高压管制暴露了一个事实，所谓的最安全国家建立在对所有臣民和官僚的极度不信任之上。9月30号下午，中共建政招待会开始前，朱宗明正式就任上海市市长，孔肇信就任甘肃省长。朱宗明是1972年4月出生，浙江海宁人，武汉大学审计专业毕业，做过湖南副省长、财政部副部长，2024年调到上海市任市委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接替的是年满66岁的公正。一个礼拜前，英国经济学人在一篇分析中共世代更替的文章入面点了他的名字。朱宗明如果能够做上上海市委书记，将来几乎肯定会在政治局占一席。英国经济学人在9月22号发表文章，中国共产党面临世代更迭。文章说，习近平是中共第五代领导人，他的反腐败运动重创了第六代。在过去五年入面，中共中央委员会中具有表决权的委员有近五分之一在各类清洗中落马或被边缘化。这种前所未有的大清洗，迫使中共在未来的21大上只能够面对大规模的世代更迭。
据推算 ,1965 年乃至1970年后出生的第七代官员在中央委员会中的比例预计将由原来的 8% 大幅步增到 40%。据财神昆索里，目前公开的70后正部级官员只有8个人，最年轻的是1973年12月出生的山西省长卢东亮，其次是朱宗明，仲有浙江省长刘捷、团中央第一书记何东、广西自治区主席韦涛等人，70后的省委书记和副国级领导人一个都未有。副部级入面最年轻的是44岁的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杜尚泽。蔡神坤说他是靠替习近平写吹捧文章得到赏识的。蔡神坤还提到现在不少官员想走大姐路线，也就是通过习近平的家姐齐乔乔推荐。听讲成功率有80%。经济学人点出了第七代和前几代的不同，他们对毛泽东时代几乎没有记忆。成长在1980年代，那个是1950年代以来中国思想最开放的一段时期，一直延续到六四，读书没有被文革打断，不少人出自名校拿到博士，有些还在海外工作过。57岁的北京市长殷勇是哈佛硕士，56岁的福建省委副书记郭宁宁曾经在香港和新加坡的中资银行工作多年。文章提到的其他人选还有56岁的浙江省长刘捷和55岁的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何东、胡耀邦、胡锦涛都曾经坐过这个位置。但政治学者吴国光指出的，千祈不要对这批人的开放程度抱有幻想，在中共严酷的官僚体系中能够杀出重围走上高位的干部，早在几十年的政治淘汰中被进行了深度的社会化和分化，他的体制色彩比上一代有过之而无不及。而更为致命的是，习近平在亲手打碎了胡春华、孙政才等第六代接班人之后，造成了一个无法破解的接班逻辑矛盾。按照中共过去的惯例，接班人需要提前一到两届进入政治局常委会进行培养，但现在如果年轻官员太早进入核心层，就会即刻成为习近平防范与猜忌的目标，重蹈第六代的覆辙。但如果一直不安排接班人，官场梯队就会很快老化。前中情局分析师新指出，如果未来80几岁的习近平将权力移交给一个同样年近70岁的老人，这种安排在政治上本身就是一种无效循环。可以说在这种接班无望、喐下就要追究的官场气氛下，中共的组织人事程序已经走向瘫痪。不过越来越多的观察人士认为，鉴于中共目前内忧外患的走势以及习近平的身体健康情况，中共能不能够撑到21大，目前来看悬念是越来越高。这里是如精彩时局中环，多谢你的陪伴和思考，请订阅分享并点击小铃铛，等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燃点希望。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节目。今日的节目时间是养生养生，我就是阿雪。大家好，今日我们和大家分享的节目题目是日本食品添加剂之神的揭秘。有听过前几节的节目内容的听众可能都知道了，今次是我们第四次讲食品添加剂的真相，亦都可以说是食物添加剂的第四集。今天我们会用另一个方向去告诉大家食品添加剂的好与坏。食品添加剂已经在我们的都市应用了几十年了，在全世界各地都会在我们的食物里面见到食品添加剂的足迹。你去超级市场买一包食物饮品，拧转面望下佢个配料成分，你就发觉除咗天然嘅食物嘅名同名称之外，你就会发现到好多化学嘅名称，好多你唔熟悉嘅数字，好多嘅名称都系非天然而加工咗落去嘅食物里面。呢个就系食品添加剂。食品添加剂嘅诞生可以追溯咗好耐。繁盛的可以回溯到几十年，但是食品添加剂的思考就关乎我们的未来人的健康。今天我们就来分享一个真人真实的故事，它就是日本食品添加剂之神的美誉，亦都可以说是添加剂的活词典。它就是来自日本的一位人士，它叫做安布斯。安布斯出生于日本，他是1973年出生的，他毕业于日本山口大学化学系的一个学生。在毕业之后他就找到一份工作，就是食品添加剂公司里面做一个销售员。为什么我们今天锁定去揀他的内容去讲呢？因为安布斯他由日本一个著名的身份被称为日本食品添加剂之神这个美誉，到到佢对于食品添加剂嘅背叛同埋一个反省，系一个好大嘅转捩点。佢嘅经历正正话咗俾我哋人民听，添加剂嘅好与坏，同埋我哋点样去衡量平衡我哋嘅食物里边点样去应用食品添加剂。佢就系由一个食品添加剂嘅销售员，到到去创造咗好多食品添加剂嘅食物，推崇到有神嘅美誉。但是在他最高峰的时候，他噗一声就跌返落嚟，离开了他做这个食品添加剂公司高层，转一转他的方向，换一个角度去告诉人听食品添加剂究竟是什么回事。除了前几集为大家

原来呢啲嘢，呢啲嘅食物嘅添加剂，竟然系被放喺我哋嘅嘴里边，喺我哋食物里边，俾我哋食咗落肚。好快，呢一啲化学嘅魔法粉末，就让日本嘅安布斯品尝到越嚟越多嘅趣味同埋佢嘅成就感。十年嚟，安布斯成为咗食品添加剂公司嘅首席推销员。安布斯嘅卓向响到好响亮。佢被誉为添加剂嘅活词典，食品添加剂之神。佢甚至渴望创立全国，就是日本第一嘅添加剂公司。安布斯佢坚信自己系喺度为食品加工厂排忧解难，帮一啲食品加工厂嘅公司用最低嘅成本做出最好卖嘅产品。但是一个偶然的转折，令到安布斯背叛了充满魔法粉末的世界，抛弃了当初宏大的理想。今日安布斯他出书，他做演讲，他话给人们听，我们人每日食落肚的食品究竟是怎样加工而成。他揭开了添加剂世界里面那些不为消费者知道的内幕。安布斯就咁讲啦，我系亲眼见证食品添加剂生产过程嘅人，我系亲眼见证食品生产幕后嘅活证人。而呢啲嘅情况系从事理论研究嘅人根本就睇唔到，只有好似我咁样嘅人先至会知道。作为咗一个食品添加剂嘅背叛者，安布斯就并非简单地去反添加剂。他说一味强调食品添加剂的危险是毫无意义。食品添加剂的确带来了食品的便宜、便宜、快捷和方便，而且绝大多数都是遵照国家安全标准所使用的。安布斯他主张是添加剂的信息公开，让消费者知道他们自己究竟吃了什么落肚，然后等消费者他们自己作出人生的选择。安布斯甚至在社会伦理上面去反思添加剂的影响，例如需要花费多少时间积累多少技巧的传统工艺就因为食品添加剂被抛弃了，次品英品的味道就被认为是真品真味道。人们特别是细路儿童会认为食品和食物得来容易，而不知道对于自然万物和对于他人的劳动心存感恩和珍惜。这些都是社会伦理上面值得深思和反思的问题。安布斯为什么会在开头喜欢了这些魔法的粉末添加剂呢？他感受到添加剂的魔力其实是首先来自于他爸爸的改变。他的固执的爸爸以前从来都不听他的仔话的。爸爸开了一间面条的加工厂，但是就很苦恼，因为面不能够长期地储存。安布斯就建议他的爸爸加入两种的食品添加剂，就是加入丙二醇和酸度调节剂，我们讲的 pH 调整剂。今次他爸爸就全盘接受了。另外有一个例子就是这样的，有一个相熟的饺子皮加工厂的厂长很烦恼很忧虑，因为饺子皮总会黏在啲机器上面，剥饺子皮的时候就要停机。安布斯就建议这一个相熟的工厂厂长去加入乳化剂和增稠多糖类。这一个厂长买了四种添加剂，加了这一些添加剂之后，他的机器一次都没有停过。他说那个药真是很厉害啊。另外有一个例子是这样的，有一间以面条的筋道和骨汤的香鲜味著称的面店，那个面店是传统工艺来的，但是安布斯就建议这个老板使用乳化剂和磷酸盐。他说根本就不需要用什么手艺，哪个都可以很轻松地

做出个筋道好有韧度嘅面条，就系好弹牙嘅面条。安布斯再用具有增强鲜味嘅情味剂、真味剂同埋酸味剂嚟到调教出一桶嘅汤。这个汤呢，再加咗水稀释十倍就可以用。这个就是另外一个例子啦。再跟住仲有一个鱼糕店嘅老板。这个老板嘅手艺非常之精湛。老板兢兢业业咁样去工作。但是超级市场就嫌老板嘅鱼糕价格太高啦。要求佢做一啲平啲嘅产品，等人哋唔需要买咁贵嘅产品。安布斯于是就劝呢个老板用一啲进口嘅入口嘅冷冻嘅碎鱼肉，再加入化学嘅调味料、蛋白水解物同埋大豆蛋白，咁样老板就可以悭时悭力，仲避免咗去采购新鲜嘅鱼，而且仲剔除咗骨头嘅辛苦。老板嗰阵时就咁讲啦，使用冷冻嘅碎鱼简直就系作为一个日本手艺人嘅耻辱啊！起初老板点都唔肯服从，亦都唔肯采用安布斯嘅方法。但系安布斯嘅一句说话就关系重要咁样改变咗老板嘅选择。安布斯就话啦：时代已经变咗啦，咁样辛苦咁去做嘢，你个仔系唔会继承你嘅工艺噶。就系呢句说话，一间传统精湛工艺嘅鱼糕店老板。他就舍弃了这么多年的手艺，他开始去制作添加剂的鱼糕，跟随了安布斯。安布斯说，那阵时他做的工作就是添加剂合理化，他甚至乎声称添加剂不需要手艺人，没有技术亦都一样可以做出具有一定水平的食物，可以用更便宜的原料，制作时间更缩短，不需要太多的技术。安布斯的合理化进展顺利，在食品业者们的行业里面都很乐于去接受他的产品。讲到这里，今节的时间就到了，我们下一节回来分享究竟这个食品添加剂之神有什么揭秘，欢迎大家继续留下收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各位回来收听第二节养生养生。我们继续讲日本食品添加剂之神的揭秘。安布斯他究竟怎样由一个合理化去使用添加剂，帮添加剂公司做事的人，被誉为添加剂之神，突然间去背叛了添加剂呢？原来有一刻他突然间意识到自己亦都是添加剂的买家之后，那件事改变了他的一生。这件事就是买肉丸的事了。时间来到1983年某一日，安布斯的女三岁生日，安布斯如常回到家，他突然间发现他的弟弟抢着吃肉丸。原来这些肉丸就是他自己帮助制作商开发的得意之作，但是今次他没有感觉到很骄傲，反而他很慌张，很恐惧地将两只手盖住了盛载住肉丸的盘，挡住他的弟弟去吃。他的举动也都吓亲他们的家人，制造商就负责采购大量的便宜的肉，这些肉就是从牛骨上面剥下来的那些肉碎，这些肉碎黏黏黏黏，它们的水分多，但是就不可以直接做肉馅，而且这些肉碎又没什么味道，一般只是用来制造宠物的饲料。安布斯今次就被要求将这些废的肉类变成可以吃的肉类。作为食品添加剂之神，他给出公司的方案相当之完美。首先就是加入一些不能够再产蛋的蛋的鸡的肉馅，来到增加分量。这些的不能够产蛋的蛋鸡的成本很低，跟住他再加了一种叫做组织状的大豆蛋白的东西，去产生一种柔软的口感。这种大豆蛋白亦都叫做人造肉，现在还被用于制造平价的汉堡。随后安布斯就用大量的牛肉浓汁、化学调味料等等来到增加味道。为了使到口感嫩滑，他还加入了猪油、加入了加工的淀粉等等等等。加入了黏着剂、乳化剂，帮助机器批量生产更加轻易容易。再加入了着色剂，令到肉丸颜色好好看。之后再用防腐剂、pH 值的酸碱调节剂延长保质期，再跟住用抗氧化剂防止肉褪色。安布斯用添加剂已经操作到驾轻就熟，即使是调味汁和调味番茄酱都要控制成本的。使用调味剂来到做出那种特别的味道的食物的时候，就要将一些冰醋酸兑水稀释，用焦糖的色素来到使食物变黑，再加入化学调味剂，造成一个仿效的调味汁，再将番茄酱用上了着色剂上色，再加入酸味剂，用增稠多糖类增加一个酱的黏度，这样就做出一个美味的仿调味的番茄酱。这一种用了20-30种添加剂，几乎可以称为添加剂堆砌而成的肉丸，在日本一盒卖不到100元的 yen， 折合价人民币6.8，因为成本才是20-30元的 yen， 这么便宜，所以这种肉丸一上市就销售火爆。据说制造商仅仅靠这一种商品食物的利润就可以起到一座大楼。安布斯自己亦都为佢研究出呢一种肉丸感到好自豪同骄傲。安布斯认为佢可以将废品变成食物，有利于环保，亦都让家庭主妇得到实惠。但今次嘅事件，佢嘅女嘅三岁生日，佢就惊觉自己嘅细路开心咁食住佢制造嘅呢啲添加剂肉丸嘅时候，佢先至意识到，清楚认识到，其实他根本就不想他自己的孩子、他的后代吃了这种肉丸。安布斯说，原来我只是认为自己是一个生产方、一个销售方，在那一刻他才意识到自己也都是买家，也都是买这些添加剂食物。对于意识到自己是买家的安布斯来说，很多以前的信息
都变得特别有意义。他开始成晚彻夜睡不到觉，开始想他以前的成就，他以前的业绩。曾经有一个工厂的厂长私底下跟安保司说，我那里特价出售的火腿根本就不可以吃，不可以给人吃。而另一间咸菜加工厂的厂长也都经常跟他说，虽然他的咸菜价格很低，但是都是不要买我们这一间工厂的咸菜比较好。因为那些咸菜是将发黑了的蔬菜漂白之后，用合成的着色剂上色才生产出来的。安保司他没有犯法，他一直都严格遵守着日本国家制定的添加剂使用方法、标准和用量。他并且在产品标签上面都做了明确的标示。但是安保司就说了，这样抹不走他的罪恶感啊。制造商降低了成本，超市以平价的食品带动营业额高涨，消费者买到看上去很干净又好吃，最紧要又平价的食物。本来要成两个几钟或者更多的时间才整好的一道菜或者一个的晚餐，一个的餐单，现在只需要5分钟就可以搞定。食品添加剂看起来好像对所有人都有好处，但是安保司关心的是消费者完全都不知道自己在这里吃了多少食品添加剂，食品添加剂的信息做不到完全的公开。产品背面的标签上面，配料表里面一般都注明了使用的添加剂，但是只是读这些添加剂的标签是不够的，很多人都根本就不明白。所以安保司他就一下子做了一个反派，他想去揭开这些不为人知的黑幕。添加剂公司为了卖出更多的添加剂，将磷酸盐、亚硝酸盐和有机盐等等这些多种的添加剂混合在一起，按住着色剂、紧缩肉质、改良品质等等不同的用途出售。制造商就被相关的法律允许下合并这些标签标示，就是将这些这么多种的添加剂算是一种进行的标示。而对于包装表面即在30平方厘米以下的产品、散卖的加工食品、超市自己制造的副食品，就可以被豁免不需要标签的规定。这些以前都令到整个食品的行业顺利运行的法规，在肉丸事件之后刺激了的安保司来看，成为了消费者了解食物真相的障碍。他开始厌弃自己食品添加剂之神的美誉这个身份，他想转行做一个食品添加剂翻译者，让公众知道更多食品添加剂的真相和黑幕，让公众有知情权去选他们吃的食物究竟会对他们有什么影响。安保司知道目前在日本有1300多种的添加剂，日常生活之中使用的就已经有500-600种那么多，所以他估算一个人每日摄取的添加剂大约有10克那么多，一年里面大概就可以吃到4000克那么多了，跟人平均每日食盐的摄取量大体相当那么多。单单吃一个日本的三文治，就可能同时吃落肚大量的乳化剂、酵母粉、调味料、pH 调节剂、磷酸盐、香料等等20多种的添加剂。每一种添加剂尽管都经过国家质检部门的检验，但是复合摄取的结果究竟会变成点，根本就是没人知道，这些亦都是模糊的。所以这样的问题开始让安保司担忧了，他直接从添加剂厂辞了职，放弃了高薪的生活，做一个良心的揭露添加剂的一个工种。食品真相大揭秘这本书就是安保司他写的。在他从事了20多年食品添加剂工作之后，他辞了这份高薪厚职，转头出来做另一份更有意义的工作。他让消费者明白到消费者很多不知道的一切。很多时候消费者为了贪求食品的方便、便宜，在没有安全意识之下食用了大量的添加剂。这本书就是一个真相的揭秘，
让读者可以在另一个角度深入去了解食品加工背后不为人知的真相，让大家可以选择真正好的一些食物，对自己的身体健康可以更加负责和够保证。今天我们分享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希望这个内容也都给大家听众一个的选择。在我们买食物之前，究竟我们吃了什么落肚呢？病从口入，在食品的把关做得好一点，身体的健康就会得到更好的保证，健康状态就会少一点。今天分享到这里，多谢各位听众收听，在这里跟大家说拜拜了。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节目，时间是广结善缘千万家谈天说地篇。我是今日的节目主持人仲恩，今日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乜嘢是真正的忍者。日本古代的007有关忍者的三两事，在电影007代号007的英国情报员庞德 James Bond 出生入死，完成了各项艰难的任务，而在日本古代亦有从事情报收集等任务，类似007的忍者。这种特殊职业的从业人员行事隐密，而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当你到日本旅游那阵，或者你有机会探索有关这方面的历史和文化，忍者是日本自江户时代的特殊职业。一讲到忍者，大家可能会想到武术和超能力。这种概念可能源自于小说、戏剧或漫画等流行文化，但日本生活指南网站指出，最近的学术研究表明，忍者的真正任务主要有三：一、取得有用的情报；二、活着回去；三、将情报传达给他们的领主。在过去，日本城堡的领主藉由忍者来取得情报，这个不只是为了击败敌人，亦是为了减少战事和伤亡人数，或在这里避免冲突的情况下取得优势。这个就好像孙子兵法中所讲的不战而屈人之兵。而忍者的最终目的就是令战事规模达到最小化，以维持他家人的安全和和平，就算在时局动荡亦是如此。什么是忍术？日本生活指南提到，忍术是忍者使用的技术之通称，它并非神奇法术的汇总，而是一种以弱性强的生存技巧。它目的在于自我保存，即使在兵力薄弱的地方，使用重要的情报亦可能增加存活的几率。所以忍者需要掌握在当时算是最先进的一系列知识和技能，包括对话、伪装、武术、天文学、药理、火药和各种技巧手段。这个是知识和实际操作的合作，它的目的是为了在动荡时局中生存。怎样拿到情报？忍者拿得情报的方式有阴阳之分，前者称为阴忍，是指匿在阴暗处，在不被发现的情况下收集情报，而后者就称为阳忍，是以七方出。这种伪装方式给自己变身，以便由不同渠道取得情报。阳忍忍者会藉由七方出给自己伪装成商人、僧侣、修行者、街头艺人以及平民和旅行者等普通民众，在大庭广众之下收集情报。他们尤其可能伪装成僧侣，在寺院里收集情报，因为当时的寺院具有社交功能，可以吸引各式各样的人。如果忍者伪装成卖药的商人，他们可以经由顾客的对话知道地方习俗、食物文化、疾病和流行病，大家对政治的不满和人际关系。为了令伪装不被怀疑，忍者亦会透过各种方式来强化伪装，例如改变和服的气味、精通每个地区的方言，甚至修正姿态和走路速度，以便符合他伪装的角色。在收集情报方面，忍者会采用以下技巧：一、带着微笑同人打招呼，开启对方的心扉；二、微笑的倾听和点头，不要打断对方的话；三、建立信任的关系；四、延伸相关话题，以便对方身上取得情报。忍者会经由多种渠道取得情报，他们亦会同其他流派的忍者建立关系，以便交换情报。就算是这样，保持敏锐的判断力来辨别对方陈述的真伪，以及同对方建立信任关系，同样是很重要的。为了隐瞒真实身份，忍者甚至不会被人家知道自己是忍者，而是以农民或商人的职业为生。同时他们亦会继续接受忍者的专业训练，
方便在出任务时旗开得胜，而他们的动力来源就是保护家人和社区的安全。好像忍者这样隐瞒真实身份，在世界各地的情报员中应该相当常见。先前在英国杀龙棍，有名天生怕丑的狗巡老虎在去世后，警方才知道他后生那阵时竟然是干练的情报员。英国杀李棍，一名天生怕丑的狗巡老虎去年去世，建筑商在修整他故居那阵时发现旧型武器，经警方调查，原来他后生那阵时竟然是干练的情报员。这个名叫白戈恩的妇人住在特威克纳姆这个小镇已经有20年。在他以99岁的高龄去世之前，他一直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今年2月就在白戈恩过世后几个月，建筑商在整修他的房屋那阵发现老式冲锋枪和手枪，犹如好莱坞电影中的情节，有人因而担心他的屋内是不是会有未爆的炸弹。警方于是介入调查，结果发现他的其他物品，这些物品指出他从事过情报工作，很可能是协助审讯高层级的囚犯。后来他唯一在世的远亲伍德收到相关文件，文件中指出白戈恩是天赋的语言学家，曾在大学里面学习法文和西班牙文。他在二战结束后随即加入情报单位，还在1945至1947年及1950年至1953年间担任情报员。伍德收到文件后，还包括英国陆军寄来的信件、德国汉堡被盟军轰炸过的照片、英国军方的薪资收据等，足以证明白戈恩的情报员身份。有专家表示，白戈恩有优越的语言能力，当时可能是担任审讯过程中的翻译或记录。伍德说，他从来都不知道白戈恩生前的生活是如此地吸引人。如果将几个世界重大事件冲突拼凑起来，几乎都会发现他的身影。而白戈恩的邻居马可尔就透露，白戈恩曾经跟他太太说过他以前在英国安全局工作。马可尔认为白戈恩在屋里面留了这些武器，可能是希望在退休后作为保护之用，或者是作为他职业生涯的纪念品。忍者在严苛的条件下执行艰难的任务，既要做好赴死的准备，又要确保自己可以活着回来。这个需要非比寻常的心理素质。他们平时会用两种方法来强化自己的意志力。第一种是仪式般的方法，称为九字护身符。忍者或修行者在训练过程中会结出特定的手印，并纪念咒语一样通读九个字的口诀。第二种方法是打坐，忍者会在朝头早或夜晚打坐，而打坐对人体的益处已多见于现代研究的报告。另外，忍者亦会随时严格要求自己，就好似忍这个字在心上插一把刀。他们的信条亦包括静心，不可以为了一己私欲而执行任务。值得一提的是，日本有甲贺流和伊贺流这两个大忍术流派，他们的发源地分别是知贺县甲贺市和该市一山之隔的三重县伊贺市。

0: 位听众，欢迎大家翻嚟再收听第二节嘅谈天说地篇。我哋分享嘅题目系什么是真正嘅忍者？上一节讲到日本有甲贺流同伊贺流呢两个大忍术流派，佢哋嘅发源地分别系知贺县甲贺市同该市一山之隔嘅三重县伊贺市。这两个城市的观光协会一起向日本纪念日协会申请，经该协会认定每年2月22号为忍者节。为什么选2月22号？因为在日文中222和忍忍忍的日文读音相同。为了宣传忍者节，甲贺市政府观光企划推进室的6名员工特别着上不同颜色的忍者装上班几日，好像平时一样处理业务。另外，该市亦规划了不少忍者观光景点和行程，其中包括甲贺流忍者复活祭、忍者元年宣言等庆祝活动。以忍者为主题的故事经常出现在日本电影、小说或动画中，包括忍者哈特利、忍者乱太郎、火影忍者、忍者龟在内的动画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作品。其中忍者哈特利的主角哈特利金藏为伊贺流忍者，而反派角色烟卷则为甲流贺忍者。忍者是日本古代的特工，一向富有神秘感。日本男子三桥宏一花费两年的时间学习和忍者相关的课程，同时进行体能上的锻炼，最终成为日本第一位忍者硕士毕业生。他现在还想继续修读博士学位。忍者是日本自谦仓时代至江户时代出现的特殊职业，他们接受忍术即秘密行动的技术的训练，主要从事间谍活动。而三重县伊贺市的知贺县甲贺市分别是伊贺流和甲贺流两大忍术门派的发源地，位于伊贺市和甲贺市附近的三重大学在2017年设立国际忍者研究中心，还在隔年开始在研究所开设有关忍者的课程。而三桥宏一是第一届的硕士研究生。现年45岁的三桥宏一曾学习中国功夫及日本少林拳法，亦曾为学习防身术而拜访忍术道场，进而对忍者产生兴趣。在修读忍者硕士学位期间，三桥宏一除了学习忍者相关课程之外，还身兼农夫种植蔬菜和米，同时进行忍术训练。他还在自己开设的道场教忍术，同时经营旅馆。他认为理论和实务并重，才学到什么是真正的忍者。对于三桥宏一咁致力于忍者锻炼，三重大学国际忍者研究中心的负责人山田雄司教授觉得惊讶。山田雄司话俾发生社知，我哋提供有关忍者技术的历史和课程，但我冇预期佢参与到呢个程度，犹如活生生的真正忍者。山田雄司表示，如果想修读忍者硕士班的人，一定要通过有关忍者历史的考试，每年大约有3人入学。他强调，我们收到很多来自海外的咨询，但我必须讲明一件事，这个课程是学习怎样忍、何谓忍，而不是成为忍者。日本三重大学一名大一女学生以看不见的墨水写了一份无字天书，作为忍术研究报告缴交给教授，结果被评为最高分。教授认为这份报告重现日本忍术非常有创意。根据朝日新闻报道，三重大学位于三重县伊贺市和知贺县甲贺市附近，两个地方都以不同流派的忍者闻名于世。这间大学在2017年在伊贺市设立国际忍者研究中心，还在隔年开始在研究所开设有关忍者的课程，以解开这种古代特工的秘密。而这个名叫宇贺英美的19岁女学生， 因细嗰阵睇过卡通《忍者乱太郎》，而对忍者相关事物感兴趣。佢喺今年春天进入三重大学，选修咗山田弘司教授嘅忍者史课程。喺伊贺流忍者博物馆嘅参访行程之后，山田弘司要求学生缴交心得报告以评分。宇贺英美当时就谂到，佢要用人哋冇用过嘅方式嚟写呢份报告。宇贺英美最后决定以忍者沟通术考物纸嚟呈现呢份报告，依照古法用大豆碎取物同水调同墨水写喺纸上睇唔到，必须用火加热先至睇到。宇贺英美上网查询方法嚟制造呢种隐形墨水，然后用毛笔将报告内容写喺长80厘米、宽20厘米嘅纸上。佢喺缴交呢份报告嗰阵，特别写咗一张字条提醒山田弘司，请加热纸张再阅读。而山田弘司之后将呢份无字天书放喺瓦斯炉上加热，上面嘅隐形字迹先至逐渐浮现。佢认为呢份报告好有创意，因为佢应用咗忍者嘅技巧，所以佢俾咗最高嘅分数 A。山田弘司话俾 BBC 知，当佢睇到呢份报告嗰阵，佢好惊讶。佢曾经睇过用密码写成嘅报告，但呢个系第一次睇到敲密纸报告。佢原本怀疑报告上嘅字迹喺加热后可能会唔清楚，但其实加热后就非常清楚，呢个令佢心想做得好。佢话，我毫不犹豫地被这份报告评为满分，但他并没有将所有的内容看完，因为他留下一部分字迹没有加热，以便媒体拍照。庆祝忍者节，日本甲贺市员工着忍者装上班。为了宣传忍者节，甲贺市政府观光企划推进室的6名员工特别着上不同颜色的忍者装上班几日，直到22号当日。忍者是日本自谦仓时代至江户时代出现的特殊职业，他们接受忍术即秘密行动的技术的训练，主要从事间谍活动。而甲贺市和一山之隔的三重县伊贺市就是甲贺流和伊贺流两大忍术门派的发源地。为了促进观光，甲贺市和伊贺市的观光协会一起向日本纪念日协会申请。该协会认定每年2月22号为忍者节，他们之所以将忍者节定在2月22号，是因为222和忍忍忍的日文读音相同。为了宣传，甲贺市政府观光企划推进室的6名员工特别着上不同颜色的忍者装上班几日，就好像往常一样处理业务。另外，市政府亦规划不少忍者观光。
1: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A LP Public Radio FM 96.9 serving San Francisco.

10月1号北京天安门广场一阵突如其来的强风吹过，央视镜头前上前整理花篮绸带的习近平面容极度僵硬，而他身边掌管政法委的众臣手忙脚乱地在风中死死按住自己的官帽。不过更加诡异的一幕发生在晚上，在新华社刚刚发布的国庆招待会官方通告入面出现了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变化。原本每年必有的中央军委委员这六个字竟然就被静静彻底抹除。这个究竟是一场为了隐瞒最高指挥层的瘫痪，定是习近平在这里准备彻底废除军委建制，将权力推向终极个人化的试验信号。你好，这里是月精彩时局中华，我是芬妮。这一日上午，北京天安门广场上再次上演了这个每年例行的政治仪式。习近平率领中共政治局七常委、国家副主席韩正等一众高官前往天安门纪念碑前献花篮，当时广场上升起阵风。如果大家注意央视的直播镜头，可以看到习近平在上前整理花篮绸带时面部表情极为僵硬，兼且因为风太大，身穿总督察警服的黄小红以及中央军委副主席张星文等人亦都只能够在风中死死按住自己顶帽。有网友说这个画面这个表情就是一班罪犯走向刑场，或者老习心入面在想用的是什么枪，痛不痛？这张图令我们想起一部电影《虎头帮》。到了这一日的晚上，北京大会堂内又举行了国庆77周年招待会。这场招待会由国务院总理李强主持，习近平发表讲话，现场聚集了大约800名中外宾客。据讲由上午的献花篮到晚上的招待会，官方试图营造出一幅政权稳固、军神同心的宏大景象，但只要我们将这两场活动背后的官方文字和名单拿出来看，就会露出破绽。在晚上的招待会结束后，新华社按照惯例发布了官方新闻通告，列出出席的政要名单和职务类别。这份体制枯燥的名单就成了观察中共高层权力震荡最直接的渠道。我们将今年新华社的通稿和前两年的做一个对比，就会发现问题所在。在2024年的国庆招待会通稿中，官方明确点名列出了何卫东、张又侠等军方高层的姓名，到了2025年通稿中依然保留了中央军委委员这个独立的职务类别。不过今年在新华社的通稿入面，中央军委委员这六个字被彻底删除了。这个绝对不是排版人员的无心之失，而是宣传部门不得不面对的困局。自从9月21号张友侠、刘振立等军方众臣被处理的消息传出，中共中央军委这个最高军事指挥机构实际上已经被彻底掏空，原来由多人组成的指挥中枢现在只是剩下主席习近平以及刚刚升任副主席的张星文两个人。问题就在这里，张星文目前并不是中共政治局委员。如果新华社在通稿中单独列出一栏中央军委委员，下面就只是写着张星文一个人的名字，那等于是用官方公告向全世界宣告中共军队的最高指挥层已经陷入全面瘫痪，军委已被洗劫一空。为了隐瞒一种极度尴尬的局面，官方宣传机构索性采取了最原始的办法，直接抹去这个类别。不过这个可能还只是第一层的遮丑，越来越多敏锐的政治观察家指出，这种反常的抹除背后还隐藏着一个更具颠覆性的政治信号。习近平极有可能在未来的21大甚至是即将召开的五中全会上直接取消中央委员这个传统建制。如果这个推测属实，那现在新华社通告中中央军委委员专栏的凭空消失，那就不单止是为了掩饰眼下
冇人可以写嘅困局，而系喺提前进行脱敏测试同体制变革嘅铺垫，通过将现有嘅军委机构彻底虚无化。习近平正试图将军队指挥权更加绝对、单一咁收拢到自己手上，由制度根源上彻底拔除未来再出现任何军头做大嘅隐患。由制度根源上彻底拔除未来再出现任何军头做大嘅隐患。喺上昼天安门广场嘅献花篮仪式，同样折射出呢种高层嘅焦虑。在强烈的阵风中，习近平率领一众官员缓步前行。在中共的政治语境里面，这种大型仪式向来是用来展示权威和合法性的场合。不过当一个政权需要依靠涂抹官方新闻稿来隐瞒高层清洗的结果时，这种宏大的仪式就显得额外虚弱。到底是什么原因令掌握住绝对权力的中共高层这么恐惧？点解佢哋一边大举清洗军队，一边又极度依赖呢种攞历史同死人装点门面嘅政治仪式？大家今日睇到嘅烈士纪念日唔系中共一见证就有嘅，佢系喺2014年4月中共人大常委会先至以法律形式将9月30日确定为国家层面嘅所谓嘅烈士纪念日嘅。如果只系烈士纪念日喺各国政治中，反而是常见，但中共政府在习近平任内对这个纪念日的推动走出了一条极其特殊的轨迹，由最初的行政立法一路升级到动用刑法来保驾护航。2018年中共颁布了英雄烈士保护法，到了2021年中共直接在刑法修正案中新增了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在这个之后，大家看到了具体的案例，网络知名博主立不小求仇子明因为质疑中共官方公布的中印边境冲突伤亡人数被判刑8个月。前新京报深度报道部主任罗昌平因为在微博上对官方宣传影片长津湖中的沙滩连续发表了个人评论，被以同样罪名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当一个政权需要动用国家机器将普通公民关入监狱才能够维持大众对他的官方历史描述的敬畏时，这个本身就证明了他的官方叙事的脆弱。这种脆弱感根源来自于中共几代领导人执政合法性的递减。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合法性来自于军队和打天下的革命之力。到了江泽民时期，他在六四事件后被邓小平指定上位，本身并没有革命功绩，但是江泽民因为并不是红二代，所以他亦有执政危机。他的解决方案是用利益军尖纵容官场贪污来捆绑整个官僚体系，令官员在大贪特贪的同时减少对他的质疑，维护体系的稳定。胡锦涛是邓小平隔代指定的接班人，虽然权限一直受到江泽民的限制，政令出不到中南海，但是在程序上似乎亦都名正言顺。到了习近平，他的上位是2007年高层妥协的产物，他既没有毛邓的开国功勋，亦都没有江湖时代的经济高速增长，更加是打破接班规则后摧毁了党内的程序正义。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今年8月17日出现了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中共高层在北京大会堂高调举行了江泽民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在中共的历史规格中，已故最高领导人百年诞辰能够开纪念大会的，之前只有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六人，江泽民就成了第7个享受此等规格的人。习近平在前2个任期内以反腐败的名义大肆清洗江泽民派系的官员，拉下无数江派要员，但在自己面临4连任合法性质疑的今日，他就只能够亲自出席江泽民的百年纪念大会，并在讲话中反复提及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3代中央领导集体。
呢种睇似矛盾嘅行为背后，有住非常清晰嘅政治算计，清洗前任嘅政治网络系为咗集中权力，而高捧前任嘅历史地位就系为咗证明自己所继承嘅呢个核心体制具备合法性。当现任领导人缺乏自洽嘅统治依据时，佢就必须翻到过去嘅历史库房，将前任嘅棺材板掀开，为自己披上一件正统接班人嘅外衣。不过靠刑法维护嘅历史神话，以及靠搬出前任堆砌嘅合法性，根本无法隐瞒现实社会中嘅深层撕裂。当我哋将视线由北京大会堂内庄严嘅政治表演转向大会堂之外嘅中国社会时，睇到嘅就系完全不同嘅另一幅图景。就喺国庆与烈士纪念日嘅前夕，9月28号中共官方喺北京高调召开咗平安中国建设表彰大会，宣传中国系世界上公认最安全嘅国家之一。不过就喺官方宣传平安嘅同时，北京街头就竟然喺度上演紧一场极其肃杀嘅拘捕同封锁。为了确保十一期间北京的绝对安全，北京警方和各地抽调的接访人员联手，对市郊的访民村展开了突击搜查。根据大纪元等媒体获得的受访者证词，多名带着冤情赶到北京的普通民众受到了残酷的打压。上海网民李玉芳在北京寻求申诉期间，就受到接访人员截停并暴打。另一位访民林春芬就被地方维稳人员进行24小时贴身监控，甚至连同其他访民接触的机会都被彻底剥夺。问题就在这里，一个宣称权力属于人民的政权，在自己最隆重的所谓的建政庆典前夕，第一时间要防范和镇压的，正正是那些带着冤情而来的人民。这种极度的猜忌和恐慌，不单止存在于北京街头，更加伸延到北京大会堂的宴会厅内。虽然那晚的招待会的央视画面经过了严格的剪辑和挑选，但如果我们回顾中共高层活动的保安先例，就能够提出这种神经质的防范到了哪一种地步。在2024年和2025年的新年团拜会官方合照中，靠近习近平的四张主桌上，每一桌都安排了一个留住小平头、体格健硕的年轻人，全程死盯住同桌的部委高官和宾客。而在今年两会召开前，日本 TBS 电视台的镜头更加直接拍到中央警卫局的保安人员在习近平入座前，用手将他的座椅由背靠到扶手仔细摸了一次。由街头到访民的暴力接访，到大会堂内对自家官员的暗中监视，这种高压管制暴露了一个事实，所谓的最安全国家建立在对所有臣民和官僚的极度不信任之上。9月30号下午，中共建政招待会开始前，朱宗明正式就任上海市市长，孔绍信就任甘肃省长。朱宗明是1972年4月出生，浙江海宁人，武汉大学审计专业毕业，做过湖南副省长、财政部副部长，2024年调到上海市任市委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接替的是年满66岁的公正。一个礼拜前，英国经济学人在一篇分析中共世代更替的文章入面点了他的名字，朱宗明如果能够做上上海市委书记，将来几乎肯定会在政治局占一席。英国经济学人在9月22号发表文章，中国共产党面临世代更迭。文章说，习近平是中共第五代领导人，他的反腐败运动重创了第六代。在过去五年入面，中共中央委员会中具有表决权的委员有近五分之一在各类清洗中落马或被边缘化。这种前所未有的大清洗，迫使中共在未来的21大上只能够面对大规模的世代更迭。
据推算 ,1965 年乃至1970年后出生的第七代官员在中央委员会中的比例预计将由原来的 8% 大幅步增到 40%。据财神昆索里，目前公开的70后正部级官员只有8个人，最年轻的是1973年12月出生的山西省长卢东亮，其次是朱宗明，装有浙江省长刘捷。团中央第一书记何东、广西自治区主席韦涛等人，70后的省委书记和副国级领导人一个都没有。副部级入面最年轻的是44岁的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杜尚泽。蔡神坤说他是靠替习近平写吹捧文章得到赏识的。蔡神坤还提到现在不少官员想走大姐路线，也就是通过习近平的家姐齐乔乔推荐。听讲成功率有八成。经济学人点出了第七代和前几代的不同，他们对毛泽东时代几乎没有记忆。成长在1980年代，那个是1950年代以来中国思想最开放的一段时期，一直延续到六四，读书没有被文革打断，不少人出自名校拿到博士，有些还在海外工作过。57岁的北京市长殷勇是哈佛硕士，56岁的福建省委副书记郭宁宁曾经在香港和新加坡的中资银行工作多年。文章提到的其他人选还有56岁的浙江省长刘捷和55岁的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何东、胡耀邦、胡锦涛都曾经坐过这个位置。但政治学者吴国光指出的，千祈不要对这批人的开放程度抱有幻想，在中共严酷的官僚体系中能够杀出重围走上高位的干部，早在几十年的政治淘汰中被进行了深度的社会化和分化，他的体制色彩比上一代有过之而无不及。而更为致命的是，习近平在亲手打碎了胡春华、孙政才等第六代接班人之后，造成了一个无法破解的接班逻辑矛盾。按照中共过去的惯例，接班人需要提前一到两届进入政治局常委会进行培养，但现在如果年轻官员太早进入核心层，就会即刻成为习近平防范与猜忌的目标，重蹈第六代的覆辙。但如果一直不安排接班人，官场梯队就会很快老化。前中情局分析师新指出，如果未来80几岁的习近平将权力移交给一个同样年近70岁的老人，这种安排在政治上本身就是一种无效循环。可以说在这种接班无望、喐下就要追究的官场气氛下，中共的组织人事程序已经走向瘫痪。不过越来越多的观察人士认为，鉴于中共目前内忧外患的走势以及习近平的身体健康情况，中共能不能够撑到21大，目前来看悬念是越来越高。这里是余精彩时局中环，多谢你的陪伴和思考，请订阅分享并点击小铃铛，等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燃点希望。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0: 而家又到咗广极善缘千万家两岸三语篇嘅节目时间啦，喺录音室里面有我刘博士，
1: 还有我李太，
0: 大家好，
1: 大家好。
0: 嗯 ,OK, 我哋今日讲嘅话题呢都系承接住上一次嘅，上一次系讲个报梦嘅问题。嗱，我哋今次讲系鬼魂啦，系咪鬼魂系咪真系存在噶？李太点睇啊？你
1: 其实都有的，我自己觉得
0: 你相信有？
1: 我相信是有，因为我们时常我们的文字上面都有讲了，冤有台债有主这些啊，都有报应的。
0: 冤有头债有主，
1: 对，就是啊。所以你说没有，因为你如果你一个善心的人，福报一定会跟着你，你做什么事情都很顺。如果是你是一个恶的话，你样样都不顺，而且一路都不平稳，
0: 系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迟早，以自利与来迟，系咪？
1: 对
0: ，OK， 好，
1: 嗯，
0: 好啦，嗱，我哋讲，当然我系信嘅，我就讲一所谓灵魂嘅故事，大家听下，呢个唔系故事，你话真实存在嘅，咁样就，我细个就我大概系小学二三年班嘅时候咧，就喺九龙咧搬咗入去元朗，喺元朗我哋唔系真系喺元朗嘅，元朗未到元朗嘅之前嘅一个乡镇就叫平山。咁而家都发展得好好噶啦，而且我哋嗰阵时系穷乡僻壤嚟嘅。咁我哋入到去嘅时候咧，要搬入去嘅时候咧，去到个地方咧，因为咧系阿爸爸又喺你转咗入去呢个元朗嘅一间嘅小学里边任教啦。咁我哋就搬入去里边啦，准备搬落去平山，因为平山咧系比元朗系平好多嘅。咁元朗咧而家就发展一个好多人嘅市镇，以前系好少人嘅，就好细嘅一个市镇。平山系更少啦，其实唔可以讲市镇，系个乡村嚟嘅啫，就有好多好多嘅好疏散嘅呢个村落。咁我哋住到去平山啦。咁我哋去平山嘅时候呢，我哋间屋呢系一层嘅啫。大概个记忆中系有三四百平方尺，平方尺咁上下啦。其实都唔系好大嘅啫。我哋一家已经系有都七口咯，差唔多都已经有。所以都系一个大家庭呢，当时都会有啦。我哋有当时有五兄弟姊妹嘅。好啦，咁喺晚上嘅时候，当时我系瞓咗㗎啦。唔系我亲身经历嘅。我系瞓咗㗎啦。当时我好细个咋嘛，所以好早瞓啦。咁我家姐父母就亲眼见过嘅，就讲俾我听。好啦，嗰阵时系点咧？嗱，我哋平山住间屋，对开咧就系好广阔嘅田野嚟嘅，已经系冇人耕噶啦，啲人都搬晒出去市区度住噶啦，已经系荒废嘅农田嚟噶啦。过咗大概有呢个半公里噶啦，呢个农田之外咧就系一个小山丘，喺小山丘里边咧隔篱有个乱葬岗。乱葬岗呢，我听讲呢，嗰阵时听讲就係日本仔打到嚟香港嘅时候，喺嗰度呢係杀咗好多嘅中国人。咁呢嗰阵时嘅乡民，当日本仔侵入到去呢个市区嘅时候呢，啲乡民呢就将啲尸体呢执执执埋埋，就撞喺嗰个乱葬岗里边。所以我哋有阵时要见到鬼火啊，有嘢㗎，我哋细个嘅时候。所以啲家长成日祝福我哋，你唔好嗰度玩啦，好危险啊，乜乜乜啊。我哋细个嘅时候都唔知死啦，咁係走埋去嗰啲啊，睇下啲骨灰庵啊，睇下啲骨啊，咁样啦。当然细蚊仔㗎就曳啊，嗰阵时四周围乜都去睇㗎啦，咁样。过咗个乱葬岗呢，我哋行返学校一间小学，我喺嗰间小学度读。即係话我哋去翻学，去嗰间小学翻学嘅时候，我哋一定系经过旁边嘅乱葬岗咁样行过去噶啦。相隔嘅话，大概啊都系有一层楼，唔知有冇一层楼咁远嘅啫，喺个附近嘅啫。其实我一走埋去咧，都可以行几步，可以见得到个乱葬岗噶啦。咁我条小路咧，即系所谓人行出嚟噶啦。以前啲人即系人行出嚟啊，跟住条小路我哋就翻去，每日都系咁样样。一到放学嘅时候呢，我哋嗰时系半昼㗎嘛，所以就好早就放学㗎啦，咁样。好似有唔知有冇下午班，好似冇㗎，嗰时唔系人多嘛，只系得上午班咁样。好啦，咁我哋每日都系咁样，大概你明白嗰个环境㗎啦。好啦，咁我哋喺屋呢隔篱呢有个祖坟，好大个祖坟，你知道嗰时以前啲坟会好大个㗎嘛。再隔篱呢有一棵呢啲嘅木棉花树，好大棵嘅，哇，一到呢、這个系咪秋天咁上下呢，哇，系咪春天啊？
1: 春天要赶要到近夏天之前，差五月吧？
0: 系咪？
1: 系啊，木棉花差五月左右，系啊。
0: 吓，咁样个记忆都冇乜。嗰时总之好多话啲木棉花掉晒落嚟噶啦。嗰阵时执啲木棉花嚟啜嗰啲汁啊，咁样我哋玩啦，咁就好戏。系一个晚上，咁我爸爸、妈妈两位姐姐，咁咧就喺个窗门嗰度睇到，喺个田基嗰度远远啊。有几位女士啊，着住白袍长头发，喺个田基度呢係由我嘅右手边一直穿个飘飘飘飘飘飘飘飘过左手边就慢慢消失㗎啦。即係右手边慢慢呈现出嚟，然之后就飘飘飘飘飘大概人都系飘到 大概是飘于

0: 几多尺啊？都系好几尺嘅啫，咁样都系飘咗两三个田基咁上下啦，咁就慢慢消失噶啦。其实好多晚都系咁样嘅，因为嗰阵时我哋细个啊嘛，父母唔敢同我哋讲，后来就同我哋讲啦。啊，有呢件事喎、哦，咁我哋细蚊仔系惊啦，出早瞓添啦，仲点会去睇啊？系咪啊？所以一早就瞓啦。咁佢哋成日都见到嘅啊，咁咧。就问啦，啊四周围有冇人见到噶？家家都有人见到噶啦，话，唉，好多年噶，唔系好多年，即系好多时都系咁噶啦，我哋都见惯不怪噶啦，大家都嗰阵时，所以嗰阵时咧，好话唔好听咧，大人咧系作为见鬼咧，系其实唔系好惊嘅啫，因为佢哋啲成日都见过啦，成日都见惯啦，咁样。好啦，咁于是乎咧，又点解释啊？刘博士呢件事，你又点样解释得到啊？咁样，咁即系话咧，我哋好似上一集讲啦，人死咗之后呢，呢个灵魂呢或者呢个元神就会出咗嚟啦。就呢落到去中阴身，中阴间里面，我哋叫做中阴身啦，佛教叫中阴身啦。中阴间里面就可以呢係离开你肉身，就知道晒过往啊所有嘢㗎啦。好啦，跟住呢就去到望安亭，望安亭之后呢就过咗奈何桥呢，就係到地府啦，阴曹地府啦，咁样。大致上个情况就係咁。咁呢嗰一班你点样系个阴间阳间其实同仙界神界其实是有渠道相通的。不是大家是什么的。不过现在一般人呢因为着重了物质神再不显现多神迹给我们看了。以前是很单纯的。以前我们是小时候信神信佛的嘛。在那个阶段就是人是比较纯洁的那么多的。所以呢很多时呢是神佛啦鬼啊等等呢其实都可以相通的。所以我时我细个的时候呢识很多同学呢就会阴阳眼的见到啊见到佢啲婆婆啊妈妈啊返嚟啊见到啲鬼啊喺街道啊乜乜乜啦。佢哋唔驚㗎佢哋我都见惯啦佢都系咁㗎啦咁样。所以我细个成日听好多而家大个咗反而少听咗添啦。OK, 好啦。好啦咁嘅情况之下呢就点会出现㗎啦。第一点解佢会飘呢、這个问题就是嗱，喺阳间我哋有脚去行，离开阳间，离开人世间嘅啫，其他空间咧都唔使用脚行噶，神又好，仙又好，呢个鬼魂又好，都唔使用脚行噶，都系飘嘅咋，所以系人先要用脚行嘅咋，喺另外个空间全部都系飘嘅啫，咁呢就好容易解释得到啦，佢哋唔需要行咯，啊，佢哋有呢个本身有呢个能量可以咁样，咁咪飘咗过去噶啦，唔使行噶啦，咁可以解释得到啦，唔系净系鬼魂嘅空间系咁嘅啫，所有空间。都系咁样可以飘噶啦，当然你想行啲系得啦，但系当中大致上都唔会行噶啦，都系咁飘过去噶啦。咁呢个解释到啦，点解会飘？好啦，第二啦就系点样解释到佢哋会长头发白袍嘅咧？咁嗱，白袍啊等等呢啲嘢咧，其实系佢哋嘅 fashion， 系佢哋嘅时装嚟嘅。佢哋个时装，佢个空间系兴呢样咁嘅服饰，所以我咪见到系咁样样咯，系好长嘅，系长头发嘅。佢哋嘅服饰系咁啊，佢哋发饰系咁样样啊，所以佢哋系兴嘅。是他们的时装来的，那我们就见到是这样咯，那就这样样咯。好啦，那另外有一个情况就是说，为什么我们有时见到他们的样子是很狰狞的呢？现在的问题就是这样啦。嗱，你们又要再解释一下啦，这个就是不同空间的问题啦，就是说上层的空间看下层空间一定是丑陋的啦，下层空间再看下层的空间一定是丑陋的啦。相反来讲，下层的空间看回下层的空间呢一定是靓的啦。下层的空间再看上一层的空间呢一定是更靓的啦。一定是这样的每一层的。所以换句说话讲神看我们的人我们会发觉在他的心目中我们都是丑陋的。而这个我们去看回啲鬼他们一样是丑陋的。一样是暗淡的我们看到很光明他们是很暗淡的就一样的。好啦这样就可以其实解释到为什么我们看到那时的鬼很肉酸啦。其实在他们那里呢是很靓的。他们鬼看回自己的鬼是很靓的。不过我哋人因为高佢个层次个空间，所以我睇到佢哋系肉酸嘅啫。啊，呢、这个就可以解释得到啦。诶、啊，点解会系有呢个情况出现咯？《聊斋志异》里边咧有一个嘅小说，系马奇呢、这个主人翁马奇去到呢一个嘅空间海市，另一个空间叫做睇下先，另一个空间我突然间醒起嘅啫。刀郎曾经喺一年前写过一首歌曲喺罗刹海市。咁佢罗刹海市呢係根据聊斋志异里面嘅一篇嘅故事，就话马奇呢个男主角啦，应该係主人翁呢，就去到係咪阴沙阳错啊大风里面呢，去到呢个罗刹国，哇见到人好肉酸㗎喎、哦。咁其实呢点解佢会见到啲人都好肉酸啦、啊、就因为佢嘅层次比我哋人世间係低一个 低一个层次啦，最低限度，所以我哋见到佢咪肉酸咯。咁咧，罗刹国嘅人咧，见到呢、个
1: 主人翁
0: 马骑，
1: 见到马骑
0: 好靓仔、哦，话好倜傥、哦，因为佢系低层空间，睇翻佢我哋人世间嘅空间嘅人，佢系觉得好靓嘅吓，所以有呢个情况出现咯。等于神睇我哋人，觉得人系比较肉酸；人睇翻阴间嘅灵魂。我哋觉得佢系好肉酸，其实系咁嘅意思啦。因为有层次嘅问题，高层次睇低，高层次嘅生命睇低层次嘅生命体，一定系觉得佢哋肉酸噶啦。而低层次系睇翻高层次嘅生命体嘅话咧，一定觉得佢系靓噶啦。啊，所以有呢个情况出现，所以点解我哋见到啲鬼魂通常都会好肉酸嘅咧？其实呢个问题就系咁，喺佢个空间里边系靓仔靓女嚟噶。喺个空间里面佢啲衫系好靓㗎，我哋睇起上嚟可以平平无奇咋，或者唔靓咋，喺佢个空间里面呢睇起上嚟好靓㗎啦，系佢哋嘅时装嚟㗎等等。OK, 好啦，而家有一个问题有传。哦 ,OK, 喎，望一望呢度，哎呀，时间已经差唔多㗎喇喎，咁我哋喺呢度要停一阵啦，我哋而家休息一阵，一阵返嚟再继续讲下呢一个嘅灵魂鬼魂系咪真系存在㗎呢，咁样。好、哦、大家唔好走开啦。

0: 广结善缘千万家，
1: 杂志式家庭节目，
0: 为你人生
1: 缔造正确的方向，
0: 加添正面的能量。

0: 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现在又回来第二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两岸三月篇的节目时间啦。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鬼魂是不是真的存在的呢？这样。OK， 好，我们现在是继续讲的。是，所以这个聊斋志异里面所记载的罗刹海市这一篇里面的事物，我觉得是真的。因为他讲出来是很合情理的。一般人当然不知道，比如我们就知道。啊，他讲出来很合情理的，这个点点肉酸啊，乜乜啊，点解越高职位越肉酸呢？其实就是这样的意思啦。在他，我们看他越肉酸，在他们自己本土的人看回就越美丽。啊，所以就有这个情况出现啦。嗯 ,OK 啦。咁我们再讲回啦，这个鬼魂啦。好啦，就讲到啦，正话讲到头发。头发好长，长到去腰间或者甚至更长㗎。所以呢有时我都见到啲女仔呢你可以留长头发。留长头发去到胸前就好啦，唔好再长啦。除了营养的问题等等之外呢，其实呢当然我就不会跟他讲的，讲得不清楚的，就好多鬼魂呢就落到个腰部的，所以我们就不要学他啦。那我们去到个胸个位置，胸部个位置就 OK 啦，女仔留长头发的话。OK， 好啦，我们又再去睇下去了。现在的问题就是我们见到鬼魂好多时候都是晚上的。知不知道为什么？是当时都是晚上见的，我们会不会日间见的？我日间睇上，日间你有机会见。但是通常是夜晚见，为什么啊？而家的问题就是因为时空的问题啦，时间的问题啦。在我们的白天，在阴间呢，就是他们的晚上。在我们的晚上呢，是他们的白昼。咁即是大家好像明白啦，他白昼出来活动嘛，啱啱碰啱我们是晚上嘛。咁于是乎我们所以晚上见到他咯。咁佢哋嗰时见呢，就係啱啱日落咗，即係黄都係算係啱啱天黑嘅时候，即係喺佢哋呢啱啱係天蒙光嘅时候囉。所以有个咁样嘅对应。所以点解我哋成日见到呢啲所谓鬼魂嘅话呢，都系呢个喺个喺晚上见嘅呢，就因为系佢嘅白间出嚟嘅活动嘅时候，所以我哋咪有机会见到囉。OK， 好啦。所以就我哋见到呢啲唔使驚㗎，其实都系即系呢个灵魂喺个阴间里面我哋叫做鬼魂。喺阳间里面就我哋叫做人囉。其实就是咁解啫嘛，系我人嘅唔同嘅生命去到唔同嘅时段，我哋俾佢唔同嘅名咁解啫嘛。咁其实我哋见到鬼唔使惊噶，你冇害人就得啦，最紧要系咪？吓，佢唔会理你嘅。好啦，咁点解我哋会见到佢啊？而家问题又系存在啦。吓，点好多时我哋见唔到啊？其实有时空间系有重叠嘅，同埋呢个空间可能有啲门嘅。我哋而家唔知，我哋冇呢个特异功能，睇唔到嗰度门。咁咧，我哋其实系会见得到嘅。佢係有一啲嘢可以俾佢出入嘅，所以以前嘅所谓嘅神怪嘅故事呢，其实都睇到神啦、啊、仙啦落嚟啊，跟住有啲低龄嘅人啦、狐仙啦咩又嚟到我哋个空间啦，咁其实係真㗎，係当阵时係咁样㗎，因为佢哋有渠道係相通嘅，所以好多神都落嚟㗎，神龙氏伏喺氏嘅氏点解呀，氏即係神囉，神龙氏即係神龙呢个神落嚟啦，教我哋呢係耕种啊、尝百草啊等等啦，係咪伏喺氏。伏羲氏是教我哋钻木取火啊，呢、這个系上面氏就真系神啦，伏羲氏，伏羲呢个神落嚟地上教我哋呢样，教我哋嗰样咯。啊，唔系、啊，瑞人氏即系钻木取火啫，系伏羲氏系教我哋咩啊？好似系教我哋狩猎话咁上下啦，我一时都唔记得啦，因为我突然间噏出嚟嘅啫。即系等等呢样嘢，有巢氏俾我哋教我哋起屋咯，等等等等呢啲咁嘅嘢啦。OK， 好啦，咁即系话大家有相通嘅。咁情况之下，佢踏入咗个相通嗰个空间里面就会见得到，所以成日都喺嗰个位置咯，见到嘅隔篱邻舍成日都喺嗰个位置噶，喺我哋嘅屋嘅右手边，佢哋大概系呢、這个都好似几条街咁上下啦，慢慢飘过去左手边，慢慢又消失咁样啦，成日见都系咁样样，就可能嗰度有独门，能够可以通得到两个地方可以通得到嘅，所以成日见亲都喺嗰个地方啦。
1: 固定的通道
0: 系啦，应该系可能有固定嘅通道啦。啊，你系讲啱嘅。好啦，又讲返个衣裙嗰度啦。嗱，其实又讲起啦，人好多时就有扎身衫啊、衫啊、裤啊。其实好多空间里面呢都系再着袍㗎喎，神都系着袍㗎喎、啊。佛都系袍㗎喎，不系黄袍咁解㗎喎。系咪神都系白袍㗎喎、啊。所以你睇个空间嘅话都系着白袍㗎喎。所以呢样嘢系唔出奇嘅。佢、啊、都系着白袍。我哋人先系着衫嘅，因为喺佢哋嘅神佛眼中，你啲衫哎呀咁箍住个身，边有舒服噶？佢哋先系觉得舒服噶。所以有时点解我哋见到啲灵魂都会系有白袍嘅出现咧？佢唔会有紧身衫出现咧，因为佢觉得唔舒服咯。最后再讲讲啦，阴间啦，阴间系其实系黑好多嘅，暗淡好多嘅。点解咧？我哋会睇翻呢个《聊斋志异》嘅马企。去到罗刹呢个地方，见到嘢好多都系啲墙啊，啲嘢都系黑色啊，咁样样。因为又系啦，同等情况出现啦，我哋 高一层次嘅空间，睇翻低一层次嘅空间咧，再都系黑蒙蒙嘅。而我哋睇翻神嘅空间嘅话咧，就好光亮啦。一样咁样，有乜情况出现啦？吓，所以呢个灯光都一样嘅。我后生嘅时候咧，有阵时都去嗰啲去过啦，去过一两次啦，嗰啲嘅所谓 disco party， 我哋嗰时就系 disco 嘅啫。里面灯光好暗淡嘅，好暗淡嘅。我睇到地狱里面咧就系咁样样啦。嗰啲嘅灵魂系咁笑啊，撑啊，撑啊，撑啊，喺个好暗淡嘅一个空间里面，一个室内里面系咁笑啊，撑啊，跳啊，撑啦咁样。嗰时我睇嘅时候梗系唔知啦，系咪？嗰时我都未睇《转法轮》啦呢本书啊嘛，系咪？梗系唔知啦。但系而家谂翻起，咦？嗰时睇嗰啲咪好似鬼嘅世界一样，系咁撑啊，撑啊，跳啊，跳啊，跳啊，跳啊，就系咁样样噶。所以点解有舞蹈有分好嘅舞蹈啊，唔好嘅舞蹈啊咁样？就系话好似你撑啊撑嗰啲咧，其实一啲唔好嘅舞蹈嚟嘅，就系因为佢系接近呢个鬼魂嗰啲嘅舞蹈方式啦。咁呢啲系唔再唔讲落去啦吓，因为都离开咗我哋嘅题目比较远咗啦。OK， 好啦，咁我哋就大概知道啦，点解佢能够可以喺我哋个空间里面飘过出嚟？点解我哋会睇到个情况系咁样样嘅呢？点解会咁样飘过嚟嘅呢？系点解佢会系着咁嘅衫啊？面目会系咁样样啊？佢系会咁样样啊？呢个时间出现啦，嗰个时间出现啦。咁其实咧呢度都可以解释得到嘅，吓，其实都系好科学噶，都唔系话乱噏噶。OK 啦，好，我哋到呢度嘅时间都差唔多噶咯噃，呢一节嘅时间差唔多啦，我哋咧系休息一阵，再翻嚟倾下呢啲嘅鬼魂嘅一啲嘅问题啦。
2: 广结善缘千万家，
3: 杂志式家庭节目，
2: 为你人生
3: 缔造正确嘅方向，
2: 加添正面嘅能量。

0: 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欢迎回来第三节的广极善缘千万家两岸三字篇的节目时间啦。在录音室里面呢，有我和李太为大家主持这个节目的。我们今天呢是讲的话题就是鬼魂是不是真的存在的呢？好啦，我正在咁听我正在咁样解释的话呢，大家见到鬼魂不需要怕的了噃。好啦，咁我们就讲另一个又是真事嚟嘅，呢啲我讲真都系真事啊，唔系假事嚟嘅。喺1989年嘅12月，有一宗嘅灵异事件喺香港发生嘅，喺呢个新界北，即系话咧系我哋呢个九龙上边咧，而家已经变咗新市镇嘅。以前我正话讲呢个就系乡村，咁而家咧变咗新市镇啦，好繁盛噶啦。而家个嗰个地区，1989年嘅时候。哦 ,1989 年喔、哦、,1989 年都唔算太多人㗎啫，啱啱开始发展啦，嗰阵时候喺新界嘅北边即係都系比较开始发展嘅新市镇啦，嗰阵时候系啦。有间叫做潮涌记茶餐厅，茶餐厅咁即系话呢，佢系可以你叫外卖呀，佢有人送你呀屋企呀咁样。一间茶餐厅。咁叫外卖嘅客人呢，就叫呢间潮涌记嘅茶餐厅呢送外卖。然之后呢系去到佢个单位呢就放喺出边。之后呢里面呢就有人呢会递啲钱出嚟俾佢㗎啦。咁样就呢係到晚上嘅时候呢嗰、那个老板就计数啦。计数。咦，发现几张阴狮子喎、哦。因为应该系交友，应该系银纸嚟㗎，发现几张阴狮子喎、哦。咁就好奇怪啦。咁咩事啊咁样。系咪以为嗰啲伙计中间咩啫咁样。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都系咁样喎、哦。有人打电话去叫外卖喎、哦。叫咗外卖之后呢就一样喎、哦、将外卖揸喺门口。门口呢开咗门口少少人抵啲钱出嚟。咁、那个伙计睇清楚系钱嚟嘅。真系钱嚟嘅。咁梗系冇问题啦。咁咪将拎返去啦。咁咪挤落去柜桶啦。咁咪我諗个程序应该系咁样啦。到老板夜晚点数时候又系发现有几张阴狮子。咁又开始就查啦。究竟咩事啊咁样。究竟呢啲钱点嚟㗎，因为当时其实而家送外卖呢系比较普遍嘅。喺当时唔系好多人送外卖㗎咋。唔系好多家会叫外卖㗎咋。因为通常都系帮衬隔离邻舍㗎咋嘛、啊。通常都系喺度食好，或者系自己买上屋企又好。系好少有送外卖呢样嘢嘅。嗰阵时系。而家嘅普遍好多啦。啊、好啦。咁嘅情况之下呢，好明显慢慢慢就发现咗，欸，应该系呢一家啦。呢一家人啦，咁真系啦，跟住去试咯，又咁样重新程序啦，叫咗外卖，又挤咗去，挤咗去门口，又真系接咗钱，就拎住钱分开。到晚上点数嘅时候，哎，犯咗呢只系金狮子，咁点算啊？梗系告佢诈骗，系咪先？报警呢个诈骗嘅，系咪？但系佢系咩？佢接嘅就系钱嚟嘅，个伙计话可以钱嚟，个睇清楚。嗱，唔好理，总之而家系你搵啲阴狮子嚟当银纸，告你诈骗咁。咁啊，报警啦，唯有都系咁样啦，系咪？报警嘅警方去查啦。好啦，查嘅时候咧，咁啊点算啊？破门入屋啦，梗系见到有四个尸体，原来佢系打麻雀喺里边。打麻雀打到肚饿啦，就叫嘢食，叫完嘢食咧就俾阴狮子佢结束。其实个过程就系咁样样啦。四个其实已经死咗去噶啦，四个都系男性嚟噶，已经死咗去噶啦，就系咁样。咁打开时候有四个尸体咁坐咗喺个麻雀台度围住，系咪？化验啦，究竟咩事啊？咁当时警方梗系照尽力照做噶啦，系咪？咁咪做啦，去法医度解剖。你发觉佢哋晚上叫嘅食物咧，仍然存喺个胃里边噶、哦。咁即系话系佢哋叫外卖啦，佢哋出去对就系咪叫咗呢啲外卖，咪食咗呢啲，系咁即系话佢哋系叫外卖啦。咁即系话佢系有叫到外卖，咁样就系咧，佢哋就都系食咗。好啦，咁呢件事咧喺警方度有个记录嘅，吓唔系我作出嚟噶，新闻报纸都有卖噶。好啦，咁啊 check 翻佢哋点死噶，喺法医度去检查佢哋呢四个人点死噶，就因为佢打麻雀嘅时候天气好冻，系冬天嚟嘅。佢就係开炭烧住啲炭去取暖。我哋细个都有㗎。其实我哋爸爸都有㗎。烧炭㗎。我记得我哋唔死佢㗎。
1: 空气流通。空气。
0: 其实我哋生晒枪㗎。係
1: 咪
0: 我諗起嗰陣时哇原来咁危险㗎。烧炭。
1: 烧炭有一氧化碳。
0: 係呀，有一氧化碳嚟呀。啱咪而家就知呀。嗰时真係㗎。冬天嘅时候真係烧个炭炉喺度㗎。咁我哋就瞓着晒觉㗎啦。第二日就争勾勾起翻身嘅。当我后来见到呢啲新闻就吓危险㗎。烧炭可以死人㗎。咁佢呢个四个就係啦，打麻雀嘩好熱好好冻啊，烧住啲炭打打下就四个窒息咗。
1: 那表示你们家里还空气还是流通的，不是流通。
0: 可能係啦，可能有机会有机会流通啦，可能啲门啊啲嘢都系通风㗎啦。係咪先，可能应该系咁样样，我觉得佢哋都系密封嘅咁样。 咁呢件事件呢係真係㗎，係香港警方係承认有呢件事嘅，真係有呢个案喺度嘅。而家梗係冇嘢啦，不了了之啦，係咪你同个死人冇办法算数㗎啦。好啦，而家咁嘅情况就点又点样点解释先，刘博士呢一件事就係咁样发生㗎啦。OK， 好。而家嘅问题呢，人死咗我哋照话入咗中阴间。嗱，中阴间系一个乜嘢嘅空间呢，就是我哋见到，我哋正话讲到啦，人死咗之后呢，个灵魂呢就会离开个身体，离开咗个身体之后呢就入咗中阴间，佢可以呢轻飘飘咁离开咗呢个身体，佢觉得好舒服㗎，死嘅时候冇痛苦㗎、所以好多调查呢都发觉你临死嗰刻系冇痛苦嘅。呢度我就可以扯开嚟讲少少啦，点解临死时候冇痛苦呢？我试过有三次，因为游水差唔多冇命嘅、有一次我就记忆好深嘅，有一次就系话喺泳池里面游，我屋企人啊、姐姐啊、咩细佬全部都去游啦，姐夫啊咁啊，一家人就去啦。因为有个人呢好有钱，有个别墅，有个泳池。咁我唔识游水㗎，嗰阵时唔识游水㗎，揸住个水泡㗎啫。係咪喺度游下游下，点甩咗个水泡，我都抌，咁咪跌咗落去啦。原来系唔到地嘅，嗰个位置系唔到地嘅。我就撑一次上嚟，唔到地面头，唔到水面。我就听到啲人喺度笑啦，我家姐啊姐夫喺度笑啦，我唔知佢笑乜啦，可能笑緊我啦，喺度跳下跳下啦，第二下再跳上嚟又唔过个水面。我心諗我跳埋呢一次跳唔到我就冇气㗎啦已经。但我成日冇恐惧㗎喎，再跳上嚟第三次嘅时候，我姐夫呢就一隻手捉住我隻手，因为我第高手佢就捉住我拉返我上嚟就冇事啦。我就諗起我当时系冇啊，我而家諗返起嗰阵时候呢，我真系唔惊㗎喎，完全冇恐慌嘅感觉㗎喎。反而嗰啲自己系轻飘飘喎，呢个感觉喎。其实点解呢，咁其实人离开咗个肉身呢反而系轻松嘅，冇痛苦嘅感觉嘅。当你有痛苦感觉，就系你有呢个肉身仍然未人医好你嘅时候，你临死之前嗰刻你都有痛苦。当你临死嘅刻你个灵魂一飘上嚟呢，你就完全冇痛苦㗎啦，你感觉唔到痛苦啦。反而觉得轻飘飘啊，好好呢、這个好呢个轻松啊咁样嘅感觉嘅。咁我就有两次都系咁样。都系同水有关嘅，所以有时游水都要大家好小心啊。另一次游水就喺海滩去游水，我不停向前游，向前游，以为前边系上边，原来前边就系前边。我只要一起身就已经系可以趌高啦，啲水系到我嗰个膝头哥咁多嘅啫。其实就，但系我以为我游嘅前边系上边，于是不停向前游咯，向前游咯。但你知道气啊有限嘅啫嘛，拨下拨下拨下，发觉仲未到我到底，仲未到顶，我就开始灰心啦。突然间只手执住我只手，系我细佬执住我只手，佢喺隔篱。佢话阿哥你做咩事啊？我就系咁喐下喐下喐下。我当时都冇同佢讲，其实我认错咗方向。如果只要我耷一声企翻起身，佢拉我就企翻起身，啲水只系到我个膝头哥多啲嘅啫。可能有机会，当时我做咩就可能就浸死噶啦。
1: 反正我认错咗。我也想到，我小的时候有一次，我们那边时常夏天的时候下大雨就
0: 好。啊，李太咧，嗰件事我哋留翻下次先讲噶咯，好唔好？咁就睇下佢嗰个经历系点样样啦。OK， 好啦，咁我哋而家休息一阵，啱啱翻嚟再讲下呢一类嘅话题啦。
2: 系，呢部车都开咁多年啦，车都够啦。整我睇唔值得啦，买部新车，依部就唔要啦。
3: 主人，我系你嘅爱车，我哋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而家老啦，但系我唔愿意沉睡落去。你可唔可以将我捐俾希望之星，俾我用生命嘅余晖嚟造福华人社区？
4: 捐车俾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嘅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408-596-3666。

0: 广结善缘千万家，
1: 集知识家庭节目，
0: 为你人生
1: 缔造正确的方向，
0: 加添正面的能量。

0: 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又到了第四节，也都是最后一节的广剧善缘千万家两岸三二篇的节目时间啦。个话题讲紧呢个鬼魂系咪真系存在嘅呢，咁样。而家我哋啱啱之后讲紧呢就系濒死嘅边缘。我都有两三次呢啲嘅经验嘅。而家你讲下啦，好似佢有呢啲经验喎。
1: 对。我记得我小学小时候的时候，有一次因为我们那边时常就是下大雨的时候就会淹大水。
0: 哦，即系浸水浸啦，我哋所谓水浸啦。
1: 那结果有一次就是淹大水，我们就跑到去，就是安排到我们去比较高的地方，那就是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我们就去那边躲。那我们小孩子就是喜欢看那个有水的地方，就会跑出来看啦。就我一不小心就掉下去了，掉下去了也不知道怕嘛，就掉下去就沉下去，我就觉得黑黑的。然后沉第一次，第二次。又上来，然后我就后来听他们讲说，如果第三次你再下去没有上来的话，就已经没有了。
0: 就
1: 结果第一次人家就看到，第二次就看到你确实的位置，第三次就一抓就把我抓起来。可是我们根本就小孩子也不怕也不什么，就是当作就是说没发生什么事情这样。可是我现在想起来，你这样本来不是这样讲也是，就是在那种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怕的感觉，根本就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咯。
0: 嗯，是啦，没错。OK 啦，好啦，咁就点样解释啊呢件事啊，呢个嘅咩香港嗰件事。是呢、這个是潮涌记茶餐厅呢件事。咁点解释啊啦，我哋人嘅灵魂离开身体之后呢就好轻松㗎啦，冇嘢。不过去到中阴间有个咩特色呢，就係冇吃冇喝。喺中阴间里面有个咩特色呀，就係嗰度冇吃冇喝。即係话又冇水饮又冇嘢食。所以其实喺停留喺中阴间呢係好辛苦嘅。好啦，所以呢点解啲人我哋觉得人死后之后呢，譬如话喺送葬嘅时候呢，我哋好多时都要烧啲金文衣纸俾佢。其实有冇用嘅？有用嘅，烧啲香俾佢有冇用？有用嘅。我哋呢度系烧嘅香，我哋呢度烧嘅金文衣纸，通过咗我哋空间，去到佢嗰个空间咧，佢就变为佢需要嘅食物噶啦。所以好多时呢啲点洋烛啊、点蜡烛啊、呢个烧香啊、烧金文衣纸啊，好似觉得呢种仪式嚟嘅啫，其实唔系仪式嚟噶。喺呢度系金文衣纸，我哋烧啲咩财富俾佢啊，乜，去到另外间咧就系化为佢所需要嘅一种物品啦。所以点解我哋去送殡嘅时候要烧金文衣纸呢？点解我哋有时要烧家衣呢？其实真係有呢个情况出现嘅，喺呢一个空间里面嘅人係冇吃冇喝嘅。咁佢就好惨㗎啦。因为其中佢要食佢哋嘅空间嘅食物嚟去维持佢嘅生命㗎嘛。其实每个空间里都要有维持佢嘅生命嘅一啲嘅要素㗎喎。唔系冇，唔系净系人佢喎。唔系人系会㗎咗。咁喺佢另外空间有神一样啊，佢哋都要食嘢，系食佢哋空间嘅嘢。鬼魂亦都一样要食佢哋空间嘅嘢。好啦，但系如果冇嘢食咁点算啦，佢就唔会死嘅。人呢就会死亡。佢哋系唔会死嘅，佢哋会只不过好瘦好辛苦㗎啫。所以系啦，喺个空间冇嘢食咁点算啦，呢四个打麻雀，麻雀友就咁嚟啦。佢烧炭死咗，咁佢唔知道自己死㗎喎。仲有一样嘢唔知自己死㗎喎。点解佢唔知道自己死呢？点解我哋要送殡呢？其实就係送殡佢嗰个死者，佢个灵魂离开个身体之后要睇返嚟我哋个空间。佢睇到喔嗰啲后代呀，嗰啲子子孙孙呀，係哭哭啼啼呀去送佢葬呀。佢可能先知道自己已经死亡㗎喎。否则嚟讲佢未必知道自己已经死亡㗎喎。所以我哋要送殡系一个咁重要嘅仪式，就咁解啦。七七四十九日喺里边。OK， 好啦，如果系咁嘅情况之下咧，我哋就会知道啦。喺嗰个空间里边冇食冇喝嘅，咁点算啊？呢四个麻雀友就咁样嚟啦。第一，佢唔知道自己死咗，佢以为自己仲存在。第二咧，佢嗰个空间冇水饮冇嘢食噶嘛，咁咪喺呢个空间食咯。所以佢会叫外卖咯。叫外卖啦，叫外卖啦，食嘢就要俾钱啦，一样啦。当然佢哋钱系阴司纸啦，佢哋嘅钱就系咁。于是乎就呢件事就咁样嚟啦。如果系咁样话咧，大家觉得啊系，咁就冇乜好惊啦，系咪先？我哋嘅人嘅灵魂去到个中阴身就叫做鬼魂啫嘛，你哋咁俾个名啫嘛，系咪？不过就有时我哋至少咧都觉得啊鬼魂好可怕，好乜乜啦。咁我哋去到鬼节嘅时候咧。我记得我细个嘅时候呢，去到鬼节嘅时候呢，啲人呢都会同我哋讲㗎喎，或者係嗰啲父母同我哋讲，你唔好望返转头啊，一直向前行就得㗎啦。咁特别我哋住喺平山嗰阵时候，喺个大马路，我哋落咗巴士之后要行一条好阴森嘅竹树林， 好长喺我哋嘅新闻仔里边行嚟十几分钟嘅，喺我哋新闻仔嗰时嘅眼光里边，因为我哋行得慢啊嘛，要行成十几廿分钟嘅。即使系日间都系黑掹掹嘅，因为啲竹树林啊，哇，遮晒成个天窿，都系好暗淡嘅，系非常暗淡嘅。就当然冇夜晚咁黑啦，都夜晚更加黑漆漆噶啦，直由伸手不见五指噶啦。有电筒就有电筒，冇电筒咧，我哋咁缩埋一齐向前行噶啦。咁我哋熟咗咁条路，我哋知啊，总之唔会撞到嘢噶啦，系咁向前行噶啦。啲父母成日嘱咐我哋，即系吩咐我哋，你唔好望后边啊。一直向前面行啦，好似噏低头向前行，向前行啦，咁样你唔好不时周围有嘢声音，你都唔好理，系咁向前行啦，咁样，咁我哋就咁样翻屋企噶啦。
1: 而且尤其是说，有人跟你 double 逃啊，你都不要话转回头，只是很老人家都会这么讲咯。
0: 系啦，冇错啦。OK， 好，仲有时间，我哋再睇多一个故事。啊，有时间呢、这个就系真实故事嚟噶，我唔系真系大爆噶，系一个真实故事嚟噶。OK， 好啦，呢个故事呢是发生在温代多一年啦，即是1962年的8月31号是温代是打到嚟的啦，即是十号风球的当日是前一日，是9月1号温代那日是1962年9月1号星期六，我 check 咗啲资料啦，在佢打风之前第一日，即是8月31号我哋仲放緊暑假嘛，咁样呢我就好似唔喺度，我就冇去参加，有几个细蚊仔啊喺度玩。嗱、啊，我哋间屋嘅后边有一个大嘅祠堂，咁啊祠堂里边咧，其实系属于一家做腐竹嘅人嘅腐竹厂嚟嘅，里边有住家有嘢啦，咁样以前就系咁噶啦，腐竹厂嚟嘅。咁咧喺我哋嗰度隔一埲墙噶，后边咧就个大嘅祠堂，里边有好多树啊咁嘢啦，都系一样。我哋家姐喺嗰度玩噶啦，咁嗰度有四五个小朋友就喺嗰度玩啦。玩下啦，咁其中一个跌咗落水，咁点算啦？其他小朋友知道就走咯，好惊嘛，同埋就走咯。到晚上啦，那个家长佢妈咪，我记得个妈咪嚟，发觉唔见到个仔，问下，啊唔系啊，问到啲细路哥系啊，佢跌咗落去啊，咁啊，即时报警啦，报警真系留翻条尸上嚟啦。咁佢妈咪咧系当晚嘅时候11点几，我记得就吊颈啦。唔系十蚊啲，晚上佢就吊颈啦，喺嗰个荷塘，喺嗰个塘里边个附近嘅一棵树里边吊颈死咗。好啦，到夜晚黑啦，好似系大概12点几嘅。我嗰时瞓咗噶啦，我家姐、我父母同埋啲邻居都听到有一个女人叫：俾翻个仔我啊，俾翻个仔我啊！哇，好恐怖啊！啲人听到，哇，啲人就好惊啦。佢知道啦，哦，就系呢个妈咪啦。因为呢个鬼魂就喺中阴间里边，佢知道边几个细蚊仔害佢噶啦嘛，系咪？虽然警方未人查得到，知道系害佢噶嘛，所以佢就喺度就显灵啦，入咗嚟呢个空间里边，就喺度叫，咁就好咩啦，好悲惨噶嘛，喺度叫啦咁样。OK， 到第一啦，真系啊，朝头早系温代嚟咯，嗰阵时打十号风球啊，朝头早6:15我 check 咗呢个，我 check 咗呢个新闻啦，呢个时事啦，6:15。
2: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系10月2号，礼拜五。10月1号，加州假释听证委员会嘅一项新规正式生效，引发犯罪受害者家属、执法人员及权益组织嘅反对。新规建立咗减刑及重新量刑建议嘅评估程序，其中包括让部分被判处无假释终身监禁嘅人喺连续服刑25年后可以申请假释或重新量刑。反对者当日喺州议会大厦外集会，认为新规可能让部分重罪犯获得改变刑期嘅机会，亦质疑咁重大嘅量刑政策变化却未经州议会立法程序，刑事司法法律基金会等团体已提出诉讼，要求阻止新规实施。不过加州惩教与康复局表示，新规本身并不会直接释放囚犯，而是为假释委员会向州长提出减刑建议，或在法律允许情况下提出重新量刑建议，建立更明确的程序。最终是否改变刑期仍需由州长或法院决定。美国南加州一家科技公司的执行长吕耀刚因涉嫌向中国走私晶片，礼拜四被捕并受到联邦指控。38岁的吕耀刚居住在圣盖博，被控共谋违反出口管制、走私及洗钱等罪名。起诉书指出，2023年至2024年间，吕耀刚及同伙通过他的电脑公司 购买受美国出口管制的 GPU 服务器，并提交虚假文件，方报最终用户及目的地。他们将货物先运往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之后转运中国，来规避出口许可规定。但在2024年1月至10月，该公司就由两家马来西亚运输公司收取超过1亿7600万美元。检方举例称，吕耀刚曾经购买27台价值约761万美元的受管制 GPU 服务器运往马来西亚，之后由同伙转交中国买家。检方表示，这类告诫晶片涉及美国国家安全及技术优势，吕耀刚定于礼拜五在洛杉矶联邦地区法院首次出庭。美国财政部礼拜四宣布，根据经济弃儿行动扩大对伊朗的制裁，重点打击汽车、铁路产业及协助它规避制裁的海外供应链和金融网络。财政部称，这些产业被伊朗政权及伊斯兰革命卫队利用，为军事活动及导弹研发等提供资金。新的制裁对象包括伊朗霍德罗、蔡柏两大汽车制造商及伊朗国营铁路等企业，多家中港实体亦都被列入名单，包括向伊朗车企供应零件的香港两家公司，以及协助伊朗军方建设军事基地与地下设施的工程机械企业 HEPCO 的上海子公司。美方仲制裁涉嫌利用香港空壳公司、中国钢铁企业协助伊朗进行石油、钢铁贸易及洗钱的网络，同时财政部加强打击与俄罗斯有关的 A7 网络，指他协助伊朗等受制裁对象转移资金、销售石油及采购武器。礼拜五，印度新世代青年主导的蟑螂人民党及学生公民社会团体在多地举行抗议，反对选民名册修订，并要求选举委员会主席辞职。印度首都新德里当日有几十名示威者聚集，警方部署数百名警察及准军事人员，并带走部分抗议者。孟买亦都计划举行集会。蟑螂人民党称，未来多日将会将行动扩大到全国。争议源于印度去年启动的选民名册特别密集修订，批评者称该行动导致几百万合格选民被剔除，并质疑选举委员会偏袒总理莫迪领导的印度人民党。选举委员会及政府都否认相关指控，称修订目的是删除重复死亡及不合资格的选民登记。反对党联盟亦都计划下个礼拜展开抗议。礼拜五选举委员会指示官员为新符合资格的选民及被从选民名册中遗留的人士办理登记，被视为态度软化的最新迹象。南韩媒体礼拜四报道，南韩国家情报院正密切关注约80名被中共政府列为招募目标的南韩顶尖学者，提醒他们谨慎对待来自中国的招聘邀请，以防先进技术外泄。名单以半导体领域教授最多，亦都包括电池等产业专家。南韩学者表示，中国企业和猎头长期以高薪、奖金、科研经费及住房等条件招揽人才，部分曾任职三星电子、SK 海力士的工程师，甚至营销销售人员亦都频繁收到招聘邀请，尤其是即将离职的技术人员。南韩警方数据显示，2025年共查获179宗技术泄漏案件，其中33宗涉及境外泄漏，18宗流向中国，占 54.5%。 专家指出，企业担忧的不单止是人才流动，而是员工擅自携带商业秘密、核心工艺资料。南韩企业目前正加强资料传输管控、保密协议及竞业限制等措施，防范关键技术外流。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0: 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96.9 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是旧金山 Auckland Berkeley 唯一的华语 FM 电台。
1: 大家好，这里是粤精彩时局中环，我是黄勇。近日知名导演冯小刚接受凤凰周刊专访的时候，讲出了一番在全网引发很大争议的言论。他轻描淡写，甚至还有几分得意话给记者知，我现在根本不入戏院。为什么不入？是工作太忙，抑或是看不起现在的年轻导演？全部都不是。冯小刚讲了一个令所有人都愕然的理由。我食烟，不过戏院不给食烟，要一个食烟的人两个钟头不食烟，这部电影要几吸引人才得。他跟住仲话，在自己的豪宅入面有大荧幕电视，有高级音响，可以随时按暂停，可以一边饮酒饮茶，还可以看滚动留言。他说戏院那种条条框框他不伺候了。这番说话一出，网络评论立即轰动，有人讽刺他的自私，说公共场所所有两个钟头不食烟是基本的教育和自制力，什么时候连烟瘾都成为不看电影的挡箭牌。更有犀利的影评人一针见血指出，一个号称要引领大众审美的老牌导演，连自己都懒得入市场一线，将自己匿埋在豪宅那里吞云吐雾，闭门造居，难怪这几年拍出来的全部都是烂片。不过如果你以为那只是一个老牌导演缺乏公共礼仪的发牢骚，那你就太低估这个访问背后的讯息了。在今次的采访，冯小刚不单止讲了食烟，他甚至主动重提旧事，想帮自己2017年那单轰动全城的垃圾观众论翻案。他说优质电影需要优质观众，垃圾电影票房高是为什么？他埋怨现在的观众没有深度思考力，只会在网上搞情绪对立。他甚至还公开对投资人鞠躬道歉，说自己新上映的电影找特务涉到入狱血本无归。他还说不是套戏拍得衰，而是被网民非理性网暴害死。以前呼风唤雨票房闲闲地都过亿的冯大导演，现在在访问入面整个人呈现出一种极之撕裂的状态，骨子里面依然不可一世，不过在现实中就狼狈不堪。他到底怨紧戏院不给食烟，定是想遮丑掩饰自己被时代无情抛弃的心慌慌？那个曾经拍出甲方乙方、天下无贼、集结号，甚至在晚年狂扫14亿票房引发全民轰动的芳华的冯小刚，为什么在今日沦落到新片无人问津，只能够在网上和观众打口水战的地步？今日我们就借冯小刚这支熄了的烟，一起起底这位名导演跌落神坛的内幕，更加要撕开整个中国电影市场加速死亡的残酷真相。冯小刚为什么要突然对着个镜头大吐苦水？原因非常简单和现实，他部新戏蚀到渣都没。这部由他亲自执导的新片《找特务》，由镜头那一刻开始就拿尽排场，做足气势。为了帮这部片做宣传，冯小刚动用了他在北京电影圈累积了几十年的强大人脉网络，连一向在娱乐圈极之有份量的韩红都亲自落场撑他，卖力宣传。照常理，老牌名导演加上全部明星阵容，在传统的票房公式入面起码都有5亿10亿进账。不过最终的市场成绩单是怎样？票房竟然只是收得人民币1亿1900万。大家知不知道在中国的远线拆账制度底下，1亿1900万票房代表啲乜嘢？扣除咗戏院同院线抽走嘅将近六成，片方最终落袋嘅票房拆账只系得嗰4000几万。而冯小刚喺访问亲口承认，呢部片嘅制作成本 是1.65亿。换句话讲，这部戏直接令背后的投资老细净蚀超过1亿。面对这么惨烈的滑铁卢，冯小刚在访问入面是怎样讲的？他对着镜头向投资人公开道歉，说好对不住投资者，他们好有担当。不过一转头对着班自己银荷包买飞的观众那阵，他就立即变了另一副高高在上的嘴脸。他完全不检讨自己套戏沉闷，节奏拖泥带水，拍摄手法老土，反而怪那班观众看不明，埋怨网民抄翻他以前的旧账来网暴他，甚至还怪现在的观众不如80-90年代的人那么有深度。那简直就是一场滑天下之大稽的双重标准。投资人蚀了钱，他就低声下气，班观众真金白银拿50-60入戏院，简直是贴钱买难受，反而还被他反咬一口，闹观众是一班

导演就似乎忘记了市场是最诚实的。早年他拍没完没了，观众肯埋单出钱捧场，他拍手机，观众拍手掌叫好，甚至他拍充满伤痛和反思的1942，虽然票房没有预期那么好，不过大家都依然敬佩他的骨气。不过为什么到了今日，他甚至找成班老友出面，同埋四出球院线比档期，观众就连望都懒得望一眼。因为观众已经发现他早就已经不是当初那个同老百姓一起踎在街边吃饭盒，甚至民间疾苦的冯小刚。他住紧价值几亿的豪宅，喝紧过万蚊一支的红酒，对住那个大银幕指点江山，他身上那种老豆教仔同埋特权感已经多到在个大银幕渗出来。观众不是抛弃了电影，观众只是不想再听他教训，要做帮他找数的水鱼。讲到冯小刚，我们一定要讲一部作品，就是2017年上画的《芳华》。无论今日大家怎样批评冯小刚的言行，一个无可否认的共识是，《芳华》是他导演生涯晚期之中最有震撼力，亦都是艺术和商业结合得最完美的作品。在那个讲流量、低俗喜剧横行的年代，芳华凭着极为争议的历史视角，足足狂扫了人民币14亿票房，引发了由白发苍苍的老人家到后生仔一代的集体喊到崩溃。那个是冯小刚最后的巅峰。不过在某种意义上，那出戏亦都是中国现实主义电影的一次回光返照。今日我们一定要问一个残酷的问题，为什么过了短短几年，不单只是冯小刚，就连整个中国影坛都再拍不出第二部《芳华》呢？要解答这个问题，我们就必须要解拆《芳华》的入面，看看撑起这部神作的三条真正顶梁柱。第一条顶梁柱就是那个被刻意隐藏密酒的名字——阉割令。好多人以为《芳华》是冯小刚的个人伟大创作，不过明眼人都很清楚，《芳华》的灵魂 80% 是原著作者兼编剧阉割令给的。冯小刚的脑入面装满的只是部队高层子弟对民工团女兵青春肉体的迷恋，是红色岁月里面带着荷尔蒙气味的浪漫情怀。如果只是得冯小刚，芳华充其量只是一部一个特权阶层长大的老男人的自我陶醉。在阉割令用他好像手术刀那么冰冷和慈悲的不足，帮这个浪漫故事注入了残酷的骨髓。在阉割令写出了集体主义对活雷锋、刘锋的个人绞杀，在阉割令写出何小平由农村去到民工团，换了一身绿色军装，依然摆脱不到被欺凌、被唾弃的宿命，亦都是阉割令大胆将不足伸向那场几十年来边个都不敢斗的禁忌——越南战争，以及老兵退伍之后在改革开放浪潮入面被体制特权无情抛弃，在底层揾食、被现实毒打的血淋淋真相。不过今日呢，因为大家都知道的原因，阉割令三个字在国内互联网的影视版权系统入面近乎消失。没了阉割令这种拥有宏大历史视野又有批判风骨的顶级作家，冯小刚的创作老本一下子就被人连根拔起。他手上剩下的只有那些无关痛痒的都市爱情故事和迎合时代的保守安全剧本。第二条顶梁柱是早已经闩埋了的题材安全天窗。大家还记不记得，芳华在2017年9月上画前夕经历过一次极度惊险的临门一脚被抽起。当时全国预售已经突破了40000场，宣传海报贴满大街小巷，不过偏偏在公映前几日突然被上头勒令抽起。冯小刚在上海发布会当众流眼泪鞠躬。为什么会被抽起？
因为他踩中了

0: 我三个绝对的地雷。第一，正面呈现中越战争的惨烈和残酷，一下子打破了战争片那种伟大的英雄神话。第二，民工团内部特权阶层的虚伪和利益垄断。第三，亦都是最敏感的一条，退伍伤残老兵的生活困境和维权的辛酸。当年方话最终能够死里逃生重新上画，纯粹是因为咁啱得咁巧，弯车边过了审查全面收紧之前最后一道门啦。不过之后呢，影视圈的审查标准经历了翻天覆地的重整，文革反思不准斗，历史重创不准揭，体制阴暗面一定要避开，底层苦难最后一定要大团圆结局。试问去到今时今日，就算当初那份完整剧本原封不动地摆在台面，还有哪间影视公司敢抌钱拍？又有哪个审查员够胆签字放行？第三条顶梁柱是那个时代最后的资本野心。拍方华的时候，背后是华谊兄弟最如日中天黄金时代尾声的全盛期。黄宗军和黄宗女可以为了冯小刚的一个情怀随便抌几千万去一比一还原民工团大院，甚至由得他在战场戏入面挥霍几分钟一镜到尾的超高制作成本。不过好快现时税收风暴杀到，大金主鸡飞狗走，华谊兄弟狂蚀几十亿面临破产，连老板都被逼要卖字画来还债。当不计成本的老细神话破灭，当审查的红线越画越密，当最犀利的文学大佬被全盘踢出局，冯小刚拍不出方画绝对不是他一个人的创作大限，而是整个时代的创作土壤已经彻底变成沙漠。电影行业的全面萧条在今年中秋档期迎接了一场耻辱性的大爆发。根据猫眼专业版的官方数据，2026年3日的中秋小长假全国电影总票房竟然只得人民币2亿6900万。2亿6900万是什么概念？就是一下子跌回去13年前，即是2013年的水平。更讽刺的是，整个档期有几十部国产新戏一窝蜂地上画。不过你估下票房冠军是哪出戏？竟然是一部五年前上过画的旧外语片，重影版的《复仇者联盟4》。一部几年前的外国旧片就拿走了接近三分一的票房，十几部国产新戏加埋一起被一部外国旧片按住你打，观众宁愿洗钱去看过期的外语片，都不愿意看国产新片。可想而知，中国电影已经难到什么地步？很多行业专家和导演又开始找借口了。他们说，那是因为短剧爆发，个个都在手机看剧。他们又说，这个是因为后生仔沉迷短片，没有耐性在戏院安安静静坐足两个钟。甚至还有人说，这个是因为 AI 生成技术太发达，抢走了整个娱乐产业的市场。不过不要再自欺欺人了，这些纯粹是无能的人推卸责任。观众真的被短剧抢走了吗？如果大家真的只是喜欢流水线生产和高科技包装，那你怎样解释今年8月份在中国影坛引发海啸的另一个奇迹——动画电影《牛奶》？这一部叫《牛奶》的戏制作成本低到离谱，它是由一对母子在没有任何大金主支持、没有宣传的情况下，用了部旧的二手电脑纯粹一格一格手搓逐格砌，用了五年时间制作完成的。坦白说，它的画面粗糙到好像小学生做的 PowerPoint， 画风古怪，动作僵硬。如果跟回荷里活或者传统影视学院的工业标准，它简直是一部超级烂片。不过偏偏就是这样的一部戏，在院线静静上画之后，竟然靠网民自发疯传，一路逆袭 狂扫了超过6000万票房，甚至去到中秋档期，无数后生仔约埋一齐入戏院睇，就系纯粹为咗呢一只笨拙古怪嘅牛。点解一部精致嘅大导演新片冇人问津，而一部粗糙到极嘅手搓公仔动画反而可以引爆全网？答案只有呢一句：全世界忍受假大空实在太耐啦！而家呢一啲院线大片塞啲乜嘢俾你睇？动不动就话投资2-3亿，大半去咗明星嘅天价片酬，同埋表面睇落好抢眼嘅之一电脑特技动画。不过只要你揭开嗰层精致嘅包装纸，里面装嘅全部都系计算，用大数据计出嚟嘅情绪爆点，用演算法做出嚟嘅审查安全题材，虚浮无聊嘅说教，尴尬无伦嘅无聊食字夹，一系就冷冰冰冇灵魂嘅 AI 工厂式倒模出嚟嘅痕迹。嗰啲电影表面好靓，核心就散发住腐朽同虚伪嘅恶臭。反观牛奶，佢虽然系粗糙，不过佢难得嚟够坦白，难得嚟够真诚。佢冇大金主高高在上嘅姿态，冇名导演傲慢嘅说教，佢系作者一笔一画带住人嘅体温画出嚟砌出嚟噶。观众真金白银买飞睇牛奶，根本唔系因为佢嘅艺术水平有几高，咁系全体观众一齐玩嘅行为艺术反向投票。观众系用紧自己个荷包向成个影视产业呐喊，我哋宁愿使钱去支持一个笨拙粗糙不过有灵魂嘅个人手工创作，都绝对唔愿意再花多一个先去同你哋班花言巧语、安全得嚟无聊嘅工厂垃圾埋单。观众从来都冇抛弃过电影，大家甚至仲好渴望行入戏院去感受真正嘅情感共鸣。系呢一个行业嘅大导演，系嗰班被资本同权力阉割咗嘅创作者，先用无休止嘅傲慢同欺骗彻底背叛咗观众。喺访问嘅最后，冯小刚叹咗一口气，喺嗰声叹气入面有佢对市场嘅唔了解，不过可能亦都有佢根本唔敢讲出口嘅恐惧。佢将大家唔入戏院归咎于冇得食烟，将票房扑直归咎于观众唔识思考。不过其实佢心入面比边个都清楚，喺今日嘅环境底下，佢就算戒埋烟，佢就算日日喺戏院入面，佢都已经永远揾唔返当初嘅自己。一个导演嘅生命力嚟自佢对现实社会矛盾嘅敏锐感知，嚟自佢敢于揭开伤疤嘅勇气。当年嘅冯小刚敢喺《天下无贼》入面质疑人生，敢喺《1942》入面敲问体制同饥荒，敢喺《芳华》入面帮被遗忘嘅底层老兵讲说话。不过而家现实主义早就变成咗禁区，真正嘅苦难唔准记录，历史嘅9月25号，
1: 一个陪咗几代中国人成长嘅歌星刘欢喺上海病逝，享年63岁。网上悼念佢嘅文字铺天盖地，好多演艺界人士都发贴文追忆，好多普通人亦都系，大家都怀念感慨一代明星，更加系怀念自己嘅一段成长岁月。今日我哋就倾下刘欢，亦都倾下佢嘅成功同埋一个时代嘅变迁，以及佢留低啲乜嘢令人怀念。大家好，呢度系粤精彩时局中环，我系黄蓉。9月26号喺北京嘅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发表讣文，证实刘欢喺上海病逝。遵照佢生前嘅遗愿，丧事从简，唔成立治丧委员会，唔举行葬礼同埋追思会。呢一种低调嘅人生收尾，喺某程度上亦都系刘欢一贯作风嘅延续。刘欢嘅特殊，首先系佢嘅成名几乎同中国改革开放后嘅电视时代同步。1980年代，电视机开始进入普通中国家庭，电视剧啱啱兴起。 一部热门剧的主题曲真是可以做到全国人一起听。1987-1988年前后，雪城和便衣警察相继播出，心中的太阳，少年壮志不言愁，令他很快就家传户晓。有人形容连续两个月几乎日日都在电视那里听到他的歌。有意思的是，他的歌路从来没有停留在一种风格。1989年的《弯弯的月亮》，1990年代的《不能这样活》，《千万次的吻》，《糊涂的爱》，《水浒传》的《好汉歌》，《雍正王朝》的《得民心者得天下》，2000年代的《笑傲江湖》，《我和你》，2012年《甄嬛传》的《凤凰于飞》。他的歌声贯穿了中国电视剧，由改革开放的初期一路到都市剧、历史剧、古装剧和全球化时代的整个变化。好多人不知道刘欢其实不是音乐科班出身，1981年到1985年他在国际关系学院法国文学专业就读，主修的是法文。大学一年级那一年，他迷上了古典音乐，发现学校里面有一架没人弹的钢琴，非常兴奋，于是他想尽办法拿到锁匙，每日中午一落堂就冲去饭堂，狼吞虎咽食完饭再冲去弹钢琴，一路弹到下午两点上堂之前，就是这样无师自通。他当时是学生会文艺部长，没事就在礼堂弹琴唱歌。1983年之后开始接触流行音乐，亦都开始自己写歌。1985年法国大使馆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举办法文歌曲比赛，得奖者可以去法国旅行一个星期。刘欢同同学一起参赛，最终拿到冠军。同年他还勇夺首都大专院校英文和法文歌曲的双料冠军。1985-86 年他还跟随中央讲师团自愿前往宁夏石嘴山义务教学一年，教的就是音乐。1986年他受邀请参加央视电影世界文艺晚会的歌曲录影，唱的就是法文歌《愿我们重相会》，那是他第一次透过电视荧光幕进入全国观众的视野。1991年华东水灾，他和女歌手韦韦共同发起赈灾义演，点知时间就同央视的《风雨同舟》《情暖人间》的义演撞期，所以刘欢遇到一场看似是误会的职业风波。就在他义演那晚，央视亦都义演，在电视突然听到主持人宣布刘欢会来演唱，而刘欢没有收到任何通知，他匆忙赶到现场，唱完歌之后竟然发现随身的背囊不见了，就跟央视的工作人员争执。这件小事最终演变成刘欢耍大牌无故爽约的传闻版本。央视之后三年对他的声音画面几乎全部封杀，甚至在颁奖晚会用特技将他的镜头只是剪到剩下一截手臂和一些头发。央视的霸道几乎变成他的人生死穴禁制，令刘欢第一次感受到什么是不能够触碰的舆论。直至到1993年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在央视播出之后，刘欢主唱的主题曲《千万次的吻》当年在全国走红，这首歌大受欢迎，才令央视一定要重新启用刘欢，打破了禁令。那就要感谢冯小刚和郑晓龙，当时他们拍这部电视剧时经费有限，找刘欢做配乐给的钱也不多，不过刘欢就极之投入，一个人包揽了主题曲和80多段配乐。这部电视剧播出之后很成功，才令当年那段封杀传闻平息。刘欢后来说，经过了三年他反而明白了很多东西，发现自己完全可以不用在其他人的注视下生活，学会了拒绝人，不唱电视剧主题曲，不参加晚会，这些事后来他都可以推卸。
0: 之后，刘欢就进入了他在歌坛最风光的时刻，成日同一线歌星同台亮相，几乎成为歌坛最受欢迎的一哥。可惜的是，就在他准备自己第一个个人演唱会期间，他的人生留下了影响一生的病痛隐患。那场是2004年的演唱会，可谓群星云集，很多业界巨星到场支持，大家都不知道他在开演唱会之前的密集训练令到他右脚髋关节受伤，当时没有时间去医院，一两个礼拜之后觉得不痛，于是就放心，就是这样留低隐患。2008年北京奥运会，他和莎拉白礼文合唱《我和你》，成为那届奥运会的标志性画面之一。之后他放弃了演唱的大好前程，以访问学者身份去了美国，方便照顾在纽约读高中的女儿。2009年初，刘欢在美国做家务那阵，因为用力过度导致右脚旧伤复发，痛到行不到路。他上网自己查，怀疑是股骨头缺血性坏死。他一方面怕太太担心，而另一方面又顾虑影响到个女考 SAT。于是要个女一起瞒住老婆劳碌足足四个月，直至到个女考完试，他才将真相话俾太太知。他回到北京确诊是股骨头坏死末期之后，最终接受了换髋关节手术，而手术好成功。不过手术之后的康复过程好漫长，而且好折磨人。2010年到2012年期间，他又连续经历了两次换人工关节大手术，留下了后遗症，再没办法好像以前那样长时间工作。他推晒大部分演出，将更多时间留给家人，不过始终没有真正停低音乐的脚步。一般人休养都很艰难，不过他在手术之后最难挨的康复期，咬紧牙关完成了《甄嬛传》全套配乐创作，一个人包揽了主题曲和80多段配乐。2019年他做了通波仔手术，录歌手节目期间突然心脏不适，要含住救心丹行落台，很多后期的演出他落台都要忍负。他曾经讲过，观众是来听现场歌声，不是看对口型，坚持要真唱。2025年12月31号的 Bilibili 除夕晚会是刘欢最后一次公开演出，地点在上海金山户外舞台，当日好冻，现场画面见到他冻到打冷震，唱之前他还讲了句风好大。他即使不幸受病魔折磨，不过始终有太太陪在身边，他们当年闪婚成就了令人羡慕的38年婚姻，同时弥补了一段缺失的婚礼。好多网友怀念刘欢的时候好感动他对太太和个女的爱护，他是一个好丈夫和好爸爸。38年婚姻在娱乐圈没什么绯闻，那对现时脆弱的婚姻现象简直是一个清流。刘欢对私事一直好低调，他的爱情婚姻故事多数是他的太太在被访问那阵透露的。1987年底，湖南电视台筹备元旦晚会，当时的主持人兼副导演劳碌奉命到北京邀请有些小名气的刘欢到长沙演出，两个人第一次见面就对对方有好感。晚会结束之后，成班人去张家界玩，短短几日相处，两个人越来越投契。离开那阵，刘欢直接向劳碌求婚，怎么说都算是冲动，两边的家长都不知道，他们就静静登记了结婚。1988年没有隆重婚礼，也没有婚纱相，两个人认识的时间太短，又分隔两地，当时没有人看好这段感情。劳碌辞了湖南电视台的工作，一个人去了北京，由电视台的当红主持人变成刘欢背后的全职主妇，屋企大大小小的事他都打理得井井有条。那阵时刘欢在事业上升得很快，录歌、演出、上堂轮流转。1991年个女刘一诗出世， 劳碌就更加忙，既要照顾细路，又要打理家务。佢唔系冇失落过，毕竟自己亦都曾经系独当一面嘅事业女性。不过见到丈夫喺舞台发光，睇住个女逐渐长大，佢又觉得所有嘅付出都系值得噶。好嘅婚姻从来唔系一个人风光，而系两个人互相成全。刘欢亦都从来冇辜负呢一份心意。走红咗几十年，身边嘅诱惑都唔少，不过佢从来都冇过绯闻。佢仲专登写咗一首叫做《露露》嘅歌，将对太太嘅爱意写入旋律入面。喺露露嘅眼中，刘欢根本唔系啲摆架子嘅大明星。佢平时好顾家，煮饭，整下屋企嘅杂物琐碎嘢，呢啲普通家务佢通通都会做。2013年，两夫妇去咗希腊补办咗银婚纪念仪式，补办当年冇举行嘅婚礼。娱乐圈嘅婚姻向来都容易俾人放大嚟睇，时不时挑剔。不过刘欢同露露就用时间证明一切，系圈子入面少有嘅模范夫妇。呢一段38年嘅婚姻，由冲动嘅闪婚到坚定嘅相守，由风光嘅舞台到病痛嘅床前，佢哋用一生证明咗好嘅婚姻从来唔系靠物质堆砌，而系靠两个人嘅真心同坚守。刘欢走咗，佢嗰个时代亦都跟住过去。回望佢嘅一生，最令人感慨嘅唔只系佢唱过几多首金曲，而系佢选择咗一条相对独立嘅路。在体制容许的空间入面，尽可能做自己的音乐，亦都守住了一份不张扬的家庭生活。这种将歌唱好，将家庭过好，将学生教好的人生选择，在今日这个明星私生活本身就是流量的时代，反而显得格外可贵，有一种比较传统的价值坚守。刘欢的歌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喜欢？集音乐人、导演和作家于一身的名人高晓松曾经概括刘欢，说大部分歌手都是用把声唱歌，而刘欢就一直用心去唱，而且是自由地唱。无论民工团时期，亦或是率先加盟国际唱片公司之后，直到唱片市场出现了问题，他又成为中国最大的自费歌手。所以去看刘欢演唱会，不单只是听音乐，更重要的是重温成长。他的歌可以令每个人想起一段特殊时光。高晓松的《同桌的你》红遍中国大江南北，还被编入中国音乐教科书。他的《睡在我上铺的兄弟》这些歌到现在仍然有人唱。不过2021年之后，高晓松因为谈论历史和文化，言论和中共主流不同，被封杀抹黑。很多人评论说，如果他不做公共知识分子，就不会被封杀。其实高晓松讲的说话，在正常知识分子之中一点都不为过。譬如他讲军队应该属于国家，他赞美美国好的地方，亦都批评美国政治制度和缺陷等等。一些言论看似激烈，亦都不过是北京司机发牢骚的水平，不过结果就被彻底抹黑。刘欢和高晓松曾经是好朋友，有相似的教育和文化背景，不过选择了不同的路。高晓松在中国的悲剧，正正是刘欢不敢走出自己框框的原因。他只是做他的音乐，不过他后期亦都创作不出年轻时期的动人歌曲，那不是他老了或者病了，而是时代的气候冷了。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那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
2: 新版国防动员法正式生效，但是就在这一项充满战争阴谋的法条落地的同时，就在这一项充满战争 阴影的法条落地的同时，北京就竟然向两位掌握全球 AI 演算力命运，而且都在台湾出生的晶片巨头辉达的黄仁勋和超微的苏之峰递出了直通中南海的请柬，一边是高嗌打击台独，随时准备没收资产的极限施压，另一边竟然是清华经管顾委会铺出的迎宾红地毡。咁呢场即将喺10月中登场嘅北京晚宴，究竟系科技巨头争取生存空间嘅缓冲地带，定系中南海又一场各怀鬼胎嘅政治鸿门宴？你好，呢度系粤精彩时局中环，我系芬妮。9月30日晚间，中共喺北京大会堂举行庆祝建政77周年招待会。习近平喺致辞中谈及台湾问题时表示，要加深两岸交流合作，并强调将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对比2025年招待会上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为的表述，今年的用语改成了坚决打击。这项提法并不是首次出现，今年3月的政府工作报告以及7月1日中共建党105周年大会上，官方都已经使用打击台独的口径。这个表明北京在对台官方表述上延续了全年的强硬立场。习近平选在建政77周年的场合再次用这么严厉的字眼重新打击台独，这里究竟意味着什么？就在习近平发表讲话的第二日，新版国防动员法正式生效，这个是该法自2010年颁布以来的首次修订。新法关键变化在于将旧法中的征用扩大为征收和征用并列，即将暂时借用事后归还或补偿改为不需商量直接没收私有财产，而且事后没有任何赔偿。新法例规定，一旦国家启动国防动员，在储备物资不足时，县级以上政府有权对民用物资、交通工具、土地、无用机及数据服务进行征收和征用，并明确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有接受征收征用的义务。法律条文并未列入外资或台商企业的豁免条款。美国军事时报引述澳洲学者泰勒的分析指出，修改法例令北京在冲突发生时能够更快地收走商用飞机、船只和土地，而一旦进入动员状态，在中国境内营运的台商和外资企业资产都属于法定征收范围。其次，在海外据点方面，中共国防部在9月29日宣布，位于老挝的班根机场联合保障和训练中心与中老友谊航空学院正式挂牌运作。这个是继2017年非洲吉布提、2025年柬埔寨云商港之后，中共军队设立的第三个海外据点。军事分析指出，班根机场作为空军设施，可提升共军在中南半岛的航空保障能力。虽然这个设施不是直接针对台海的前线基地，但能够为共军在中南半岛提供后勤和安全覆盖，以确保台海发生变局时西南侧翼的安全。亦就是说，一旦中共武力入侵台湾，美军极可能封锁马六甲海峡，以切断中共的能源补给。而中老铁路和老哥军事据点就替中共在东南亚编织了一张军事安全网，能够加大陆路战略通道的安全性，以保障台海爆发战争时降低沿海被封锁时的经济与军事休克风险。与此同时，中共军队内部的高层人士亦都出现了一些变化。9月30日在福建举行的烈士纪念日仪式上，公开报道显示， 出席活动的驻闽部队领导是朱军，他的身份已经晋升为中将，官职是东部战区副政治委员兼东部战区陆军政治委员。朱军之前是北京市委常委、北京卫戍区政治委员，他今年只有55岁。而前东部战区陆军政治委员的唐兴华中将已经连续2年缺席这个活动，目前下落不明，不清楚是出事了定是调任其他职务。另外，东部战区政治委员一职由2025年9月以来一直由张继春中将代理，但到现在亦都没有成为正职。除了东部战区，西部战区同样出现主要负责官员空缺。在今年四川省举行的纪念仪式上，西部战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工作部主任张绍永中将代表战区出席。按惯例，这个活动应该由西部战区司令员出席。前西部战区司令员汪海刚上将亦是已经连续2年缺席，这个就显示西部战区。
3: 大家欢迎来到希望之星，头头说到我是石头。今天邀请到两位嘉宾，一个是林松博士，一个是 Nina。 两位好。
4: 是啊，石头兄你好，啊 Nina 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5: 博士好，石头好，大家好，今天我们有很多话题跟大家分享。看到联合国大会是纽约召开，美伊领袖同台爆火，川普签署加令兰协议，中共和俄罗斯促稿，即将登场的川集会会见什么呢？会不会讲到黎智英呢？我又看到北京摸地理加超，香港特首是不是另有人选啊？我们又讲讲今天召开的联合国大会，今次非常热闹，今次是第81届联合国大会，就是美东的时间，今天9月22号星期二是纽约的总部是揭幕，这个是一个星期的世界领袖峰会。我就看到差不多有接近130个国家的元首和政府首长登台的。我就想到呢，就看到呢伊朗的总统佩扎希齐扬今次就拿到美国的签证呢，就出席了今次的联大会议。咁就想知道，请石头同你介绍讲讲，今次会不会同美国总统川普见面呢？咁是川普是讲话当中会怎样评价今次的美伊战事呢？咁呢个系美伊交战差唔多7个月以嚟咧，咁伊朗嘅总统啊系首次喺呢个好大型嘅最权威嘅个世界舞台上边，咁佢要讲啲乜嘢咧？系出今次好想听听佢哋点讲啊！
3: 头先讲下美国同伊朗之间嘅关系先吓，因为呢个大家都好关心嘅一个话题啦。咁之前咧，其实亦都传出咗话，准备喺联合国大家这个打口水仗啦。咁但系而家睇到嘅情况系咩咧？就其实今日阿 Trump 咧就系喺见完泽连斯基之后咧，马上就见咗伊朗嘅代表啦。听清楚系伊朗嘅代表，佢冇讲系边个吓。咁但系咧就因为细节冇讲，只系讲紧话见咗伊朗代表，倾咗3个钟。而美国方面咧就系呢个阿 Trump 啦，同埋威特科夫啦，同埋佢嘅女婿傅什纳呢3个人咧。就參加咗同埋伊朗嘅代表團會談咁樣，咁啊 Trump 講咁啊會非常之好嚇，咁啊當然啊 Trump 呢個係一向以嚟都講緊㗎啦，佢話佢哋已經安排咗不久將來咧仲有繼續會晤嘅咁樣，睇到都威特科夫亦都講緊話呢個都幾順利咁樣，但係好多細節咧都係冇講到咋，只係講緊話係感覺良好嘅。咁呢个就係非常之明显睇到咗啦。咁但係 Trump 其实喺今日联合国大会上面发言嘅时候呢，就直接讲緊话如果唔能够尽快咁将呢美伊嘅协议呢签订落嚟嘅话呢，佢将会摧毁呢个伊斯兰国家咁样。咁即係一方面呢就係呢个施压，一方面呢就同你傾啦。咁呢个亦都係好明显睇到咗，呢个亦都係 Trump 一向以嚟嘅两方面嘅手法呢係同时进行㗎。咁虽然讲紧话佢哋有可能咧打口水仗，但系从另外一个角度嚟讲嘅话，呢个亦都系非常之难得嘅可以直接面对面嘅机会。因为之前咧，无论喺卡塔又好、阿曼又好，或者系呢个巴基斯坦又好， 呢啲地方咧，其實嘅談判入邊好多時候都係間接嘅，然後咧再去談判，其實咧好難接觸嘅。而阿 Trump 咧，亦都從嚟都未同呢啲伊朗嘅呢個代表團啊，或者係講緊，甚至乎係外長啊呢、這個因為呢次伊朗嘅總統都去咗嚇，咁啊呢啲咧見面嘅嚇，呢一次。伊朗嘅代表入边有冇呢两个人咧？我相信有机会都几大下嘅。咁呢种咁嘅情况，佢哋可以直接面对面谈嘅话咧，第一，阿 Trump 可以了解到佢哋真真正正嘅意图啊。因为阿 Trump 以前讲过啊嘛，任何人同佢倾偈嘅话咧，好短时间，只要你几分钟，佢就知道咗可唔可以倾落去，佢哋嘅意图系点样。咁佢哋会佢哋已经有决定啦。咁之前呢阿 Trump 从未同佢哋而家嘅伊朗嘅领导人倾过。咁所以呢都有一定嘅隔膜隔开咗佢嘅判断。咁但係如果係呢一次倾完之后呢有可能係有机会係继续倾落去。所以佢讲緊话接咗落嚟可能会更加安排多啲嘅。咁其实我哋亦都同时睇到咗阿 Trump 喺同英国首相呢、这個貝恩德見面嘅時候咧，其實亦都談到咗關於伊朗嘅呢個核問題嘅。咁佢哋亦都講緊話唔能夠允許伊朗擁有核嘅嚇，呢、这個亦都係好明顯睇到咗嘅一個情況啊。所以咧呢一次除咗咁樣嘅話 ，Trump 今日相當之犀利，80歲高齡喺講完話之後，連續見咗11嘅國家嘅呢、这個元首嚇。相当之犀利，马不停蹄。你睇下佢嗰个喺联合国入边嘅时间安排非常之密集。咁啊，呢个从冇停过，净系冇见到佢有呢、这个呢、这个食饭时间嘅。咁啊，同埋咧，今日除咗同伊朗见面之外咧，同日本首相、英国首相见面啦，亦都系同呢个，亦都系关于格陵兰嘅呢个情况咧，亦都签署咗呢个协议嘅，相当之唔错嘅一个情况啊。
5: 咁请博士讲啦，咁 Trump 咧一方面公开威胁咧就可以摧毁伊朗，但同时间咧又同伊朗方面咧有接触。其实今次咧，我好似系过去时间咧，头先石头都讲咗啦，过去嘅时间咧都有咁系韦德科夫啊，咁同埋库什纳咧都同喺伊朗嗰边接触，一路倾咗过去几个月都系倾谈当中啊，接触当中。其实如果系今次有好好嘅结果嘅话，佢今次翻去会唔会？喺决定系今次嘅结果咧，你知革命卫队嗰边佢好强硬噶嘛，咁佢翻去会唔会做准咧？系倾谈嘅结果。
4: 系啊，其实咧嗱，今次呢个伊朗总统去呢、这个佢其实去美国咧，主要系参加呢个联合国大会啦。咁参加呢个大会咧，嗱，其实呢啲系一个正常嘅国际外交行为啦。咁其实自古以嚟咧就有一个即系国际惯例，就话咩两国交战不杀来使吓。咁咧就话如果两个国家打仗，你唔可以咧嗱，即系人哋派出一个使者去同你倾，去同你和谈又好，或者系 negotiate 倾啲咩都好啦。咁你係唔可以咁樣去將個來使殺咗嘅咁樣嚇，咁當然啦，美國同伊朗打緊仗，咁係咪就要趁呢個機會去捉咗呢個伊朗嘅總統呢？其實佢呢個呢伊朗總統係一個名義上嘅領袖嚟嘅，唔係話即係嗰個實際有幾大權力啦。其實而家呢喺伊朗呢仲有革命衛隊，我唔知而家係邊個掌管有一個實際嘅權力啦。以前係霍梅尼啦，係嗰、那個政教合一嘅领袖吓，嗱咁咧，今次咧，其实咧，去呢个伊朗总统去联合国大会啦，咁可以话咧，真系系唔系会达成一个咩协议咧？即系美国同呢个伊朗吓，除咗开呢个联合国大会之外，佢哋会唔会有一啲台底下嘅交易咧？咁样嗱，有时国际嘅政坛咧，呢啲真系唔出奇噶呢啲。同埋咧，唔好话以为咧，两个国家系敌对啊，打仗啊，就唔可以见面啊咁样。嗱，因为好多人唔知道呢啲嘢噶，因为我哋真系睇翻下嗰啲历史传统咧，任何嘅国家，无论系即系东方西方都好啦，你一边可以打，一边咧仲可以咧派出啲使者去同对方倾，去倾啊！希望取得和谈，希望取得和平咁样吓。所以呢啲咧， 我谂即系唔系个个有时会留意到呢啲嘢啦，但系其实呢啲咧系一个国际上边嘅惯例嚟啦。咁今次咧其实Donald Trump 咧见咗好多个国家嘅领袖吓，唔止伊朗吓，仲有其他咩乌克兰啊、苏丹啊、刚果啊、缅甸啊咁样啊，好多个唔同国家嘅。即係嗰啲代表啦嚇，其實遲啲咧就哇就快咯喎，見呢個習近平添嚇，所以我又諗起咧，其實幾個月前啦嚇，幾個月前咧，即係有朋友同我講，喂，因為我咧其實我又唔介意去見啲即係中共嗰邊啲人嘅，不過佢哋驚咗我嚇。嗱，我都話咧，曾經喺哇成2014年啦，習近平嚟澳洲，我都收到張請柬，我咪照樣去咯，冇問題噶。收到張請柬入去呢個澳洲國會見啊習近平咁樣，咁仲有中共嗰啲總領事，我都見過幾個添噶啦。直頭係我行入去中領館嗰度嘅咁樣嚇。當然啦，我曾經試過咧，即係我嘅上司咧就話：喂，你見到總領事咧，你向佢認錯。喂，以后呢唔会再批评中共㗎啦，以后会呢就正面报道伟大祖国嘅发展咁样吓。咁我上头啊个老板要求我嘅吓，咁我就唔会理呢啲嘢啦。我觉得我系一个澳洲嘅公民，澳洲国民，咁你系即系中国大陆嗰方面派嚟嘅一个总领事咁样。我觉得我虽然你系官啦，但我觉得系平等嚟㗎吓。我是觉得是平等的，平起平坐的这样。咁所以呢我就不会讲这些什么道歉啊，这些喂我在澳洲是有言论自由，我是可以批评共产党的。咁我就在会面的时候我说，哎，欢迎啊总领事呢多些来跟我们交流沟通啦这样。即我就最多呢是这些即是叫做客套的说话这样。所以呢有时这些东西呢外面的人呢不知道说喂你同嗰邊唔啱㗎喎，點解你要見面呢咁樣？因為幾個月前呢我仲見到有一個係其實有啲唔打唔撞嘅，就因為有一個係咩電影首映嘅場合，我以為咦見到有個導演喺度，有人哋喺度採訪，我以為咦嗰、那個係咪黃絲嘅導演呢，諗起我誤會咗，原來後來呢傾傾下先至知道原來嗰個係藍絲嚟嘅。咁後來有啲朋友知道，哇你做咩走去採訪嘅藍絲導演啊，你塞咗粒糖俾佢啊！即係如果話塞咗粒糖咧，喂，即係Donald Trump 見伊朗嘅總統係咪又塞粒糖俾伊朗咧？話遲啲仲見習近平啊！之前Donald Trump 就去過北京添啦，係咪又塞粒糖俾習近平咧？咁樣嚇，所以呢啲咧即係有時唔識呢啲政壇嘅玩法嘅朋友咧，真係唔知道呢啲啊，其實真係咧有來有往噶，有來有往噶。咁既然咧一方面可以同你打仗打下，一方面咧又同你見面傾下，睇下可唔可以咧達成一啲咩成交啦、交易啦。嗱，咁Donald Trump 咧，其實喺呢個聯合國大會咧，佢見咗唔止一個國家嘅領袖啦，見咗好多個國家嘅領袖。哇！即系头先阿石头兄都讲到咧，呢个 Donald Trump 咧80高龄啊，哇！真系已经好难得啦，仲咁精神奕奕。佢比阿习近平嚟讲咧 ，Donald Trump 系精神奕奕，好过习近平好多嘅。咁咧佢见咗咧，哇！即系 N 咁多国家嘅领袖，咁当然啦，都系要保护美国嘅利益，同佢哋倾，希望咧能够达成一啲咩交易，咁其实都系对美国有利嘅，即系Donald Trump 咧唔会出卖美国嘅，咁而咧即使系见伊朗嗰方面嘅代表咧，都会希望咧能够伊朗咧即系取得一定嘅成果啦，喺个和平嗰度啦吓，
5: 是啊，讲到今次联合国大会呢，其实大家好关注啦，呢两场战事呢会唔会是今次嘅大会当中包括埋地抢边会议啦，咁系会唔呢啲相关嘅国家元首呢解决埋呢两场战争呢。头先社图讲咗啦，系 Trump 呢已经见到泽连斯基啦。咁睇返俄罗斯方面嘅外长呢，拉夫罗夫都会出现嘅，咁但系普京就冇见普京嚟啊。咁啊睇翻个报道咧，话泽连斯基咧佢被安排星期三，咁俄罗斯外长咧拉夫罗夫咧系星期六，两个人咧系双方都系同台 唔同日，即如果会唔会真系有双方见面对撞呢个场面出现咧？咁今次会唔会真系解决埋俄乌战争咧？系请石头同你讲讲咯。
3: 冇乜可能，其实佢哋根本上都唔系一个层面嘅人嚟嘅。拉夫罗夫只系一个呢个外长嚟嘅，所以基本上冇可能解决到呢个问题嘅。而且佢哋两个咁好安排，亦都唔会见面嘅吓。咁所以基本上你唔会有任何嘅呢个可能性喺度嘅。咁啊闹交有可能。咁所以咧，呢个基本上系唔会有可能话要解决问题嘅，因为 Trump 都已经反咗白宫噶啦，咁所以咧，之间嘅话系冇任何安排嘅。你睇到咗今日泽连斯基同呢、这个Trump 见完面，其实佢都冇同拉夫罗夫见面，咁所以你会睇到咗根本唔会解决呢个问题。
5: 即系唔同 level 讲唔到呢样嘢吓，但系头先咧你就讲咗啦，系 Trump 咧今日有只签署咗同。丹麥啦，同格陵蘭啦，就簽署咗一項非常之非常之重要嘅安全協議。咁呢件事咧，係重要嘅意義喺邊度咧？會唔會真係或者一路想 hold 住格陵蘭嘅中共啊，同埋俄羅斯咧，真今次冇曬機會咧？
3: 呢次真係呢次簽署嘅協議咧，唔單止係呢個美國呢個滿意，格陵蘭滿意，呢個丹麥滿意，歐洲滿意，北約滿意。淨係中共同俄羅斯唔滿意嘅，因為將佢哋兩個咧都踢出咗格陵蘭嘅啦，可以咁講嚇。咁基本上咧呢一次嘅協議咧，其實亦都係 Trump 講緊想要嘅嗰部分。咁格陵蘭咧自己亦都想要翻自己係格陵蘭。咁丹麥咧亦都唔想失去主權。咁所以呢一次咧其實非常之好一個協議嚇，主權冇失去到，但係咧美國可以有非常之自由嘅方式咧喺嗰度部署。軍事基地啦，或者係軍隊啦，咁樣嘅話會保護咗整個呢個歐洲同埋呢個北極嚇，咁呢個咧就係非常之明顯睇到咗嘅呢一次嘅好處嚇，咁所以你睇到咗呢一次嘅簽署入邊咧，無論係啱先我講緊嘅歐洲又好，格陵蘭又好，丹麥又好 ，Trump 又好，其實呢啲自己本身傳統嘅盟友咧都係非常之開心嘅，其實。一开始大家唔中意，其实系唔知道 Trump 喺度谂紧乜嘢吓。咁最后倾下，最后倾咗一个咁嘅deal出嚟嘅话咧，系一个非常之好嘅。咁所以中共同俄罗斯咧以后都唔会染指格陵兰，亦都冇办法染指嘅。咁所以喺北极航道方面嘅话咧，美国亦都会保护咗北极航道，亦都系令到咗咧到时，因为北极航道咧其实系已经打开咗另外一个。唔同嘅通道去歐洲下，咁所以亦都係會方便咗美國嘅呢個運貨啦，亦都方便咗其他地方嘅運貨啦。但係同時喺軍事方面咧，亦都係保護咗整個呢、這個可以講係西方嘅盟友嘅呢、這個地方，非常之好。
5: 系啊，记得好似系博士应该记得，记唔记得有一次啦 ？Trump 咧喺佢嗰个Truth Social 度咧就插咗喺格陵兰咧插咗一个美国旗，跟住好似我哋 AI 做嘅公仔图啦。咁大家好多媒体都嘲笑佢，哇！你真系癫啊！咁格陵兰又系你美国嘅系嘛？咁当时咧，大家系当大家笑佢嗰阵时咧，今次见到哇，真系，所以咧，我睇到网友咧，有网民咧就曹长青咧，大家都知道啦吓，佢咧咁就系佢嘅社交媒体当中，佢讲咗，哇，佢呢个系真系，当大家认为佢异想天开嗰阵时咧，今次真系天开啦，咁老天耀眼就选中咗 Trump 做美国总统，咁你点睇今次系格陵兰嘅？美国拥有永久的驻军又建造的军事基地，今次真系个权力永远嘅喎。
4: 系啊，今次呢个咧 Greenland 啦，格陵兰呢个地方啦，咁啊，今次能够就话美军可以喺嗰度设立一个，即系增加设立呢个美军基地啦。咁其实呢个协议咧系相当之好嘅，系对各方面都有利嘅，又可以交代得到吓。因为当初咧。就呢个出现话Donald Trump 想系咪都是传啦吓，喂系咪想占领呢座 Greenland 呢，将呢个 Greenland 纳入美国嘅版图呢，咁呢对 Greenland 嗰啲人民吓，格陵兰嘅人民或者对丹麦嚟讲呢，喂呢、這个好冇面喎，如果话俾美国将呢个 Greenland 格陵兰收归喺美国嘅版图入面，咁对于佢哋嚟讲呢，哇点落台呀、啊、咁样吓。 嗱，呢个隔离人其实个位置咧，我哋睇就好似佢喺北极嗰边噶，喺上边地球上边，好似冇乜作用咁样，又天寒地冻咁样。但系咧，如果睇翻吓头先有一个图咧，原来咧即系俄罗斯，如果俄罗斯又好，甚至话中共都好啦，如果话真系同美国咧，如果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啦，要打起上嚟咧，哇，原来可以喺嗰度。北极嗰方面咧，透过 Greenland 就可以袭击美国嘅，咁所以咧呢个战略位置咧 ，Greenland 格陵兰呢个战略位置咧系非常非常之重要嘅，咁所以咧美国咧想即系保证呢个美洲嘅安全啦，咁咧就当然啦，一开始嗰阵时就好似狮子擘大个口咁样，喂，我而家要呢、這个想要咗呢个 Greenland 咁样格陵兰咁样啊。咁有时咧，即系呢啲做生意嘅手法嚟噶。啊 ，Donald Trump 佢系做生意出身噶嘛，咁梗系一开始就狮子擘大个口，跟住咧就大家讨价还价啦。咁讨价还价之后咧，今次呢、這个就话美军就系喺呢个格陵兰岛上边就设立呢、這个增设呢个军事基地。咁咧佢唔系话将呢个格陵兰收咗喺美国个版图入边，咁设立呢个美军基地咧，其实呢个系比较简单啲，咁大家都有面啦。对格陵兰入边嗰啲国嗰啲人民老百姓嚟讲，咁即系唔系影响佢。

0: 唉，依部车都开咁多年啦，车都够啦，整我睇唔值得啦，买部新车，依部就唔要啦。
1: 主人，我系你嘅爱车，我哋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而家老啦，但系我唔愿意沉睡落去。诶，你可唔可以将我捐俾希望之星，俾我用生命嘅余晖嚟造福华人社区？
2: 捐车俾希望之星。
3: 在中华上下五千年的历史长河入面，神话故事、民间传说伴随着一代代人的成长，这些故事传释传统美德，教化人心，家喻户晓，脍炙人口。欢迎收听东回讲故事。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日冬梅继续为大家讲大魏射日嫦娥奔月的故事。上次讲到后羿在深山中追鹿的时候，撞入了一间深宫大院，见到西王母。王母交给他一套弓箭，说将来他要解救黎民于厄运，又给了他一樽玉液琼浆，说完成使命之后，羿可以同嫦娥一起饮玉瓶入面的浆液，同嫦娥一起升天。当时后羿听到一头雾水，有话就长，无话就短，又不知过了几多时日，突然间有一日，天空中一下子出了十个太阳，整个世界都着了火，草木枯焦，黄土冒烟，河水沸腾，大海就好像煮滚了咁。无处躲藏的老百姓成百上千地死去，只有那些逃到深山山洞里面躲藏的侥幸活了下来。到了夜晚太阳落山之后，他们先敢出来寻找食物，鱼虾鸟兽无一幸免，万物淘汰，猛兽毒虫借机蚕食啲人，人类濒临灭绝，啲人个个嗌救命，跪求上苍，老天啊，救下我哋啦！人间一片哀嚎。原来帝俊有十个儿子，都是太阳，平时住在东海之滨的扶桑树上。他们本来是轮流值班，每人一日，十日轮一次。突然间有一日，他们突发奇想，觉得一个人孤零零没意思，不如大家一起出去。就这样，就给人间带来了巨难。羿和嫦娥这个时候明白了，这个就是西王母所讲的救世使命了。看到乡亲这么可怜，两个人心里面都非常之难过。他们带上神弓宝箭，向离得最近最高的山出发。讲起来也奇怪，那个弓箭发出一个很大的光环，罩住羿和嫦娥，保护着他们，令他们不会感受到十个太阳的毒液。羿和嫦娥爬过了99座高山，淌过了99条大河，穿过了99个峡谷，来到了东海边，登上了一座大山，山脚下就是茫茫的大海。到了山顶，嫦娥说，夫君，你先跟他们讲下道理吧，如果他们可以改过自身，还好像以前那样轮流值日，那就不要射杀他们了。羿点下头，对着天上大声喊，你们快点回去吧，不要再这样危害百姓了。但是太阳根本就不将羿放在眼里，他们哈哈大笑。羿不由大怒，用尽他的力拉弓搭箭，向着天空的十个太阳射去。嫦娥帮羿拿着箭，一支一支地递给他。

第一箭圆星如雷霆，一个太阳跌咗落去；第二箭如空中雷响，两个太阳跌咗落嚟；第三箭如同轮震乾坤，竟然射中咗四个太阳；第四箭如星斗流辉，但见霞光灿烂；第五箭晴空万里，箭无虚发，魏射咗九个太阳落嚟。一时间淫热之气全无，天空只是剩下一个太阳高照。这个时候大地顿感清凉，万水重流，大海明碎，青草复苏，树枝秋绿，啲人都从地下山洞入面走出来，大家围住魏欢呼雀跃，感激不已。称颂魏的呼声传到了天上，震动大地。这个时候魏拉弓搭箭，瞄准了第十个太阳，嫦娥即刻拉住他，郎君且慢，天不可以一日没太阳，万物还要靠日光生长，留下一个吧，等他造福世人。从此这个太阳每日从东方的海边升起，晚上从西边山上落下，温暖住人间，保持万物生存，百姓安居乐业。魏射下了九个太阳之后非常高兴，和嫦娥回到家，准备喝王母给的仙液。嫦娥拿出那个玉瓶，自己先喝了一半，然后双手递给魏。魏这个时候心里面还陶醉在刚刚万民欢呼四海称颂自己的情景，他兴奋地踱步，猛一转身的时候，估不到撞到嫦娥手里面拿着的玉瓶，玉瓶一下跌落在地，仙液洒了一地，他们两个都呆了，一句话都讲不出，你看我，我看你。就在这个时候，嫦娥觉得自己的身子越来越轻，轻到就要飘起来。嫦娥匆匆忙忙中随手抱起了她自己平时最喜欢的一只小白兔。魏只觉得自己的大脑一片空白，看着嫦娥越飘越高，越飞越远，他下意识要去找住妻子，但就落了个空。他看着嫦娥抱着白兔飘啊飘啊，最后竟然飘到月亮上面。

老人家成日话，每当皓月当空，花前月下，你如果仔细睇咧，会睇到月亮上有葱葱嘅屋影，嗰、那个就系嫦娥住嘅广寒宫。仲会睇到一只小白兔喺一棵树下倒药，听闻嗰个系嫦娥准备俾羿食噶，希望佢食咗之后能够嚟到天上同佢相聚。听众朋友，这个就是传说中大羿射日、嫦娥奔月的故事。听完这个故事，你有什么感想呢？你信不信羿是上天派来解救黎民于厄运的呢？羿一失手成千古恨，从此夫妻天各一方，令人遗憾。不过他们就留给了我们大羿射日、嫦娥奔月这个流传千古的美丽传说。或者这个就是他们来人世间的使命。听众朋友，多谢大家收听这个节目，希望你们喜欢，我们下次空中再会。

0: 广结善缘千万家，
1: 集知识家庭节目，
0: 为你人生
1: 缔造正确的方向，
0: 加添正面。

0: 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现在又到了广结善缘千万家两岸三月篇的节目时间啦。在录音室里面有我刘博士，
1: 还有我李泰。
0: 大家好。
1: 大家好。
0: 嗯 ,OK, 我们今天讲的话题呢都是承接住上一次的。上一次是讲个报梦的问题。我哋今次讲系鬼魂啦，系咪鬼魂系咪真系存在噶？你睇点睇啊？你
1: 其实都有的，我自己觉得。
0: 你相信有？
1: 哎，我相信是有，因为我们时常我们的文字上面都有讲了，冤有台债有主这些啊，都有报应的。
0: 有债有主。
1: 对，就是啊，所以你说没有，因为你如果你一个善心的人，福报一定会跟着你，你做什么事情都很顺。如果是你是一个恶的话，你样样都不顺，而且一路都不平稳。
0: 系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迟早，以自利与来迟，系咪？
1: 对
0: ，OK， 好，
1: 嗯，
0: 好啦，嗱，我哋讲，当然我系信嘅，我又讲一所谓灵魂嘅故事，大家听下，呢、这个唔系故事嚟，我真实存在嘅，咁样就，我细个就我大概系小学二三年班嘅时候咧，就喺九龙咧搬咗入去元朗，喺元朗我哋唔系真系喺元朗嘅，元朗未到元朗嘅之前嘅一个乡镇就叫平山。咁而家都发展得好好㗎啦，而且我哋嗰陣时係穷乡僻壤嚟嘅。咁我哋入到去嘅时候呢，要搬入去嘅时候呢，去到嘅地方呢，因为呢係爸爸又喺你转咗入去呢个元朗嘅一间嘅小学里面任教啦。咁我哋就搬入去里面啦，准备搬落去平山。因为平山呢係比元朗係平好多嘅。咁元朗呢而家就发展一个好多人嘅市镇。以前係好少人嘅，就好细嘅一个市镇。平山係更少啦，其实唔可以讲市镇，係个乡村嚟嘅啫。就有好多好多嘅好疏散嘅呢个村落。咁我哋住到去平山啦。咁我哋去平山嘅时候呢，我哋间屋呢系一层㗎啫。大概个记忆中系有三四百平方尺，平方尺咁上下啦。其实都唔系好大嘅啫。我哋一家已经系有都七口咯，差唔多都已经有。所以都系一个大家庭呢，当时都会有啦。我哋有当时有五兄弟姊妹嘅。好啦，咁喺晚上嘅时候，当时我系瞓咗㗎啦。唔系我亲身经历嘅。我系瞓咗㗎啦。当时我好细个咋嘛，所以好早瞓啦。咁我家姐父母就亲眼见过嘅，就讲俾我听。好啦，嗰阵时系点咧？嗱，我哋平山住间屋，对开咧就系好广阔嘅田野嚟嘅，已经系冇人耕噶啦，啲人都搬晒出去市区度住噶啦，已经系荒废嘅农田嚟噶啦。过咗大概有呢个半公里噶啦，呢个农田之外咧就系一个小山丘，喺小山丘里边咧隔篱有个乱葬岗。乱葬岗呢，我听讲呢，嗰陣时听讲就係日本仔打到嚟香港嘅时候，喺嗰度呢係殺咗好多嘅中国人。咁呢嗰陣时嘅乡民，当日本仔侵入到去呢个市区嘅时候呢，啲乡民呢就将啲尸体呢执埋埋，就撞喺嗰个乱葬岗里边。所以我哋有阵时见到鬼火啊，有嘢㗎，我哋细个嘅时候。所以啲家长成日祝福我哋，你唔好嗰度玩啦，好危险㗎，乜乜乜啊。我哋细个嘅时候都唔知死啦，咁係走埋去嗰啲啊，睇下啲骨灰庵啊，睇下啲骨啦，咁样啦。当然细蚊仔㗎就曳呀，嗰阵时四周围乜都去睇㗎啦，咁样。过咗个乱葬岗呢，我哋行返学校一间小学，我喺嗰间小学度读。即係话我哋去翻学，去嗰间小学翻学嘅时候，我哋一定系经过旁边嘅乱葬岗咁样行过去噶啦。相隔嘅话，大概啊都系有一层楼，唔知有冇一层楼咁远嘅啫，喺个附近嘅啫。其实我一走埋去咧，都可以行几步可以见得到个乱葬岗噶啦。咁我哋小路咧，即系所谓人行出嚟噶啦。以前啲人即系人行出嚟啊，跟住条小路我哋就翻去，每日都系咁样样。吓，一到放学嘅时候咧，我哋嗰阵系半昼噶嘛，所以就好早就放学噶啦，咁样，好似又唔知有冇下午班，好似冇嘅，嗰阵唔系人多嘛，只系得上午班咁样。好啦，咁我哋每日都系咁样，大概你明白嗰个环境噶啦，吓，好啦，咁我哋喺屋咧，隔篱咧有间祖坟，好大个祖坟，你知道嗰阵时以前啲坟会好大个嘅咩？再隔篱咧有一棵呢啲嘅木棉花树，好大棵嘅，哇！一到呢、這个系咪秋天啊？咁上下咧。哇，是不是春天啊？
1: 春天要赶要到近夏天之前，它五月吧？
0: 系、哦、嘛？
1: 系啊，木棉花差五月左右，系啊。
0: 吓，咁样个记忆都冇咩。嗰时总之好多话啲木棉花掉晒落嚟噶啦。嗰阵时执啲木棉花嚟啜嗰啲汁啊，咁样我哋玩啦，咁就好戏。系一个晚上，咁我爸爸、妈妈两位姐姐，咁咧就喺个窗门嗰度睇到，喺个田基嗰度远远啊。有几位女士啊，着住白袍， 长头发喺个田基度咧，系由我嘅右手边一直穿到飘过左手边就慢慢消失噶啦，即系右手边慢慢呈现出嚟，然之后就飘，大概人都系飘到。大概是飘几多尺啊，都是好几尺嘅啫，咁样都是飘咗两三个田基咁上下啦，咁就慢慢消失㗎啦。其实好多晚都系咁样嘅。因为嗰陣时我哋细个嘛，父母唔敢同我哋讲，后来就同我哋讲啦，啊有呢件事喎，咁我哋细蚊仔系驚啦，一早瞓添啦，仲点去睇呀，系咪啊，所以一早就瞓啦，咁佢哋成日都见到嘅。咁、啊、呢就问啦，啊四周围有冇人见到㗎，家家都有人见到㗎喇喎。唉，好多年㗎，唔係好多年，即係好多时都係咁㗎啦，我哋都见惯不怪㗎啦，大家都嗰陣时。所以嗰陣时呢好话唔好听呢，大人呢係作为见鬼呢係其实唔係好驚㗎啫。因为佢哋啲成日都见过喇，成日都见惯喇咁样。好啦，咁於是乎呢又点解释呀，刘博士呢件事你又点样解释得到啊咁样。咁即係话呢，我哋好似上一集讲啦，人死咗之后呢，你个灵魂啦或者你个元神就会出咗嚟啦。就呢落到去中阴身，中阴间里面，我哋叫做中阴身啦，佛教叫中阴身啦。中阴间里面就可以呢係离开你个肉身，就知道晒过往啊所有嘢㗎啦。好啦，跟住呢就去到望安亭，望安亭之后呢就过咗奈何桥呢，就係、是、到地府啦，阴曹地府啦咁样。大致上个情况就係咁。咁呢多一班你点样系个阴间阳间其实同仙界神界其实是有渠道相通的。不是大家是什么的。不过现在一般人呢因为着重了物质，神再不显现多神迹给我们看了。以前是很单纯的。以前我们是小的时候很信神信佛的嘛。在那个阶段中人是比较纯洁的那么多的。所以呢很多时呢是神佛啦鬼啊等等呢其实都可以相通的。所以我小时候的时候呢识很多同学呢就会阴阳眼的见到啊见到他的婆婆啊妈妈啊回来啊见到啲鬼啊在街道啊乜乜乜啦。他们不怕的，他们我都见惯了，他们都是这样的啦。所以我小时候就听很多，现在大个了反而就少听了添啦。OK， 好啦咁嘅情况之下呢就点会出现啊，第一点解他会飘呢个问题就是嗱，喺阳间我哋有脚去行，离开阳间，离开人世间嘅啫，其他空间咧都唔使用脚行噶，神又好，仙又好，呢个鬼魂又好，都唔使用脚行噶，都系飘嘅咋，所以系人先要用脚行噶咋，喺另外个空间全部都系飘嘅啫，咁呢就好容易解释得到啦，佢哋唔需要行咯，啊，佢哋有呢个本身有呢个能量可以咁样，咁咪飘咗过去噶啦，唔使行噶啦，咁可以解释得到啦，唔系净系鬼魂嘅空间系咁嘅啫，所有空间。都是咁样可以飘㗎啦，当然你想行啲係得啦，但大致上都唔会行㗎啦，都係咁飘过去㗎啦，咁呢个解释到啦点解会飘。好啦，第二啦就係点样解释到佢哋会长头发白袍嘅呢，咁白袍啊等等呢啲嘢呢其实係佢哋嘅 fashion， 係佢哋嘅时装嚟嘅。佢哋个时装佢个空间係兴呢样咁嘅服饰，所以我咪见到係咁样囉，係好长嘅，係长头发嘅，佢哋嘅服饰係咁啊，佢哋发饰係咁样啊，所以佢哋系兴嘅。是他们的时装来的，那我们就见到是这样咯，那就这样样咯。好啦，那另外有一个情况就是说，为什么我们有时见到他们的样子是很狰狞的呢，现在的问题就是这样啦。嗱，你们又要再解释一下啦，这个就是不同空间的问题啦，就是说上层的空间看下层空间一定是丑陋的啦，下层空间再看下层的空间一定是丑陋的啦。相反来说，下层的空间看回下层的空间一定是靓的啦。下层的空间再看上一层的空间呢一定是更靓的啦。一定是这样的，每一层的。所以换句说话讲，神看我们的人，我们会发觉在他的心目中我们都是丑陋的。而这个我们去看回的鬼，他们一样是丑陋的。一样是暗淡的，我们看到很光明，他们是很暗淡的，就一样的。好啦，这样就可以其实解释到为什么我们看到时的鬼很肉酸啦。其实在他们那里呢是很靓的，他们鬼看回自己的鬼是很靓的。不过我哋人因为高佢个层次个空间，所以我睇到佢哋系肉酸嘅啫。啊，呢、这个就可以解释得到啦。点解会系有呢个情况出现咯？《聊斋志异》里面咧有一个嘅小说，系马奇呢、这个主人翁马奇去到呢一个嘅空间海市，另一个空间叫做睇下先，另一个空间我突然间醒起嘅啫。刀郎曾经喺一年前写过一首歌曲喺罗刹海市。咁嘅佢罗刹海市呢係根据聊斋志异里面嘅一篇嘅故事，就话马奇呢个男主角啦，应该係主人翁呢，就去到 系喂，阴差阳错啊！大风里边咧，去到呢个罗刹国，哇！见啲人好肉酸噶、哦，咁其实咧，点解佢会见到啲人都好肉酸啦、啊？就因为佢嘅层次比我哋人世间系低一个层次啦，最低限度，所以我哋见到佢咪肉酸咯。咁咧，罗刹国嘅人咧，见到呢、这个
2: 主人翁
0: 马骑，见到马骑好靓仔、哦，话好倜傥、哦，因为佢系低层空间，睇翻佢我哋人世间嘅空间嘅人，觉得好靓嘅。所以有呢个情况出现咯，等于神睇我哋人，觉得人系比较肉酸；人睇翻阴间嘅灵魂，我哋觉得佢系好肉酸，其实系咁嘅意思啦。因为有层次嘅问题，高层次睇低高层次嘅生命，睇低层次嘅生命体，一定系觉得佢哋肉酸噶啦。而低层次系睇翻高层次嘅生命体嘅话咧，一定觉得佢系靓噶啦。所以有呢个情况出现，所以点解我哋见到啲鬼魂通常都会好肉酸嘅咧？其实呢个问题就系咁，喺佢个空间里边系靓仔靓女嚟噶，喺佢空间里边佢啲衫系好靓噶，我哋睇起上嚟可以平平无奇咋，或者唔靓噶，喺佢个空间里边咧睇起上嚟好靓噶啦，系佢哋嘅时装嚟噶等等。OK， 好啦，而家有一个问题有传，哦 ，OK， 望一望呢度，哎呀，时间已经差唔多噶咯噃，咁我哋喺呢度要停一阵啦，我哋而家休息一阵，一翻嚟。再继续讲下呢一个嘅灵魂鬼魂系咪真系存在嘅咧？咁样，好，大家唔好走开啦。

0: 广结善缘千万家，
1: 杂志式家庭节目，
0: 为你人生
1: 缔造正确的方向，
0: 加添正面。

0: 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而家就翻嚟第二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两岸三月篇的节目时间啦。我哋今日讨论紧嘅话题咧系鬼魂系咪真系存在嘅咧？咁样 ，OK 好嗱，我哋而家系继续讲咯。系，所以呢个《聊斋志异》里面所记载嘅罗刹海市呢一篇里面嘅事物，我觉得系真嘅，因为佢讲出嚟好合情理嘅，一般人梗唔知啦，譬如我哋就知啦。吓、啊，佢讲出嚟好合情理嘅，呢、這个点点啊，肉酸啊，乜乜啦，点解越高职位越肉酸咧？其实就咁嘅意思啦。喺佢，我哋睇个越肉酸，喺佢哋自己本土嘅人睇翻就越美丽啊，所以就有呢个情况出现啦。嗯 ，OK 啦，咁我哋再讲翻啦，呢、這个鬼魂啦。好啦，就讲到啦，正话讲到头发好长，长到去腰间或者甚至更长噶，所以咧，有阵时我都见到啲女仔咧，你可以留长头发，留长头发去到个胸前就好啦，唔好再长啦。佢除咗营养嘅问题啊等等之外咧，其实咧，当然我就唔会同佢讲嘅，讲得唔清楚嘅，就好多鬼魂咧就落到个腰部嘅，所以我哋就唔好学佢啦。咁我哋去到个胸个位置，胸部个位置就 OK 啦。啲女仔留长头发嘅话 ，OK 好啦，我哋又再去睇落去咯。而家个问题就系、是。我哋见到鬼魂好多时候都系晚上㗎喎、哦。知唔知点解系多时候都系晚上见㗎喎。我哋唔会日间见㗎喎。我日间睇上。日间你有机会见。但通常都系夜晚见。点解啊，而家个问题就系因为时空嘅问题啦，时间嘅问题啦。喺我哋嘅白天，喺阴间呢就系佢嘅晚上。喺我哋嘅晚上呢系佢哋嘅白昼。咁即系大家好似明白啦，佢白昼出嚟活动㗎嘛。啱啱碰啱我哋系晚上㗎嘛。咁于是乎我哋所以晚上见到佢咯。咁佢哋嗰时见呢就啱啱日落咗，即係黄都係算係啱啱天黑嘅时候，即係喺佢哋呢啱啱係天蒙光嘅时候囉。所以有一个咁样嘅对应。所以点解我哋成日见到呢啲所谓鬼魂嘅话呢，都系呢个喺个喺晚上见嘅呢，就因为系佢嘅白间出嚟嘅活动嘅时候，所以我哋咪有机会见到囉。OK, 好啦。所以就我哋见到呢啲唔使驚㗎，其实都系即系呢个灵魂喺个阴间里面我哋叫做鬼魂。喺阳间里面就我哋叫做人囉。其实就系咁解啫嘛，系我人嘅唔同嘅生命去到唔同嘅时段，我哋俾佢唔同嘅名咁解啫嘛。咁其实我哋见到鬼唔使惊噶，你冇害人就得啦，最紧要系咪？吓佢唔会理你嘅。好啦，咁点解我哋会见到佢啊？而家问题又存在啦。吓点解好多时我哋见唔到啊？其实有时空间系有重叠嘅，同埋呢个空间可能有啲门嘅。我哋而家唔知，我哋冇呢个特异功能，睇唔到嗰道门。咁咧，我哋其实系会见得到嘅。佢係有一啲嘢可以俾佢出入嘅，所以以前嘅所謂嘅神怪嘅故事呢，其實都睇到神啦、啊、仙啦落嚟啊，跟住有啲低靈嘅人啦、狐仙啦咩又嚟到我哋個空間啦，咁其實係真㗎，係當陣時係咁樣㗎、啊、因為佢哋有渠道係相通嘅，所以好多神都落嚟㗎，神龍氏、伏羲氏嘅氏點解呀，氏即係神囉，神龍氏即係神龍呢個神落嚟啦，教我哋呢係耕種啊、嘗百草啊等等啦，係咪伏羲氏。伏羲氏系教我哋钻木取火啊！呢个系上面氏就真系神啦，伏羲氏，伏羲呢个神落嚟地上教我哋呢样教我哋嗰样啊，唔系喎，燧人氏即系钻木取火啫，系伏羲氏系教我哋咩？好似系教我哋狩猎话咁上下啦，我一时都唔记得啦，因为我突然间噏出嚟嘅啫，即系等等呢样嘢，有巢氏俾我哋教我哋起屋咯，等等等等呢啲咁嘅嘢啦。OK 好啦，咁即系话大家有相通嘅。咁情况之下，佢踏入咗个相通个空间里面就会见得到，所以成日都喺嗰个位置咯，见到隔篱邻舍成日都喺嗰个位置噶，喺我哋嘅屋嘅右手边，距离大概系呢、這个都好似几条街咁上下啦，慢慢飘过去左手边，慢慢又消失咁样啦，成日见都系咁样样，即系可能嗰度有独门，能够可以通得到两个地方可以通得到嘅，所以成日见亲都系嗰个地方啦。
1: 固定的通道
0: 系啦，应该系可能有固定嘅通道啦。阿李大讲啱嘅。好啦，又讲返个衣裙嗰度啦。嗱，其实又讲起啦，人好多时就有窄身衫啊、衫啊、裤啊。其实好多空间里面呢都系着袍㗎喎，神都系着袍㗎喎。佛都系袍㗎喎，不过黄袍咁解㗎喎。系咪神都系白袍㗎喎。所以

企去到洛萨呢个地方，见到嘢好多都系啲墙啊，啲嘢都系黑色啊咁样样。因为又系啦，沉紧情况出现啦，我哋高一层次嘅空间睇翻低一层次嘅空间咧，所以都系黑蒙蒙嘅。而我哋睇翻神嘅空间嘅话咧，就好光亮啦。一样咁嘅咁嘅情况出现啦、啊，所以呢个灯光都一样嘅。我后生嘅时候咧，有阵时都去嗰啲去过啦，去过一两次啦，嗰啲嘅所谓 disco party， 我哋嗰阵时系 disco 嘅啫，里面灯光好暗淡嘅，好暗淡嘅。我睇到地狱里面咧就系咁样样啦，嗰啲嘅灵魂系咁笑啊，撑啊，撑啊，撑啊，喺个好暗淡嘅一个空间里面，一个室内里面系咁跳啊，撑啊，跳啊，撑啦咁样。嗰时我睇嘅时候梗系唔知啦，系咪？嗰时我都未睇《转法轮》啦呢本书啊嘛，系咪？梗系唔知啦。但系而家谂翻起，咦？嗰时睇嗰啲咪好似鬼嘅世界一样，系咁撑啊，撑啊，跳啊，跳啊，跳啊，跳啊，就系咁样样啦。所以点解有舞蹈有分好嘅舞蹈啊，唔好嘅舞蹈啊咁样？就系话好似你撑啊撑嗰啲咧，其实一啲唔好嘅舞蹈嚟嘅，就系因为佢系接近呢个鬼魂嗰啲嘅舞蹈方式啦。咁呢啲系唔再唔讲落去啦吓，因为呢个离开咗我哋嘅题目比较远咗啦。OK， 好啦，咁我哋就大概知道啦，点解佢能够可以喺我哋个空间里面飘过出嚟？点解我哋会睇到个情况系咁样样嘅咧？点解会咁样飘过我嚟嘅咧？系点解佢会系着咁嘅衫啊？面目会系咁样样啊？佢系会咁样样啊？呢、这个时间出现啦，嗰、那个时间出现啦。咁其实咧呢度都可以解释得到嘅、啊，其实都系好科学噶，都唔系话乱噏噶。OK 啦，好，我哋到呢度嘅时间都差唔多噶咯噃，呢一节嘅时间差唔多啦，我哋咧系休息一阵，再翻嚟倾下呢啲嘅鬼魂嘅一啲嘅问题啦。

0: 广结善缘千万家，
1: 集知识家庭节目，
0: 为你人生
1: 缔造正确的方向，
0: 加添正面的能量。

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欢迎回来第三节的广极善缘千万家两岸三月篇的节目时间啦。在录音室里面呢，有我和李太为大家主持这个节目的。我们今天呢是讲的话题就是鬼魂是不是真的存在的呢？好啦，我正在咁听我正在咁样解释的话呢，大家见到鬼魂不需要怕的了噃。好啦，咁我们就讲另一个又是真事嚟嘅，呢啲我讲真都系真事啊，唔系假事嚟嘅。喺1989年嘅12月，有一宗嘅灵异事件喺香港发生嘅，喺呢个新界北，即系话咧系我哋呢个九龙上边嘅，而家已经变咗新市镇嘅。以前我正话讲呢个就系乡村，咁而家咧变咗新市镇啦，好繁盛噶啦。而家个嗰个地区，1989年嘅时候。哦 ,1989 年喔、哦、,1989 年都唔算太多人㗎，即係啱啱开始发展啦，嗰阵时候喺新界就北边即係都系比较开始发展嘅新市镇啦，嗰阵时候系啦。有间叫做潮涌记茶餐厅，茶餐厅咁即係话呢佢系可以你叫外卖呀，佢有人送你呀屋企呀咁样。一间茶餐厅。咁叫外卖嘅客人呢就叫呢间潮涌记嘅茶餐厅呢送外卖。然之后呢系去到佢个单位呢就放喺出边。之后呢里面呢就有人呢会递啲钱出嚟俾佢㗎啦。咁样就呢係到晚上嘅时候呢嗰、那个老板就计数啦。计啲数。咦，发现几张阴狮子喎、哦。因为应该系交友，应该系银纸嚟㗎，发现几张阴狮子喎、哦。咁就好奇怪啦。咁咩事呀、啊、咁样。系咪以为嗰啲伙计中间咩啫咁样。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都系咁样喎、哦。有人打电话去叫外卖喎、哦。叫咗外卖之后呢就一样喎、哦、将外卖揸喺门口。门口呢开咗门口少少，人抵啲钱出嚟，咁、那个伙计睇清楚系钱嚟嘅，真系系钱嚟嘅，咁梗系冇问题啦，咁就将拎翻去啦，咁挤落去柜桶啦，咁计，我谂个程序应该系咁样啦。到老板夜晚点数时候，又系发现有几张阴狮子，咁又开始就查啦，究竟咩事啊？咁样，究竟呢啲钱点嚟噶？因为当时其实而家送外卖咧系比较普遍嘅，喺当时唔系好多人送外卖嘅啫，唔系好多家会叫外卖嘅啫，因为通常都系帮衬隔篱邻舍嘅啫嘛，吓、啊，通常都系喺度食好，或者系自己买上屋企又好，系好少有送外卖呢样嘢嘅。嗰阵时系，而家梗系普遍好多啦。啊，好啦，咁嘅情况之下咧，好明显，慢慢就发现咗，应该系呢一家啦，呢一家人啦，咁真系啦，跟住去试咯，

0: 后咁样重新程序咧，叫咗外卖，又挤咗去，系挤咗去门口，又真系接咗钱，就拎住钱分开。到晚上点数嘅时候，哎，犯咗呢只系金狮子，咁点算啊？梗系告佢诈骗，系咪先？报警呢个诈骗嘅，系咪？但系佢系咩？佢接嘅就系钱嚟嘅，个伙计话我系钱嚟，我睇清楚。嗱，唔好理，总之而家系你搵啲阴司字嚟当银纸，告你诈骗咁。咁啊，报警啦，唯有都系咁样啦，系咪？咁报警嘅警方去查啦。好啦，查嘅时候咧，咁啊点算啊？破门入屋啦，梗系见到有四个尸体，原来佢系打麻雀喺里边。打麻雀打到肚饿啦，就叫嘢食，叫完嘢食咧就俾阴司子佢结束。其实个过程就系咁样样啦。四个其实已经死咗去噶啦，四个都系男性嚟噶，已经死咗去噶啦，就系咁样。咁样打开时候有四个尸体咁坐咗喺个麻雀台度围住，系咪？化验啦，究竟咩事啊？咁所以警方梗系照尽力照做噶啦，系咪？咁就做啦，去法医度解剖。你发觉佢哋晚上叫嘅食物咧，仍然存喺个胃里边噶、哦。咁即系话系佢哋叫外卖啦，佢就出去对晒，咪叫过呢啲外卖，咪食过呢啲，系咁即系话佢哋系叫外卖啦。咁即系话佢系有叫到外卖，咁样就系咧，佢哋就都系食咗。好啦，咁呢件事咧喺警方度有个记录嘅，吓唔系我作出嚟噶，新闻报纸都有卖噶。好啦，咁啊 check 翻佢哋点死噶，喺法医度去检查佢哋呢四个人点死噶，就因为佢打麻雀嘅时候，天气好冻，系冬天嚟嘅。佢就係開炭，燒住啲炭去取暖。我哋細個都有㗎，其實我哋爸爸都有㗎，燒炭嘅。我記得我哋唔死佢㗎，
1: 空氣流通，空氣。
0: 其實我哋生曬槍㗎，係
1: 咩？
0: 我諗起嗰陣時，哇！原來咁危險㗎，燒炭。
1: 燒炭有一氧化碳。
0: 係啊，有一氧化碳嚟啊，啱啊！而家就知啊，嗰時真係喎，冬天嘅時候真係燒個炭爐喺度㗎。咁我哋就瞓著曬覺㗎啦，第二日又爭勾勾起翻身嘅。當我後來啲見到呢啲新聞就嚇危險㗎，燒炭可以死人㗎。咁佢呢个四个就系啦，打麻雀，哇，好热，好冻啊！烧住啲炭，打打下就四个窒息咗。
1: 那表示你们家里还空气还是流通的，不是流通？
0: 可能系啦，可能有机会系有机会流通啦，可能啲门啊啲嘢都系通风噶啦，系咪先？可能应该系咁样样，我觉得系佢哋都系密封嘅咁样。咁样呢件事件咧系真系噶，系香港警方系承认有呢件事嘅，真系有呢个案喺度嘅。而家梗系冇嘢啦，不了了之啦，系咪？你同个死人冇办法算数噶啦。好啦，而家系咁嘅情况，就点又点样点解释先？阿刘博士，呢一件事就系咁样发生噶啦。OK， 好。而家嘅问题咧，人死咗，我哋就话入咗中阴间。嗱，中阴间系一个乜嘢嘅空间呢？就是我哋见到，我哋正话讲到啦，人死咗之后咧，个灵魂咧就会离开个身体，离开咗个身体之后咧，就入咗中阴间，佢可以咧轻飘飘咁离开咗呢个身体，佢觉得好舒服噶，死嘅时候冇痛苦噶，所以好多调查咧都发觉，你临死嗰刻系冇痛苦嘅，呢度我就可以扯开嚟讲少少啦。点解临死时候冇痛苦呢？我试过有三次，因为游水差唔多冇命嘅，有一次我就记忆好深嘅，有一次就系话。喺泳池里边游，我屋企人啊、姐姐啊、咩细佬全部都去游啦，姐夫啊咁啊，一家人就去啦。因为有个人咧系好有钱，有个别墅，有个泳池。咁我唔识游水噶，嗰阵时唔识游水啊，揸住个水泡嘅啫，系咪喺度游下游下，点甩咗个水泡，我都抌，咁咪跌咗落去啦。原来系唔到地嘅，嗰个位置系唔到地嘅，我就撑一次上嚟，唔到地面头，唔到水面。我就听到啲人喺度笑啦，我家姐啊，姐夫喺度笑啦，我唔知佢笑乜啦，可能笑紧我啦，喺度跳下跳下啦，第二下再跳上嚟又唔过个水面，我心谂我跳埋呢一次跳唔到我就冇气噶啦已经，但系我成日冇恐惧噶、哦，再跳上嚟第三次嘅时候，我姐夫咧就一只手捉住我只手，因为我第高手，佢就捉住我拉翻我上嚟就冇事啦，我就谂起我当时系冇啊，我而家谂翻起嗰阵时候咧，我真系唔惊噶，完全冇恐慌嘅感觉噶、哦。反而嗰啲自己系轻飘飘喎，呢个感觉喎。其实点解呢？咁其实人离开咗个肉身咧，反而系轻松嘅，冇痛苦嘅感觉嘅。当你有痛苦感觉，就系你有呢个肉身仍然未人医好你嘅时候，你临死之前嗰刻你都有痛苦。当你临死嗰刻，你个灵魂一飘咗上嚟咧，你就完全冇痛苦噶啦，你感觉唔到痛苦啦，反而觉得轻飘飘啊，好呢个轻松啊咁样嘅感觉嘅。咁我就有两次都系咁样。都系同水有关嘅，所以有时游水都要大家好小心啊。另一次游水就喺海滩里游水，我不停向前游，向前游，以为前边系上边，原来前边就系前边。我只要一起身就已经系可以趌高啦，啲水系到我嗰个膝头哥咁多嘅啫。其实就，但系我以为我游嘅前边系上边，于是不停向前游咯，向前游咯。但你知道气啊有限嘅啫嘛，拨下拨下拨下，发觉仲未到我到底，仲未到顶，我就开始灰心啦。 突然间只手执住我只手，系我细佬执住我只手，佢喺隔篱。佢话阿哥你做咩事啊？我就系咁喐下喐下喐下。我当时都冇同佢讲，其实我认错咗方向。如果只要我耷一声企翻起身，佢拉我就企翻起身，啲水柱系到我个膝头哥多啲嘅啫。可能有机会嗰阵时我做咩就可能就浸死噶啦。
1: 其实 我也想到，我小的时候有一次，我们那边时常夏天的时候下大雨就
0: 好。啊，李太咧，嗰件事我哋留翻下次先讲噶咯，好唔好？吓、啊，咁就睇下佢嗰个经历系点样样啦。嗯 ，OK， 好啦，咁我哋而家休息一阵，啱啱翻嚟再讲下呢一类嘅话题啦。

0: 广结善缘千万家，
1: 杂志式家庭节目，
0: 为你人生
1: 缔造正确的方向，
0: 加添正面的

0: 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又到咗第四节，亦都系最后一节嘅广嘅善缘千万家两岸三二篇嘅节目时间啦。个话题讲紧呢个鬼魂系咪真系存在嘅咧？咁样，而家我哋啱啱之后讲紧咧，就系濒死嘅边缘。我都有两三次呢啲嘅经验嘅。而家你讲下啦，总之佢有呢啲经验。
1: 对，我记得我小学小时候的时候，有一次因为我们那边时常就是下大雨的时候就会淹大水。
0: 哦，即系浸水浸啦，我哋所谓水浸。
1: 那结果有一次就是淹大水，我们就跑到去，就是安排到我们去比较高的地方，那就是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我们就去那边躲。那我们小孩子就是喜欢看那个有水的地方，就会跑出来看了、
0: 啊。
1: 就我一不小心就掉下去了，掉下去了也不知道怕嘛，就掉下去就沉下去，我就觉得黑黑的。然后沉第一次，哦，第二次。又上来，然后我就后来听他们讲说，如果第三次你再下去没有上来的话，就已经没有了。就
0: 那、
1: 结果第一次人家就看到，第二次就看到你确实的位置，第三次就一抓就把我抓起来。可是我们根本就小孩子也不怕也不什么，就是当作就是说没发生什么事情这样。可是我现在想起来，你这样本来不是这样讲，也是，就是在那种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怕的感觉，根本就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咯。
0: 嗯，系啦，冇错。OK 啦，好啦，咁就点样解释啊？呢件事啊，呢个嘅咩香港嗰件事系呢、這个系潮涌记茶餐厅呢件事，咁点解释啊？嗱，我哋人嘅灵魂离开身体之后咧，就好轻松噶啦，冇嘢。不过去到中阴间，中阴间有个咩特色呢？就系冇吃冇喝。喺中阴间里边有个咩特色啊？就系嗰度冇吃冇喝，即系话又冇水饮，又冇嘢食。所以其实喺停留喺中阴间咧，系好辛苦嘅。好啦，所以咧，点解啲人我哋觉得人死后之后咧，譬如话喺送葬嘅时候咧，我哋好多时都要烧啲金文衣纸俾佢。其实有冇用嘅？有用嘅，烧啲香俾佢有冇用？有用嘅、哦。我哋呢度系烧嘅香，我哋呢度烧嘅金文衣纸，通过咗我哋空间，去到佢嗰个空间咧，佢就变为佢需要嘅食物噶啦。所以好多时呢啲点洋烛啊、点蜡烛啊、呢个烧香啊、烧金文衣纸啊，好似觉得呢种仪式嚟嘅啫，其实唔系仪式嚟噶。喺呢度系金文衣纸，我哋烧啲咩财富俾佢啊，乜，去到另外间咧就系化为佢所需要嘅一种物品啦。所以点解我哋去送殡嘅时候要烧金文衣纸呢？点解我哋有时要烧家衣呢？其实真係有呢个情况出现嘅，喺呢一个空间里面嘅人係冇吃冇喝嘅。咁佢就好惨㗎啦。因为其中佢要食佢哋嘅空间嘅食物嚟去维持佢嘅生命㗎嘛。其实每个空间里都要有维持佢嘅生命嘅一啲嘅要素㗎喎。唔系冇，唔系净系人㗎喎。唔系人系会㗎咗。咁喺佢另外空间有神一样啊，佢哋都要食嘢，系食佢哋空间嘅嘢。鬼魂亦都一样要食佢哋空间嘅嘢。好啦，但系如果冇嘢食咁点算啦？佢就唔会死嘅，人呢就会死亡。佢哋系唔会死嘅，佢哋会只不过好瘦好辛苦嘅啫。所以系啦，喺个空间冇嘢食咁点算啦？呢四个打麻雀，麻雀友就咁嚟啦。佢烧炭死咗，咁佢唔知道自己死㗎喎。仲有一样嘢唔知自己死㗎喎。点解佢唔知道自己死呢？点解我哋要送殡呢？其实就係送殡佢嗰个死者，佢个灵魂离开个身体之后要睇返嚟我哋个空间。佢睇到喔嗰啲后代呀，嗰啲子子孙孙呀，係哭哭啼啼呀去送佢葬呀。佢可能先知道自己已经死亡㗎喎。否则嚟讲，佢未必知道自己已经死亡㗎喎。所以我哋要送殡系一个咁重要嘅仪式，就咁解啦。七十四十九日喺里边。OK， 好啦，如果系咁嘅情况之下咧，我哋就会知道啦。喺嗰个空间里边冇食冇喝嘅，咁点算啊？呢四个麻雀友就咁样嚟啦。第一，佢唔知道自己死咗，佢以为自己仲存在。第二咧，佢嗰个空间冇水饮冇嘢食噶嘛，咁咪喺呢个空间食咯。所以佢会叫外卖咯。叫外卖啦，叫外卖啦，食嘢就要俾钱啦，一样啦。当然佢哋钱系阴司纸啦，佢哋嘅钱就系、是、咁。于是乎就呢件事就咁样嚟啦。如果系咁样话咧，大家觉得啊系，咁就冇乜好惊啦，系咪先？我哋嘅人嘅灵魂去到个中阴身就叫做鬼魂啫嘛，你哋咁俾佢个名啫嘛，系咪？不过就有阵时我哋至少咧都觉得啊鬼魂好可怕，好乜乜啊咁。我哋去到鬼节嘅时候咧。我记得我细个嘅时候呢，去到鬼节嘅时候呢，啲人呢都会同我哋讲㗎喎，或者係嗰啲父母同我哋讲，你唔好望返转头啊，一直向前行就得㗎啦。咁特别我哋住喺平山嗰阵时候，喺个大马路，我哋落咗巴士之后要行一条好阴森嘅竹树林， 好长喺我哋嘅新蚊仔里边行嚟十几十分钟嘅，喺我哋新蚊仔嗰时嘅眼光里边，因为我哋行得慢啊嘛，要行成十几廿分钟嘅。即使系日间都系黑掹掹嘅，因为啲竹树林啊，哇，遮晒成个天空，都系好暗淡嘅，系非常暗淡嘅。就当然冇夜晚咁黑啦，都夜晚更加黑漆漆噶啦，直由伸手不见五指噶啦。有电筒就有电筒，冇电筒咧，我哋咁缩埋一齐向前行噶啦。咁我哋熟咗咁条路，我哋知嘛，总之唔会撞到嘢噶啦，系咁向前行噶啦。啲父母成日嘱咐我哋，即系吩咐我哋，你唔好望后边啊，一直向前面行啦，好似系岌低头向前行，向前行啦。咁样你唔好不时周围有嘢声音，你都唔好理，系咁向前行啦。咁样。咁我哋就咁样翻屋企噶啦。
1: 而且尤其是说有人跟你搭波头啊，你都不要话转回头，只是老人都会这么讲咯。
0: 系啦，冇错啦。OK， 好，唉，仲有时间，我哋再睇多一个故事啊。有时间呢、这个就系真实故事嚟噶，我唔系真大爆噶，系一个真实故事嚟噶。OK， 好啦，呢个故事咧系发生喺温代多一年啦，即系1962年。嘅8月31号是温带是打到嚟的啦，就是十号风球的当日是前一日，是9月1号温带那日是1962年9月1号星期六，我 check 了一些资料啦。在他打风之前的一日，即是8月31号我们还放暑假嘛。这样呢我就好像不在这里，我就没去参加，有几个小蚊仔在这里玩。我们家屋的后面有一个大的祠堂。咁啊，祠堂里边咧，其实系属于一家做腐竹嘅人嘅腐竹厂嚟嘅，里边有住家有嘢啦，咁啊，以前就系咁噶啦，系腐竹厂嚟嘅。咁咧喺我哋嗰度加一埲墙噶，后边咧就个大嘅祠堂，里边有好多树啊，咁嘢啦，都系一样。我哋家姐喺嗰度玩噶啦，咁嗰度有四五个小朋友就喺嗰度玩啦，玩下啦，抌其中一个跌咗落水，咁点算啊？其他小朋友知道就走咯，好惊嘛，小朋友就走咯。到晚上啦，嗰、那个家长佢妈咪，我记得个妈咪嚟，发觉唔见到个仔，问下，啊唔系啊，问到啲细路哥喺啊，佢跌咗落去啊，咁啊，即时报警啦，报警真系留翻条尸上嚟啦。咁佢妈咪咧喺当晚嘅时候11点几，我记得就吊颈啦，唔系十一点，晚上佢就吊颈啦，喺嗰个荷塘，喺嗰个塘里边个附近嘅一棵树里边吊颈死咗。好啦，到夜晚黑啦，好似系大概12点几嘅，我嗰时瞓咗噶啦。我家姐、我父母同埋啲邻居都听到有一个女人叫：俾翻个仔我啊！俾翻个仔我啊！哇，好恐怖啊！啲人听到，哇，啲人就好惊咯。佢知道啦，哦，就系、是、呢个妈咪啦，因为呢个鬼魂就喺中阴间里边，佢知道边几个细蚊仔害佢噶啦嘛，系咪？虽然警方未人查得到，知道系害佢噶嘛，所以佢就喺度就显灵啦，入咗嚟呢个空间里边，就喺度叫。咁就好咩啦，好悲惨㗎嘛，喺度叫啦咁样。OK， 到第一啦，真係呀，朝后早係温带嚟喇喎。嗰时打十号风球啊，朝后早6:15我 check 咗呢个新闻啦，呢个时事啦。6:15温带十号风球打到嚟啦，哇，嗰时好紧要㗎，成个我哋嗰个元朗嗰部分呢。我哋嗰时就係喺呢一个嘅西屿涌度住，西屿涌喺元朗嘅另一个小村仔啦，咁去住。哇，打到好紧要啊 ，bling bling bling bling 啊，漏水浸啊，咁样样浸得好紧要啊，就死咗好多头猪啊，浸到上去一楼嘅嗰阵时候，朝头早嘅时候，晚上呢个女人喺度叫嘅，佢系浸到上去一楼，差唔多到一楼噶啦，楼上二楼啲人咧，我哋地下嗰层楼上一楼啲人咧就同我哋讲，快啲咧叫我爸爸着个孭上去啦，咪就地浸到你哋即系没顶噶啦，咁样我记得爸咁一个我话爸识游水嘛，就带我哋上去一字楼啦，即系一楼啦咁样避开嘅。好啦，呢场水风暴完咗啦，到差唔多系中午嘅时候完啦，啲水慢慢退啦，我见到哇好多猪啊，好多咩都系咁死，好多啲鸡啊咁样，其中包括呢几个细蚊仔都死啦。咁即系话呢个女人系索命咯，借助呢个风暴嚟去索命啦。咁所以我哋嗰阵时一谂起呢个温带嘅时候咧，就觉得哇，好恐怖喎、啊！原来真系可以嘅、啊，咁系啊，可以嘅，因为佢系要中阴间，佢可以嚟到呢个地方度，嚟到阳间里边去报仇。而当时系夜晚，鬼魂通常都好怕日光嘅，呢、这个都系真事嚟嘅。所以佢系夜晚嚟，啱深夜嘅时候，咁就嚟索命咯，所以大家啦，唔好做呢个伤天害理嘅嘢啦。当然呢个细蚊仔系好无知嘅，系咪？嗰阵见到水会即刻叫大人嘅话咧，咁就可能都救得到。但系大家唔知好惊，大家好惊啊，咁就走咗去。到后来查翻嘅时候，先至发觉件事系咁样样，已经再冇得救啦。 咁样就 OK， 好啦，我哋今日都讲咗啲灵异故事，我哋上一集又讲咗啲灵异故事，咁啊，希望大家唔需要惊、哦。我想讲出嚟唔系打吓大家、哦，吓只不过讲俾你听，人喺唔同嘅生命、唔同嘅阶段里边有唔同嘅称呼咁解啫。亦都系有一个情况就系、是，大家唔好做坏事啦，即系做坏事嘅时候咧，真系有天理噶，啊，佢会翻嚟同你报仇噶，真系会有噶，啊，知识杀人一个好大嘅罪嚟噶啦。是咪 ?OK, 好啦，咁我哋嘅今次嘅节目呢就到呢度咯，时间都差唔多啦，我哋希望呢今次呢都俾大家认识下唔同嘅空间唔同嘅事迹主要目的系咁嘅啫，唔系吓大家喎，大家唔需要驚喎，以后见到个鬼魂都唔需要驚嘅，佢只不过都系人嚟㗎咋嘛，只不过喺另一个空间佢变咗一个咁嘅名咁解咋嘛，系咪OK, 好啦，我哋同大家讲再见啦，OK, 好，拜拜。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10月2号礼拜五。10月1号加州假释听证委员会的一项新规正式生效，引发犯罪受害者家属、执法人员及权益组织的反对。新规建立了减刑及重新量刑建议的评估程序，其中包括让部分被判处无假释终身监禁的人在连续服刑25年后可以申请假释或重新量刑。反对者当日在州议会大厦外集会，认为新规可能让部分重罪犯获得改变刑期的机会，亦质疑咁重大的量刑政策变化却未经州议会立法程序。刑事司法法律基金会等团体已提出诉讼，要求阻止新规实施。不过加州惩教与康复局表示，新规本身并不会直接释放囚犯，而是为假释委员会向州长提出减刑建议，或在法律允许情况下提出重新量刑建议，建立更明确的程序。最终是否改变刑期仍需由州长或法院决定。美国南加州一家科技公司的执行长吕耀刚因涉嫌向中国走私晶片，礼拜四被捕并受到联邦指控。38岁的吕耀刚居住在圣盖博，被控共谋违反出口管制、走私及洗钱等罪名。起诉书指出，2023年至2024年间，吕耀刚及同伙通过他的电脑公司购买受美国出口管制的 GPU 服务器，并提交虚假文件，谎报最终用户及目的地。他们将货物先运往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之后转运中国，来规避出口许可规定。但在2024年1月至10月，该公司就由两家马来西亚运输公司收取超过1亿7600万美元。检方举例称，吕耀刚曾经购买27台价值约761万美元的受管制 GPU 服务器运往马来西亚，之后由同伙转交中国买家。检方表示，这类高阶晶片涉及美国国家安全及技术优势。吕耀刚定于礼拜五在洛杉矶联邦地区法院首次出庭。美国财政部礼拜四宣布，根据经济弃儿行动扩大对伊朗的制裁，重点打击汽车、铁路产业及协助它规避制裁的海外供应链和金融网络。财政部称，这些产业被伊朗政权及伊斯兰革命卫队利用，为军事活动及导弹研发等提供资金。新的制裁对象包括伊朗霍德罗、赛柏两大汽车制造商及伊朗国营铁路等企业，多家中港实体亦都被列入名单，包括向伊朗车企供应零件的香港两家公司，以及协助伊朗军方建设军事基地与地下设施的工程机械企业 HEPCO 的上海子公司。美方仲制裁涉嫌利用香港空壳公司、中国钢铁企业协助伊朗进行石油、钢铁贸易及洗钱的网络。同时财政部加强打击与俄罗斯有关的 A7 网络，指他协助伊朗等受制裁对象转移资金、销售石油及采购武器。礼拜五，印度新世代青年主导的蟑螂人民党及学生公民社会团体在多地举行抗议，反对选民名册修订，并要求选举委员会主席辞职。印度首都新德里当日有几十名示威者聚集，警方部署数百名警察及准军事人员，并带走部分抗议者。孟买亦都计划举行集会。蟑螂人民党称，未来多日将会将行动扩大到全国。争议源于印度去年启动的选民名册特别密集修订。批评者称，该行动导致几百万合格选民被剔除，并质疑选举委员会偏袒总理莫迪领导的印度人民党。选举委员会及政府都否认相关指控，称修订目的是删除重复、死亡及不合资格的选民登记。反对党联盟亦都计划下个礼拜展开抗议。礼拜五选举委员会指示官员
为新符合资格的选民及被从选民名册中遗留的人士办理登记，被视为态度软化的最新迹象。南韩媒体礼拜四报道，南韩国家情报院正密切关注约80名被中共政府列为招募目标的南韩顶尖学者，提醒他们谨慎对待来自中国的招聘邀请，以防先进技术外泄。名单以半导体领域教授最多，亦都包括电池等产业专家。南韩学者表示，中国企业和猎头长期以高薪、奖金、科研经费及住房等条件招揽人才，部分曾任职三星电子、SK 海力士的工程师，甚至营销、销售人员亦都频繁收到招聘邀请，尤其是即将离职的技术人员。南韩警方数据显示，2025年共查获179宗技术泄露案件，其中33宗涉及境外泄露，18宗流向中国，占 54.5%。 专家指出，企业担忧的不单止是人才流动，而是员工擅自携带商业秘密、核心工艺资料。南韩企业目前正加强资料传输管控、保密协议及竞业限制等措施，防范关键技术外流。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纪晓岚的《鱼味草堂笔记》节目，我是婉儿。《鱼味草堂笔记》是纪晓岚晚年所写的，记录的都是他自己耳闻目睹有名有姓的真事，有一些还是他自己的家人或者是他自己经历的，可信性很高。他的文章风格质朴简淡，自然妙远，这本书的内容丰富，知识性很强，读起来晓有兴味。现在我就跟你讲《鱼味草堂》里面的忠实的狗四儿的故事。我在乌鲁木齐的时候呢，养了几只狗。新卯年蒙恩遇舍回乡，有一只叫做四儿的狗呢，它恋恋不舍地跟住，赶都赶不走，竟然一路就跟住到了京城。在一路上，四儿看那个行李箱啊，都不知道看得几紧，不是我亲自上去拿嘢，就算屋企那些同仆啊，都不能够掂啊。如果你唔理佢，稍微靠近一下嗰个箱呢，四儿就会好似人咁样，两只后脚呢企喺度，好嬲咁样要去咬呢个人。有一日要翻山过僻剪嘅七达板，达板呢译成汉语就系山岭。七达板嘅意思就系话呢座山有七重，曲折陡峻，称为天险。好难先至爬到过去㗎。我所有嘅啲行李呢，一共有四部车，一半喺岭北，一半就喺岭南。天都已经黑晒啦，都未能够全部翻过晒啲山。四儿呢隻狗呢就独自趴喺个山顶嗰度左右守望，睇住啲行李。一见到有人影呢，佢就疾奔过去巡查。我特意为呢隻狗四儿呢写咗两首诗。第一首呢就係归路无烦雨寄书，风餐露宿且随雨，夜深炉子含眠后，为首东行数辆车。另一首係空山日日引机行，冰雪崎岖白夜情，我以无官何所恋，可怜羽翼太痴生。记得就是四儿当年发生的这件事了。回到京城屋企之后一年几，有一日夜晚四儿被毒死了。有人说我屋企那些家奴他们嫌四儿守夜守得太严，所以就想办法杀死他咯，却推话是那些盗贼将他毒死的。这个是想当然啩。我收葬了四儿的尸骨，打算帮他起座坟，立碑题字二犬四儿墓，然之后再雕那四个家奴的石像，在他们各自的心口那里刻上他们的名，要他们跪在四儿的墓前面。这四个人是赵长明、于禄、刘成功、齐来旺。结果有人话将呢四个家奴安置喺四儿个墓旁边呢，恐怕四儿唔愿意喎。于是我就冇咁做啦，只係喺呢几个家奴住嘅屋嗰度上面题字写住尸犬堂呢几个字。当初翟孝廉送呢隻狗俾我嘅前一日，我发梦见到已经过咗身嘅仆人宋宇，佢俾我叩头，佢话
1: 知道主人从军万里，而家你俾你服役嘅。
0: 第二日就得到四儿呢隻狗啦，因此我係好清楚呢个係宋宇转生嘅。但係宋宇佢生前呢为人係十分之阴险狡诈嘅，是群仆的灰手，那为什么做了狗之后反而咁忠心耿耿的呢？难道是他自己知道正是因为他前生做了恶业堕落成为狗而悔过从善了吗？亦可以说是将功补过了。

0: 而家咧再同你讲一个阴气嘅故事。古代用于葬礼嘅器物咧，就叫做阴器。后来啲人又用一啲纸车啊、纸马呢啲嘢咧，用喺葬礼上面。孟云卿写嘅《古玩歌》里面话：冥冥何所需？尽我生人意。意思就系话，人死咗到咗冥间，唔知道仲需要啲乜嘢咧？呢啲只不过系尽我哋呢啲活住嘅亲人嘅心意罢啦。借此嚟令到自己嘅悲痛削减啲。但系我嘅大仔阿宇吉，佢喺病危嘅时候，佢个女咧就叫嗰啲奴仆为佢烧咗一匹纸马。阿宇吉咧，佢本来就已经断咗气噶啦，佢却又苏醒过嚟话：
1: 我嘅魂魄咧，啱啱就出咗门口，茫茫然咁都唔知去边度。啊！又遇到阿老仆人阿黄连星咧，就牵咗一只马嚟送俾我。遗憾嘅系嗰匹马咧系跛脚嘅，颠簸到咧好唔舒服啊！
0: 嗰个被指派去焚烧纸马嘅仆人一听到咧，就喊住咁样求饶话啦：哎呀，系我嘅错嚟嘅！点火嗰时咧，唔小心整断咗一只马脚啊！仲有就系我嘅堂舅母啊，上司啊，喺佢离楼之际，佢嘴里面咧暗暗沉沉咁样话：头先咧就去睇咗新屋，几好噶啦，只不过咧东边嗰埲墙咧就烂咗，唔通冇办法啦咩？守喺旁边嘅人呢，就行过去查睇下佢嗰副棺材啦。结果发现喺左边嗰度呢，有一个好细嘅窿。嗰啲做棺材嘅木匠同埋监工都冇发现到有呢个窿仔喎。听众朋友，呢一次嘅《月眉草堂笔记》节目呢，就到呢度啦。多谢你嘅收听。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你啊。拜拜。

欢迎来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中外语言节目，我是主持人释明。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在空中和大家见面了。如果大家有追开我的节目，应该会记得之前和大家分享过有关2060年未来人 KFK 的预言。当时我分享过他对未来生活形态、房地产和社会结构的看法，反应是非常之好的。后来我继续深入去挖掘更多相关的档案和资料，结果发现呢，除了上次讲过的生活变化之外， KFK 和日本讨论区讨论未来人，他们留下了一些更加引人入胜甚至更加令人震撼的爆料添。这些的资料是涉及2049年物理学的终极巅峰、量子力学的观察者真相，以及在日本讨论区流传得很犀利。关于未来生物科技怎样将一个人重组的再生人秘密，今日我会为大家补充极之精彩的未来人深层爆料档案。我们先看看 KFK 答过最令科学家和哲学家发疯的问题。当时是有网民问他，未来的物理学发展会是怎样？是不是真的有平衡宇宙的？你们是怎样穿越时空的呢？KFK 的答案是非常的冷静，他说在2060年的认知里面根本没有所谓的平衡宇宙，只有时间观察者。他还补充一个很精确的时间节点，就是2049年。他提到到了2049年，人类的物理学会迎来一次前所未有的大突破的。到了那一年，科学家终于会解开观察者的问题，而且会彻底搞清楚时间存在的意义的。听落好像是很抽象，我们用现代最顶尖的量子力学来帮大家解释一下。大家可能听过量子学入面最著名的相逢实验。在微观世界入面，一个光子或者电子未有仪器去观察它之前，它是以一种可能性的波存在的。它可以同时在左边又同时在右边，但只有人类的意识一介入，一进行观察，这个量子波就会立刻的崩塌，变成一个确定的实体粒子。换句话说呢，现代量子物理学已经踩在意识创造现实的边缘，而 KFK 提到的2049年突破，意思就是未来的人类终将证实我们所体验的时间和物质世界根本不是一个客观存在的舞台来的，而是由无数个意识观察者共同构立出的投影来的。他之所以可以从2060年穿越回来，不是因为他坐了什么金属飞船穿越虫洞，而是他掌握了某种将意识或者观察点在时间轴上面进行投射的技术。在他们眼中，时间不是一条单向流动的河，而是一套早已存在在数据库，它只是一个登入系统的观察者而已。既然2049年物理学有了这种突破，那人类对传统事物的认知又会发生什么的变化？KFK 答过一句很耐人寻味的话，他说2050年之后，超自然现象、魔法、心灵感应等等不再被视为迷信或者是奥秘。大家想象一下，在几百年前，如果你拎住一部 iPhone 在古代人面前播放影片，
古代人一定会跪喺度叫你做神仙或者巫师，因为呢啲超出咗佢哋当时嘅物理认知。同样嘅道理，喺2050年之后，当人类搞清楚意识同量子场嘅互动机制，以前我哋所讲嘅心灵感应、预知能力，甚至是某种睇似荒谬的超能力和魔法等，这些只会被证实是尚未被公式化的高维度物理现象来的。未来人看我们现在的科学，就好像我们看中世纪的炼金术一样，觉得我们只是摸到宇宙真理的一个角。当意识可以直接影响量子结构的时候，所谓的奇迹不过只是一套精确的意识指令而已。讲完 KFK 的物理学爆料之后，我们再加码看看日本 ECH 讨论区曾经震惊一时的另一个未来人体系。这个讨论区是讨论关于再生人的话题的。如果说 KFK 是代表了心理和物理学突破的预言，那日本讨论区流传的未来人信息，这个就直接将科技带到去一个似乎神领域的禁区，即是肉体和灵魂的重组。到了2050年代之后，生物科技和量子电脑的结合会达到巅峰，人类会发展出一套叫全脑记忆备份和生物分子重组的技术。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在未来，当一个人因为意外或者疾病去世，只要他的大脑神经元数据曾经被完整扫描过，未来的医疗团队就可以利用 3D 生物列印技术，重新地复制出一具一模一样的肉体，然后将它生前的意识、记忆、性格完全地下载翻落去。这种被重新制造出来的人，在未来被称为再生人。但这里就带来了一个极之可怕的哲学伦理问题，就是如果一个再生人拥有你死去亲人所有的记忆、讲嘢的口吻，甚至是相处的习惯，但是他的肉体是列印出来的，意识是数据还原出来的，那他到底还是不是原本那个人？他拥有的到底是真正的灵魂，定只是一段完美复制的生物程式？还有日本未来人提到，在2050年代社会上出现了极大的争议，甚至会引发道德的危机，因为有一派人认为没有经过自然转生的再生人根本是没有心灵的内核，但另一派人却认为只要观察者觉得他是，他就是。这个关于再生人的科技禁区，恰恰和 KFK 所讲的观察者即创造者产生了令人毛骨悚然的扣合。第一节就讲到这里了。到底物质文明走到底之后，人类的心灵会发生什么的大翻转？ KFK 提到的内里文明和灵魂转世又是什么一回事呢？在下集我们继续拆解，大家不要走开啊。

欢迎翻返嚟第二节嘅节目。上一集我哋拆解咗2049年物理学嘅大突破，同埋日本讨论区震撼嘅再生人科技。呢一节我哋继续深入睇下，当外在科技走到极致，人类又点样转向内里文明同心灵嘅探索。听完上一节关于2049年物理学突破和日本未来人的再生人科技，大家可能会有一个疑问，就是如果未来的科技真是进入到可以复制肉体、下载记忆，甚至连时间的物质都被解开，那未来人类的日子是不是过得很幸福？世界是不是变成天堂？ KFK 的答案呢，可能会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之外。他讲了一个非常震撼的概念，叫内里文明。他说在2050年代之前，人类的文明一直叫外在文明。人类不断向外索取，追求更大的屋、更快的车、更高的 GDP、 更犀利的 AI 和生物科技。我们以为科技可以解决一切的问题。去到2050年代，人类经历极端气候的反扑、超级细菌的灾难，和科技失控带来的道德伦理危机。大家可能突然会醒悟，如果一个人的心灵是空虚混乱的，外在的科学越发达带来的破坏反而是会更恐怖的。就是这个物质世界去到走投无路的临界点，人类文明发生了一次历史性的大转向。大家再不盲目追求外在的物质堆叠，而是将所有的注意力和探索力彻底地转向人类的内部，即是心灵、精神和意识。这个就是2060年最核心的内里文明。感到内里文明的时代，未来人的日常精神生活又是怎样的呢？网友曾经问过 KFK， 未来人仲会不会信神啊？仲会不会有所谓的宗教？ KFK 的回答非常的微妙。他说未来的人依然是有信仰的，但那种信仰和我们现在理解的宗教完全是不同的。在我们这个时代，很多人将宗教当成一种求神拜佛、祈求升官发财或者平安的一个工具，或者是相反，唯物主义者将所有信仰都当成封建和迷信。但到了2060年，因为2049年物理学已经证实了意识和宇宙场的互动关系，未来人明白到古老智慧所谓的神或者高维度意识，并不是坐在云端上面审判人的老人家，而是一种充斥在宇宙入面的高频率能量场。在2060年，祈祷和冥想不再被视为迷信，他们会被证实是一种精确的意识频率共振。未来人会透过静心、冥想和内省，即是向内走，去连接这个高维度的能量场。大家不会再追求那些名牌手袋或者银行存款有多少，因为在内里文明入面，一个人的高低不再是看你拥有多少的钱，而是看你的意识频率有多高，你的内心有多平静，你对其他生命有多少的爱和慈悲。讲到心灵和意识，网友再逼问 KFK 关于灵魂转世的问题，
佢嘅解答再次将量子物理学同古老智慧扣喺一起。佢话如果将宇宙想象成一套庞大嘅体验系统，我哋每一个人嘅灵魂其实都系一个体验者嚟噶。我哋之所以会嚟到2020年代这个体似充满动荡焦虑的世界，不是因为我们不幸，而是我们的灵魂在来之前自己选择了这个难度极高的关卡。因为只有在最混乱最艰难的环境里面，人类的意识才可以得到最快速的成长和锻炼。在未来人眼里面，死后的灵魂不会消失，而是会回去那个无时间概念的总数据库入面，会结算你在这一世所累积的经验和体悟。如果你的心灵充满了执着、怨恨或者贪婪，你的频率就会被拉低。相反，如果你在最艰难的环境入面依然选择保持善良和敬畏，你的灵魂就会跃升到更高的维度。这种对生命的理解会彻底打通科学和灵魂之间的墙架。节目讲到这里啦，无论你相信 KFK

到底应该点样做呢？有乜嘢警世嘅锦囊可以留俾我哋啊 ？KFK 冇俾任何股票嘅代码，亦冇教人点样去买楼避险。佢只系留低三句极之朴素，但又极之深刻嘅话。第一个就系保持善良嘅品质。在意识决定现实的宇宙入面，善良其实不是一种懦弱，它是最高级别的保护色和能量频率来的。第二就是保持对宇宙和自然的敬畏的心。人类以为自己掌握了科技就可以为所欲为，但在大自然和高纬度物理面前，傲慢往往是毁灭的开始来的。第三个就是要遵从你的内心，要学会将专注力从外在的物质转向到你内在的精神。我们活在2020年代，每日都被铺天盖地的新闻、社交媒体发放的焦虑和对未来的恐慌所包围住。但 KFK 的预言告诉我们，外在世界越混乱，你越要守住自己的内心，因为未来的答案从来不是外面的世界，而是在你的心灵深处。希望今集关于 KFK 和未来人的深层档案可以给大家带来一份不一样的思考和平静。今日的分享就到这里啦，多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周同样时间再会。

欢迎来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转世轮回节目，我是主持人释明。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在空中和大家见面了。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里面，是出现过无数耀眼的星辰。每当我们打开史书，看到一些绝顶聪明、才华洋溢的文人或者艺术家的时候，他们是正值青春年华，才华最灿烂的时候突然间英年早逝。我们总是会忍不住叹息一句，真是天纪英才啊。好似唐代的诗坛鬼才李贺，他20岁过世，写出千古名篇《滕王阁序》的王勃，他26岁就在南海浸死。有传李白在62岁时，在彩石矶江上饮酒赏月，饮醉之后见到江水倒影的明月，

0: 就跳入刚好月而逝。世人睇到呢啲故事，都会觉得系历史上最深嘅遗憾，觉得系老天爷太过残忍，唔俾呢啲天才喺人间享受多几年荣华富贵，唔俾佢哋写多几首千古绝唱。但系如果你从修炼，从另外一个空间，甚至从天界的角度去看，事情的真相是不是真的世人眼中看的悲剧呢？其实在中国古代典籍和神仙传奇里面，是记载了很多神奇的事，很多在人间展现惊世才华的文人，他们在凡间不用找师傅，却能够无师自通，写出来的文章和诗句，连当时最厉害的名家都望尘莫及。这些才华根本不是靠后天死读书读出来的，而是他们本身就带着天界的灵性和使命下凡。当他们在人间的使命完成之后，又或者天庭有重要任务需要他们的时候，天帝就会颁下诏书，将他们召回天界。世人眼中的英年早逝或者意外离世，在另外一个空间去看，其实只是一场奉旨升官重返天庭的大好事。今日会同大家讲三个在唐代最震撼人心的故事，他们是李贺、王勃和诗仙李白。我们去看看他们在人间离去之后到底又去了哪里，我想大家都会对他们去了哪里很感兴趣的。我们先讲第一位唐代大名鼎鼎的诗坛鬼才李贺。李贺是唐朝郑王的后代，从小就展现出惊人的天分。传说他六七岁就精通诗词歌赋，写出来的文章构思新奇，词藻瑰丽。当时长安城入面那些自命不凡的老诗人，看完李贺写的诗之后，他的名声很快就传遍了天下。李贺写诗有一个很特别的习惯，亦是成语呕心沥血的由来。他每日天未光就会骑着一匹瘦马，背着一个锦囊就出门了。一有灵感，他就会在马背上面写了一两句诗，随手就会放入锦囊。等夜晚回到家，他妈妈郑氏见到锦囊入面装满字条，都会心痛地说，这个仔啊，真是要将自己的心肝呕出来先肯罢休。可惜李贺一生非常的坎坷，因为他父亲叫李俊霄，俊字和俊士的俊字是同音，朝廷入面妒忌他才华那些小人，就用避父讳，即是避免用他父亲的名字，这个籍口夹硬剥夺了李贺参加进士考试的资格。李贺的一生是郁郁寡欢，最后只做了个微不足道的世官。在24岁那年，他突然间得了重病过世。李贺的母亲郑氏从世最痛爱这个仔。李贺死了之后，郑氏整日以泪洗面，无论身边的亲友怎样劝，都无法排解白头人送黑头人的悲哀。就在李贺过世之后的一个深夜，郑氏在半梦半醒之间，突然见到房门外长云缭绕，异香扑鼻，一个身穿仙人服饰、神采飞扬的年轻人慢慢走咗入嚟。 郑氏定眼一睇，哎呀，呢、这个唔系自己念念不忘嘅仔李贺咩？梦中嘅李贺，佢嘅声线、容貌、笑容同生前系一模一样，但身上少咗生前嗰种病殃殃嘅愁容，反而多咗一种讲唔出嚟嘅仙气。李贺走到母亲面前，深深鞠躬行礼。佢讲：阿妈，我从细遵从父母教诲，苦读诗书，唔单止想求一官半职，更加系想光大门庭，报答养育之恩。点会想到会突然嘅离世，唔能够喺早晚侍奉相亲。但阿妈，你千祈唔好再伤心。我虽然离开咗人间，其实我并唔是真正的死去，而是奉了天帝的诏命啊。郑氏在梦中急忙地追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李贺详细解释地说，最近天庭要迁都月圃仙境，在那里建造了一座全新宫殿，叫白瑶宫。因为上帝知道我写的文章措辞完美，所以特意下旨召我和几位文士一起前往天庭，共同为这座新宫殿择写一篇新宫记。另外上帝又建了盈虚殿，又命令我编集天界的乐章。李贺开口讲的时候，眼里面是有光芒。他开心地又说，阿妈，我现在已经成为神仙了，在天界生活得非常的快乐，每日和各位仙人交流诗文，希望阿妈以后不要再为我忧伤挂念，我在天上好幸福。说完，李贺就化作一缕清风和白光，消失在夜空里面。这是醒你，梦中一切是那么清晰。从那一日起，郑氏终于明白个仔不是真的死了，而是去了天上做神仙。他心里面的悲痛就慢慢地解脱了。这个故事是记载在古籍《宣室志》入面。李贺短暂的24年人生，在世人眼入面是个悲剧，但在天界来看，只是一个伟大的文人，完成了凡间体验，奉旨返回天庭，继续发挥他的无双才华。李贺奉旨升官重返天庭的故事，真是令人大开眼界。这样同代另一位天才王勃和诗仙李白，他们在人间离去之后又去了哪里呢？我哋先休息一下，下一节翻嚟继续同大家讲王勃同李白嘅天界奇缘。
1: 唉，呢部车都开咁多年啦，车都够啦，整我睇唔值得啦，买部新车，呢部就唔要啦。
2: 主人，我系你嘅爱车，我哋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而家老啦，但是我不愿意沉睡下去。哎，你可不可以将我捐给希望之星，给我用生命的余晖来造福华人社区？
3: 捐车给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的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 408-596-3666。

欢迎翻返嚟第二节嘅节目。上一节我哋讲到斯坦鬼才李贺24岁英年早逝，原来系奉旨去天庭嘅白瑶宫写新功绩。呢一节我哋会继续去睇另外两位唐代大文豪王勃同李白，佢哋背后又隐藏住乜嘢嘅天机呢？我哋先嚟睇第二位同样令人痛惜嘅唐代天才，初唐四杰之首嘅王勃。提起王勃，相信大家脑海入面第一时间就会浮现出嗰篇惊天动地嘅《滕王阁序》，同埋嗰句传颂千古嘅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王勃同李贺一样，都是一个绝顶聪明的神童。他6岁就懂得写文章，9岁就能够指出前人注释汉书的错误，14岁就考中朝廷的官职，成为当时全天下最年轻的官员。当时的洪州都督严公重修滕王阁，他大宴宾客。严公本来是想让自己的女婿当众拿出预先写好的文章露下面，所以就假意邀请宾客写序。其他的人看穿他的安排，都纷纷的推辞，点知传到王勃面前，这个年轻人毫不客气接过纸笔就写起来。严公当时非常的不高兴，他特意安排那些小吏在王勃身边守住，他写出一句就回报一句，小吏回报南昌故郡洪都辛苦。严公看到后冷笑地说，这个不过是老生常谈啦。小吏再回报星分翼轸，地接寒露。严公细声感读之后就冇讲嘢啦。等到回报出嗰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严公惊得一下子就企咗起身。佢大声咁样讲，呢个简直系天才呀，呢篇文章足以流芳百世。王勃写完滕王阁序嗰一年，佢年仅26岁，然而就在第二年，王勃渡过南海去探父亲，他坐的船突然遇到狂风巨浪，王勃不幸跌落水，救上来之后冇几耐就死去。整个唐代文坛十分的震惊，大家都不敢相信这样的天才会浸死，觉得老天爷是太不公平。但是王勃是不是真的就这样死了？在唐代典籍《太平广记》入面记载，大诗人白居易晚年修道时就知道王勃去世的真正原因。原来王勃落水那一刻，在另外空间早就已经有天庭仙宫带着天帝诏书在水面迎接他了。天帝认为王勃写出的《滕王阁序》将天地宇宙气象描述得太过传神，那种意境根本不是凡间的文字，而是天界景象。王勃在凡间使命完成，所以天帝派仙官接他回返去天庭。王勃回到天庭后被封为文华吏，是专门掌管天宫入面最神圣的图书典籍。后人才明白王勃在人间的26年就好像一颗闪亮流星划过夜空一样。他将天界仙气带给凡间，任务一完成就自然回返去天宫继续做他的文华吏。世人眼中他浸死的悲剧，其实只是仙人脱去凡胎重返天庭的过程而已。讲完王勃，我们再来讲第三位
亦系名气最大、最具仙气嘅诗仙李白。李白喺人间活到62岁，但从出生嗰一刻开始就注定唔系凡人。传说佢母亲驮住佢嘅时候，望见太白金星降落喺佢个肚入面，所以取名叫做太白。李白一出道去到长安，文坛领袖何之章读完佢写嘅《蜀道难》，佢惊得连连嘅称赞，佢直勾勾望住李白咁样讲：你根本唔系凡间嘅人，你系天上谪仙人。所谓谪仙，意思就系带住特殊使命被贬落凡间修炼嘅仙人。李白写诗酒杯一举，灵感就好似长江大河奔腾而出，就好似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而唯一系风为马。呢种宏大宇宙观随手拈嚟嘅仙气，对于凡人苦读1000年都写唔出嚟，因为呢啲根本系佢喺天界记忆嘅自然流露。李白一生采药炼丹，佢游历名山大川，从来冇将凡间荣华富贵放喺眼里面噶。民间传说李白嘅晚年喺采石矶江上饮酒赏月，佢饮醉咗，见到江水倒影嘅明月，就跳入江入面抱月而逝。但喺道家典籍入面记录咗嗰一晚真正发生嘅神迹，就系喺江上面突然江水翻滚，天上响起悠扬嘅仙乐，又香气扑鼻，整条江水被金色长光照亮，随后一条巨鲸从江水跃出，背上面有两位身穿雨衣嘅仙童，佢哋手攞住天帝嘅诏书，高声咁宣道：恭迎太白星君返回天庭。李白哈哈大笑，佢整理咗衣装就跨上巨鲸嘅背部，在仙乐长光入面飞向浩瀚的星空，返返去原本居住的天上白玉京。李白的离去不是死去，而是谪星归位，乘鲸升天。听完上面的三个故事，世人往往被肉眼所见到的事物所局限，睇到呢啲天才20几岁就离开人世，会感到悲伤同遗憾。但古籍故事却为我哋打开另一扇嘅窗，让我哋睇到宇宙生命更广阔嘅真相。原来人嘅肉身虽然死亡，但人嘅元神系永远唔会消亡嘅。有话人间只是一个短暂的客栈，每一个生命都有他自己的来历和使命的。愿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红尘世间都能够保持善良和纯真，完成好自己的使命，在未来亦能够返回自己生命真正的归宿，在未来亦能够返返去自己生命的归宿。今日的节目就讲到这里啦，多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周同样时间再会。

0: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我哋经常会听到或者接触到一啲好离奇嘅事情，又冇办法解释，但系呢啲事情又实际存在，唔到我哋唔信，同时亦都令我哋大开眼界。
1: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奇闻异事，我是李冬梅。相信大家都听过意大利著名的男高音 Pavarotti， 他可以很轻松地唱高音诗，他把声很靓，丰满明亮宽厚，人称高音诗之王。他就算是清唱，不用伴奏，不用表演，都可以令到观众倾倒。可惜的是，他在2007年9月6号因为胰腺癌病逝。Pavarotti 的声音非常独特，他唱那首意大利名曲《我的太阳》没人可以比美，在他面前是没人敢唱《我的太阳》的，因为他演绎得太过完美了。听说在1972年纽约的一次演出当中， Pavarotti 的声音令到观众如痴如醉，他谢幕17次，创下了世界纪录。在这位高音诗之王的歌唱艺术后面，有不少的奇闻异事，我今天就和你们分享一下。这位世界首席的男高音歌唱家居然不懂看乐谱，他是依靠他的耳朵和他自己的符号来替代的音符的系统来学唱歌的。他对记者说，是啊，我真的不懂谱的，我不是音乐家，我没有研究过专业的东西，乐谱是一回事，唱歌是另一回事。如果我可以记得个音乐，并且用我的歌喉唱出来，那就挺好咯。同埋他说自己是一个很迷信的人，他演出的时候手里面一定要揸住一眼钉。根据他家乡的古老传说，生了锈的弯钉会被人带来好运，金属象征着好运气，弯曲的钉可以避邪，钉可以将魔鬼牢牢地钉住，不让他走出来捣乱。所以 Pavarotti 不论在全世界哪一个地方演出，都会带着一眼弯曲的钉，不少歌迷都知道他这个癖好，于是人会从世界各地和他寄一些各种各样的弯了头的钉，其中有些还是用纯金打造的。 Pavarotti 这个爱好不是秘密，好多主办方都会在他演出的前后放几眼弯曲的钉给他执，而 Pavarotti 的昂贵的演出服装亦都因为装了不少的钉而提早磨损。虽然 Pavarotti 唱了40多年，并且唱到世界的顶级，但是他每一次上台都是会怯场，都是会紧张。他消除紧张的办法就是戴一条特大的白色手巾。 Pavarotti 说，他以前就用暴饮暴食来驱赶自己登台的时候的紧张心情，但亦都因此令到他的体重大增。他上台之后，人的注意力就会集中在他的大肚腩上面。 Pavarotti 感到很难堪，于是有人就提议不如拿块大手巾，既可以抹下汗减轻下自己紧张的情绪，亦都可以用来转移观众的注意力。有人说 Pavarotti 唱歌是如有神助，是咁轻松咁自如，这个神就是这一眼弯曲的钉。 Pavarotti 说他自己的歌喉是天赐的，他完全是凭着感觉去唱，他本能就知道应该怎样唱，同埋他亦都知道一个好的指挥会知道怎样去配合他。 Pavarotti 的歌喉就名声在外，但是他亦都有一个不好的习惯，就是会经常随意地取消演唱，令到他和很多大的歌剧院的关系很恶劣。在1989年，他取消了在芝加哥歌剧院40场演唱中的26场，得罪了身为剧院经理的好朋友。后来他这位好朋友决定 Pavarotti 终身都不可以再在芝加哥歌剧院演出。究竟 Pavarotti 为什么会这样呢？听起来真的很令人费解。不理怎都好啦，Pavarotti 40多年来给人类带来了很美妙的歌声，他开创了歌剧成为直播节目的先例，以及他定期上电视节目做现场演唱，令到歌剧这个人类的正统艺术可以有更多的人接受。 到而家为止，佢高音丝王嘅地位仲未有人取代，好多歌迷都非常怀念佢嘅歌声。多谢大家收听奇闻异事，我哋下次节目再会。

0: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A LP Public Radio FM 96.9, serving San Francisco.
1: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10月2号礼拜五。日前发生在东湾 Dunblane 的枪杀案出现更多细节。阿拉米达县警方正式起诉77岁华裔夫妇陈西丽和张秀勇。谋杀了身为纽约时报游戏部门主管的女婿麦肯锡，监控显示两人都开了枪，警方还在两人身上及车内发现枪支，张秀勇亦都承认曾经向死者开枪，警方在起诉中加入了埋伏等待及使用枪械等加重情节，如果一级谋杀及特殊情况成立，两人可能面临终身监禁且不得假释。两人这个礼拜三出庭，目前都由公设辩护体系处理案件。案发前，麦肯锡正与妻子 Candice 张进行离婚及子女监护权诉讼，双方长期指控对方家暴。麦肯锡此前亦都因涉嫌掌掴儿子等行为被控儿童虐待，但不认罪。麦肯锡遇害前无奈，法院刚刚放宽他和三名子女的探视限制，离婚案亦都原定一个礼拜后再次开庭。美国劳动统计局礼拜五最新公布，九月非农就业只是增加了29,000人，远低过预期的89,000人。基于通货膨胀和非农就业数据，市场预期美联储10月按兵不动的概率达 85%。 数据还显示9月失业率是 4.2%， 略高过预期，平均时薪按月增长 0.1%， 按年增长 3%， 都低过市场预测。就业增长主要来自医疗保健和建筑业，分别增加17,000和11,000个职位，政府职位减少17,000个。7月和8月新增就业人数亦都被合计下调60,000，显示劳动力市场进一步降温。数据公布后，美股期货指数上升，美国国债收益率及美元指数走低。纽约联储总裁威廉斯表示，美联储9月已经加息，目前可等待更多数据，高盛亦都将下一次可能加息的时间由10月推迟到12月，并认为美联储最终可能无需进一步加息。美国司法部礼拜四表示，一名能源部电气工程师当日被 FBI 逮捕，被控企图向被美国列为外国恐怖组织的胡塞武装提供物质支持。疑犯叫艾拉布迪，现年51岁。起诉书称 ，FBI 此前发现艾拉布迪购买制造爆炸装置所需的化学材料、无人机零件等。去年9月，他还使用任职美国陆军工程兵团期间取得的公务护照前往亚曼，并非法越境进入也门，企图和胡塞高层建立联系，但未能抵达目的地。返回美国时，艾拉布迪方称自己是去执行导弹防御系统检查任务的。调查期间，艾拉布迪还向 FBI 卧底人员提供了太阳能发电机及通讯设备测试、改装方面的技术协助，并讨论如何提升胡塞武装的通讯网络。如果向外国恐怖组织提供物质支持的罪名成立，他最高面临20年监禁。台湾总统蔡英文将会在下个礼拜访问美国，这个是他2024年卸任后首次访美。蔡英文办公室礼拜五证实，他受史丹福大学戈尔迪杰国安创新中心邀请，将在10月7号出席史丹福2026科技与国家安全会议，并发表开幕演讲。蔡英文卸任后已经访问英国、法国、德国及加拿大等国。蔡英文表示，这一次访美，他将分享台湾经验，以及如何在科技发展、民主人性以及国家安全之间应对新挑战。史丹福2026科技与国家安全会议聚焦人工智能、自主载具、太空技术、 商业情报等新兴科技，以及如何将科技创新转化为提升国家安全与社会人性的力量。此外，蔡英文预计10月8号在史丹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发表演讲，主题围绕民主、人性与全球安全。前美国国务卿赖斯将作开场介绍。蔡英文还将与胡佛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戴蒙德对谈。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2: 下面关注一下湾区本地的消息。加州学区委员办公室台下发现监听装置，知名时尚界高管和太太遭枪击身亡。加州将美洲原住民日定为州政府雇员大薪假期。湾区高温预警延长至星期三。加州新法赋予 VTA 员工住房优先权。三藩市49人队老细被禁赛和罚款50万美金。下面是详尽的新闻报道。加州 Temecula Valley 学区董事会爆发间谍丑闻。监控录像显示，董事梅林达·安德森涉嫌在同事办公室台底秘密放置电子设备，引发警方的调查。受害者巴勒姆和斯雅茨对此震惊不已，强烈谴责他侵犯私隐，并且要求安德森和涉事董事詹尼弗·维尔斯马辞职。安德森就宣布辞职，辩称因为长期遭受巴勒姆的威胁骚扰，担心家人安全，出于自保才开始使用录音设备记录威胁。巴勒姆对此坚决否认，指责他目的是转移视线。目前河滨县警方正对秘密录音指控展开调查，暂未公布设备类型和是否存在违法的行为。这一宗丑闻将这个董事会长期激烈的内部冲突矛盾推向高潮。上星期五上午，加大 Berkeley 分校附近的山坡一处住宅内发生枪击案。61岁的布莱恩·沃克和63岁的米歇尔·沃克夫妇不幸身亡。警方接到警报之后赶到现场后实施急救，但是两个人最终宣告不治。据悉，死者夫妇共同经营高级女装公司 Brian Walker。监控录像显示，事发的时候现场先后传出两声枪响和一名男子的哭喊声，随后陷入死寂。左邻右舍对此深感震惊，并称赞布莱恩是社区里面的好人，婚姻稳定，这个地区居住20几年从未发生过暴力犯罪。目前奥兰警方正主导这件案件的调查， Berkeley 警察局就予以协助。现场已经找到一支枪，警方表示初步调查未排除谋杀后自杀的可能性，而且目前没有寻找在逃人员，周边地区已经没有持续的威胁。加大 Berkeley 分校警方亦随即向学生发布了安全公告。州长纽森近日签署第1841号法案，将原住民日设为州政府雇员的第12个大薪假期。据分析，这项政策每年将花费纳税人1600万至2000万美金的税款，包括工资和生产力损失。目前加州的大薪州假日已经多于佛州、纽约州等大多数人口大省。这个动作是加州反思对待原住民历史、承认早期暴力并且道歉的举动之一。同时纽森还签署了使州长部落事务办公室永久化的法案，这个节日目的是纠正对印第安人的误解，但是在加州面临财政压力和债务的背景底下，这项立法引发争议。批评人士质疑，在政府财政吃紧的时候，为政府雇员增加大薪假期是否应该成为优先事项，并且批评过度聚焦历史恩怨和象征性道歉，主张应该推行务实的政策。今个周末，如果湾区的居民觉得已经是够晒热，那还需要做好心理准备。美国国家气象局已经将这个地区大部分区域的高温预警延长，至少持续到今个星期三10月7号。上个星期六，烈日笼罩住 Diablo 山谷，民众纷纷寻找阴凉处饮用水或者其他能够缓解酷热的东西。 Concord 是湾区气温最高的地区之一， 受到秋季热浪侵袭，当地气温一度飙升至华氏100度左右，其他好多嘅内陆社区气温亦都达到咗华氏90几度。当地卫生官员呼吁居民喺午后最炎热嘅时段，通常下昼2点至6点，减少户外活动，并且随住热浪持续，保持水分充足。预计酷热天气会持续到星期三。据 NBC 嘅记者喺 Santa Clara 现场报道，由于烟雾浓度升高，预计将迎嚟有一个空气质量保护日。特疫预防独特的加州立法 Santa Clara 局交通局 VTA 的员工未来或者有望在 Santa Clara 院安家。州长纽森近期签署一项法案，这项法案规定交通局员工在购买或者租赁建在这个交通机构所属土地上的经济适用房的时候享有优先权。VTA 多模式交通规划与房地产部门主管杰西奥马利索利斯表示，在交通局计划建设的10,000套住房当中，有4,000套会属于是经济适用房。他提到，在开展的员工调查里面，94%的受访者表示对员工住房感兴趣。据了解，目前交通局员工每日需要通勤的时间是1到2小时。据房地产网站 Zillow 数据显示， Santa Clara 院的房屋售价中位数大约是$1,600,000，月租金的中位数大约是$3,800。美国国家橄榄球联盟 NFL 宣布对三藩市49人队老细 Jet York 处以禁赛6场和罚款$500,000的处分。原因是他今年8月在俄亥俄州因为涉嫌参与买入相关活动被捕。联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York 受罚是因为违反了联盟的个人行为准则。另外， York 在常规赛前3场比赛期间已经远离球队，这几场比赛将计入他的禁赛期内。联盟指出， York 获准在10月20号重返球队，到时49人队将前往客场挑战亚特兰大猎鹰队。 York 在10月2号发表声明说，他接受联盟的这个决定。他说，对于我的家人，对于三藩市49人队的球员、教练和员工，以及我们的球迷和合作伙伴，我深表歉意，这个是一个不可原谅的错误，我对此承担全部责任。这则新闻已经报道完毕，好多谢大家的收听。
1: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10月2号礼拜五。10月1号加州假释听证委员会的一项新规正式生效，引发犯罪受害者家属、执法人员及权益组织的反对。新规建立了减刑及重新量刑建议的评估程序，其中包括让部分被判处无假释终身监禁的人在连续服刑25年后可以申请假释或重新量刑。反对者当日在州议会大厦外集会，认为新规可能让部分重罪犯获得改变刑期的机会，亦质疑咁重大的量刑政策变化却未经州议会立法程序。刑事司法法律基金会等团体已提出诉讼，要求阻止新规实施。不过加州惩教与康复局表示，新规本身并不会直接释放囚犯，而是为假释委员会向州长提出减刑建议，或在法律允许情况下提出重新量刑建议，建立更明确的程序。最终是否改变刑期仍需由州长或法院决定。美国南加州一家科技公司的执行长吕耀刚因涉嫌向中国走私晶片，星期四被捕并受到联邦指控。38岁的吕耀刚居住在圣盖博，被控共谋违反出口管制、走私及洗钱等罪名。起诉书指出，2023年至2024年间，吕耀刚及同伙通过他的电脑公司购买受美国出口管制的 GPU 服务器，并提交虚假文件，方报最终用户及目的地。他们将货物先运往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之后转运中国，来规避出口许可规定。但在2024年1月至10月， 该公司就由两家马来西亚运输公司收取超过1亿7600万美元。检方举例称，吕耀刚曾经购买27台价值约761万美元的受管制 GPU 服务器运往马来西亚，之后由同伙转交中国买家。检方表示，这类高阶晶片涉及美国国家安全及技术优势。吕耀刚定于礼拜五在洛杉矶联邦地区法院首次出庭。美国财政部礼拜四宣布，根据经济弃儿行动扩大对伊朗的制裁，重点打击汽车、铁路产业及协助它规避制裁的海外供应链和金融网络。财政部称，这些产业被伊朗政权及伊斯兰革命卫队利用，为军事活动及导弹研发等提供资金。新的制裁对象包括伊朗霍德罗、赛柏两大汽车制造商及伊朗国营铁路等企业，多家中港实体亦都被列入名单，包括向伊朗车企供应零件的香港两家公司，以及协助伊朗军方建设军事基地与地下设施的工程机械企业 HEPCO 的上海子公司。美方仲制裁涉嫌利用香港空壳公司中国钢铁企业协助伊朗进行石油、钢铁贸易及洗钱的网络，同时财政部加强打击与俄罗斯有关的 A7 网络，指他协助伊朗等受制裁对象转移资金、销售石油及采购武器。礼拜五，印度新世代青年主导的蟑螂人民党及学生公民社会团体在多地举行抗议，反对选民名册修订，并要求选举委员会主席辞职。印度首都新德里当日有几十名示威者聚集，警方部署数百名警察及准军事人员，并带走部分抗议者。孟买亦都计划举行集会。蟑螂人民党称，未来多日将会将行动扩大到全国。争议源于印度去年启动的选民名册特别密集修订，批评者称该行动导致几百万合格选民被剔除，并质疑选举委员会偏袒总理莫迪领导的印度人民党。选举委员会及政府都否认相关指控，称修订目的是删除重复死亡及不合资格的选民登记。反对党联盟亦都计划下个礼拜展开抗议。礼拜五选举委员会指示官员为新符合资格的选民及被从选民名册中遗留的人士办理登记，被视为态度软化的最新迹象。南韩媒体礼拜四报道，南韩国家情报院正密切关注约80名被中共政府列为招募目标的南韩顶尖学者，提醒他们谨慎对待来自中国的招聘邀请，以防先进技术外泄。名单以半导体领域教授最多，亦都包括电池等产业专家。南韩学者表示，中国企业和猎头长期以高薪、奖金、科研经费及住房等条件招揽人才。部分曾任职三星电子、SK 海力士的工程师，甚至营销、销售人员亦都频繁收到招聘邀请，尤其是即将离职的技术人员。南韩警方数据显示，2025年共查获179宗技术泄露案件，其中33宗涉及境外泄露，18宗流向中国，占 54.5%。 专家指出，企业担忧的不单止是人才流动，而是员工擅自携带商业秘密、核心工艺资料。南韩企业目前正加强资料传输管控、保密协议及竞业限制等措施，防范关键技术外流。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3: 你有没有想过，用了成亿港元买的顶级海景豪宅，怎知一凿开地板，先发现入面的钢筋少了足足七成半，而且啲水泥好似豆腐渣咁松散到跌晒落嚟。呢个就係香港赤柱顶级豪宅 One Stanley 独立屋，售价过亿港元。呢个项目係由香港服装巨头 博斯尼家族后人创立的建浩地产开发，而负责起楼的总承建商就是有中资中企背景的中国建筑旗下公司海悦建筑工程，即是说香港资本出钱央企工程队施工，结果就交出了一个这么惊人的豆腐渣工程。根据网上媒体胡说楼市的独家报道，业主陈先生用了过亿买了一栋3000多呎的独立屋，点知交楼装修的时候，工人一拆开木地板就见到下面的水泥表层剥落，轻轻一敲就成嚿好像豆腐渣咁甩晒落嚟。业主即刻找专业工程师验楼，出嚟的结果令人震惊。第一，钢筋数量大缩水，二楼书房的主钢筋比官方图则少放了 41% 至 75%， 一楼睡房少了超过一半，而地下一层梁柱的钢筋都少了 35% 至 50%。 第二，施工粗制滥造，有些钢筋直情断开没有焊接，有些就乱咁堆砌，甚至有好多地方拆出03合土保护层，万一有火警，楼板可能好快会烧冧。面对铁一般的证据，开发商建浩地产的态度居然极之霸道。他们一开始就推卸，说合约是现状出售，还反咬是业主的装修师傅打烂地板，之后他们又找第三方工程师出来狡辩，说是安装了地暖，干扰了电磁波，搞到雷达数据失真。开发商除了全部否定责任之外，还连续发律师信，甚至直接打电话去业主翻工的办公室施压，警告最早踢爆这件事的自媒体胡说楼市要即刻删除影片。同一时间，他们还向新买家隐瞒事实，继续出售15栋独立屋，套现17亿6千万，累计卖楼套现超过61亿港元。直至到业主向特首办和屋宇署举报，还揭发了一份开发商主动明确提出的私下和解草案，入面的条款极之霸道，要业主亲口承认是自己打烂楼板，只是做表面修补，还不准业主监工，同时要求签保密协议，之后永远不准追讨结构加固或者是修复工程这些法律权利。业主一口就拒绝了这些霸王条款。到了9月，香港屋宇署正式介入，直接入屋进行检测，在现场凿开了7个位置的水泥。这个现场开凿结果直接刮了开发商那个雷达失真论一巴。屋宇署实测证实，图则要求距离11厘米的钢筋，现场实测出来的距离居然高达55厘米。官方明确表明，部分钢筋位置同图则不同，已经展开全面调查，一旦证实违规就会提出刑事检控。资深结构工程师魏学仁指出，在现代建筑入面，故意少放钢筋少得那么过分，简直是匪夷所思。这个情况就好像买劳力士名表，不过买到只坏的一样，业主根本没可能接受加固修补。不过如果说要拆除重建，又因为排屋有共享墙，在拆那阵不可以选及到隔离邻舍，重新起翻幅墙还会缩减了室内的面积。法律专家梁永亨更加指出，如果未来屋宇署认定间屋不适宜居住，在土地注册处进行钉契备案，那这个过亿的豪宅就会直接变成一间卖不出的危楼。有网民就一针见血指出，用成亿买豪宅出了事，居然要受害人认错，这种偷工减料在先，威胁打压在后，还逼人签保密协议的烂仔逻辑，完全是内地体制下掩饰危机、抹黑受害人的标准手法。以前香港是靠严谨法治和独立监管在国际立足，现在在强权渗透底下，内地最臭名远播的权商勾结和黑商作业，竟然公然搬了入香港的超级豪宅，连身家过亿的富豪在这个体制面前都一样变了被割的韭菜。 这场豪宅风波的司法起诉程序依然持续进行着。台湾方面刚刚订了一个超重绑炸弹，据说美国五角大楼将会直接派人长期进驻台湾国防部本部。这个震撼消息传出的前一日，两架最新的 F-16 战机才高调抵达台湾，跟着美国总统川普还在社交平台贴出美国同中华民国并列的国旗图案。在短短几十个钟头入面，美国用这种罕见的快节奏组合拳足足三次夹硬逼退中共的所谓红线。不过面对美方一连串的车轮战攻势，中共煞有介事感做出一个表面好恶其实底子好虚的可笑举动。我们现在就先一起看下川普那篇贴文。美国向台湾交付两架 F-16V 战机的第二日，川普就在真相社交平台发贴文，放眼全球没有其他国家愿意向台湾出售战斗机，法国不会，英国不会，日本亦都不会。那些不断发表声明强调台海稳定的民主国家同样没有敢做，他们都静鸡鸡作出了选择，同北京的商业关系比台湾有没有能力保卫自己的领空更加重要，美国是唯一的例外。只有美国愿意向台湾交付先进型的 F-16 战斗机，而且还配备 ASA 主动双控阵雷达和最新一代的航空电子系统。不过比这段文字更加令人震惊的是，川普罕见地铺出了美国国旗和中华民国国旗并列在一起的图片。这一幕更加震撼世界，要知道相似的一幕也都曾经发生在2021年的7月6号拜登执政时期，当时白宫新冠应对小组发推文列出美国向南韩

面国旗同框，就是意味最直接的政治认可和同盟姿态。由2021年的慌忙删帖紧急澄清，到今日川普大方铺出图片公开力挺，中共过去为了打压台湾外交主权划低的一道红线被川普粉碎。而感仲未够，时间一日，台湾竟然抛出一个重磅炸弹，直接掟中北京的神经中枢。据自由时报独家报道，台美军事合作迎接历史性大升级，五国大楼将会直接派员长驻台湾国防部本部。根据军方高层透露，这项横跨两三年的台美国防部共同合作评估项目，预算高达新台币4亿7千万，即是每年预算大约是500万美元，直接将合作层级推到最高。这一次并不是那种过去收埋在美国在台协会 AIT 幕后的安全合作人员，也都不是这两年在第一线协助训练被称为美语老师的美军教官。今次来的是美国战争部和顶尖国防智库的核心专家，他们会直接长驻台湾国防本部，深入台湾国防决策的核心，参与战略兵棋推演、战力评估和军事规划。可以说买战机是帮台湾装备，铺出国旗是释放政治信号。现在美国国防体系的核心专家直接进驻台湾国防部，那就意味美台军事合作又跨出一大步，由过去第一线的协助战术训练进一步深入到战略规划和国防决策层。当台美合作正在一步步坚实升级，中共这边就上演紧天大笑话。有句说话叫做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美国财长刚刚爆料，中共靠偷技术夹硬砌出来的国产 AI 最近直接上演了一出反水的神助攻。在10月3号播出的 ASOS Show 节目入面，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披露，中共的 AI 模型窃取了美国 AI 模型的技术，结果出现了令中共尴尬的局面。被视为中国最强大的 AI 模型 Kimi， 有时竟然自称是美国 AI 模型 Cloud。 更出乎意料的是，他还将中共军方的武器计划拱手送了给 Cloud 的开发商，反而帮了美国一个大忙。不过这些对中共来讲都只是皮外伤。华尔街日报近期一篇独家报道证实，中共最大的危机其实就是习近平的身体情况。华尔街日报透露，今次川集会在白宫西翼专门安排了一间习近平的休息室，只是准许夫人彭丽媛进入，就连大内总管蔡奇这些核心幕僚也都不能够进入。这个消息相当轰动，首先是习近平对蔡奇的信任度有所下降。蔡奇是掌管中央警卫局和中央医疗保健委员会的，专门负责最高领导人的人身安全和健康安全，都不能够进入，那意味着什么？其次是蔡奇可能面临权力风险。今次川集会，中央警卫局的周鸿祎以中央办公厅副主任身份出席现场，咁亦都意味蔡奇可能被分权。第三，习近平的健康问题已经成为秘密之中的秘密，只有彭丽媛有资格第一时间知道，其他人无权过问。习近平的健康问题直接同中共政权绑定，咁亦都间接表明习近平唯一信赖的人可能只是剩得彭丽媛。美国保守派博主帕尼·约翰逊在评论入面说，在川普夫妇和习近平夫妇一起登上专机台阶那阵，习近平要揸住夫人彭丽媛只手来减轻登机的难度，而川普就没有揸住梅拉尼亚只手。另外，在相机上到一半那阵，川普还特登叫停，和习近平解释一些风景的这些动作，其实就是给习近平唞下气。川普看得出登机这么多梯级，习近平好辛苦。约翰逊就讲笑话，我们是不是看到中国版的拜登？人民报分析说，

0: 就是习近平拨论，他既要红色江山永固，又想要大权无限期独占，那就等于缘木求鱼，枉费心机，真是机关算尽，到头来反而误了党妈性命。十月二号，加拿大神玩艺术团的支持者在渥太华举行集会，同时向总理办公室递交了超过50,000个请愿签名，呼吁国家艺术中心准许神韵艺术团重返渥太华。国家艺术中心是一间联邦皇家公司，而在之前的18年一直欢迎神韵艺术团前往演出，不过近期他就以商业原因为理由，拒绝在2026年和2027年接待神韵演出。通过信息查阅和私隐保护 ATIP 申请获得的纪录显示，这个决定是在该场馆高层和中共驻加拿大使馆官员会面之后几个月作出的。加拿大神韵之友会长玛利亚马蒂基友在10月2号向总理办公室递交了超过50,000个请愿签名。这个由观众和支持者组成的群体加拿大神韵之友要求神韵在渥太华的国家艺术中心演出。马蒂基友表示，公众对神韵演出活动的反响非常热烈，签名人数仍然继续增加。他对大纪元时报说，这个签名数字是一个里程碑，意义重大，因为他表明艺术领域的言论自由对加拿大人很重要，值得为他奋斗。咁显示出加拿大人强烈希望俾神韵返到渥太华嘅国家艺术中心表演。加拿大神韵之友喺 letsinyunperformed.ca 网站发起咗呢一项请愿同公众宣传活动，同时记录咗中共干扰神韵演出嘅事例。请愿书仲呼吁总理卡里、加拿大身份与文化部长马克米勒、联邦政府和所有国会议员帮助神韵重返国家艺术中心，确保没有任何加拿大艺术机构屈服于中共的审查，同时绝对不能够被和中共的关系损害到加拿大人的自由。请愿书仲指出，加拿大人的自由不是中共可以夺走的，应该捍卫。中共政坛和军方最近在五中全会召开前夕连续爆出震撼弹，反映出北京高层内部暗潮汹涌，整个局势变到立立乱。在军方东西两大战区的人士突然同步出现极度反常的大变动，跟着连习近平苦心经营多年的大本营福建都经全失守，一夜之间被温家宝和李克强的旧下属接管。我们先来看看地方政坛。9月23号，福建省委书记周祖翼调任河南，前福建省长赵龙正式升任福建省委书记。要知道，福建是习近平的大本营，今次上台的赵龙反而是温家宝和李克强的国务院旧下属。据赵龙的公开履历显示，他由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就在国土资源系统，而温家宝当年刚刚做了副总理，分管农林国土，就亲自到场成立大会。赵龙后来做了温家宝大秘书赵士史的手下，长达六年。之后李克强接任总理，李克强的老战友姜大明就接任了国土资源部部长，赵龙就直接回北京做了姜大明的副手。值得注意的是，李克强去世之后，姜大明仲被影到亲自到灵堂慰问遗孀程颂。而在之后，赵龙又做了李克强的北京大学师弟陆浩的两年几副手。而赵龙今次上位刚刚遇着习家军福建帮被大清洗，今年六月被称为闽江五虎政治经纪人的北京市政协主席魏少东落马，之后福建官场震荡。何立峰的旧下属泉州市委书记张毅公这些厅级官员相继被查，同时国务院副秘书长林涛、教育部副部长徐清心、 國台辦副主任趙世通密集空降福建，直接掌控了廈門組織部和統戰部這些重要職位，甚至連趙龍的家鄉遼寧亦都有異常變動。湖北省委書記關志歐、山西省委副書記李金科這些人相繼升職，這些人全部都是李克強舊下屬陳正高、曾維和蕭捷的人。現在不單止溫家寶、李克強的舊下屬接管了習近平福建大本營，東西兩大戰區更加是爆出異常變動。近三年來，中共軍隊內部持續大清洗，截至到今年八月底，已經有46名高級將領被公開罷免人大代表資格，其中單是上將就有22人，中將18人，咁直接導致三軍將領清空，陷入了嚴重的青黃不接、斷層危機。而家的治軍模式被稱為中將治軍，戰區和軍種主要官員全部都靠中將代理。更離奇的是，西部戰區現在連代司令都沒有。9月30日四川烈士紀念日，本來由戰區司令出席的場合，就只是有副政委張兆永中將撐場面。前司令汪海剛上將缺席四中全會之後傳出被查，而政委李鳳彪上將亦都已經被終止代表資格，坐實落馬。要知道，西部戰區不嬲都掌管戰略重鎮，而家竟然連個代理司令都冇，仲要長期唱空城計。另外，東部戰區前任亦都去向不明，高層頻頻換人。9月30號福建嘅紀念日，
1: 呢度係粵精彩時局中環，我係黃蓉。2026年秋天，英國牛津大學貝里奧爾學院嘅草坪上高舉行咗一場表面睇落好普通的入學20周年校友重聚晚宴，點知在社交平台 X 上高，一張流出來的相竟然在海內外掀起了一場好像海嘯的政治震盪。原來相入面的主角竟然是沉寂多年的中共前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的兒子薄瓜瓜。在畫面入面，他拖著新婚太太，來自台灣宜蘭羅東博愛醫院的第三代千金許慧如盛裝出席，高調曬恩愛。薄瓜瓜仲甚至寫了篇長篇文章，好感慨地回憶翻自己20年前的青葱歲月，回味當年同班同學一起討論民主和權威的時光，甚至仲話中有話咁寫，期待未來十年大家各自將會迎接點樣的人生。咁或者唔係普通校友嘅懷舊咁簡單，而係一個身上孭住中共血腥政治重案嘅大罪遺孤，喺沉寂咗咁多年之後，對成個世界發出嘅一聲高調試探。熟悉中共宮廷政治嘅人都知道，喺呢一個深宮大院、高度封閉嘅黑箱體系入面，落馬權貴嘅後代有一個不成文嘅潛規則，要夾住尾巴做人。你睇同樣係紅三代嘅鄧小平個孫鄧卓底，就算去過基層做官，一見到形勢唔對，立即就銷聲匿跡，徹底退出公眾視野。萬里個女萬寶寶、葉劍英個孫女葉明子，都只係咁匿喺香港同歐美嘅時尚圈珠寶界，對政治噤若寒蟬。唯獨係呢一個薄瓜瓜，反常到極。呢兩年，佢唔單止高調迎娶台灣地方政治世家嘅千金，喺台灣新竹大排筵席辦婚禮，更加喺 X 平台高調頻頻發聲。佢公開祝賀身陷秦城監獄嘅爸爸薄熙來生日快樂，吹捧自己嘅爸爸係一個功夫高手。佢又長篇大論幫薄熙來洗白，企圖淡化當年震驚世界的重慶事件，說是溝通不足。他甚至以國際地緣政治玩家的姿態公開寫信給加拿大政府，指導加拿大應該放寬對中國電動車的限制，去加深加中貿易。在今日，我們就順著這張反常的牛津合照，揭開薄瓜瓜華麗晚禮服下面的血腥烙印， 看清楚这一场注定幻灭的红色权谋戏码。事出反常必有妖，薄瓜瓜够胆这么高调，背后隐藏着极深的图谋。等我们看看他这几招表面上看似混乱的动作背后隐藏着的三重计算。第一重计算，用高能见度换取免死金牌。薄瓜瓜由细到大接受的都是西方最顶级的精英教育，而身边结交的全部都是欧美政商名流。他明白中共海外特工的行事逻辑，最容易被人神不知鬼不觉地暗算引导，甚至被自杀的永远都是那些匿在暗角连声都不敢声的边缘人。薄瓜瓜将自己包装成一个网络红人，频频出席牛津校友会，又高调铺出名媛太太，本质上是将自己摆在聚光灯下面。其实他是向西方媒体和人权机构放风，我是国际公众人物，一旦在海外出了事，全世界的第一反应都应该会怀疑是中南海出手。这一张政治卡片就是他用来防范北京国安毒手的政治防弹衣。第二重计算，精准的历史洗白和翻案公关。大家仔细看看他的文章字眼，其实极之有欺骗性。他那篇长文章说，薄习两家从来都没有过节，爸爸入狱和习近平没有直接关系，还将薄熙来当年祸乱重庆的唱红打黑轻描淡写地包装成只是沟通不足，那根本就是向北京高层递头名状，同时在这里做舆论脱罪。他企图向党内各个派系放风，我们薄家认输，不过不认罪，我们只是政见不合的党内摩擦。他用尽心机将薄熙来的刑事重罪和夺权阴谋洗白成一场可以被历史原谅的党内路线分歧，为他父母保留最后一些政治尊严，同时亦都是为自己日后可能获得的政治赦免铺路。第三重计划亦都是最荒谬的一点，长线政治期权的代价而沽。薄瓜瓜长期任职加拿大鲍尔集团，这间跨国财阀几十年来一直扮演着加拿大和中国政商界勾结的特殊秘密通道，背后的盘根错节牵扯着中共好几个元老家族的利益。薄瓜瓜突然跳出来呼吁加拿大引入中国电动车，甚至还抛出华人离开中国什么都不是的言论。他这个举动是展现自己的统战价值，他深知现在中国政局风雨飘摇，红二代内部对现政权的不满早就到了临界点。薄瓜瓜根本是赌紧一个历史转折点，一旦未来中国政权发生剧变，一旦现有的权力架构冧当，他这个留住元老血统受过西方完整精英训练同时又具备国际知名度的薄家独子，就会成为海内外反对势力手上最理想最现成的一面旗帜。要理解薄瓜瓜的野心，就必须要拆解他在2024年底搞出来的那个震惊两岸的跨海联婚。他娶的是台湾宜兰望族罗东博爱医院创办人许文正的孙女许慧宇。当这一场婚礼在新竹南苑秘密举行的时候，两岸的情报部门和政治评论员几乎同时都只是观察，外界疯狂猜测这个是不是中共的统战招数，薄瓜瓜是不是想借台湾做踏脚石卷土重来。我们必须要冷静地看清这个真相，这场婚礼绝对不是中共官方的统战安排，而是两个各有计算的阶层在特定的时空底下的政治拼图。首先，北京官方对这场婚姻只有反感和恐惧。在婚礼曝光之后，国台办发言人口黑面黑，只是冷冰冰话没有评论。大陆整个网络更加对薄瓜瓜、许慧如、新竹南苑实行最高级别的关键字眼封杀。为什么？ 因为正统的中共统战绝对不可能交给一个定性为野心家还困在秦城监狱的死囚的仔去办。北京国安的海外人士动态控制平台甚至还第一时间将监控级别定到最高，怕这场婚礼会引发海内外反习势力的某种化学反应。这样的话，薄瓜瓜为什么要非取台湾人不可？在政治心理学上高，那是一个落难贵族为自己找的终极避难所和两岸政治共干。第一，台湾拥有独立的司法主权和成熟的民主体制，成为台湾女婿代表在法律层面，薄瓜瓜在欧美护照之外帮自己和下一代找多个北京长臂管辖绝对碰不到的东亚安全岛。第二，亦都是他内心最隐蔽的妄想，要建造一个横跨红三代血统西方资本精英台湾本土世家的跨国身份阵营。许家虽然已经退出了台湾一线的核心政治圈，但是作为宜兰老牌的蓝营地方派系，在台湾政商界依然很有广泛的人脉。薄瓜瓜这段婚姻彻底撕走了自己身上单纯的大陆逃亡反二代标签，摇身一变变成具备两岸特殊符号的国际名流。他是在这里赌紧，如果未来中共政局有变，两岸关系重组，他这个既熟悉西方又有红色正统血缘背书，同时还是台湾女婿的特殊存在，就能够成为海内外政治资本疯狂落注的最大公约数。不过他显然高估了许家的政治能量，更加严重低估了历史的残酷。台湾的民主社会不是以前军阀割据的旧时代，一个地方医疗家族的招牌在动不动就用航空母舰和导弹来行棋博弈的台海局势面前，根本就轻如鸿毛。他以为自己找到一艘渡海的方舟，其实到头来只不过是捉住了一块浮木。薄瓜瓜现在在社交媒体上将自己包装成一个温文尔雅的学者，一个心情怀旧的孝子，和一个关心世界大局的精英。不过网络是有记忆的，历史的档案入面每一页都浸透着受害者的鲜血。今日我们必须撕烂这张精致的画皮，等所有人看清真相。薄瓜瓜今日在牛津晚宴上高享受的每一杯香槟，他名下在海外挥霍的每一个先资产，全部都沾满中国普通百姓的血汗和冤魂。薄瓜瓜的爸爸薄熙来、妈妈高熙来到底是什么人？当初在大连，薄熙来为了政绩和自己的疯狂野心，竟然纵容外资在中国起了全球最大的人体标本加工厂。这些来历不明的尸体标本直接变成国际社会指控中共非法摘取器官、践踏人权最恐怖的铁证。到他入主重庆，薄熙来仲联同王立军发动臭名远播的唱红打黑，将法治踩在脚底，成千上万的民营企业家被人夹硬扣上黑社会的帽子，钉入黑监狱严刑逼供，夹硬抢走人家的亿万家产，搞到人家家破人亡，无数无辜的公务员、律师和普通市民全部都被他整到妻离子散。而他妈妈高开来手段就更加狠毒到极，为了掩饰洗黑钱和将资产转移到海外的内幕，他竟然亲手在重庆南山一间酒店入面用氰化钾毒杀英国商人海伍德，之后还调动公安力量想掩饰真相，结果直接引发王立军漏夜去美国领事馆便捷逃亡的戏码。这个是双手染满鲜血又贪婪又残暴的犯罪家族，当这一切罪恶发生的时候，薄瓜瓜到底在做什么？ 他当时在英国哈罗公学读一年要几万英镑的贵族中学，揸住架价值连城的红色法拉利在牛津校园入面风驰电掣，还在夜店入面左拥右抱，过住荒淫无道的日子。薄熙来在法庭那阵仲好意思话自己屋企，仲好意思话自己屋企冇海外资产，话薄瓜瓜嘅学费全靠全额奖学金。点知转头就俾专案组拎出嚟嘅证据落面，大连实德嘅徐明帮薄瓜瓜俾咗几百万嘅国际机票、找信用卡数，甚至连佢名下喺法国康城嘅豪宅都系徐明埋单。薄瓜瓜绝对唔系乜嘢局外人，佢根本就系呢一个庞大犯罪洗黑钱网络入面嘅最终受益人。当重庆班民营企业家喺监狱入面俾人打到皮开肉烂嗰阵，薄瓜瓜喺牛津嘅高级宴会嗰度挥金如土；当海伍德喺异国他乡俾人毒杀灭口嗰阵，薄瓜瓜喺哈佛嘅豪宅入面享受紧贵族生活。到咗今日，佢居然仲有面喺网上发帖赞自己爸爸系功夫高手，仲有面将当年惨绝人寰嘅政治浩劫轻描淡写话只系沟通不足。呢啲唔系叫孝道，咁系对所有俾薄家害死嘅受害者家庭最无耻嘅二次伤害。薄瓜瓜最悲哀嘅地方是他明明身处在民主文明的西方世界，不过个脑入面装住的依然是旧时代宫廷政变争权夺利的春梦。他以为只要习近平当局经济搞不掂，只要海外反习近平的声音够大，只要自己和某些反对势力勾结，薄家终有一日可以平反洗白。不过在中共那部写满你死我活的权力绞肉机历史入面，但凡在最高权力决战入面输清光的输家，从来都没有一个可以翻到身。由高岗、姚晓石到林彪，再到四人帮陈良宇，都没有一幸免。薄熙来两公婆满手血腥，辽宁同重庆这么多受害人绝对不会放过他。当年他犯下的是极权体制入面最不可以原谅的谋反大罪，在专制政权的逻辑入面斩草一定要除根。薄熙来被判无期徒刑，注定要老死在秦城监狱，而薄瓜瓜无论他今日在海外出几多贴文、晒几多恩爱、识几多名流，在中共体制而在中共体制的档案入面，他永远都只是一份被严密看管监控紧的残余敌对势力档案。海外的反共势力更加不会接纳他，更加不会接纳他。真正的民主派和自由知识分子，有哪个会去拥戴一个搞文革、唱红打黑、双手沾满民营企业鲜血的屠夫的仔？体制入面不满的人会压住在他身上吗？哪个会将自己条命和身家压住在一个远在海外娶了台湾老婆、日日在网上铺上的大少爷身上？薄瓜瓜在海外这么高调，不是代表他有实力，刚刚相反，那是他内心极度焦虑、恐惧和被边缘化的心理反射。他越想证明自己仲存在，就越显得他的政治生命已经彻底玩完。二十年前，当薄瓜瓜以天之骄子的姿态踏入牛津大学那阵，他大概以为全个中国未来都是他的囊中物。二十年后的今日，他再回去这个校园，他爸爸妈妈一早变了阶下囚，他的家族变成禁忌，而他自己就变成一个要靠在社交平台晒恩爱、博点击量来找安全感的政治流亡者。他还好意思说期待下一个十年，看看大家各自走去什么方向。不过历史一早就帮薄家写好了结局，高墙入面是一世走不出秦城、等到头发白的死囚，高墙之外是一世回不到故土、 浮浮沉沉的孤魂野鬼。这个绝对不是什么东山再起的开始，只是一个被鲜血和罪恶诅咒的红色豪门在历史废墟上高发出最后一声荒谬又悲凉的哀鸣。

吃茶督茶。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文清。今日我播放给大家收听的呢，是由广东粤剧名家何丽芳演唱的《秋夜赋》。好啦，现在就请大家收听啦。

0: 好啦，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时间亦都差唔多啦，多谢你哋嘅收听，再见。
1: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声新闻追踪。
2: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新闻追踪，我是芬妮，
3: 我是石头。
2: 咁喺呢个新闻追踪节目入面，我哋会从唔同嘅角度去客观分析大家关注嘅新闻热点，追踪事件嘅来龙去脉，同时亦都欢迎大家发信息到我哋嘅平台，反馈你嘅意见，讲讲你关心嘅话题。我哋嘅留言电话系 650-395-8366。美国中期选举临近啦。咁喺9月28号呢，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就发布咗一个独家报道嘅。称话呢，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已经指派相关嘅人员利用先进嘅情报同网络能力识别阻止被瓦解外国干预行为嘅。喺石头，你点睇呢一件事件同埋呢一个做法，你认为点样
3: 啊？其实咧，每次美国嘅选举咧，都会牵动全球啊。咁虽然咧，睇到咗，似乎好似美国自己国内选举啫。咁点解会牵动全球咧？咁其实美国嘅体能或者佢哋嘅声音咧，其实系相当之重要嘅。而呢一次系主要系以国会选举啦。咁因为国会选举咧，就牵涉到两党边一个主政呢一个两院吓。咁如果系无论是民主党或者共和党都可以两院都主政的话呢，咁就影响相当之大啦。咁如果淨係如果全系共和党可以攞返两院继续主政的话呢，咁其实呢就会令到咗 Trump 推动 MAGA 呢更加容易或者快脆啦。咁如果系参众两院有一院系呢个由民主党控制的话呢，咁 Trump 要推动佢嘅 MAGA 嘅呢啲进程呢可能会受阻。如果两院都系俾民主党攞咗嘅话呢，咁其实 Trump 基本上就好难喺最后呢两年呢大力咁推动呢个 MAGA 嘅呢个推进啦。咁呢个亦都系睇到咗全球对呢个美国嘅呢个选举有好重要嘅一个行动嚟。因为总统Trump 如果做啲咩动作嘅话，喺全球上边咧都有好大嘅影响啊！咁所以咧，中期选举对于呢个美国嘅呢个政策咧，其实影响相当之大。咁所以会系有一个咁嘅大家都关注嘅。咁所以而家睇到咗五角大楼咧，要话防止外边嘅干预啦，其实就系因为佢嘅重要性，亦都令到咗咧外国有啲外国嘅国家啦。通过网络啊，通过好多嘅情况啦，嚟呢个想干预美国嘅选举结果嘅，咁呢个就系佢而家要干预嘅情况啦。咁其实呢啲干预情况咧，唔系净系今届呢个总统或者系今届政府先有嘅吓，其实每一届都每一届嘅每一次嘅大选可以咁讲啦，都有呢种咁嘅防止外国干预嘅行为嘅呢个操作嘅。咁但系今年咧就应该会唔同啲，唔同嘅原因系因为佢利用咗先进情报同网络能力。咩意思呢？其实就系利用咗 AI 嚟呢个处理呢个问题嘅。咁如果大家系知道咗之前呢个喺捉马杜罗嘅时候呢，委内瑞拉嘅总统嘅时候呢，听闻就系用咗 AI 嘅呢个算法呢嚟算得非常之精准，然后出发㗎。咁所以而家 AI 嘅如果佢往好嘅方向发展嘅话呢，其实可能真系会帮到咗好多嘢嘅。
2: 咁有冇一啲具体嘅做法或者措施啊，咁样去表现出嚟呢？咁
3: 嗱，佢而家咧就听讲话佢有一个备忘录啊，呢备忘录入边咧有三项嘅指令，咁啊呢三项指令咧就讲紧话，第一就优先利用国防部嘅情报同埋网络能力啦，咁啊嚟确保外国行为者不会干涉美国民主制度嘅，咁啊相关嘅任务由美国网络司令部以及咧作战支援机构负责人负责嘅。咁呢个好明显就动用咗呢个军方嘅资源啦。咁而家目前嚟讲嘅话呢， AI 喺军方入边系用得相当之广泛嘅，可以咁讲。咁所以呢一、這个佢利用呢个资源嘅话呢，可能真系有好大嘅作用。咁第二个呢就系利用国防部嘅情报体系啦。咁根据法律法规以及行政指令收集并生成有关嘅外国对美国选举构成嘅威胁。 嘅攞多情报信息吓，咁嚟处理嘅。咁第三个咧就系应对外国势力针对美国选举嘅潜在网络威胁啦。咁啊，通过美国网络司令部同埋国土安全部之间进行联合行动，展开反制嘅。咁佢一般嚟讲咧，点解要同国土安全部有关呢？因为选举就系美国本土嘅，咁所以如果佢系要做嘅话咧，就同安全国土安全部有关吓。咁所以佢会系网络司令部同埋美国嘅国土安全部咧，其实系合作联合呢个行动嘅。
2: 系咁。有冇必要需要动用啲军队去喺选举入边咧维持呢一个秩序啊？咁样
3: 而家暂时睇到嘅情况咧，佢军队系用咗噶啦，因为国防部就系军队嚟噶啦。咁佢但系咧就唔会去到呢、這个选举票站入边企喺度吓，即系而家目前国防部冇呢个咁嘅动作，佢只系通过网络方面咧嚟呢个防止呢一种咁嘅入侵。咁大家知道咗喺2020年嘅选举嘅时候咧，其实出现咗呢、這个。投票机或者系投票机出现咗个数据咧，一个突变嘅呢个咁嘅问题啦。咁佢呢一次嘅 AI 嘅运作咧，我相信佢亦都喺呢方面有监控嘅。咁、如果监控到嘅话咧，咁可能呢种咁嘅突变，佢就马上就发现噶啦。咁马上发现佢，可能佢马上就会知道边度嚟嘅，或者系边点样去操作嘅，咁佢就会知道啦。咁所以佢唔一定要去到呢、這、一个呢、這个投票站或者系。计票机嗰度先至会知道，因为呢啲远程咧都可以知道嘅。
2: 诶，咁对外部咧，而家就用呢个方法啦，咁样。咁但系内部咧，咁对于美国人嗰自己选民嗰个投票咧，咁会唔会有一啲出猫嘅情况咧？咁又点样杜绝啊？
3: 嗱，而家咧，其实喺早几日啦，喺上个星期啦，或者咁讲啦吓，咁其实喺美国嘅最高法院咧，其实系通过咗一样嘢，就讲紧话，其实可以去检查每个州佢嘅呢个选民登记，即系登记成为选民嗰啲人啦，入边嗰啲死亡票啊，嗰啲呢个幽灵票啊等等，或者系假票之后佢。知道嗰啲联邦可以去检查㗎吓，咁呢个呢，但係亦都需要每个州嚟配合咁样一个情况，即係最高法院係可以放行呢样嘢㗎啦。咁至于佢有影响几大，或者係佢有冇起到作用呢，作用会起多啲，但係呢可能唔会有决定性作用。如果有决定性作用嘅话呢，就一定要通过参议院嗰、那个 Safe America Act 先至让法通过㗎吓，先让法有效㗎。咁而家呢就只係一啲细节或者一啲枝节呢可以防止一啲情况㗎。咁大家亦都可以留意一下囉。
2: 咁而家咁嘅措施就係保护呢个选举啦、投票啦咁样。咁会唔某啲党派又会担心一啲嘢呢？
3: 嗱，永远都会有人认为一有动作嘅时候咧，都会有呢、這个担心啊。譬如好似邮寄选票咁，邮寄选票咁啊，川普当然系对最反对噶啦。原因系咩咧？原因系因为邮寄选票根本唔知边个人系边个人啊嘛。咁而且我哋亦都系事实上系发现咗，譬如加州或者三藩市咁啊，真系有啲真系攞住绿卡多年嘅人咧，都不断咁收到咗叫佢去投票嘅呢个选票吓。咁你话真定假？即系你话系呢个安唔安全咧？呢、這个本身嚟讲都值得大家去关注嘅。咁当然邮寄选票对某啲人嚟讲亦都方便嘅。咁有啲人唔想出门口啊，佢又系公民啊，又系呢、這个。这个登记的选民佢亦都想用邮寄选票。咁但係用邮寄选票就係有两睇啦，就一就係有唔安全嘅呢个咁嘅情况，二就係有方便嘅情况。咁所以呢老实啲嗰啲人呢就冇所谓啦。但係因为而家好多地方呢道德低下，咁所以呢你想佢自己自觉嘅话都几难。咁虽然我哋好多人都自觉，但係亦都有啲人唔自觉㗎。咁呢个亦都系睇到咗。你起码体验咗一样嘢，就系加州咁所谓高科技咁紧要嘅国嘅州呢，选票都可以选几个月。咁你咁笑话嚟㗎呢啲系咪？咁所以呢啲就系问题所在囉。
2: 嗱，美国嘅中期选举好快就到啦吓，咁一个月嘅时间啦。咁大家唔知做好准备咧？咁石头，你对我哋嘅选民有咩期望或者有咩忠告嘅？
3: 其实要忠告嘅最简单啦，就系大家眼睛要雪亮啲。咁一定要睇下咧，即系无论我成日讲紧，无论系 边一个派系啊，或者边一个党派，你唔好理呢啲咩党派嘅。最近要嗰个候选人咧，佢真系咪佢背后尤其支持佢嗰啲人系啲咩人嚟？咁如果嗰啲人系政客嚟嘅话咧，你要查到佢嘅呢个譬如政治背景啊，或者系佢自己做过嘅嘢嘅话咧，咁你会大概估到咧佢支持嗰个人系咩人嚟噶啦。咁所以咧呢样嘢系非常之重要嘅。当然。听下我哋呢个有阵时嘅分析，你亦都好重要啦。咁当然我哋有阵时亦都唔系分析得面面俱到嘅。咁如果系大家系想我哋想同大家分享边啲部分嘅话咧，其实亦都可以留言俾我哋啦，或者系发信息俾我哋啦。咁我哋嘅信息就系、是、电话就系6503958366。咁大家可以咧发到6503958366入边，咁我哋到时搜集到啲资料嘅话，咁再同大家讲咯。
2: 嗯，咁呢个中期选举呢其实係好重要㗎。咁大家冇以为哦选总统呢先係重要。咁呢个话题呢我哋就先讲到呢度啦。
1: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星新闻追踪。
2: 大家好，欢迎返嚟收听希望之星新闻追踪。呢一节关注下呢就係喺亦都是同样9月28号下美国第119届的国会参议院以无异议的方式就通过由德州共和党籍的参议员泰德克鲁兹和俄勒冈州的民主党籍的参议员杰夫麦克尼共同提出的 S-400-9 号的法案，咁亦都叫做法轮功和活塞器官受害者保护法案嘅。咁而呢个法案嘅通过呢，系唔系只系同法轮功有关呢？同埋同边啲人会因呢个法案而受到影响呢？咁所以呢我哋今日同大家去关注一下嘅。咁大家可能都留意到呢，之前其实亦有近半年前啦，有法轮功学员呢喺街头呢，就或者一啲游客嘅地方啦，去征集一啲签名嘅。咁而这个法案呢亦都系就系、是、呢个 S-400-9 嘅法案啦。咁石头我哋都想了解一下呢一个 S-400-9 叫做法轮功同活塞器官受害者保护法案。咁系需要经过边一啲嘅程序审议啊咁样先会成为法案嘅。咁系咪呢个法案而家就叫做通过咗，咁后面有冇仲边一啲嘅程序需要完成嘅咁样。
3: 咁呢个法案呢而家系由参议院呢出咗一个版本吓，咁叫做法轮功，啱先你讲緊与活塞器官嘅呢一个咁嘅法案吓。咁呢个法案呢其实佢话佢嘅全名叫做法轮功与活塞器官受害者保护法案。咁呢一个法案系参议院有民主共和两党嘅参议员共同推进嘅一个法案，所以喺参议院呢系无异议通过咗。咁但係因为之前呢，其实你啱先讲緊半年前又好，大概系即係大概半年之前啦，或者系差唔多一年前啦。咁其实呢喺众议院呢其实系连续通过咗两次关于法轮功保护法案嘅。咁佢个法案呢就同而家呢一个法轮功与活塞器官受害者保护法案呢系唔同㗎，有少少唔同。咁因为文字上唔同嘅话呢，咁参议院而家通过咗嘅话呢，佢要返去众议院，然后众议院呢再协调同参议院协调一致，两边嘅法案嘅文字要一模一样，然后呢再通过一次。咁呢佢就会通过咗嘅话呢，就会送到参嗰度去呢、这个签署成为正式嘅法律。咁因为之前呢一个喺众议院入边通过咗嘅咧，其实系通过咗两个法案添。咁呢一个咧就系2025年嘅时候咧，佢有一个叫做制止活塞器官法案，呢个第一个。第二个咧就系保护法轮功保护法案两个吓。咁而家参议院啊，只将众议院呢两个法案咧系合埋咗一齐。咁通过咗一个就法轮功与活塞器官受害者保护法案。咁所以咧要翻去众议院入边咧去通过嘅。其实咧，众院因为已经通过咗啱先讲过两个法案咧，基本上你可以预计咧，佢哋主要系文字方面协调成功嘅话咧，基本上呢法案咧都会喺两院通过嘅吓。咁啊呢个就系咁样一个程度。咁咧而家通，因为佢系如果两院一通过咗，Trump 一签嘅话咧，就会系成为咗正式嘅法律噶啦，系要法律效力噶啦吓。咁呢一次呢个法案就参与呢个法案咧，点解要同大家讲下或者咁重要咧？其实佢唔系净系讲紧法轮功，净系但系讲紧咧 同中国大陆人有关嘅，如果系被负责器官嘅，而且系仲要强制负责嘅添，咁嗰啲人咧，嘅受害者咧，咁佢就会受到保护啦。咁所以呢一个咧系好广泛嘅一个法案嚟嘅，所以对所有中国人咧都有帮助嘅。
2: 嗱，法案入边提到系强摘器官啊，咁系点样定义咧？点为之强摘咧？
3: 强摘咧，其实我哋都好容易理解啦。唔系自己意愿嗰啲咪强摘咯。
2: 嗯哼，
3: 即系自己冇话要捐嘅，但系你逼我捐嘅话，嗰啲强摘嘅。因为喺中国大陆嚟讲嘅话咧，而家所谓嘅法律又好或者规定又好咧，填表嘅时候咧都要逼你签一个所谓嘅捐器官吓。嗰啲其实都系强摘嚟嘅，只不过咧佢系逼你做嘅，人哋其实唔想做嘅。因为中国人本身嚟讲唔想做呢样嘢，但系咧而家变咗全球可能最多中国人系要捐器官嘅，因为系中共逼嘅。所以我哋成日都讲紧喺中国大陆咧，每一个人。中国大陆嘅人就系成为咗器官库嚟嘅。
2: 咁如果佢嗰个方式系用非法强制啲人，即系话控制咗佢嘅人身自由而作出嘅行为咧？
3: 哦，嗰啲更加噶啦，嗰啲系一定系噶啦，冇得倾噶啦呢啲。咁但系我啱先讲紧嘅，连唔系未禁锢你之前，已经逼你捐器官嗰啲已经。

0: 呢啲人啊，咁而家喺中国大陆嚟讲嘅话咧，我哋其实耐唔耐同大家分享嘅一啲内容，譬如学校入边啲学生突然之间唔见咗啊，但系又录影入边就睇唔到啊，发现个尸体嘅时候，佢入边啲器官冇晒啊，咁有啲而家甚至乎喺街上边咧，都夹硬被人拉走啊，呢啲其实点解会咁样咧？因为喺中国大陆嚟讲，甚至乎有啲地方咧可以讲话免费同你做体检啊，免费体检，如果一验亲你嘅血嘅话咧，基本上你所有嘅资料咧都会喺佢嘅器官库入边噶啦。咁佢认为你如果系有特殊嘅呢个血型嘅话咧，仲大镬添，因为有特殊血型嘅时候咧，你就会对住特定嘅人咧。对你是特定个案的。咁所以你突然之间有阵时出现呢个问题呢，就一啲都唔奇怪㗎。因为其实我哋已经或多或少都已经知道咗唔少呢啲咁嘅情况出现啦。咁喺中国大陆嚟讲呢，啲器官嘅来源根本上就係可以讲係冇任何资料可以俾你查到嘅，或者讲緊冇任何信息可以俾你知嘅。咁包括你捐俾边个亦都唔知，你呢个俾人哋抢夺咗亦都唔知嘅。
1: 嗯，喺石头嗱，喺美国通过呢个法案，点样制裁到喺中国境内做呢啲坏事嘅人啊？
0: 最起码一样嘢咧，你要出美国嘅时候，佢会制裁啦。咁呢个系最明显嘅咧，因为你如果讲紧话，我而家要制裁某某咁，好似我哋打个比方咁样，李家超吓。咁呢个喺香港所谓嘅特首，咁如果要制裁佢，咁佢咪呢个譬如嚟美国唔得啦，譬如喺美国嘅呢、這个呢啲有关嘅银行睇系边开户可能都唔得啦，咁佢会有呢啲咁嘅制裁行动咯。咁你就会系或者讲緊当你有呢个事情嘅时候呢，喺美国入边其实可能已经有档案㗎啦，你或者一啲都唔知㗎吓。佢就算唔制裁你，即系冇表面制裁你，可能你一啲都唔知㗎。就好似近日呢，从呢个意大利引渡返嚟美国受审嘅一个黑匣啦，可以咁讲啦吓。咁佢呢当时以为自己做完坏事嘅话就冇事啦嘛。咁同一家人呢去意大利旅行。点知一落机被人拉咗，咁要引导佢嚟美国。咁呢个呢咪最后发现咗之后已经立晒案入边㗎啦。咁你根本唔知道呢你系有冇关系㗎。咁包括咗呢一啲人喺表面上佢自己冇做手术啊，唔系医生啊，但系呢可能要参与呢啲行为啦。咁呢啲如果系俾查到有呢个咁嘅事实嘅话呢，都会记录罪案。咁一记录罪案嘅话呢，咁你可能去到某个地方同美国有引渡关系嘅话呢，就分分钟会出事啦。唔一定嚟美国呢个本土㗎。呢啲佢就係有呢个咁嘅范围呢，可以咁讲。
1: 嗯，咁但如果系总统系签署咗呢个法案啦，咁喺美国方面系咪都有手上都有一批嘅名单，系佢哋系知道啊喺中国境内，或者佢哋嗰批人有啲人已经嚟咗美国嘅，咁曾经参与过抢摘器官，咁呢啲人会唔会系对佢哋即系一个监视，或者系去用呢个法律去制裁佢哋啊？
0: 嗱，个法案入边系咁样显示噶，佢讲紧咧就系当呢个法案通过咗之后咧，要每180日。咁呢个咧，大概180日之内咧，就要向总统方面提交一份咧，参与同埋协助活摘法轮功学员或者系其他良心犯嘅器官人员嘅名单。咁咧呢个范围咧非常之扩大啦。我啱先讲过，包括咗法轮功学员啊，其实全中国嘅人咧，其实都有关嘅吓。咁都系有关嘅。咁所以如果通过咗嘅话咧，佢会对好所有中国人咧，其实系一种保护嚟嘅。
1: 嗯哼，咁外国人去中国呢，会唔会呢啲人都会即係会成为一个目标，即係都会系一个制裁嘅目标。
0: 你指嘅外国人去中国，我唔知你指嘅系佢哋去换器官啦，定系去嗰度做乜嘢啊？你都系外国人去中国，我唔知你想讲乜嘢。
1: 或者中国人即係中国会对呢啲外国人即係摘取佢哋嘅器官啦，或者呢啲人去换器官啦，两样都有。
0: 其实而呢个法案入边咧，其实佢冇话好明显睇到咗话你去嗰度做乜嘢吓，但系你问题关键系你主要系知道你系去嗰度换器官翻嚟嘅，咁可能就会有事噶啦，因为喺呢、這个咁样讲啦，喺美国入边有啲

0: 州嘅法律入边咧，其实已经规定咗唔可以去中国大陆换器官嘅。咁如果你换咗翻嚟嘅话咧，你嘅医疗系统咧系唔包你嘅吓。连药都唔包嘅，咁所以呢啲佢本身就系有呢个咁嘅呢种咁嘅规定喺边嘅。
1: 咁啊，美国咧系一个一贯都系尊重信仰人权自由嘅国家啦。咁喺法轮功被确定为被中共迫害嘅信仰团体之后咧，咁其实美国之前亦都系出咗边一啲嘅保护法案啦，咁即系去保护法轮功嘅，同埋而家因为。在美国呢都有好多嘅法轮功学员啦，咁佢地域都系需要政治庇护咁样。
0: 嗱，我只能咁讲啦，99年以嚟呢，其实呢喺美国国会呢就通过咗，尤其系众议院系通过咗好多嘅呢啲决议案啊或者系法案啊，但佢未正式未签署成一个法律嘅呢，其实系好多嘅呢啲法案㗎。咁但系佢而家喺度运用緊嘅一啲法案呢，就系譬如马格尼基茨法案啦，同埋呢个叫做宗教迫害法案啦。咁呢两个法案呢都涉及于呢、這个同法轮功有关嘅呢啲法案呢都起到作用嘅。咁我哋一阵翻嚟咧，会同大家介绍一下呢、這、一个呢法案嘅一个情况啊。
1: 好，休息一阵先。
2: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星新闻追踪。
1: 大家好，欢迎翻嚟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新闻追踪。咁我哋头先就讲到呢个呢係美国通过咗呢个 S4009 嘅法案，咁亦都系呢个保护法轮功啦。咁喺法轮功被迫害廿几年啦，咁美国作为一个人权灯塔呢，其实系几时开始去帮助法轮功呢个团体。
0: 嗱，我再重复一下啱先讲紧嘅吓，因为呢一次参院通过咗呢个法案，加上咗众院多次通过呢个法案啦，系有史以嚟第一次最接近两院通过咗嘅有法律性嘅保护嘅法轮功同埋负责器官受害者嘅呢个法案啦。咁呢个咧系非常之重要嘅一个法案嚟嘅。咁而家用紧嘅同保护法轮功有关嘅。嘅法案系边啲咧？就系1998年通过咗嘅《国际宗教自由法》，咁啊同埋2016年通过咗嘅《全球马格尼基茨法案》吓。呢两个法案咧，其实系可以帮助到呢个法轮功学员喺免受中共嘅迫害噶吓。呢、這个可以咁讲。咁自从1999年开始，中共迫害法轮功。之后呢，其实喺众议院，尤其美国众议院呢，就是对人权相当之重视。喺99年嘅11月份呢，就通过咗第一个呢个众议院嘅决议案。咁决议案呢嘅内容就係要求美国政府，包括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在内嘅各种场合呢，要敦促中共立即释放被关押嘅法轮功学员，并且停止酷刑迫害同埋不人道嘅对待嘅吓。咁呢个表决入边咧，喺众议院系无异议通过咗嘅。咁当时签联署嘅人咧就系 Nancy Pelosi。咁呢个咧就系非常之重要嘅第一个呢、這个可以讲决议案嚟噶啦，系无异议通过嘅。2002年七月份咧，亦都通过咗一个系420票对零票通过咗嘅吓。咁当时佢亦都系要求咧北京停止迫害法轮功，同埋咧要求中国驻美人员咧停止呢个骚扰在美国嘅学员。嗰阵时已经知道咗跨境镇压啦，咁呢个系好明显睇到咗噶啦吓。咁停止咧向各个州嘅地方官员咧施压，呢个撤回对法轮功嘅支持吓。咁呢个就系知道咗中共咧喺度渗透啦，呢个亦都系非常之明显睇到咗嘅情况。所以佢分析入边就咁讲啦，喺美国嘅跨境镇压同埋呢个渗透咧，就系非常之明显睇到咗。净系法轮功议题一个咧，就已经系知道咗噶啦。咁喺2004年十月份咧，再通过咗一个决议案，就系亦都系全体通过嘅吓，因为以口头表决。咁入边咧就系要求中共方面咧，系停止干预喺美国境内宗教同埋政治自由，停止咧呢一个利用驻美使馆散播关于法轮功嘅虚假信息。咁呢一次其实咧喺习近平来美访所谓嘅访美嘅时候啦吓，咁因为好多抗议团体嘛，咁有一个地方咧其实冇法轮功学员嘅，咁但系咧 突然之间听到有个广播讲噶嘛，呢个法轮功喺度搞事喎，咁原来一睇嗰个广播咧，就系中共派嚟嘅人嘅，嗰个地方系原来冇法轮功学员嘅，嗰啲中共派嚟嘅呢啲坏人咧，就特登讲话法轮功喺呢度搞事嘅，咁你话系咪中共有意做呢样嘢咧？就非常之明显睇到咗啦，咁所以喺美国入边点解会？咁密集通过对法轮功嘅支持啦，其实系人哋完全知道晒中共喺度做紧乜嘢嘅吓。咁喺2010年3月份咧，亦都通过咗一个呢个412票对1票通过咗吓，亦都喺众议院入边嘅。咁就系要求中共停止打压呢个撤销负责跟随法轮功。法外机构6101办公室嘅吓，咁亦都要求释放关押嘅法轮功学员，包括咗美国嘅公民同埋永久嘅居民在内嘅亲戚。咁呢个亦都系明显知道咗，其实国会已经知道咗中共喺度做噶啦。而2016年嘅六月份咧，就第一份以活摘器官为主题嘅呢个决议案通过咗噶啦，咁啊呢个咧就系直接谴责中共啦，呢个批准强摘器官嘅行为，并且要求咧停止从法轮功学员等良心犯入边咧摘取器官嘅，咁并且要求咧结束对法轮功嘅迫害，另外亦都要求咧国务院喺年度报告入边咧要详细将呢个问题咧讲清楚嘅，所以而家国务院每年嘅人权报告入边咧都有法轮功嘅一拍吓。佢因为呢个决议案入边嘅影响相当之大嘅，亦都讲紧呢一份嘅内容咧，其实系存在一定嘅法律依据嘅吓。咁呢个咧系咁样一个情况嘅。咁呢个国会上边嘅法案咧，其实而家就正如啱先讲紧，最有可能嘅咧就系呢一次通过呢个法案噶啦。咁呢个法案如果通过咗嘅话咧，就系全面非常之全面咁对。中国人嘅一个尤其喺活摘器官方面嘅一个保障吓，呢个系非常之好嘅。所以大家如果系睇到咗有人叫你征签呢一个嘅话咧，签个名保护我哋中国人咧系非常之重要嘅一个方式嚟嘅。咁所以咧喺度同大家讲下呢样嘢。
1: 嗱，呢个法案咧，我哋都知道要获得美国人嘅支持先可以获得通过啦，包括一啲签名啊，包括呢个民主共和两党议员啦，咁加上呢一次系无异议通过先。咁其实法案有冇代表到美国人嘅声音咧？系咪只系保护到中国人？
0: 嗱，佢呢个法案系保护中国人系肯定噶啦，但系佢真系代表美国嘅呢个民意噶吓，因为国会尤其系众议院啦，众议院系一个区一个区，而每个州嘅众议员都唔同嘅，因为按照人口嚟划分嘅吓，咁而每个州嘅参议员咧就系两位，咁所以咧众议院通过咗嘅呢啲无论决议案又好或者系法案又好咧，佢系基本上系代表民意嘅。咁如果佢唔系嘅话，佢唔会随便去乱通过嘅吓。咁呢个亦都你可以体现咗系一种咁样嘅一个程度嘅。咁其实近期大家可能会睇到咗一样嘢咧，就关于譬如而家嘅政治庇护啦，呢排咪讲紧话要迅速咁通过一啲要审批政治庇护嘅呢啲咁嘅情况咁。咁所以有啲人会问讲紧，其实咧点解美国当时会呢个对法轮功嘅一个政治庇护咧，佢会系承认或者系批准啦咁样吓。咁其实咧呢一个就系要追溯到2008年嘅时候咧，其实美国第九巡回法院，亦即系我哋呢边嘅巡回法院吓，即系加州嘅第九巡回上诉法院啦，裁定咗来自中国大陆嘅两名法轮功学员，当时咧系有相当之充分嘅理由咧，展示出嚟佢哋系被迫害，而且嚟到美国之后咧，如果再系被翻去嘅话咧，系担心被迫害嘅，所以咧就系开启咗批准佢哋庇护嘅一个历程啊。咁呢历程批准咗之后咧，因为第九巡回法院佢系美国系有呢个先例法啊嘛，咁所以佢系有一个咁嘅程度啊。咁事实上咧，我哋亦都睇到咗，无论你同边啲外部信息入边去搜索咧，都会知道咗多年嚟法轮功学员遭受中共嘅迫害咧，其实系相当之残酷或者相当之严重嘅吓。咁呢一种现象咧，美国政府系完全知道嘅。咁啊，当年其实咧最 了解或者最清楚知道嘅咧，就系、是、当年大家如果知道记得咗王立军吓，咁啊呢个当时薄熙来嘅最得力嘅助手系重庆嘅叫做副市长。咁因为咧当时呢、这个薄熙来咧唔知点解发嬲咧就打咗两巴呢、这个王立军嘅，令到咗佢失势啦。咁王立军手上边咧，王立军其实就系呢、这个整咗一个叫做脑死亡机嘅一个元凶嚟嘅吓。而家中国大陆经常有啲人脑死亡就做一次攞个器官咧，就同王立军系有关嘅。咁呢个王立军当时咧就帮薄熙来做咗呢啲咁嘅动作咧，就佢完全知道咗。其实喺中国大陆咧，佢嘅指导之下嘅话，好多嘅人啦，包括法轮功学员啦，系被负责器官嘅。咁佢因为同薄熙来留翻咗，佢攞住一扎嘅呢啲薄熙来嘅犯罪资料，甚至乎系中共嘅犯罪资料咧，就要美国领事馆。咁当时其实系去咗噶，去咗成都领事馆嘅。咁因为咧太影响太大啦。咁啊，听闻咧成都美国。美国驻中国领事馆咧，系俾中共嘅军队包围咗嘅，包围咗出唔到嚟嘅吓。咁之后就谈判，最后嘅结果系咩咧？就王立军可以出嚟，但系咧唔可以整死佢，佢要坐监，可以呢、這个即系正常嘅呢、這个叫做审判啦。咁但系王立军嘅资料咧就留咗喺美国，因为当时点解会放王立军出嚟，或者系要掟王立军出嚟咧？因为佢做坏事太多啊。做坏事太多，我美国话我唔可以庇护你，你无论攞住个手上咩都唔得，因为嗰个系血案嚟嘅，你嘅手上边，咁所以咧唔庇护佢。但系之后咧，美国就非常之清楚睇到咗咧，中共喺做呢啲黑心嘅事，做啲坏事嘅时候咧，王立军所展示出嚟嗰啲系真相嚟，或者证据嚟嘅吓。咁呢个就系佢哋内部自己咧搞呕狗嘅时候出嚟嘅呢个证据。
1: 嗱，最后一个问题啦，咁而家喺美国移民政策收紧嘅时候啦，咁通过咗呢个法案，亦都有冇咩特殊嘅意义啊？
0: 当然有啦，咁因为喺呢个程度之下嘅话咧，对于呢个法轮功学员，佢如果要申请庇护嘅话咧，可能会有更加大嘅帮助吓，可能会咁样。但系如果你自己唔系法轮功学员嘅话咧，可能对你一啲帮助都冇嘅。如果你系以呢个欺骗身份嘅话咧，我谂你会可能会滚走得更加快吓，因为其实美国而家咧都讲明喺度清理紧嘅话咧，佢会有更加严格嘅做法咧，问到你口哑哑为止，咁你嗰时咧你就会被走噶啦。
1: 诶，仲有啲咧，本嚟咧即系曾经喺国内参与过活摘器官嘅一啲人咧，或者佢想申请嚟美国，咁就肯定系被受阻啦，系咪？
0: 如果知道嘅话，佢基本上系冇乜机会啦。咁如果系佢。个名单已经喺黑名单入边，佢如果系申请咗嚟嘅话咧，第一个佢唔俾嚟啦，第二个佢如果系旅行嘅话，就正如我啱先讲紧嘅，你有可能被拉啦。咁呢啲都系有机会嘅，所以坏事做咗嘅话咧，唔系唔报啊，系时辰未到嘅。
1: 咁如果嗰个人又知道国内嘅一啲活摘器官嘅情况，又可唔可以带住呢啲资料嚟举报咧？
0: 当然可以啦。咁其实咧，呢啲其实亦都不发呢啲咁嘅情况噶吓，咁呢个其实咧，因为佢嘅举报就系真相，咁啊，只要佢有证据嘅话咧，对佢嚟讲，或者对喺中国大陆被迫害嘅人嚟讲咧，其实都系一件好事嚟嘅。
1: 可能美国咧会网开一面啦，即系作为一个证人咁样嘅角色咧，咁美国可以接纳。
0: 自己决定啦。
1: OK， 咁因为时间关系咧，我哋今日嘅节目就喺呢度同大家讲声再见啦，多谢你哋嘅收听，多谢石头同我哋分析，拜拜。
0: 拜拜。
1: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10月2号礼拜五。10月1号加州假释听证委员会的一项新规正式生效，引发犯罪受害者家属、执法人员及权益组织的反对。新规建立了减刑及重新量刑建议的评估程序，其中包括让部分被判处无假释终身监禁的人在连续服刑25年后可以申请假释或重新量刑。反对者当日在州议会大厦外集会，认为新规可能让部分重罪犯获得改变刑期的机会，亦质疑更重大的量刑政策变化。 却未经州议会立法程序，刑事司法法律基金会等团体已提出诉讼，要求阻止新规实施。不过加州惩教与康复局表示，新规本身并不会直接释放囚犯，而是为假释委员会向州长提出减刑建议，或在法律允许情况下提出重新量刑建议，建立更明确的程序。最终是否改变刑期仍需由州长或法院决定。美国南加州一家科技公司的执行长吕耀刚因涉嫌向中国走私晶片，礼拜四被捕并受到联邦指控。38岁的吕耀刚居住在圣盖博，被控共谋违反出口管制、走私及洗钱等罪名。起诉书指出，2023年至2024年间，吕耀刚及同伙通过他的电脑公司购买受美国出口管制的 GPU 服务器，并提交虚假文件，谎报最终用户及目的地。他们将货物先运往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之后转运中国，来规避出口许可规定。但在2024年1月至10月，该公司就由两家马来西亚运输公司收取超过1亿7600万美元。检方举例称，吕耀刚曾经购买27台价值约761万美元的受管制 GPU 服务器运往马来西亚，之后由同伙转交中国买家。检方表示，这类高阶晶片涉及美国国家安全及技术优势。吕耀刚定于礼拜五在洛杉矶联邦地区法院首次出庭。美国财政部礼拜四宣布，根据经济弃儿行动扩大对伊朗的制裁，重点打击汽车、铁路产业及协助它规避制裁的海外供应链和金融网络。财政部称，这些产业被伊朗政权及伊斯兰革命卫队利用，为军事活动及导弹研发等提供资金。新的制裁对象包括伊朗霍德罗、赛柏两大汽车制造商及伊朗国营铁路等企业，多家中港实体亦都被列入名单，包括向伊朗车企供应零件的香港两家公司，以及协助伊朗军方建设军事基地与地下设施的工程机械企业 HEPCO 的上海子公司。美方仲制裁涉嫌利用香港空壳公司、中国钢铁企业协助伊朗进行石油、钢铁贸易及洗钱的网络。同时财政部加强打击与俄罗斯有关的 A7 网络，指他协助伊朗等受制裁对象转移资金、销售石油及采购武器。礼拜五，印度新世代青年主导的蟑螂人民党及学生公民社会团体在多地举行抗议，反对选民名册修订，并要求选举委员会主席辞职。印度首都新德里当日有几十名示威者聚集，警方部署数百名警察及准军事人员，并带走部分抗议者。孟买亦都计划举行集会。蟑螂人民党称，未来多日将会将行动扩大到全国。争议源于印度去年启动的选民名册特别密集修订，批评者称该行动导致几百万合格选民被剔除，并质疑选举委员会偏袒总理莫迪领导的印度人民党。选举委员会及政府都否认相关指控，称修订目的是删除重复死亡及不合资格的选民登记。反对党联盟亦都计划下个礼拜展开抗议。礼拜五选举委员会指示官员为新符合资格的选民及被从选民名册中遗留的人士办理登记，被视为态度软化的最新迹象。南韩媒体礼拜四报道，南韩国家情报院正密切关注约80名被中共政府列为招募目标的南韩顶尖学者，提醒他们谨慎对待来自中国的招聘邀请，以防先进技术外泄。名单以半导体领域教授最多，亦都包括电池等产业专家。南韩学者表示，中国企业和猎头长期以高薪、奖金、科研经费及住房等条件招揽人才， 部分曾任职三星电子、SK 海力士的工程师，甚至营销。销售人员亦都频繁收到招聘邀请，尤其是即将离职的技术人员。南韩警方数据显示 ,2025 年共查获179宗技术泄露案件，其中33宗涉及境外泄露 ,18 宗流向中国，占 54.5%。专家指出，企业担忧的不单止是人才流动，而是员工擅自携带商业秘密、核心工艺资料。南韩企业目前正加强资料传输管控、保密协议及竞业限制等措施，防范关键技术外流。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暗夜关注一下湾区本地的消息。加州学区委员办公室台下发现监听装置，知名时尚界高管和太太遭枪击身亡。加州将美洲原住民日定为州政府雇员大薪假期，湾区高温预警延长至星期三。加州新法赋予 VTA 员工住房优先权。三藩市49人队老细被禁赛和罚款50万美金。下面是详尽的新闻报道。加州 Temecula Valley 学区董事会爆发间谍丑闻。监控录像显示，董事梅林达·安德森涉嫌在同事办公室台底秘密放置电子设备，引发警方的调查。受害者巴勒姆和斯雅茨对此震惊不已，强烈谴责他侵犯私隐，并且要求安德森和涉事董事詹尼弗·维尔斯玛辞职。安德森就宣布辞职，辩称因为长期遭受巴勒姆的威胁骚扰，担心家人安全，出于自保才开始使用录音设备记录威胁。巴勒姆对此坚决否认，指责他目的是转移视线。目前河滨县警方正对秘密录音指控展开调查，暂未公布设备类型和是否存在违法的行为。这一宗丑闻将这个董事会长期激烈的内部冲突矛盾推向高潮。上星期五上午，加大 Berkeley 分校附近的山坡一处住宅内发生枪击案。61岁的布莱恩·沃克和63岁的米歇尔·沃克夫妇不幸身亡。警方接到警报之后赶到现场后实施急救，但是两个人最终宣告不治。据悉，死者夫妇共同经营高级女装公司 Brian Walker。监控录像显示，事发的时候现场先后传出两声枪响和一名男子的哭喊声，随后陷入死寂。左邻右舍对此深感震惊，并称赞布莱恩是社区里面的好人，婚姻稳定，这个地区居住20几年从未发生过暴力犯罪。目前屋邻警方正主导这件案件的调查， Berkeley 警察局就予以协助。现场已经找到一支枪，警方表示初步调查未排除谋杀后自杀的可能性，而且目前没有寻找在逃人员，周边地区已经没有持续的威胁。加大 Berkeley 分校警方亦随即向学生发布了安全公告。州长纽森近日签署第1841号法案，将原住民日设为州政府雇员的第12个大薪假期。据分析，这项政策每年将花费纳税人1600万至2000万美金的税款，包括工资和生产力损失。目前加州的大薪州假日已经多于佛州、纽约州等大多数人口大省。这个动作是加州反思对待原住民历史、承认早期暴力并且道歉的举动之一。同时纽森还签署了使州长部落事务办公室永久化的法案，这个节日目的是纠正对印第安人的误解，但是在加州面临财政压力和债务的背景底下，这项立法引发争议。批评人士质疑，在政府财政吃紧的时候，为政府雇员增加大薪假期是否应该成为优先事项，并且批评过度聚焦历史恩怨和象征性道歉，主张应该推行务实的政策。今个周末，如果湾区的居民觉得已经是够晒热，那还需要做好心理准备。美国国家气象局已经将这个地区大部分区域的高温预警延长，至少持续到今个星期三10月7号。上个星期六，烈日笼罩住 Diablo 山谷，民众纷纷寻找阴凉处饮用水或者其他能够缓解酷热的嘢。Conker 是湾区气温最高的地区之一，受到秋季热浪侵蚀，当地气温一度飙升至华氏100度左右，其他很多的内陆社区气温亦都达到了华氏90几度。当地卫生官员呼吁居民在午后最炎热的时段，通常下午2点至6点减少户外活动，并且随着热浪持续保持水分充足。预计酷热天气会持续到星期三。据 NBC 的记者在 Santa Clara 现场报道，由于烟雾浓度升高，预计将迎来又一个空气质量保护日。
特意于一项独特的加州立法， Santa Clara 局交通局 VTA 的员工未来或者有望在 Santa Clara 县安家。州长纽森近期签署一项法案，这项法案规定交通局员工在购买或者租赁建在这个交通机构所属土地上的经济适用房的时候享有优先权。VTA 多模式交通规划与房地产部门主管杰西奥马利索利斯表示，在交通局计划建设的10,000套住房当中，有4,000套会属于是经济适用房。他提到，在开展的员工调查入边，94%的受访者表示对员工住房感兴趣。据了解，目前交通局员工每日需要通勤的时间是1-2小时。据房地产网站 Zillow 数据显示， Santa Clara 县的房屋售价中位数大约是$1,600,000，月租金的中位数大约是$3,800。美国国家橄榄球联盟 NFL 宣布对三藩市49人队老细 Jet York 处以禁赛6场和罚款$500,000的处罚。原因是他今年8月在俄亥俄州因为涉嫌参与买淫相关活动被捕。联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York 受罚是因为违反了联盟的个人行为准则。另外， York 在常规赛前3场比赛期间已经远离球队，这几场比赛将计入他的禁赛期内。联盟指出， York 获准在10月20日重返球队，到时49人队将前往客场挑战亚特兰大猎鹰队。York 在10月2日发表声明说，他接受联盟的这个决定。他说，对于我的家人，对于三藩市49人队的球员、教练和员工，以及我们的球迷和合作伙伴，我深表歉意。这个是一个不可原谅的错误，我对此承担全部责任。这则新闻已经报道完毕，好多谢大家的收听。

0: 广结善缘千万家，
1: 集知识家庭节目，
0: 为你人生
1: 缔造正确的方向，
0: 加添正面的能量。

0: 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博士，在大气电波中为大家主持广结善缘千万家传统文化篇，欢迎各位收听。今集广结善缘千万家传统文化篇的主题是台湾教师节之校园歌曲。清末民初随着传统的私塾和科举制度的式微，引发了社会和文化的变革，其中之一就是新式学堂的建立。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之后，新式学堂证明为学校，废除以四书五经为核心的教材，改授一着重品格和中文的修身与国文科，第二算学即是数学、物理和化学的理化科，三包括生物和地理等等的博物科，第四中国和外国的历史科，第五包括英语、日语等等的外语科，第六包括图工音体的艺能科，并传播西方科学和民主思想，同时带来校园歌曲的兴起。
1: 下一首要介绍的歌曲是王志1934年作曲，王力森钢琴伴奏，女高音杨薇主唱。本事，本事可以讲是当时脍炙人口，是当时新式学堂流行的校园民歌，好多学生以至老师都唱到朗朗上口。
0: 本事的歌词提及到，记得当时年纪小，我爱谈天你爱笑，有一回并肩坐在桃树下，风在林梢鸟在叫，我们不知怎样睡着了，梦里花落知多少。歌词写出了成年人对于年少时期潇洒自在的回味。
1: 今集音乐缘起的生命智慧话语就是，生死悠悠无定局，且把名利付春风。意思就是说，生死是无定数，名利如流水，不再争长论短，要先他后我，就能活得潇洒自在。

0: 下一首歌曲是李叔同的《送别》。李叔同又名弘一法师的语录有这样的几句：人生就是缘起缘落，缘生缘灭，缘聚缘散，世上万事皆因缘起，也因缘落，不必强求。缘起，我在人群中看见了你；缘散，我看见你在人群中。缘起缘灭，皆是命中注定。若流年有爱，就心随花开；若人走情凉，就守心自暖。前世不欠，今生不见，今生相见，必有亏欠。
1: 1920年代到1940年代，送别可以是当时脍炙人口，是当时新式学堂流行的校园民歌，好多学生以至到老师都唱到朗朗上口。
2: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

0: 广结善缘千万家，
1: 集知识家庭节目，
0: 为你人生
1: 缔造正确的方向，
0: 加添正面的能量。

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第二节，亦即是最后一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传统文化篇的节目时间啦。我是刘博士，欢迎各位收听。今集广结善缘千万家传统文化篇的主题是台湾教师节之校园歌曲。下一首歌曲是由黄璐主唱《花非花》。唐代诗人白居易的《花非花》这首诗是这样样的：花非花，雾非雾，夜半来，天明去，来如春梦几多时，去似朝云无觅处。白话文意译这首诗词应该是这样样的：表面睇嚟好似花，但唔系花；表面睇起嚟好似雾，但唔系雾。半夜嘅时候到嚟，天明嘅时候就离去。嚟到嘅时候，如同春天嘅梦境一样。究竟能维持多长嘅时间呢？离去嘅时候又好似朝早嘅云彩，消失得无影无踪，无处可寻觅得到。花非花呢首诗词讲出咗任何世间嘅人同埋事，霎时之间，人去留空，人忘正色，来如春梦，去似朝云，亦不过系一瞬间。如果睇透人生，人嘅一生，生老病死，一切嘅得与失，真系来如春梦几多时，离时一身光，死时一身光。一切荣华富贵，真系去似朝云无觅处，仲系把握当下，修炼法轮大法，永别尘俗，回归天国去。

台湾校园民歌是台湾在1970年代发展出来的流行音乐风格。事源在1971年10月25号中华民国被退出联合国之后，激发台湾青年学子的本土意识和民族情感，转向用自己的语言创作自己的歌曲来表达台湾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以唱自己的歌为口号的流行民歌运动，在1980年至90年代发展得最为蓬勃。下一首歌曲是由银霞主唱的《兰花草》。中国近代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胡适有这样的一次经历。1921年的夏天，他获朋友赠送一株兰花草，于是他就将那株兰花草种在小园里边，悉心照料，朝朝暮暮盼望花儿早开。但是始终兰花草却不曾开花，就连花苞亦都没有生长一个，从中表达对美好愿景的期盼。兰花草就是野生兰花，又名清明草。兰花草未开花的时候形状似杂草，故名兰花草。胡适将该一次种植兰花草的经历写成了一篇新诗，名为《希望》，收录在《常侍集》里边，志在勉励大家处事只问耕耘不问收获，从做事的过程中获取经验，亦所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正所谓俗语所讲，是你就是你，不是你的真亦都真不你，就万事随缘，随缘而安吧。希望这首诗是这样的：我从山中来，带得兰花草，种在小园中，希望花开早。一日看三回，望得花时过，急坏看花人，花苞无一个。眼见秋天到，而花供在家，明年春风回，竹雨满盆花。40多年前，侯德健将胡适的《希望》改编成为适合演唱的歌词，由银霞演唱，成为当年经典校园民歌《兰花草》，并广泛流传。《兰花草》的歌词就成为以下这样了：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种在小园中，希望花开早。一日看三回，看得花时过，兰花却依然，苞也无一个。转眼秋天到，而兰入暖房，朝朝贫故色，夜夜不相忘。期待春花开，能将宿愿偿，满庭花簇簇，添得许多香。又在这里建议大家在网络上面找一找，为什么会有人类，为什么要救度众生，同埋为什么人类是迷的社会这几篇经文，也许就会有对昨天、今天、明天的事，同埋点解生而为人有一个清晰的认识，或者会影响你们以后的人生。各位听众，眨眼之间本节目的时间已经到㗎啦。祝各位能把握住真善忍美好的人生。多谢各位收听，拜拜。

0: 唉，依部车都开咁多年啦，车都够啦，整我睇唔值得啦，买部新车，依部就唔要啦。
1: 主人，我系你嘅爱车，我哋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而家老啦，但系我唔愿意沉睡落去。诶，你可唔可以将我捐俾希望之星，俾我用生命嘅余晖嚟造福华人社区？
2: 捐车俾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嘅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408-596-3666。

欢迎来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生命探索节目，我是主持人释明。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在空中和大家见面。我在这个节目一直都和大家去探讨天地万物、人体和宇宙背后的生命奥秘。今日我特别挑选了曾经在政见网由作者长就客所写的《万物有言》系列文章和大家分享。文章除了带我们去看自然界的一些特别物种之外，亦带出了一些对生命的思考，就让我们一起深入探索神在万物身上创造的生命奇迹。不知大家平时行过公园或者郊外，抬头看到树枝上面那些鸟巢那阵，会不会停下来想一想，到底是哪个教会那些雀仔筑巢的呢？我们平时见到的鸟巢可能只是几根的树枝，几片枯叶堆埋在一起，好像是很普通。但如果你真正深入去看，你会发现自然界里面这些小生命的建筑工程简直神奇到令人不敢相信啊。我们先讲一种很特别的鸟，它叫做凤叶鸯。这种小鸟是很小的，但它筑巢的方法简直好像是缝纫一样。它的做法不单是堆埋树枝一起，而是用它很尖锐的啄在植物的大叶边缘一针一针地穿孔。穿完孔之后，它会在郊外找一些植物纤维，甚至是一些蜘蛛的丝，就好像攞针线地将几片大叶缝在一起，还在那些叶搭合的中间铺上软绵绵的绒毛，造成一个隐蔽又安全的小巢。大家想想，它没有用过尺，又没有读过什么裁缝课程，亦没有人用个针线示范给它看，那它怎样知道在哪里穿孔才不会撕裂那片叶？又怎样知道拉几大的力那块叶才可以缝合到但又不会死？更神奇的是，在非洲南部有叫群居色巢鸟的雀仔。这种雀的体型其实和我们平时见到的麻雀差不多大，但它们是能够做出一种震惊生物学家的事，就是它们会成百只鸟一起这样合作，在荒凉的非洲的大草原上面建造一座可以住几百只鸟、延续几代甚至百年的超级巨巢。远远望去，这个巨巢就好像一大团干草压在树冠上面，重量是可以高达几百公斤，甚至是一吨的。但如果你走近从下面看上去，

你会发现呢个巨巢里面分布住密密麻麻，仲有好多独立嘅小房间添。而每一个筑巢鸟嘅家庭都有属于自己嘅独立巢室噶。佢哋含住一根根嘅枯草，外面系用粗硬嘅枝条做防御噶，去阻挡天敌。内层就铺满好柔软嘅羽毛同细草，造成一个极之完美嘅保温层。喺日头，沙漠系好酷热噶，巢里面系可以保持凉爽。喺寒冷嘅夜晚，巢里面又能够保暖。呢一座嘅巨巢根本唔单止系一个住嘅地方，而是一个集埋条军、防御、育儿、群体生活于一体的超级生命支持系统嚟噶。生物学家通常会用两个字去解释呢一种嘅现象，就是本能。本能两个字只是描述咗佢生理就会呢个现象，但完全解答唔到更深嘅问题。点解佢生理就会咁样做，而且偏偏又会做得咁适合、咁精准嘅呢？一只雀仔被创造出嚟，唔单止系只得一副羽毛、一双嘅翅膀，佢仲要懂得点样去揾食、点样去躲避天敌、几时求偶去繁衍，仲有点样用几根嘅枯草去编织生命嘅避风港。一对翼同啄系睇得见嘅赋予，而呢啲与生俱来嘅智慧就系另一种睇唔到嘅赋予啦。如果话雀仔筑巢系一种空间嘅建筑，咁我哋再睇睇另一种极之神奇嘅小生命，就系蚕虫。大家细个嘅时候可能都养过蚕虫。蚕虫一条咁细软绵绵嘅绿色细虫，日夜不停咁食桑叶。但大家有冇谂到呢？呢件事嘅背后有几咁不可思议？桑叶本身只系植物嘅叶，里面嘅水分、纤维同粗蛋白。但蚕虫将蚕叶食落肚之后，佢细细嘅身体里面竟然会好似一个最顶级嘅化学工厂咁，将桑叶里面嘅物质转化成一种极之坚硬、光滑、带住天然珍珠光泽嘅液体蛋白质。当佢要化蛹嘅时候，佢会将呢一啲嘅蛋白吐出嚟，在空中凝固成一根长长的丝。一条细细的蚕虫吐出来的蚕丝可以是长达1000多米的。它不需要教就懂得将自己包裹在一个完美的椭圆形蚕茧里面。而人类正是发现了这种小生命的奇迹，才有5000年的丝绸之路。有咗中华文明里面最温柔、最华丽嘅一页，你睇一种细细嘅昆虫，一片普通嘅桑叶，当佢哋按照某种预见设定好嘅方式相遇嘅时候，竟然可以产生一种跨越千年嘅文化文明。呢个难道只系随机嘅进化，亦或系喺生命被创造嘅初期就已经被赋予了某种生物的使命和连结。从一根枯草，我们看到雀仔的建筑智慧；从一片桑叶，我们可以看到生命转化的奇迹。但是自然界的奥秘远远不只是这样的。当我们将目光从地面细细的虫和树上面的飞鸟转向地底下面，转向整个森林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更庞大、更加令人震撼的生命网络。上一集我们讲到这里为止，下集会继续探讨地底下面互相传讯的森林网络，以及万物背后那张看不到的秩序网。
大家唔好行开呀，继续收听下一节更精彩嘅内容。

欢迎翻翻嚟第二节嘅节目。喺上次节目里面，我哋睇过会用针线缝叶嘅冯叶庚会合作建造百年巨巢嘅群居积巢鸟，仲有能将普通桑叶转化成千米蚕丝嘅蚕虫。我哋留翻一个最核心嘅疑问，就系生物学家成日话呢啲系本能。但是本能这两个字只是描述了它生理就是这个现象，但没有解答到这些本能到底是哪里来的，为什么它们生理就会而且偏偏会做得这么精准更适合的呢？我们由这个问题出发，一起去探讨地底下面的神奇网络，以及神在万物的背后预先写落的生命智慧。我们平时行入森林，看到一棵棵高大的树，它们各有独自的生长，是互不相干。但科学家在近年发现，在我们脚下的泥土入面，是藏住一个极之庞大，甚至被称为森林互联网的神奇系统。这个系统是由森林里面的真菌丝网络和树木的根系连结而成的。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当一棵老树生长在阳光充足的地方，它制造了很多糖分和养分，而身边一些细小的幼苗因为被大树挡住了阳光，他们缺乏养分。这个时候，地底下面的真菌网络竟然会好像传输管咁，将大树的养分自动输送给身边的幼苗，帮他们渡过难关。更令人惊叹的是防卫警告系统。当某一棵树被害虫侵袭嗰阵时，它会透过地底的真菌网络向周围几百米外的其他树木发出化学的信号。收到警告的树木，就算未见到那些害虫，都会立刻在自己的叶里面分泌出苦味或者毒素，提前做足防御的准备。你看，这些树木和真菌完全是没有大脑、没有眼、亦冇神经系统噶，但佢哋竟然识得分享资源，互相警告，共同维护成座森林嘅健康同埋平衡。如果话呢个只系随机嘅本能，咁到底系边个将呢一套俾人类网际网络仲要精密嘅传递系统设计并植入去泥土同根系里面？当我哋将目光放得更远，你会发现自然界里面冇任何一个生命系孤立存在噶。一片桑叶需要土壤嘅滋养、水分嘅灌溉同阳光嘅照射。蚕虫需要食桑叶先至可以吐丝，而人类正系发现咗呢一种小生命嘅奇迹，先至有咗5000年嘅丝绸文明。雀仔佢需要树木嚟承担巢穴，需要枯草同植物纤维做材料，需要种子同昆虫做食物。佢嘅数量又会受到天地同气候嘅制约，而树木嘅本身又需要昆虫帮佢传粉，需要鸟类帮佢传播种子。一个生命同另一个生命不断的相接，最后在这个地球上面形成的不是一条简单的食物链，而是一张复杂到极致、几乎是无尽的生命网。万物彼此的给予又彼此制约，千差万别的生命在更大的范围里面维持住一种动态的平衡，这种秩序是咁和谐。这个时候，我们再回头去看，一只雀仔含住一根草，
佢其实系唔需要懂得乜嘢建筑学，亦唔需要识得热传导力学。一棵树喺地底传讯，佢亦唔需要懂得乜嘢电子通讯协议。佢哋只需要依照自己生命里面预先被赋予嘅方式，将一根草放喺合适嘅位置，将一个信息传俾邻居。无数细小嘅行动，彼此嘅衔接，最终就组成咗单独一个生命根本无法完成嘅庞大奇迹。节目嚟到呢度，翻到我哋最开始嘅问题，就系边个教识嗰只雀仔筑巢嘅？边个赋予咗生命嘅本能？答案已经呼之欲出啦！生命学讲本能，并唔系物质随机演化出嚟嘅巧合，而系创世主喺创造生命嘅最初就已经预先写入生命内部嘅智慧同指令啦。创世主创造一个生命，唔单止系俾佢一个外壳、一只脚或者一双翼，将点样喺呢个世界上生存，点样同其他生命相处嘅智慧一同赋予咗俾佢。认识一个生命，我哋系唔可以只睇佢嘅自身，仲要睇佢同成个世界系点样相连噶。从一只雀仔，我哋可以睇到能力；从能力，我哋睇到关系；从关系，我哋睇到秩序。最终呢一份万物和谐嘅秩序里面，我哋能够亲眼睇到造物嘅神奇，睇到创世主嘅伟大同善意。天地万物其实每一刻都系用自己嘅存在喺度讲话，只要我哋愿意慢落嚟，用心去聆听，就能喺一草一木、一鸟一虫身上重新认识生命、天地同造化。讲到鸟类的本能和智慧，有位日本著名学者铃木俊贵博士，他在森林研究野生雀仔十几年，他发现的奇迹简直是刷新了人类一直的认知。讲到鸟类的本能，他做过一个很惊人的实验，其中一个就是当40只发出代表有蛇的沙沙声的时候，雀仔的大脑会好像人类那样即刻会浮现出蛇在树干爬过的具体画面，并会立刻扫视树干。更不可思议的是，雀仔还懂得听外语。在森林里面，当另一种梅山雀发出警告或者找到食物的叫声时，40只竟然完全听得懂，并且立即去采取行动。大家想下，一只脑只有花生粒咁大的雀仔，不单止天生懂得分语法，懂得在脑袋里面绘图，甚至连跨物种的共同语言都一早被配备齐全。这个正正是引证了古人所讲的万物皆有灵的讲法是绝非空话来的。生物学口中的本能并不是物质随机演化的巧合，而是创世主在创造生命那阵预先写入了生命深处的智慧和密码。天地万物其实每一刻都在用自己的存在向我们沟通，只要我们愿意慢下来，用心去聆听，就能在一草一木、一鸟一虫身上看到造物主的伟大和善意，看到生命真正的奇迹。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多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周同样时间再会。

0: 唉，依部车都开咁多年啦，车都够啦，整我睇唔值得啦，买部新车，依部就唔要啦。
1: 主人，我系你嘅爱车，我哋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而家老啦，但系我唔愿意沉睡落去。诶，你可唔可以将我捐俾希望之星，俾我用生命嘅余晖嚟造福华人社区？
2: 捐车俾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嘅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408-596-3666。
3: 金活点点滴滴，
4: 生活点滴。
5: 欢迎各位希望之星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翻翻嚟第二节嘅生活点滴。我哋而家讲緊印度圣雄甘地，上一节就讲到佢去咗伦敦，佢希望融入英国上流社会，所以佢学跳舞、拉小提琴，仲买名贵嘅西装同埋高帽添。结果呢，佢嘅方向感太差啦，跳舞永远都跟唔上。拉小提琴啊，拉到真係好似汤鸡一样，好难听啊。学法语又学唔识喎。搞咗几个月，佢突然间佢觉得我嚟呢度係要做律师㗎，唔係嚟做英国嘅绅士啊。所以呢，佢即刻唔学跳舞，唔学小提琴。而且仲推咗佢嗰间靓靓嘅洋房，搬到去一间好细嘅房间，开始过住佢好似苦行僧嘅生活。每日行路悭返啲交通费，认认真真咁样去读书啊。最后顺利考到英国嘅律师执照，满怀希望返返去印度啦，諗住自己可以大显身手啦。但係点知佢第一次上法庭同人辩护嘅时候，当佢一企出嚟面对法官同埋其他人嘅时候，佢个社交恐惧症又发作啦。佢两只脚响度震啦，个脑一片空白，一句说话都讲唔出嚟，全场非常之尴尬啊。最后冇办法啦，唯有静静坐返低，将件案转交俾其他律师，将律师费退返俾客户啦。又将律师执照又有咩用啫？响法庭上面一句说话都讲唔出。当时响印度，甘地简直成咗一个笑话，因为冇人搵佢打官司，生活陷入困境。就响佢最绝望嘅时候，1893年，一间响南非嘅印度公司搵佢啊，问佢愿唔愿意去南非帮手打一场商业官司，为期一年。甘地諗，反正留响印度都冇人搵佢打官司，都冇饭食㗎啦，不如去南非嗰度碰下运气啦。向呢个时候佢只有24岁，佢本来諗住去南非一年，但係最后佢留低咗向南非21年啦。向南非就成为佢生命里面最大最震撼嘅转捩点。当年佢着住不停嘅英国西装，戴住大礼帽，自认为系一个高尚嘅英国绅士兼法律人。直至到1893年6月7日嘅深夜，发生咗一件事。呢件事彻底改变咗甘地佢嘅一生，亦都改变咗印度嘅命运。嗰日甘地买咗一张头等嘅火车票，系从南非嘅德班去比勒陀利亚嘅火车。个火车去到一个细站，叫做彼得马里茨堡嘅细站嘅时候，有一个白人行入头等车厢，佢睇住坐向呢度皮肤黑掹掹嘅印度人，就即刻拉长块面去叫车长嚟啊！车长就叫甘地去三等车厢嗰度坐啊。三等车厢系有色人种嘅车厢啊。听到车长咁样讲，佢真系呆晒啊。 同时佢拎出自己张车票出嚟话，但系我买咗呢张系头等车票嚟嘅、哦。嗰、那个白人乘客同埋个车长根本就唔理佢，因为当时嘅南非呢系严格咁執行种族隔离政策嘅。有色人种系唔可以同白人坐埋同一个车厢嘅。金迪因为佢买咗头等车票嘛，所以佢拒绝去三等车厢嗰度坐。佢讲呢啲咁样系唔公义嘅，法律冇讲有执照嘅律师唔可以坐头等车厢嘅，所以佢拒绝搬去三等车厢。向呢个时候，车长亦都冇耐性同佢讲，直接叫警察嚟，警察就将金地同埋佢啲行李啊、衫啊，成个人咁样推出车外面，跟住火车就开走咗啦，留低金地响个月台上边。嗰阵时系冬天嚟嘅，南非嘅冬天系非常之冻。金地一个人坐响候车室里边，冇灯光，成身冻到震腾腾。同时佢觉得自己嘅自尊心被人踩碎咗啦。当时佢有两个选择，一下咧就翻去印度做一个冇出息嘅律师仔，第二个咧一下佢就留响度向呢种唔公义嘅制度表达佢嘅不满。金地坐响候车室坐咗成晚啦，嗰度黑掹掹、冻冰冰，佢就响嗰晚。完全由一个胆小怕丑的金地变成一个无所畏惧的圣雄金地。就向呢一晚他决定留低落嚟。他发现向南非印度侨民过住好似奴隶式咁嘅生活，他哋冇投票权，向夜晚九点之后就唔可以出门啦，甚至要交好贵嘅人头税。金地开始组织当地的印度人要反抗，但是怎样反抗呢？当时世界上最常见的反抗方式就是武力暴动、暗杀和革命。但是金地真的不想这样，他读了很多书，对他启发最深的有几个人。第一个就是俄国大文豪托尔斯泰。托尔斯泰写过一本书叫做《天国在你们心中》，主张不用暴力对抗邪恶，这个理论深深感动了金地。第二个是美国的思想家梭罗，他写的《公民抗命论》令到金地明白，当政府的法律不正义的时候，公民有责任拒绝遵守。第三个呢就是英国评论家罗斯金写的《直到这最后者》，第一个者呢就是者类那个者，最后尾那个者呢就是人，最后者即使是最后那个人。看完这本书，令到金地决定放弃物质享受，同啲劳动阶层过住同一样的简朴生活。结合了这些思想同埋印度教里边的不害概念，金地自己创造了一个名词，翻译成中文呢叫做非暴力反抗。向印度教里边的不害呢，意思就是不伤害任何人，包括自己的敌人。金地讲非暴力绝对不是懦弱，懦弱是看不到公正而走开的人。而非暴力呢就是我企在你面前，我绝对不会屈服。我亦都绝对唔会打你，但系我愿意承受你嘅皮鞭同埋子弹，直到你良心发现为止。向1906年南非政府通过咗一项非常之侮辱性嘅法案，亚洲人登记法案，要求所有印度人一定要登记指纹，仲同时随身带住通行证，如果唔系嘅话就会被逐出境㗎喇。呢次系金地第一次大规模嘅非暴力不合作嘅做法。佢带住成千上万嘅印度人公开烧咗通行证。白人警察揸住警棍向住金地扑落去。 剥到金地头破血流，跌咗落地啊！跌咗落地之后，佢爬翻起身，冇还手，亦都冇闹人。警察再打佢，佢再跌落地，佢又爬翻起身。呢个场面非常之震撼，令到南非嘅白人警察集体崩溃啦。一个警察后来回忆翻之后讲，当对方拎起石头掟你嘅时候，你可以开枪，但系当佢只系识得企响你面前对住你笑，俾你打佢，你真系打唔落手噶，你会觉得你系个畜生啊！向南非金地坐过好多次监啊，向监狱里边，佢甚至乎为判佢入狱嘅南非总理史末兹将军亲手做咗一对皮凉鞋。当金地出狱嘅时候，佢将呢对凉鞋送俾史末兹，史末兹将军非常之感动。向几十年之后，金地生日嘅时候，佢着呢对凉鞋送返俾金地啊。同时佢讲，佢着住呢对凉鞋咁多年啦，但係佢从来唔觉得自己配得上呢位伟人嘅心意啊。经过21年嘅抗争，南非政府终于妥协啦，废除咗对印度人嘅歧视法律。响1915年，46岁嘅金地可以返印度啦。在这个时候，他的名声已经传遍了整个印度大陆，全个印度人都在那里大声叫圣雄金地回来了。但是在这个时候，印度正是被大英帝国紧紧控制住，金地又要怎样用他那套非暴力方法去对抗当时的大英帝国呢？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听下去啊。
4: 生活一点一滴，
3: 生活点点滴滴，
4: 生活点滴。
5: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翻返嚟第三节的生活点滴。而家我哋讲紧印度国父圣雄金地嘅事迹啊。上一节咧就讲到金地响1915年从南非翻到去久违咗嘅故乡印度。当时响印度各大党嘅领袖，佢哋都着住西装，讲住流利嘅英语，响高级嘅会议厅里边去讨论紧印度嘅未来。金地一见到咁嘅情况，佢摇摇头，就除低咗佢套西装，换咗印度最低层农民着嗰啲粗糙嘅衣服，打赤脚开始坐三等车厢，行遍咗印度每一个穷苦嘅村落，了解佢哋嘅情况。佢对住嗰啲政治精英讲：印度嘅灵魂唔响德里，亦都唔响曼买，而是在那70多万的贫苦村庄里面。如果我们不同那些农民企在一起，印度永远是不会独立的。金地向印度推行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听起来非常之简单，简单到连小路仔一听就明白了。他说给全印度3亿人听，英国人之所以可以统治我哋，是因为我哋同佢哋合作。佢哋开工厂，我哋帮佢织布；佢哋卖嘢，我哋攞钱出去同佢卖。如果我哋印度人全部停止同英国人合作，英国殖民政府向1年之内就会垮台啦。于是，一场席卷全印度嘅抵制英国货行动开始啦。金地呼吁大家唔好买英国进口嘅布啊，要自己喐手去织布。佢自己亦都身体力行，每日用2个钟头坐向织布车面前织布啊。佢嗰台不合作织布车呢，后嚟成为咗印度国旗中间嗰个图案啊。当时全国嘅人将屋企里边英国制嘅衣服啊， 所有啲洋货啊，统统都拎去烧晒佢。佢哋大家都唔去英国人开嘅学校读书，亦都唔揸英国人做嘅车，甚至乎唔去英国人嘅法院嗰度打官司添。咁样啊，就令到大英帝国惊啦。向1919年英国人开枪，制造咗一场非常之惨绝人寰嘅阿姆利则惨案，有几百个手无寸铁嘅印度平民向广场被射杀。这个惨剧令到全印度嘅人，甚至乎好多年轻人都忍唔住啦，好想拎住武器去同英国人搏过。但系喺呢个时候，甘地企出嚟啦，佢大声叫停止啊！佢讲，如果我哋都用暴力去反抗暴力，我哋只会变成另外一个残暴嘅统治者，非暴力先至系唯一嘅出路啊！为咗平息民族嘅愤怒，甘地甚至用绝食嚟到抗议自己个同胞嘅暴力倾向。佢一绝食，全个印度嘅暴动就即刻停落嚟啦，因为冇人希望呢位精神导师会饿死啊！而在甘地所有的抗争里面，最精彩最似电影情节的就是1930年的食盐徒步之旅。当时英国殖民政府对印度实施了食盐业专卖法案，在印度住在海边的平民随手就可以在海边那里捞起一些海水晒盐的啦，但是英国人就规定自己晒盐是唔得嘅，佢哋一定要买英国进口嘅盐。呢啲盐咧系俾咗非常非常之重嘅税嘅，盐咧系每个人每日都要食嘅，甚至连最穷嘅人都走唔甩啦。英国人连盐都要压榨，甘地觉得简直系欺人太甚啦。当时甘地61岁，佢决定反击啊！在1930年3月12号他带着78个追随者从他修行的地方出发。目标呢是240英里大约是390公里之外的海边小镇丹地。一路上甘地揸着他的拐杖是这样行。沿途的村民见到这个这么瘦弱的老头子为了他们的权利在咁晒嘅太阳之下喺度行，个个都好感动啊！所以好多人都加入队伍。原本就系78人嘅，行咗几日之后，个队伍就变成咗几百人、几万人，最后变成延绵几公里嘅大洪流啊！全世界嘅媒体亦都俾佢哋吸引咗过嚟啦。英国政府起初仲笑佢哋添。甘地，你呢个老头子以为靠住煮海水就能够推翻大英帝国咩？喺24日之后，即是4月6号嘅朝头早，甘地终于到达咗丹地嘅海滩啦。佢喺无数嘅镜头面前，同埋几万人睇住之下，佢踎低响度，喺海滩上边执起一块好细嘅未经加工嘅天然海盐，佢高举住呢块盐对住大家讲啦，透过呢一块盐，我正系响度动摇紧大英帝国嘅基石啊！呢一幕震撼咗全世界，全印度嘅海边热闹起嚟啦，成千上万嘅印度人走去海边，开始用平底锅煮海水晒盐啦。因为殖民政府呢是禁止印度人自己晒盐的，所以他们出动警察疯狂地去捉人，第一次捉了6万个印度人，当然包括甘地啦，将他们锁入监狱里面。但是监狱根本装不落，殖民政府发现他们只可以困住几百个罪犯，但是他们没办法困住全印度3亿个人啊！殖民政府彻底认输了，这一场食盐步行之旅 令到国际舆论毫无保留地企咗向印度嗰边。甘地用一粒微不足道的食盐向全世界证明精神的力量可以战胜不合理的法案。经历了几十年艰苦非暴力抗争之后，甘地中间经历了无数次的入狱绝食，最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英国宣布放弃统治印度了。在1947年8月15号印度宣布正式独立，但是在独立那日，全印度都在狂欢，德里的红布上面英国旗降落，升起印度旗，这么重要的时刻，但是甘地就不在那里了，他究竟去了哪里？原来跟着这场辉煌独立时刻是一个巨大的悲剧，就是印巴分治。因为这么久以来的宗教矛盾，原本一体的印度被分成两个国家，现在的印度就是以印度教徒为主，巴基斯坦就以穆斯林为主的。分裂引起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难民潮和宗教仇杀。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疯狂地互相屠杀，在火车站堆满了尸体，血流成河。在8月15号各个领袖都在德里庆祝独立争取权力的时候，78岁的甘地一个人行了去暴动最严重的地方。他去那里做什么？他去用自己的身体挡住在两派暴民的中间。他再次宣布无限期绝食。他说，如果我的同胞不停手，就等我饿死了。究竟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会不会看住甘地的份上和解呢？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听下去啊。
4: 生活一点一滴，
3: 生活点点滴滴，
4: 生活点滴。
5: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翻返来最后一节的生活点滴。现在我们就讲紧印度国父圣雄甘地的事迹。上一节就讲到印度已经独立了，但是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他们两个因为宗教问题而互相仇杀，甘地就当着他们面前宣布绝食。他说，如果你们不停手的话，就等我饿死了。好好彩，奇迹再一次发生了。他们看到这个为了这个国家奉献了自己的一生皮包骨的老人，他们两派的暴民就放低手里面的刀，穆斯林和印度教的领袖就去到甘地的床前交出武器，保证不再互相仇杀。甘地用他一个人的生命奇迹地平息了一场可能导致几百万人失去生命的内战。但是甘地这种包容和主张两家和平的态度，就激怒了印度教里面一些极端狂热的人。在他们的眼里面，甘地对穆斯林太过软弱了，甘地是印度教的叛徒，危险正是一步步逼近了。在1948年1月30日，在这个星期五的下午，两个侄孙女陪78岁的甘地行入新德里的比尔拉夫花园，准备主持一场例行的黄昏祈祷会。在这个时候，在人群里面有一个年轻人走出来，他的名字叫做南道南姆高德西，他是一个极端的印度教民族主义者。他走去甘地面前，首先恭敬地向甘地深深鞠一躬。甘地就以为他都是好像平常人一样上来求祝福啦，于是就微笑着合十回礼啦。就向这个时候高德西 突然间拿出他预先收埋的自动手枪，在极近距离向着金地的胸口连开三枪。连开三枪，子弹穿过了金地的胸膛，金地慢慢跌了在地上。在他生命最后那刻，他没有愤怒，他亦都没有嗌救命，他将双手摆向额头上面，做了一个表示宽恕的手势，用最后一口气嗌出他心里面神的名。他嗌嗨罗摩的意思就话，哦神啊，星雄金地就是这样跌了在他用一生去捍卫和平的土地上面。金地遇刺的消息震撼了全世界。印度总理尼克鲁在当晚广播里面哽咽讲出，我们生命里面的光芒已经熄了了，周围都是一片黑暗。金地的葬礼举行的时候，超过200万印度民众上街，哭声震天，他的骨灰最后亦都依照印度教的传统撒入恒河。金地虽然走了，但是他留给这个世界的遗产是永远的。他一生向世界证明了弱者可以拥有力量，而且比武器更加强的力量。在后世无数的伟人都深受金地的启发。美国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亦都是学了金地的非暴力抗争，成功得到美国黑人的平民权利。马丁·路德·金曾经讲过，基督给了我们精神和动机，而金地呢就给了我们方法。后世对金地的评价极之高，爱因斯坦曾经讲过，未来的子孙好难相信世界上真是走过这样的一个血肉之躯。当然金地不是一个完美的圣人，近年来有一些学者讨论他年轻时候向南非对黑人有个偏见，又或者向他晚年的一些苦行的试验，有些人感到奇怪。但是正是好像金地自己所讲的，我只是一个同你们一样的会犯错的普通人。如果你们要看我的思想，你不要看我的文字，看我的生命。金地用一个非常平凡的人的肉身，活出了非常之不平凡的一生。金地的事迹就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想同大家睇下金地留返俾呢个世界嘅珍贵遗产。有人可能会諗，向呢个讲求快捷手段强硬嘅现代社会里面，金地嗰套非暴力思想系唔系已经过时呢？答案系啱啱相反嘅。金地嘅智慧正系现代人灵魂嘅一剂解毒剂呀。从金地的非暴力精神里面，我们可以学到几样东西。第一个，温柔坚定，坚持真理。非暴力绝对不是懦弱和妥协。金地证明了强大的力量往往不是来自拳头或者叫嚣，而是来自对正义和真理的坚持。例如在职场或者是生活里面遇到不公义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变得刻薄或者是充满攻击性，我们保持善良，同时坚持底线，这些就是现代人的非暴力实践了。第二，就找回我们自己内心的平静。金地讲过，在世界上的武力有两种，一种是源自于对惩罚的恐惧，另外一种呢源自于爱的感召。

首先我哋要改变自己。我哋通常觉得自己系好渺小啊，根本冇办法改变大环境。但系非暴力嘅本质系从每一个人嘅个体觉醒同埋微细嘅选择开始嘅。当你选择讲一啲唔伤害人嘅说话，选择对陌生人表示友好，选择响唔合理嘅事情面前默默坚持原则，你就系改变紧呢个世界啦。今日喺呢个世界好多街头上面依然可以见到一班人，佢哋因为对信仰嘅坚持，正系承受住极其残酷嘅迫害。佢哋冇刀冇枪，向强权嘅面前，佢哋实践住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嘅极大忍耐。或者有人会问，如果非暴力系有用嘅话，点解迫害仲未停止啊？但系正如当年甘地做俾我哋睇，非暴力唔系懦弱，而系向漫长嘅黑暗里面用生命去唤醒良知。历史已经无数次证实，任何企图用暴力抹杀信仰嘅政权，最后都会失败。嗰份源自于灵魂深处嘅坚韧同埋善良，先会流传千古。向呢度我衷心希望呢个星球上面最残忍嘅迫害尽快结束。当我哋下次面对生活里边嘅冲击或者挑战嘅时候，我哋不妨停三秒钟，諗下甘地嘅非暴力做法，等我哋用更加温柔更加坚定嘅方式去面对呢啲冲突。今日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啦，多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下个星期请大家同样时间继续收听生活点滴，拜拜。

0: 迎收听借古说今节目。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思琪。
1: 呢集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士马之门，兴于心地。伊公是西汉时东海谭县人，即是而家山东谭城人。他曾任县玉吏、郡阙曹，精通法律，断案执法公正，无论大小案件都详细查访，认真审理，知冤必究，百姓感激，为他立了生祠，称作伊公祠。一提到伊公，就会想到东海孝府。东海郡有个孝府，年轻时守寡，又没有子女，他很恭谨地奉养婆母，婆母想让他改嫁，他始终不肯。他的婆母同邻居说，我这个孝顺心抱，侍奉我很勤力很辛苦，我怜悯他年轻守寡，又没有子嗣，我年纪大了，长久地拖累他，于心不忍，怎算呢？最后婆母竟然自缢身亡。婆母的女儿却上告县官说，那个妇人杀了我母亲，原来逮捕了孝妇。孝妇辩解说，她没有杀害婆母，但是在县吏的严刑逼供下，孝妇最后屈打成招。这件案定案之后，报送到上级官府。当时伊公任东海郡阙曹，即是太守助理，认为这个妇人奉养婆母十几年，以孝顺闻名乡里，一定不会是他杀害了他的婆母。但是太守不听伊公的意见，伊公为此案明询暗访，证实是一桩大冤案后，寝食不安，百般为其表白，寻求生路，无奈昏愧县官、愚昧太守，不愿听伊公再三直谏，不作详细查询，最后竟然将孝妇判处死刑，致使无罪的孝妇遭有罪之诛。伊公极力争辩不成，抱住卷宗在府上痛哭不已，辞职而去。孝妇冤死后，东海郡内孤寒三年不雨，五谷不熟。新太守上任占卜大寒的原因，于公陈述孝妇的冤情，孝妇不该被处死，前任太守冤杀了他，灾祸的原因应当就在这里。新任太守详查了全部案件，为孝妇平冤，并亲自前往其坟前祭奠，立墓碑表彰其孝行。祭祭啱啱结束，天上即刻落起大雨，当年该郡五谷丰收。这个就是于公所洗雪的流传千古的东海孝妇冤案。他坚持为孝妇申冤，留下了因果报应真实不虚的道德规例，郡中的人由此更加敬重于公。有一日，伊公屋企的大门坏了，地方父老就一起来帮他修理。伊公说，可以将大门稍微放高放大一点，这样可以使驷马高盖之车出入。大家听到之后茫然不解，就一起问，为什么要放大放高一点啊？伊公被问到，只好说，我平日审办案件多积阴德，未曾冤枉过人，将来子孙必有兴起者。大家听了都相信他的说话。伊公的仔伊定国曾担任过县玉吏、郡阙曹和最高的司法官职廷尉，他承继了父亲严谨的办案作风和秉公无私的品质，以公平宽恕著称当世。他审案公平合理，尽量照顾鳏寡孤独，疑罪从轻处理，在案子面前审慎从善，自称于定国为廷尉，民自以为无冤。范宣制亦讲，于定国任廷尉，百姓冇怕冤枉的顾虑。于定国后来担任丞相，他的仔于永 以孝存民于当世，因为颜良被选为驸马，娶管陶公主刘师为妻，任总领官内事物的官职光禄勋，后来又任负责监察百官的官职御史大夫，大约相当于副丞相的职位。丞相、太尉、御史大夫被称为汉代三公，于定国父子就职于其中的两个，并且依家被封侯传世，可谓富贵兴盛之家，果然应了于公昔日之言。后来做官贤明而子孙显贵的人被称为于公高门，亦成为了成语典故流传后世。这件事明确记载在正史汉书入面，于公深信因果，心存敬畏，以至于坦坦荡荡，为官处事有公正仁恕之心。他所言更透露出因果报应观，如果好似于公一样执法公正，超脱冤枉，则处处是活人利人，累积恩德，自然无恶果可惧，自然有福报可期。先贤们评论呢则史记都感叹，司马之门亦轻于心地。古语所云，欲往福田，须贫心地。所谓百福千祥，种种福分与祥瑞，都是从顺应天理为善中得到。好啦，呢则时间到啦，司马之门轻于心地的故事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多谢收听，下集再见。

月前求得白居易斗抄灵岩经一卷，落不丁收，归与世君共赏。连日来兼程赶路，不过锅炉已近。哦，岂见桃花依旧，俗气满。

0: 地望岂其还家，盼吾一人以为相思。世君啊，看我携来经书一卷，你可否猜猜是谁人走笔呢？
1: 归来唐宫，藏有王羲之《书兰亭集序》，复有相邑草罗观石记，而今所献者，唯伯虚以手抄灵岩经卷矣。啊，莫非是？
0: 贤妻，你果然为得难心，聪颖过人。

0: 让金榜来得平，
1: 我对联厌无边，
0: 通龙惊木难千余，
1: 岂也不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纪晓岚的《月眉草堂笔记》节目，我是婉儿。《月眉草堂笔记》是纪晓岚晚年所写的，记录的都是他自己耳闻目睹有名有姓的真事，有一些还是他自己的家人或者是他自己经历的，可信性很高。他的文章风格质朴简淡，自然妙远，这本书的内容丰富，知识性很强，读起来晓有兴味。纪晓岚的叙述在我们面前展现了中国前辈祖先敬天信神、举头三尺有神灵、相信善恶有报的民族风情。现在我就跟你讲《月眉草堂笔记》里面的死亦不昧良心的故事。路伯王敬是王连星的仔，以前纪晓岚在崔庄就开了间当铺，因为他常年在外面做官就疏于照顾，间当铺呢就蚀晒了。本家的侄侄呢又集资了啲钱再将间当铺开返。就叫王敬去打更守夜。有一日夜晚，王敬呢就喺楼上嗰度吊颈死咗。咁佢个妈妈同埋细佬呢都唔知道佢点解会自杀嘅。打工嘅胡庆文呢就住喺当铺嘅隔离。他的老婆呢就病重体弱。王敬的灵魂呢就附在胡庆文老婆的身上，在这里数落王敬的妈妈和他的弟弟的过失。他就说了，我因为赌博输了钱而死了，那你们为什么还向主人家索要这么多的丧葬费呢？让我有愧于心。今日呢特登嚟声明呢，这个唔系我嘅本意嚟㗎。咁有人就问佢啦，咁你唔憎嗰啲向你要债嘅人咩？唔憎，如果边个欠咗我嘅钱，我能够唔问佢攞返咩？啊，咁呢你憎唔憎嗰啲引诱你赌博嗰啲人呢？亦都唔憎，手呢系我自己隻手嚟㗎嘛。咁我唔赌啦，人哋能够捉住我隻手去赌咩？我而家呢只有安心咁样等候替身啦。
1: 开始佢附喺王庆文个老婆身上面讲话嗰时，啲人仲以为个病人喺度乱咁讲嘢。跟住听到佢讲述一啲生平嘅往事啊，同埋一啲亲戚朋友嘅事。言语声调呢都系王敬嚟㗎。啲人呢就话啦，
2: 呢个人呢死咗做鬼呢都冇丧失良心，一定呢唔会永远留喺阴间沉沦嘅。

0: 而家再讲一个虚词咏亲嘅故事。李玉典话：有个早上世代做官嘅旧家子弟，夜晚黑赶路咧就行过一座深沙嗰度，啊点知就荡失咗路。咁佢行下行下就见到一个岩洞，唉，因为好攰啦，咁啊入去休息啦。佢系咧见到咗一个过咗身嘅长辈阿某先生喺岩洞里面。呢个子弟心里面就好惊啦，就唔敢入去。但系某先生就好亲切咁招呼佢，佢心里面谂：唉，唔会有乜嘢祸害嘅。咁啊，入咗个岩洞嗰度同佢见面行礼。某先生就好似生前咁样，对呢个子弟嘘寒问暖，又问起屋企里面嘅一啲事。讲起嚟，两个人都好悲伤感慨。呢个子弟咧就问咯。
1: 你个坟墓呢都唔系喺呢度㗎，你点解唔喺坟地嗰度，一个人就走咗嚟呢度呢？
2: 唉，我呢在世嗰时候冇乜嘢过失嘅，读书呢都只系随住屋企人嘅安排，做官呢亦都只系按本份供职，平生冇大过，亦都冇乜嘢建树㗎。我冇諗到死咗之后埋葬咗几年，坟墓前面呢就突然间有一块好大嘅碑石喎。喺碑石嗰度呢就刻住我嘅官职嘅名啦。碑文里面所讲嗰啲嘢呢好多都係我从来都唔知道嗰啲事。其中比较有啲根据嘅呢亦都係有过其实。我一生人呢朴实如绝。睇到呢个碑文，心里面已经唔安乐啦。加上啲游人嚟到呢度读碑文嗰时都系讥笑嘅评论，鬼怪嚟到呢度睇到啊，取笑嘲讽嘅就更加多啦。我实在忍唔住呢啲风言冷语，咁咪只好匿埋嚟度住咯。只有逢年过节嗰啲晚辈嚟祭忌嗰时呢。就去坟墓嗰度看望一下啲子孙咯。
0: 弟子就好委婉咁样劝佢话：，
1: 人人孝子啊，都认为唔咁样做呢就不足以荣耀祖先㗎嘛。佢哋都系咁样㗎啦。蔡中郎啊都免不了讲一啲违心嘅话啦。韩愈啊都帮人写过一啲吹捧嘅墓志啦。古代咁个例子都好多㗎喇，咁你又何必耿耿于怀放喺心嗰度呢？
0: 某先生听咗就好严肃咁话：
1: 公道是非呢每个人心里面都能够分辨嘅，即使可以欺狂人哋呀，扪心自问亦都会惭愧㗎嘛。何况是非是恶自有公论，欺狂人哋又有乜嘢用处呢？要荣宗耀祖呢都应当系要实事求是㗎嘛。何必讲假话反倒引起人哋嘅讥讽讪笑呢？諗唔到你作为一个名门望族嘅后代呀，见识亦只不过系如此啫。
0: 讲住佢就揈下个衫袖企起身走咗啦。呢、这个子弟呢十分之惶惧，迷迷糊糊，无所适从，咪翻咗屋企啦。纪晓岚话：呢、这个故事系李玉典讲嘅寓言。佢嘅外父阿田白岩话：
1: 呢件事呢就唔一定真系有噶，但系呢个道理咧，佢系应该记取噶。
0: 听众朋友，呢一次嘅《月眉草堂笔记》节目咧就到呢度啦，多谢你嘅收听，喺下一次嘅节目时间再见你啊，拜拜。

0: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B LP Public Radio FM 96.9, serving San Francisco.
1: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10月2号礼拜五。日前发生在东湾 Dumbarton 的枪杀案出现更多细节。阿拉米达县检方正式起诉77岁华裔夫妇陈西丽和张秀勇。谋杀了身为纽约时报游戏部门主管的女婿麦肯锡。监控显示两人都开了枪，警方还在两人身上及车内发现枪支。张秀勇亦都承认曾经向死者开枪。检方在起诉中加入了埋伏等待及使用枪械等加重情节。如果一级谋杀及特殊情况成立，两人可能面临终身监禁且不得假释。两人这个礼拜三出庭，目前都由公设辩护体系处理案件。案发前，麦肯锡正与妻子 Candice 张进行离婚及子女监护权诉讼，双方长期指控对方家暴。麦肯锡此前亦都因涉嫌掌掴儿子等行为被控儿童虐待，但不认罪。麦肯锡遇害前无奈，法院刚刚放宽他和三名子女的探视限制，离婚案亦都原定一个礼拜后再次开庭。美国劳动统计局礼拜五最新公布，九月非农就业只是增加了29,000人，远低过预期的89,000人。基于通货膨胀和非农就业数据，市场预期美联储十月按兵不动的概率达 85%。 数据还显示九月失业率是 4.2%， 略高过预期，平均时薪按月增长 0.1%， 按年增长 3%， 都低过市场预测。就业增长主要来自医疗保健和建筑业，分别增加17,000和11,000个职位，政府职位减少17,000个。七月和八月新增就业人数亦都被合计下调60,000，显示劳动力市场进一步降温。数据公布后，美股期货指数上升，美国国债收益率及美元指数走低。纽约联储总裁威廉斯表示，美联储九月已经加息，目前可等待更多数据。高盛亦都将下一次可能加息的时间由十月推迟到12月，并认为美联储最终可能无需进一步加息。美国司法部礼拜四表示，一名能源部电气工程师当日被 FBI 逮捕，被控企图向被美国列为外国恐怖组织的胡塞武装提供物质支持。疑犯叫艾拉布迪，现年51岁。起诉书称 ，FBI 此前发现艾拉布迪购买制造爆炸装置所需的化学材料、无人机零件等。去年九月，他还使用任职美国陆军工程兵团期间取得的公务护照前往亚曼，并非法越境进入也门，企图和胡塞高层建立联系，但未能抵达目的地。返回美国时，艾拉布迪方称自己是去执行导弹防御系统检查任务的。调查期间，艾拉布迪还向 FBI 卧底人员提供了太阳能发电机及通讯设备测试、改装方面的技术协助，并讨论如何提升胡塞武装的通讯网络。如果向外国恐怖组织提供物质支持的罪名成立，他最高面临20年监禁。台湾总统蔡英文将会在下个礼拜访问美国，这个是他2024年卸任后首次访美。蔡英文办公室礼拜五证实，他受史丹福大学戈尔迪杰国安创新中心邀请，将在10月7号出席史丹福2026科技与国家安全会议，并发表开幕演讲。蔡英文卸任后已经访问英国、法国、德国及加拿大等国。蔡英文表示，这次访美他将分享台湾经验，以及如何在科技发展、民主人性以及国家安全之间应对新挑战。史丹福2026科技与国家安全会议聚焦人工智能、自主载具、太空技术、 商业情报等新兴科技，以及如何将科技创新转化为提升国家安全与社会人性的力量。此外，蔡英文预计10月8号在史丹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发表演讲，主题围绕民主、人性与全球安全。前美国国务卿赖斯将作开场介绍。蔡英文仲将与胡佛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戴蒙德对谈。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2: 唉，呢部车都开咁多年啦，车都够啦，整我睇唔值得啦，买部新车，呢部就唔要啦。
3: 主人，我系你嘅爱车。我哋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而家老啦，但系我唔愿意沉睡落去。诶，你可唔可以将我捐俾希望之星，俾我用生命嘅余晖嚟造福华人社区？
4: 捐车俾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嘅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408-596-3666。
5: 肉点样可以炒到弹牙又淋滑啦？小问题，问问梁师傅啦。煮窿咗鲍鱼，点算啊？哇，大问题，问问梁师傅啦。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梁厨美食节目。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梁厨美食节目。我是芬妮，同芬妮一起做节目的有美食专家梁师傅的。梁师傅你好。
6: 嘿，芬妮好，各位听众大家好。哇，又到星期五了，咪过了中秋节呢，个个都吃到肥肥胖胖了，是吧？
1: 咁啊，亦都想转下口味啦吓，咁啊，相信咧梁师傅都会为大家一啲做一啲嘅调整啊，咁样咁。当然啦，中秋节咧好多水果啊，一啲味诶啲食物啊，咁样其实咧都有剩低嘅。咁好似芬妮咁啊，啲棱角都未处理，所以咧啲油脂仲一直喺度，咁所以咧都未开啊。咁可能好多朋友都好似我咁样啦。咁如果系咁嘅话咧，咁啊，梁师傅亦都会教大家处理呢一啲嘅剩余物资噶吓，我相信
6: 系，不过通常多数咧都系即系过咗中秋先即系开个碌柚啊，或者食其他嗰啲嘢噶啦，系咪？
1: 嗯，系。咁啊，节目之前或者我哋都回应翻有朋友咧，就想话听我哋即想重听翻呢个梁厨美食节目啦，同埋可以喺上面睇到 recipe 啊咁样嘅。咁呢喺网站嗰度咁就佢因为有留言啦，咁我哋亦都贴咗个 link 俾佢，亦都回复咗佢，咁希望呢位朋友收到。咁如果係再有咩情况呢，再继续同我哋联系下。咁如果其他朋友呢你都可以打呢个电话 650-395-8366 留言啦，咁样我哋贴一个 link 俾你呢就方便好多，搵得到啦。咁喺呢度呢或者都简单讲一讲呢，就係如果你进入呢个网站下，咁就係 SOH CantonLiseRadio.com， 就是 SOHC， 然之后就 Radio.com， 咁入到我哋嘅粤语台啦，咁你就去呢个生活广场嗰度，入边咧就有呢个梁厨美食咁样呢度啦，咁呢个栏目，咁你就可以睇到梁师傅同我哋一齐喺呢个做呢个节目咧，所有嗰啲内容咧都会喺上边嘅，所有啲菜式，包括有图啊咁样。咁如果大家可以喺我哋广播节目入边咧，你记唔切啦，或者系想重温啦，咁亦都可以上翻嗰个网站去听嘅。咁啊呢度咧就提醒大家。咁当然有啲年纪大啲嘅朋友或者上网亦都比较困难啲啦，咁其实我哋每个礼拜二嘅七点钟节目呢都会重温返我哋今日嘅梁厨美食节目，咁亦都系多一次听嘅机会咁样。嗯，好啦，梁师傅时间交俾你啦，睇下第一个菜式教我哋咩先。
6: 好啊，咁呢就我最即係之前呢我就系去日本房，因为我好鍾意去日本房买嘢嘅。第一嗱，佢系即系小型嘅超市，就唔同嗰啲大型货仓咧，哇 ，pat pat 都一大劈嘅，一大包。你人手人口少啊，你买咁多翻嚟点食得到啊？系咪啊？
1: 嗯哼。
6: 咁因为我哋 讲食物系讲新鲜啊嘛。你买一大包翻嚟摆喺雪柜或者摆落 freezer 嗰度，咁咪新鲜都变咗唔新鲜啦，系咪啊？
1: 冰鲜咯，
6: 咪就冰鲜啊！有时可能又学你阿 Fanny 话斋，有时摆咗一两个月都唔记得食过。吓、啊，塞埋一边啊嘛，有新嘅又塞落去，新嘅又塞落去，咁哦，我点知去到笃笃嗰度咧，真系可能即系有排半年后先出山癫啊！所以咧，我就而家人手少咧，人口少咧，我就唔去大型超市买嘢啦。而家多数去咁啊，第一我又住近日本埠啦，日日都经过嘅，咁啊就通常我入去买少少。哎，尤其是嗰啲海鲜啊，海鲜嗰个部门咧，嗰啲海鲜咧系真系好多都系日本空运过嚟噶，非常之新鲜噶。系我睇见佢后门咧，每日都有嗰啲货大货货车将嗰啲货运嚟噶，咁所以咧嗰啲海鲜系特别新鲜噶。佢主打咧就系海鲜，反为肉类咧唔系咁多啊。咁啊，但系就。我最中意咧，佢就系嗰只红色嗰只鲷鱼啊！嗱，咁啊，鲷鱼咧，有啲人咧就唔知道系咩鱼吓。咁啊，其实系喺日本咧，佢哋有个名叫做真鲷，即系真假嘅真啊，叫做真鲷，系日本出嘅，日本海嘅。咁啊就佢嗰个鱼咧系好新鲜，因为咧佢有啲好大条嘅咧，佢就将个鱼头切咗出嚟。仲要破开两边嚟卖，一个都嫌嫌大喎。
1: 咁即系大条鱼咯。
6: 系啊，好大条鱼啊！呢一半边鱼头都两磅几啊！你谂下啊，咁啊就所以咧就好大个，又好新鲜。佢唔多喎，呢啲大只嘅鱼头就唔多喎，即系得三四劈嘅啫喎。
1: 嗯，你梁先生，通常呢种鱼头咧，你爱嚟滚汤啊，定系炆啊，定系点样啊？
6: 我以前多数攞嚟滚汤，因为我谂下，鱼头冇咩肉食啦，又攞嚟滚汤咪啱咯，又平系嘛，
1: 有钙质
6: 系咯。咁啊，以前我多数都系滚汤，但系今次咧，我见到佢咧咁大个，而且我见到佢黐住嗰条颈咧，好大块肉喎、啊。咁我话，今次我唔做呢个滚汤啦，攞嚟炆红烧。
1: 哇，真系。
6: 系咁啱，我因为我雪柜就有啲剩余物资，好似嗰啲烧肉啦、啊，食剩一啲啊，又有啲买咗啲嗰啲急冻嗰啲鲜腐竹啊，都未用，又系摆咗都有真系成个月啦。执雪柜嗰阵时清理翻啲嘢出嚟先，咁样啊，见到呢啲，哎啱啦，攞出嚟就红烧火腩之竹鲷鱼头啊，咁啊，其实即系。材料唔系好多嘅啫，嗱最主要咧就有个半个嗰个大鲷鱼头啦，系嘛？佢连有啲颈肉同埋有啲鱼骨喺埋底下嘅，佢重称啲啊嘛，咁啊总共有两磅半喎，真系。咁啊火腩我用四盎司，急冻嗰啲鲜枝竹六个盎司，姜五片，葱三条切断，仲有啲蒜蓉、姜蓉啦。同埋姜葱片少少嘅，就有啲芫荽攞嚟装饰嘅啊。咁啊，仲有嗰啲芫荽骨可以切咗落去炆埋啊，越有嚟装饰咯啊。调味嗰度鸡汤三杯，蚝油咧就一个汤匙，糖一个茶匙，鲜酱油一个茶匙，老抽少少，即系调下色嘅啫。胡椒粉麻油少少，仲有最后咧就有个三汤匙嘅粟粉碎粒。勾芡嘅啊，咁啊就鱼头我哋洗干净、冲干净、索干碎佢啦，然之后咧轻轻扑上一啲生粉，我哋认为要去煎一煎佢先啊。咁啊烧要个镬落四汤匙到油啦，因为好大个鱼头啊嘛，仲有颈啊嘛，咁啊将佢咧煎香，两面都煎香佢咧，煎到金黄捞出嚟，去擎一擎油去洗干净个镬，因为好多油啊，仲我哋唔好要啊嗰啲油。煎完鱼嗰啲油腥噶嘛，再重新落个少少油咧，就爆香嗰啲姜葱火腩，加埋啲鸡汤调味料，然之后再放埋嗰啲枝竹，放埋煎好嗰个鱼头落去，冚埋个盖，炆佢十分钟。咁啊，跟住 炆好十分钟之后咧，我哋先咧将个鱼头攞出嚟，因为你咁大堆嘢你好难打气噶嘛，系咪？
7: 嗯。
6: 咁你就将个鱼头攞出嚟摆埋一边先，然之后将个用个隔篱咧捞起嗰啲焦火腩啊，嗰啲葱啊、姜葱咧，就摆喺个碟上高。嗰啲个鱼头鱼颈咧就铺翻上去，跟住用嗰个粟粉水将嗰个汁液熬一熬芡，加啲麻油同埋老抽淋喺个鱼头上高，放啲芫茜装饰下，咁就搞掂。
7: 嗯，哎，梁师傅，你呢个做法好似几好。咁我通常个如果系咁样咧，我就会连埋嗰啲汁啊，即系个鱼头咁喺个镬嗰度噶嘛，即系应该芡汁。咁、啊、其实边样好啲啊？
6: 因为咧，如果你个鱼头唔大咧，都可以咁样做，
7: 嗯、
6: 即系你最紧要你方便埋唔埋到芡，个芡汁倒落去可唔可以捞匀先？因为你个鱼头压住，你点
7: 样翻唔到身啊？
6: 翻唔到啊，系咯，捞唔匀啊嘛。可能嗰啲芡汁喺埋一边，咁咪即系变咗糊咁样，系咪？
7: 嗯嗯，系咯。
6: 因为你已经个鱼头炆过啦嘛，有嗰啲汁喺度炆过，已经有味噶啦嘛。
7: 嗯。
6: 咁你将嗰啲材料装咗出嚟之后，先至将个粟粉水去埋一埋芡，将嗰啲汁液系嘛，淋翻落去，咪一样系咪？你都系用嗰啲汁。即系黏住嚟食噶啦，
7: 嗯，
6: 所以我觉得系捞起材料先有埋芡系最好嘅。
7: O K， 系啊，有时咧一埋芡嗰啲咧啲生粉就嗰啲汁即刻结咗啦，
6: 系咯，
7: 咁又好似好唔匀匀咁样嘅，
6: 唔匀匀啊！你中间嗰啲鱼啊，嗰啲扎住啊嘛，系嘛，
7: 系，嗯。是真的弄不匀啊，真的。所以因为个镬又不是真的咁大个啦，有时你如果买个鱼头咁大个，是不是？
6: 嗯，
7: 这个都是一个好方法，又学到嘢啦。咁啊，唔知我哋咁样讲，其他朋友听唔听得明啊？咁啊，可能要即系煮开餸，咁自己亦都有啲感受咧，咁就可能会好啲吓。咁你就按翻梁师傅教呢个咧，咁就好处理好多啦。嗯，
6: 系。通常我即系炆一啲大件嘅嘢咧，我都系咁样嘅、
7: 嗯，
6: 都系捞起嗰啲材料先去埋芡嘅。
7: 嗯，同埋好睇好多喎，喺个碟咁样系咪啊？有个汁上边咁样淋落去。嗯，
6: 系咯，你即系你主要嘅材料系上高啊嘛，系嘛？
7: 冇错。嗯哼，嗱，梁师傅呢个咧系用做呢个红烧火腩之粥。鲷鱼头，因为鲷鱼头咧，可能有啲朋友咧，只系大家而家有个概念吓，咁唔使担心，梁师傅咧阵间都会同大家详细讲一讲咩系鲷鱼啦，咁样，咁呢个系日本嘅呢个海产嚟嘅吓，咁啊用到嘅材料咧系大嘅鲷鱼头半边，咁亦都有啲鱼啲颈肉啊咁样，鱼骨啊咁加埋咧就两磅半啦，仲有呢个火腩系四个安士，急冻嘅呢个鲜腐竹六个安士，姜系五片，葱切段啊有三条葱，咁用嘅蒜蓉啦，仲有啲姜蓉啦，干葱片啦，咁另外仲有呢个芫茜少少爱嚟装饰用嘅，调味方面有鸡汤三杯，蚝油一个汤匙，糖。一个茶匙鲜酱油，一个茶匙老抽少少，胡椒粉麻油少少，粟粉水是三个汤匙。咁如果啲朋友咧觉得记唔切咧，咁你最好咧就开住嗰、那个用手机有个录音机喺度嘅，咁样你可以咧一边录音一边听我哋节目。咁万一你记唔切啦，咁亦都可以重温。咁呢个亦都系最方便嘅吓，因为我哋咧亦都唔可以太慢咁样去读啦，因为咧咁会耽误好多时间啦，咁就会讲唔晒一个菜咁样啦。嗯，好啦，咁我哋嘅。菜式梁师傅就教咗啦，咁我哋嘅热线电话系888-604-1688，亦都好欢迎你打电话入嚟。咁我哋而家咧稍稍休息一阵先。
6: 好嘅，
2: 漂洋过海嚟到美国，你嘅老车一路陪住你打拼谋生。时光流逝，当你可以换新车嘅时候，请将佢捐俾希望之星，悭时悭力仲可以抵税，让佢再次发光，造福华人社区。希望之星捐车电话408-596-3666 408-596-3666。
5: 如果炒牛 牛肉点样可以炒到弹牙又淋滑啦？小问题，问问梁师傅啦。煮窿咗鲍鱼，点算啊？哇，大问题，问问梁师傅啦。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梁厨美食节目。
7: 大家好，欢迎翻嚟收听希望之声梁厨美食节目。咁我哋嘅热线电话系888-604-1688，啊李太喺上边嘅吓，咁我哋而家接佢入嚟先。系李太你好，
8: 诶你好，咁咧我十樽嘅花生咧，差唔多咁啦，半生熟咁啦，我就想问阿梁师傅，可能炒咧用咩材料炒会比较好食啲啊？咁咯，
7: 嗯。是梁师傅你听到吗？
6: 是我听到，你将那些生的花生烚熟了之后想即加一些其他味道或者材料下去炒，是不是？
8: 是啊是啊。
6: 哦，那么阿 Fanny 你有没有试过？
7: 是我那些花生仁嘛，即是我们包种那些花生呢，通常呢就浸了它之后，那我爱来炆猪手咯。猪手炆花生咯，但系其他咧有时会用个气炸锅啊炸下佢，咁样佢就脆啦，就系咁当零食咁食咯。咁你话炆其做其他菜式，我就唔识啦。
6: 我唔知佢系咪讲有壳嗰啲生花生，亦或系冇壳嘅咧？
7: 系嗰啲一粒粒嘅。
8: 哦，冇壳嗰啲，冇
6: 壳。哦，冇壳嗰啲。嗯 ，OK， 明白。嗯，系冇壳嗰啲即系就。煲嚟炆嘢最好啦，诶，仲有啊，煲粥啦，吓，
7: 话唔想煲汤，可以煲粥嘅，
6: 煲粥啊嘛，花生味豆煲呢个烧猪骨粥，哇，一流啊，加啲陈皮落去添，啊，咁啊就诶，咁啊，花生可以炆鸡脚啦，系嘛，
7: 嗯，
6: 你除咗猪手炆鸡脚又得啦，
7: 系，
6: 咁再唔系咧就做呢个淮盐花生啦。淮盐花生壳啊，听你话斋，摆落去气炸锅嗰度啊，你俾少少油盐落去捞一捞之后咧，摆落气炸锅嗰度啊，咁啊好似当炸花生咁样啦，咁啊炸到等到佢有啲金黄色脆啊，咁啊，咁啊再渗少少淮盐落去，咁啊椒盐花生咯，系嘛？
7: 系、用气炸锅炸花生真系好快手，同埋咧炸出嚟唔怕油啊。
6: 系啊。
7: 咁因为本身花生仲有油啦嘛，系咪？
6: 没错，冇错。
7: 咁啊，留意嗰个火候啦。咁你炸两次之后，你就摸到啊，你个炉咧应该你要炸几多时间噶啦。所以呢个唔紧要，你把握唔好嘅时候，初初咪俾少啲落去炸咯，系咪？咁你当你啊把握到呢个火候啦，咁你就可以大量咁样去炸啦。
6: 嗯，冇错。
7: 咁炆嘢做嚟做一啲菜式，真系花生好似好少用得着吓。我哋多数都系包种啫嘛，花生种系咪？咁如果其他朋友有咩 idea 咧，都可以打电话入嚟喎，系嘛？
6: 唔系你炆嘢咧，花生炆肉类又得，
7: 系
6: 炆呢个就算海鲜都得噶，炆肉类、猪肉啊、或者牛腩啊嗰啲，你都可以加入去噶。
7: 系、
6: 甚至我话鸡脚啦，系咪啊？
7: 系啊，
6: 花生炆鸡脚，哇，食到两两味嘅。
7: 系，OK， 咁啊。希望李太可以试下其他啦，咁样都可以尝试下炆下，爱嚟炆就得啦。佢话唔想爱嚟煲汤，唔系系啦，爱嚟煲汤咁样。
6: Okay. 我教你啦，你个咩炒都得噶，炒呢个咩菜脯、花生啊，俾啲青红椒、洋葱落去炒鸡粒、啊。
7: 哦，系，嗯哼，好，
6: 呢、這个又好食嘅，吓、啊，
7: 嗯，好，
6: 好啊。
7: 下边咧，梁师傅会同大家讲讲个鲷鱼吓。点解呢个名好少听？但系系乜嘢鱼嚟咧？咁样
6: 鲷鱼其实就唔系话，即系喺我哋中国咧就唔系咁出名啊、
7: 嗯！
6: 啊，因为其实鲷鱼系日本出嘅，日本出产嘅。咁、因为咧日本系四面环海啊嘛、
7: 嗯，
6: 所以咧佢系出产最品质高嘅海鲜嘅。咁啊，因为咧佢呢、這个尤其是。嗰、那个体色呈美丽红色嘅白鱼中嘅代表真鲷啊！嗱，你唔好睇到佢系成条红色啊，鱼头、鱼皮嗰啲系红色，个肉系白色嘅啊。咁啊，随住呢个养殖嘅技术进步咧，而家咧一年四季都随时可以有享用到噶啦。由于佢个生产稳定咧， 对外出口量咧都增加紧嘅。咁啊，就真雕自古以嚟咧系日本人所爱，素有花中之英、鱼中之雕之称嘅。大雕字嘅鱼又很有好多嘅喎，啊，咁啊就系因为呢个华丽嘅红艳颜色同呢个宫里嘅相近嘅发音而被尊为吉祥鱼啊。我讲佢嘅发音，宫里系讲日文啊。就通常喺嗰啲宴会，好似八日宴啊、婚宴啊呢啲庆典节日之中咧，经常都成条鱼做嘅，头尾俱全咁样嚟烹饪啊。咁诶，呢个风俗一路都延续至而家噶啦。咁诶，而且咧，佢个口感比较淡啊、雅啊、有质啊，肉身可以跟各种菜肴配搭嘅。咁啊，除咗即系呢个烤鱼或者炖鱼之外咧，仲可以即系煲汤啦，啊，或者做天妇罗啦，啊，同埋米饭一起煮，呢个叫做鲷鱼饭啦，啊，好出名嘅呢个鲷鱼饭。
7: 咁佢啲肉应该系比较即系冇咩细骨噶，系嘛？
6: 冇啊，冇细骨噶，啊，净系得大骨噶咋，啊，所以咧，佢尤其是适合食呢个鱼生咯，好嚟，
7: 嗯，
6: 啊，你有骨嗰啲就唔食嘅鱼生啦，系嘛？即系鱼生可以即系非常之好啊！嗱，不只系日本菜啊，喺西餐入边咧，因为咧佢呢个淡雅风味咧，喺呢个叫做卡尔伯条法式奶油煎鱼扒啊，同埋意大利式嘅番茄煮鱼咧，同埋呢个普罗旺斯嘅鱼汤啦，西班牙海鲜饭呢啲咁嘅菜单入边咧，都会受到重用噶。嗱，所以可以适应喺各种外国调味料同埋烹饪方式。咁至于呢个日本咧，我讲讲都有故仔嘅。喺呢个地呢个日本一个叫做松山北条同埋呢个金字一带咧，时时将整条嘅鲷鱼同米一齐嚟煮嘅，成条煮熟咗之后咧，就去骨拆开嗰啲鱼肉，先至拌入嗰啲饭入边。咁另外咧就呢、這个有啲地区咧会使用呢个生鱼片啊。将嗰啲生鱼片咧就拌入呢个酱油、味淋啦、蛋啦、芝麻同埋高汤调成嘅酱汁，连同呢个酱汁就淋喺嗰啲热饭上高，即系唔系煮啊，系嗰啲生鱼片系生噶，捞咗味之后就摆喺嗰啲热饭上高，连埋啲汁。嗱，呢个咧就系源自呢个渔民啊喺船上咧唔方便生火时食嘅方法啊。因为佢唔方便开火嘛，咪食鱼生咯，系咪啊？更加啦，啱啱捞咗上嚟，
7: 真系够新鲜啊！
6: 唔系咯，啊，我所以咧呢种鲷鱼饭咧就非常之好嘅。咁啊，除咗做饭之外咧，仲有叫做鲷鱼细面喎。咁啊，就用整条炖煮嘅鲷鱼咧，同煮好嘅细面一齐煮好，摆喺个太盘入边，再配搭鱼嘅煮汁食用。咁因为咧呢个松山一带时时用呢个五色细面啊，附近都称呢一道料理咧为叫做刁面，喺婚宴上高咧系非常之好嘅，攞嚟缩手啊，因为啲面系长啊嘛，
7: 好似我哋啲。咁你买到个刁鱼头啦，咁喺呢度买唔买咗嗰啲刁鱼肉噶？都有得卖系嘛？
6: 有一样有得卖，一样有。嗱，你即系喺。都是在日本超市啦，吓、啊，佢有佢切得个鱼头出嚟，咁啊，梗系有鱼肉啦，系咪啊？
7: 我惊啲鱼肉咧就供应咗俾嗰啲日本嗰啲寿司店啊嘛，所以
6: 有啲系
7: 冇得食咯。
6: 哦，佢有一种咧就系细条嗰啲，系嗰啲鱼肉系细条嗰啲鱼，唔系咁大条嘅。哦，你话斋啱，佢嗰啲鱼肉真系供应俾嗰啲寿司店啊，啊，咁啊就。但系嗰有啲细条啲噶嘛，嗰啲细条咧大约一磅。一磅或者唔够一磅一条的我见到有。咁呢佢有啲呢就係淨係鱼肉即係冇头冇骨嘅淨係鱼肉一塊塊鱼肉切出嚟嘅。啊、
7: 嗯。是咁我哋呢头先有朋友打两次电话入嚟啦但係呢好快佢又收咗线。咁如果呢 啊，你打通咗咧，就要 hold 住电话先吓，咁我哋接你入嚟咁样，或者等梁师傅讲完咁样，系啦。咁梁师傅咧同我哋介绍咗呢个日本呢个鲷鱼吓，咁应该系好大条、好体型大嗰种啦，因为梁师傅买嗰个鱼头都有咁大只啦，咁样。
6: 嗯，
7: 系咁，唔知香港嗰阵时，我好似都见过呢种鱼，但系咧就好似冇咁大条啊，我都喺度谂紧系唔系咧啲寿司。铺头咧已经攞晒嗰啲大条噶啦，咁样剩翻啲细嘅喺街市嗰度卖。咁我顶我哋接听呢个朋友电话先。Hello， 你好。系点称呼你啊？哎、麻烦你将收音机删咗，唔系咧就有回音啊，唔好意思。系唔该你。OK， 好啦，静咗啦。系点称呼你啊？诶、哎，听唔到佢可能喺度听收音机，又冇听电话啦。系，请讲啊。Hello， 是你啦。OK， 咁唔好意思啦，因为我哋时间有限，先 hold 住你电话先。咁我哋先去一去广告时间，再翻嚟接听你电话。你 hold 住电话得啦。嗯，好，我哋而家休息一阵。
5: 如果炒牛肉，点样可以炒到弹牙又淋滑啦？小问题，问问梁师傅啦。煮窿咗鲍鱼，点算啊？哇，大！

0: 嗱，咁啊，碌柚咧就皮又可以食啦，碌柚肉又可以食啦，系咪啊？
1: 嗯。
0: 咁咧，但系我知道好多人咧都怕麻烦，就净系食碌柚肉嘅啫。碌柚皮咧，佢话：诶、哎，你唔好搞我。有啲又话
2: 几多功夫噶？
0: 系啊，好苦涩噶，嗰啲碌柚皮咁讲。哦，系冇错，但系你识得做咧，就嗰啲苦涩味会你会弄掉噶，即系冇晒嗰啲苦涩味噶。仲有啊，碌柚皮嗰阵外皮啊，皮出嚟嗰啲绿色嗰阵咧，
2: 嗯，
0: 原来咧有个中国朋友话俾我听，佢哋以前喺乡下最中意食呢个啊，呢个冇苦涩味噶，
2: 系甜噶系嘛？
0: 甜噶系啊，将佢晒干之后蜜煎啊，啊，蜜煎啊，呢个柚皮啊，哇，好食啊！嗱，咁就梁师傅两样都有做，就系炆柚皮。即系白色嗰块柚皮批咗皮嘅，咁另外咧就系柚子肉。嗱，今日我先介绍柚子肉先。咁我嗰啲柚子肉剥咗出嚟咧，即系咁你就将佢开嚟做一个沙律。啊，呢个咧就系用泰式嘅酱汁嚟做嘅柚子大虾沙律。哇，好好食噶，呢个好开胃噶。哇，真系冇得顶啊！
2: 沙律最紧要系一个酱汁啦，就系调咩酱汁啦，系咪？
0: 系啊，嗱，咁泰式嘅酱汁咧，佢主要就系酸酸辣辣、甜甜咁样嘅吓，呢、這个味道。咁啊，其实泰式离不开就系有青柠汁啦，系咪啊？鱼露啦，啊，仲加啲嗰啲叫做罗望子酱啊。
2: 咩叫罗望子酱啊？
0: 酸子你知唔知啊？
2: 酸梅就知道
0: 酸子，酸子咧就系、是、好似一个豆荚咁样嘅啡色嘅、
2: 哦，
0: 啡色嘅长形，嗯、好似嗰啲枝豆咁样嘅、啊，但大条啲嘅，咁啊佢就酸子。我哋讲，
2: 稍稍
0: 我哋讲
2: 听呢个朋友电话先，梁师傅吓，暂停一阵。
0: 好啊，好啊， okay、好啊，
2: 好，嗯 ，Hello， 你好，系你啊，
3: 系唔该啊，
2: 系请讲，点称呼你啊？
3: 阿新年，我想请问梁师傅刚才讲话那个鲷鱼最好就提话俾我哋听话埋俾我哋听嗰啲英文名呢我哋就容易揀啲、
2: 哦、
3: 因为去到
2: 日本
3: 就如果冇英文名呢我哋就唔知边种系鲷鱼。
2: 嗯哼 ,ok,
0: 哦系好嘅。咁我而家即刻讲啦，
3: 师傅吓、
2: 啊，好，嗱，你收咗线之后，你就要听啦吓，因为梁师傅跟住就回答你噶啦，好，唔该你，
0: 系啊，
3: 唔
0: 该，
2: 嗱，拜拜，嗯，
0: 嗱，你攞支笔写低佢，英文咧叫做 tamarind， T A R M A R I N D， T A M A R I N D。英文就是这样串的你就可以买。你看到它那个那些它是那些酱呢是樽装的。你在买这个东南亚那些调味料那里呢你会看到的一樽就好像那些酸梅酱这样的高身的。啊那么泰国出的。那么我们中文呢就叫它做罗望子。那么也都有个名字叫酸子。酸就是酸的酸酸梅的酸。啊咁啊，又叫做酸豆或者酸角，都有人叫嘅。咁佢呢个咧系呢个热带呢个常绿乔木嘅植物嚟嘅。咁啊，佢啊呈现中式呢个豆荚状嘅，成熟之后咧个果肉系非常之软 Q 嘅，湿润而且黏稠嘅，风味酸甜交织，并带有独特嘅果香味，系东南亚啊。即系个马拉人咧，叫佢做阿 Sam， 阿森啊，阿森高啊，啊印尼阿森高，咁啊印度或者拉丁美洲料理嘢都会用佢做天然酸味嘅调味来源嘅。
2: 啊，即系你讲呢个罗望子酱系咪？
0: 系啊，冇错啦。
2: 诶、哎，梁师傅，头先你讲嗰个鲷鱼咧，你再拼一次吓，因为可能有朋友咧以为系。
0: 哦，我讲。我以为他讲罗
2: 网，系佢问鲷鱼嘅英文，嗯，
0: 鲷鱼嘅英文，
2: 好，或者你讲完晒呢个先再讲，再答。
0: O K，
2: 嗯，
0: 喂，或者啊，

0: Fanny，你同我查一查啦，因为我冇写过英文。OK，咁啊，跟住我哋讲呢个，唔好讲咁多啦。呢个孙子啊，佢其实几好嘅，有开胃促进消化啦，同埋佢系比较高钙同埋丰富矿物质啦，仲有抗氧化同埋降胆固醇嘅，可以缓解个疲劳嘅。咁啊，所以咧，即系呢个系非常之好嘅调味料嚟噶。咁啊，就尤其是即系你食呢个泰式炒河粉啊、南洋呢个叻沙啊呢啲啊、阿深咖喱鱼头啊呢啲咧，都系最紧要一定要有呢个罗望子酱嘅。咁啊，我讲翻啦，正题啊，呢个泰式有子大虾沙律，有子肉12盎司，老虎大虾 size 系16-20嘅，我以前要用10只啊，好大只噶啦，十只即系。半磅噶啦，至10盎司噶啦。料咧有啲青葱切粒2条，紫洋葱粒2个汤匙，蒜蓉1个汤匙，干葱蓉1个汤匙，甜嘅红椒粒2汤匙。呢、这个咧系做嗰个有子汁用嘅吓，呢啲配料。咁啊，仲有个调味嘅就系、是、椰汁6个汤匙，黄糖1.5汤匙，青柠汁1个。鱼露1个汤匙，罗望子酱2个汤匙，炸番新碎2个汤匙，同埋少少芫荽装饰用嘅。嗱，咁嘅做法好简单。首先咧，嗰啲虾咧，我就连壳啊，连壳一齐去用滚水烚熟佢，连壳一齐烚8分钟，捞起佢之后咧，浸冻水或者浸冰水啊，即刻解冻浸冻佢。之后咧就跟住去壳。留尾啊，去晒个壳，留翻条尾，即系好睇啲啊。咁啊，跟住我哋煮个酱汁啦，烧热个镬，落啲油爆香嗰啲干葱、蒜蓉、辣椒粒啊、葱粒啊，跟住再加嗰啲椰奶同埋黄糖煮溶，煮溶咗之后咧，捞去，跟住摊一摊冻佢先，然之后先至加嗰啲青柠汁、鱼露、罗望子酱同埋芫荽碎落去，将佢捞匀佢。好啦。咁啊，再加埋嗰啲有子肉同埋嗰啲大虾落去啦，充分咁将嗰啲汁酱完全混合好，你啊将嗰啲有子啊虾啊全部混合好去捞匀佢，跟住摆入冰箱冻一冻佢30分钟，咁啊冰凉咧好食啲啊嘛沙律啊，我摆盘嘅时间咧，我哋嗰啲配料啊有子嗰啲放喺底啦，嗰啲大虾梗系摆喺上高啦，啊主角嚟嘛咁靓。跟住渗咗喺啲花生芫荽碎装饰，咁就搞掂。嗱，咁呢个有子我今次用咧，系一种叫做老树白肉沙田柚，系好甜下噶。
1: 系咁啊！大家咧最紧要买到靓嘅柚子啦吓，咁如果有啲涩涩地，有啲苦苦地，我谂做起沙律上嚟就可能效果减半啦吓。咁啊，有啲嘥心机咯。咁如果买到靓嘅柚子，佢其实酸有少少酸唔紧要，有啲酸甜即系带有少少酸味，其实都系可以接受。反而咧食起上嚟都好开胃，系嘛？
0: 系啊，
1: 系，咁啊，头先咧有朋友问到呢、这个而家或者呢个时间咧就啊重复咗呢个沙律嘅酱汁先，因为我发觉
0: 好啊，
1: 咧呢、这个酱汁好紧要啦，仲系一个泰式嘅呢、这个酱汁嚟嘅，系，咁咧就喺呢度，哦，同大家重复我睇睇先啊，摆咗喺边度先，呀、好，咁呢个咧就系、是、有子肉12盎司。老虎大虾10只，仲有葱2条啦，紫洋葱粒2个汤匙，蒜蓉1个汤匙，干葱蓉系1个汤匋，红椒粒2个汤匙。咁啊，调味咧就最紧要啦，椰汁6个汤匙，黄糖1.5个汤匙，青柠汁1个，鱼露1个汤匙，罗望子酱2个汤匙，炸花生碎2个汤匙。咦，嗱，花生即系整碎佢，即系喺呢度咧，就一个香味咁样嗬。头先
0: 系
1: 有朋友问到，咁仲有个芫荽少少装饰噶啦。咁头
0: 啊，
1: 先问到呢个鲷鱼吓，咁鲷鱼咧呢、这个如果系照翻呢个日文咧就叫做 tadai 系 DAI 呀，TADAI 咁咧，佢嗰个英文名咧叫做 Red Sea Bream， Red 红色嗰、那个 C 就 S E A， 系跟住呢个 Bream B R E A M， 嗯，系咁啊，梁师傅睇到吗？呢、这个
0: 听到系我睇到系啊，啱啦啱啦，
1: 嗯
0: ，Red Sea Bream， yeah, 英文
1: 有啲讲系 Japanese Sea Bream， 所以咧有几个名嘅讲法吓。咁英文佢系咁样啦，但可能通常嗰啲日本城系咪都用日本名咧？即系叫做 Madai， 唔知
0: 冇啊，英文好少用，好少用呢、這个，好少用呢个英文系啊。
1: OK，
0: 通常多数就系、是、
1: 可能日文嘅
0: 用
1: 嗰
0: 个 Red Sea Bream， 通常佢哋如果系写即系译咧，系跟英文嗰、那个或者日文都系叫。
1: Okay. 好啦，咁就喺呢度。哦，仲有朋友打电话入嚟，我哋接埋佢嘅电话。系 ，Hello， 你好。系，请讲。
2: 系 ，Yeah， 系啊。
1: 系，请讲。
2: 翻嚟同阿梁师傅 ，Yeah， 两位好。啊，我想问下佢嗰个罗望史像，啊，系泰国像系咪？
1: 系泰国
0: 嘅。系，冇错。你喺埋东南亚嗰啲执像嗰地方就揾到噶啦。
2: 哦，咁样，我想问一下咧，你除咗系用嚟做沙律酱，咁你依趟系啲虾啊啲咁样，其他即系好似整咖喱嗰啲咁样，放落去嗰啲鸡肉啊或者牛肉啊嗰啲都 OK 系咪？
0: 都可以噶，总言之，佢就系酸酸甜甜嘅味道嚟啦，酸酸甜甜，佢唔辣噶，酸酸甜甜嘅啫。所以咧，即系你后嚟即系好似有啲似嗰个李派林嗰个 sauce 啊，嗰个李派林
1: 啲汁啊，咁样同
0: 老李派林啲汁个味道啊，酸酸甜甜
2: 系啊。
0: 嗯，
2: 哦，咁样，即系好似苏梅酱咁上下，系咪啊？
0: 冇咁甜，冇咁甜。
2: 佢啲
0: 苏梅酱就甜，
2: 哦，
0: 苏梅酱就比较甜。佢呢个就酸，
2: 哦， okay,
0: 因为佢本身就系叫做酸子啊嘛，酸嘅比较多啲。
2: 系啊，哦，咁佢即系唔需要煮嘅咧，就咁样捞落去嗰啲酱汁一齐就得啦，系嘛？
0: 系、哎、啊，冇错啊，你当沙律酱捞落去就得噶啦。
1: 因为时间关系咧，我哋今日嘅节目差唔多啦吓，我哋
2: 好啊，
1: 多
2: 谢
1: 你，太多谢大家。
2: Yeah，thank you，
1: 祝大家有个愉快嘅周末，拜拜，
2: 拜拜。
3: 堪嚟关注一下湾区本地嘅消息。加州学区委员办公室台下发现监听装置，知名时尚界高管同太太遭枪击身亡。加州将美洲原住民日定为州政府雇员大薪假期，湾区高温预警延长至星期三。加州新法赋予 VTA 员工住房优先权。三藩市49人队老细被禁赛和罚款$500,000。下面是详尽的新闻报道。加州 Temecula Valley 学区董事会爆发间谍丑闻，监控录像显示，董事梅林达·安德森涉嫌在同事办公室台底秘密放置电子设备，引发警方的调查。受害者巴勒姆和斯雅茨对此震惊不已，强烈谴责他侵犯私隐，并且要求安德森和涉事董事詹尼弗·维尔斯马辞职。安德森就宣布辞职，辩称因为长期遭受巴勒姆的威胁骚扰，担心家人安全，出于自保才开始使用录音设备记录威胁。巴勒姆对此坚决否认，指责他目的是转移视线。目前河滨县警方正对秘密录音指控展开调查，暂未公布设备类型和是否存在违法的行为。这一宗丑闻将这个董事会长期激烈的内部冲突矛盾推向高潮。上星期五上午，加大 Berkeley 分校附近的山坡一处住宅内发生枪击案，61岁的布莱恩·约克和63岁的米歇尔·约克夫妇不幸身亡。 警方接到警报之后赶到现场后实施急救，但是两个人最终宣告不治。据悉，死者夫妇共同经营高级女装公司 Brian Walker。 监控录像显示，事发的时候现场先后传出两声枪响和一名男子的哭喊声，随后陷入死寂。左邻右舍对此深感震惊，并称赞布莱恩是社区里面的好人，婚姻稳定，这个地区居住二十几年从未发生过暴力犯罪。目前屋邻警方正主导这件案件的调查， Berkeley 警察局就予以协助。现场已经找到一支枪，警方表示初步调查未排除谋杀后自杀的可能性，而且目前没有寻找在逃人员，周边地区已经没有持续的威胁。加大 Berkeley 分校警方亦随即向学生发布了安全公告。州长纽森近日签署第1841号法案，将原住民日设为州政府雇员的第12个带薪假期。据分析，这项政策每年将花费纳税人1600万至2000万美金的税款，包括工资和生产力损失。目前加州的带薪州假日已经多于佛州、纽约州等大多数人口大省。这个动作是加州反思对待原住民历史、承认早期暴力并且道歉的举动之一。同时纽森还签署了使州长部落事务办公室永久化的法案，这个节日目的是纠正对印第安人的误解，但是在加州面临财政压力和债务的背景底下，这项立法引发争议。批评人士质疑，在政府财政吃紧的时候为政府雇员增加带薪假期是否应该成为优先事项，并且批评过度聚焦历史恩怨和象征性道歉，主张应该推行务实的政策。今个周末如果湾区的居民觉得已经是够晒热，那还需要做好心理准备。美国国家气象局已经将这个地区大部分区域的高温预警延长，至少持续到今个星期三10月7号。上个星期六，烈日笼罩住 Diablo 山谷，民众纷纷寻找阴凉处饮用水或者是其他能够缓解酷热的东西。 Conker 是湾区气温最高的地区之一，受到秋季热浪侵蚀，当地气温一度飙升至华氏100度左右，其他很多的内陆社区气温亦都达到了华氏90几度。当地卫生官员呼吁居民在午后最炎热的时段，通常下午2点至6点，减少户外活动，并且随着热浪持续保持水分充足。预计酷热天气会持续到星期三。据 NBC 的记者在 Santa Clara 现场报道，由于烟雾浓度升高，预计将迎来有一个空气质量保护日。特异于一项独特的加州立法， Santa Clara 局交通局 VTA 的员工未来或者有望在 Santa Clara 县安家。州长纽森近期签署一项法案，这项法案规定交通局员工在购买或者租赁建在这个交通机构所属土地上的经济适用房的时候享有优先权。 VTA 多模式交通规划与房地产部门主管杰西奥马利索利斯表示，在交通局计划建设的10000套住房当中，有4000套会属于是经济适用房。他提到，在开展的员工调查中，94%的受访者表示对员工住房感兴趣。据了解，目前交通局员工每日需要通勤的时间是1到2个钟头。据房地产网站 Zillow 数据显示， Santa Clara 县的房屋售价中位数大约是160万美金，月租金的中位数大约是3800元。美国国家橄榄球联盟 NFL 宣布对三藩市49人队老细 Jet York 处以禁赛6场和罚款50万美金的处罚，原因是他今年8月在俄亥俄州因为涉嫌参与买淫相关活动被捕。联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York 受罚是因为违反了联盟的个人行为准则。另外， York 在常规赛前3场比赛期间已经远离球队，这几场比赛将计入他的禁赛期内。联盟指出， York 获准在10月20号重返球队，到时49人队将前往客场挑战亚特兰大猎鹰队。 York 在12月2号发表声明说他接受联盟的这个决定。他说，对于我的家人，对于三藩市49人队的球员、教练和员工，以及我们的球迷和合作伙伴，我深表歉意。这个是一个不可原谅的错误，我对此承担全部责任。这则新闻已经报道完毕，好多谢大家的收听。
4: 讲啲嘢俾你听啊！

0: 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10月2号礼拜五。日前发生在东湾 Dunblane 的枪杀案出现更多细节，阿拉米达县警方正式起诉77岁华裔夫妇陈西丽和张秀勇，谋杀了身为纽约时报游戏部门主管的女婿麦肯锡。监控显示两人都开了枪，警方还在两人身上及车内发现枪支，张秀勇亦都承认曾经向死者开枪。警方在起诉中加入了埋伏等待及使用枪械等加重情节，如果一级谋杀及特殊情况成立，两人可能面临终身监禁且不得假释。两人这个礼拜三出庭，目前都由公设辩护体系处理案件。案发前，麦肯锡正与妻子 Candice 张进行离婚及子女监护权诉讼，双方长期指控对方家暴。麦肯锡此前亦都因涉嫌掌掴儿子等行为被控儿童虐待，但不认罪。麦肯锡遇害前无奈，法院刚刚放宽他和三名子女的探视限制，离婚案亦都原定一个礼拜后再次开庭。美国劳动统计局礼拜五最新公布，九月非农就业只是增加了29,000人，远低过预期的89,000人。基于通货膨胀和非农就业数据，市场预期美联储10月按兵不动的概率达 85%。 数据还显示9月失业率是 4.2%， 略高过预期，平均时薪按月增长 0.1%， 按年增长 3%， 都低过市场预测。就业增长主要来自医疗保健和建筑业，分别增加17,000和11,000个职位，政府职位减少17,000个。7月和8月新增就业人数亦都被合计下调60,000，显示劳动力市场进一步降温。数据公布后，美股期货指数上升，美国国债收益率及美元指数走低。纽约联储总裁威廉斯表示，美联储9月已经加息，目前可等待更多数据，高盛亦都将下一次可能加息的时间由10月推迟到12月，并认为美联储最终可能无需进一步加息。美国司法部礼拜四表示，一名能源部电气工程师当日被 FBI 逮捕，被控企图向被美国列为外国恐怖组织的胡塞武装提供物质支持。疑犯叫艾拉布迪，现年51岁。起诉书称 ，FBI 此前发现艾拉布迪购买制造爆炸装置所需的化学材料、无人机零件等。去年九月，他还使用任职美国陆军工程兵团期间取得的公务护照前往亚曼，并非法越境进入也门，企图和胡塞高层建立联系，但未能抵达目的地。返回美国时，艾拉布迪方称自己是去执行导弹防御系统检查任务的。调查期间，艾拉布迪还向 FBI 卧底人员提供了太阳能发电机及通讯设备测试、改装方面的技术协助，并讨论如何提升胡塞武装的通讯网络。如果向外国恐怖组织提供物质支持的罪名成立，他最高面临20年监禁。台湾总统蔡英文将会在下个礼拜访问美国，这个是他2024年卸任后首次访美。蔡英文办公室礼拜五证实，他受史丹福大学该尔迪杰国安创新中心邀请，将在10月7号出席史丹福2026科技与国家安全会议，并发表开幕演讲。蔡英文卸任后已经访问英国、法国、德国及加拿大等国。蔡英文表示，这一次访美，他将分享台湾经验，以及如何在科技发展、民主人性以及国家安全之间应对新挑战。史丹福2026科技与国家安全会议聚焦人工智能、自主载具、太空技术、 商业情报等新兴科技，以及如何将科技创新转化为提升国家安全与社会人性的力量。此外，蔡英文预计10月8号在史丹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发表演讲，主题围绕民主、人性与全球安全。前美国国务卿赖斯将作开场介绍。蔡英文还将与胡佛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戴蒙德对谈。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好开心又可以在这个时刻和你一起分享一些好听的歌曲音乐。无论你现在在哪里，在家，在路上，或者在校园，都有音乐伴你行。
2: 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音乐伴你行，我是主持人石头。咁我哋呢个节目系以听音乐讲故事嘅形式，都同大家分享呢一段时间啦。我哋嘅点唱平台系开放紧，系650-395-8366。我哋先听一首许冠杰嘅《无情夜冷风》。

0: 非常之好听的这一首歌，我们的点唱平台是开放的，是6035838366 6035838366。我们先听第一个故事。
1: 有一日深夜，门锁旁边的锁匙抱怨话，我每日辛辛苦苦守住家门，帮主人看家，但是主人最喜欢的就是你，成日将你带在身边，真是羡慕你。锁匙听了之后亦都不服气，话你每日都留在屋企，风吹不到，雨亦都淋不到，几舒服啊。我每日跟着主人到处跑，日晒雨淋，我先至羡慕你呢。就咁样，门锁同锁匙就只系睇到自己嘅辛苦，但就睇唔到对方嘅重要。有一日，锁匙心入面越諗越唔平衡，决定亦都享受一下清闲嘅生活，於是就静静将自己收起嚟。主人返屋企之后，点样都揾唔到锁匙，嬲起嚟攞起工具将个门锁揼坏咗。冇諗到入屋之后，主人竟然间喺屋入面揾到嗰个锁匙。主人好嬲咁话，锁都已经坏啦，你留喺呢度仲有咩用？讲完就将锁匙掉入垃圾桶。冇几耐，门锁同锁匙竟然喺垃圾堆入面再次相遇。佢哋彼此望住对方，终于都明白啦。原来门锁虽然唔能够跟住主人到处走，但一直守住屋企家门。锁匙虽然每日跟住主人，但系系为咗打开嗰把锁。佢哋睇嚟似唔同，但系边个都唔离开边个。门锁同锁匙感叹咁话：我哋今日落到呢个下场，都系因为只系睇到自己嘅辛苦，并冇睇到对方嘅价值，总系觉得人哋比自己好，彼此计较、猜疑，最后反而失去咗对方。好多时候，人与人之间亦系咁样，一个家庭、一个团队，甚至一段关系，都需要彼此配合。如果只系睇到自己嘅付出，就忽略咗人哋嘅努力，就容易产生抱怨同矛盾。如果彼此计较、互相猜疑，最后往往是两败俱伤。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亦都有自己的价值，
0: 最后是两败俱伤，互相信任、互相珍惜、互相欣赏非常之重要。其实呢，做事向内找下自己有没有做得不啱呢，其实这个是人生里面最难得亦都是最难做到的事情。咁呢个亦都系呢种咁嘅情况。既然系保护主人嘅，咁你一首护花使者。

0: 护花使者。咁我哋嘅点唱平台仲开放紧，系6503958366，6503958366。我哋休息阵，马上翻嚟。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好开心又可以喺呢个时刻同你一起分享一啲好听嘅歌曲音乐。无论你而家喺边度，喺屋企、喺路上，或者喺校园，都有音乐伴你行。
0: 欢迎继续翻嚟音乐伴你行。咁我哋呢个节目系以听音乐讲故事嘅形式咧，同大家分享呢一段时间嘅。我哋嘅点唱平台仲系开放紧，系6503958366，6503958366。咁下边呢首听众朋友点唱嘅歌曲，汤宝如嘅《哭泣玛丽》，听下。

0: 我哋点唱平台仲开放紧系6039583366，我哋听下第二嘅故事。
1: 有一日，一只麻雀飞到树枝上，啱好就落喺一只蝉嘅身后边。麻雀本嚟想将蝉当作食物食咗佢，但就喺佢准备啄嘅时候，就听见蝉清脆嘅鸣叫声。麻雀忍唔住问：喂，我要食你啦，你唔通唔惊咩？蝉谂咗一阵，奇怪咁问：你点解要食我？我做错乜嘢？麻雀话：唔系你做错咗乜嘢，而系我哋天生就系咁样，我本嚟就会食虫。讲完，麻雀又好奇咁问：不过我反而好想知道，你点解每日不停咁叫？唔通唔识攰嘅咩？蝉开心咁回答：一啲都唔攰喎。我哋喺黑暗嘅泥土入面生活咗几年，好唔容易脱壳嚟到呢个美丽嘅世界，当然要好好唱歌啦。麻雀更觉得奇怪啦，咁你唔使食嘢㗎吗？蝉就话啦，我哋唔系需要食太多嘢，口渴就饮一啲露水。你睇下蓝天、阳光、绿树、微风咁好，我哋当然要用短暂嘅生命好好歌颂呢个世界。麻雀又问：咁你哋唔使养育细路仔㗎吗？亦都唔使准备过冬嘅食物咩？蝉听咗之后更觉得奇怪咁问啦：点解要准备过冬？麻雀话：冬天好冻，有时候仲会落雪结冰，嗰个时候唔可以到处搵食物，所以我哋必须提前准备。蝉听完之后好惊讶，原来仲有咁寒冷嘅季节啊！因为蝉嘅生命非常短，大多数只有短短几日，佢哋所睇见嘅世界系阳光温暖、绿叶茂盛、微风轻拂嘅夏天。麻雀听到呢度，突然间安静咗落嚟。佢谂到眼前呢只咁细嘅蝉，虽然生命短暂，但从嚟都冇抱怨自己嘅命运，反而珍惜眼前嘅一切，用歌声迎接每一日。麻雀最后冇食佢，只系拍下对翼，飞到其他地方去寻找食物。这个故事就令我哋明白，每个人嘅生命长短唔同，生活方式唔同，所拥有嘅嘢亦都唔同。其实人生最重要嘅唔一定系拥有几多，而系识唔识得珍惜眼前嘅人、眼前嘅生活以及当下嘅每一日。
0: 珍惜啊，非常之重要。咁啊，唔好去贪心不足蛇吞象啊。嗱，好人马利呢首啊，你嘅演唱会嘅现场啊，现场版。哇哦！

0: Daly City 的 Seton Medical Center 60年历史，近400张床位，7日24个钟头急诊，等候时间短，接受所有保险和 IPAS。 我们是 Samatel 院和旧金山院认证的心脏病治疗中心，医生具有专业背景和丰富经验。我们仲擅长骨科手术、普通外科、心脏护理、胃肠科等。医院重新改造后，提高了舒适性、安全性。Seton Medical Center 全力帮助你的康复。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好开心又可以在这个时刻和你一起分享一些好听的歌曲音乐。无论你现在在哪里，在家、在路上或者在校园，都有音乐伴你行。
2: 欢迎继续回来音乐伴你行。我们这个节目是以听音乐讲故事的形式和大家分享这一段时间。下面这一首亦都是听众朋友点唱的歌曲《一见你就笑》，听一下。

非常之好听的这首歌，是邓丽君的《一见你就笑》。今天下边介绍一首歌，这首歌呢啱先因为有一个故事讲到了守护生命，基本上是这样一个意思啊。咁锁同埋呢个锁匙的故事。咁其实守护生命非常之重要的。咁呢一首歌呢其实是一个香港人去了加拿大好多年。咁佢亦都系喺佢去香港之前，甚至乎系呢个去到加拿大之后咧，一直去了解到，去了解一

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10月2号礼拜五。10月1号加州假释听证委员会的一项新规正式生效，引发犯罪受害者家属、执法人员及权益组织的反对。新规建立了减刑及重新量刑建议的评估程序，其中

包括让部分被判处无假释终身监禁的人在连续服刑25年后可以申请假释或重新量刑。反对者当日在州议会大厦外集会，认为新规可能让部分重罪犯获得改变刑期的机会，亦质疑咁重大的量刑政策变化却未经州议会立法程序。刑事司法法律基金会等团体已提出诉讼，要求阻止新规实施。不过加州惩教与康复局表示，新规本身并不会直接释放囚犯，而是为假释委员会向州长提出减刑建议，或在法律允许情况下提出重新量刑建议，建立更明确的程序。最终是否改变刑期仍需由州长或法院决定。美国南加州一家科技公司的执行长吕耀刚因涉嫌向中国走私晶片，礼拜四被捕并受到联邦指控。38岁的吕耀刚居住在圣盖博，被控共谋违反出口管制、走私及洗钱等罪名。起诉书指出，2023年至2024年间，吕耀刚及同伙通过他的电脑公司购买受美国出口管制的 GPU 服务器，并提交虚假文件，方报最终用户及目的地。他们将货物先运往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之后转运中国，来规避出口许可规定。但在2024年1月至10月，该公司就由两家马来西亚运输公司收取超过1亿7600万美元。检方举例称，吕耀刚曾经购买27台价值约761万美元的受管制 GPU 服务器运往马来西亚，之后由同伙转交中国买家。检方表示，这类高阶晶片涉及美国国家安全及技术优势。吕耀刚定于礼拜五在洛杉矶联邦地区法院首次出庭。美国财政部礼拜四宣布，根据经济弃儿行动扩大对伊朗的制裁，重点打击汽车、铁路产业及协助它规避制裁的海外供应链和金融网络。财政部称，这些产业被伊朗政权及伊斯兰革命卫队利用，为军事活动及导弹研发等提供资金。新的制裁对象包括伊朗霍德罗、赛柏两大汽车制造商及伊朗国营铁路等企业，多家中港实体亦都被列入名单，包括向伊朗车企供应零件的香港两家公司，以及协助伊朗军方建设军事基地与地下设施的工程机械企业 HEPCO 的上海子公司。美方仲制裁涉嫌利用香港空壳公司、中国钢铁企业协助伊朗进行石油、钢铁贸易及洗钱的网络。同时财政部加强打击与俄罗斯有关的 A7 网络，指他协助伊朗等受制裁对象转移资金、销售石油及采购武器。礼拜五，印度C世代青年主导的蟑螂人民党及学生公民社会团体在多地举行抗议，反对选民名册修订，并要求选举委员会主席辞职。印度首都新德里当日有几十名示威者聚集，警方部署数百名警察及准军事人员，并带走部分抗议者。孟买亦都计划举行集会。蟑螂人民党称，未来多日将会将行动扩大到全国。争议源于印度去年启动的选民名册特别密集修订，批评者称该行动导致几百万合格选民被剔除，并质疑选举委员会偏袒总理莫迪领导的印度人民党。选举委员会及政府都否认相关指控，称修订目的是删除重复死亡及不合资格的选民登记。反对党联盟亦都计划下个礼拜展开抗议。礼拜五选举委员会指示官员为新符合资格的选民及被从选民名册中遗留的人士办理登记，被视为态度软化的最新迹象。南韩媒体礼拜四报道，
南韩国家情报院正密切关注约80名被中共政府列为招募目标的南韩顶尖学者，提醒他们谨慎对待来自中国的招聘邀请，以防先进技术外泄。名单以半导体领域教授最多，亦都包括电池等产业专家。南韩学者表示，中国企业同猎头长期以高薪、奖金、科研经费及住房等条件招揽人才，部分曾任职三星电子、SK 海力士的工程师，甚至营销销售人员亦都频繁收到招聘邀请，尤其是即将离职的技术人员。南韩警方数据显示，2025年共查获179宗技术泄露案件，其中33宗涉及境外泄露，18宗流向中国，占 54.5%。 专家指出，企业担忧的不单止是人才流动，而是员工擅自携带商业秘密、核心工艺资料。南韩企业目前正加强资料传输管控、保密协议及竞业限制等措施，防范关键技术外流。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10月2号礼拜五。日前发生在东湾 Dunblane 的枪杀案出现更多细节。阿拉米达县检方正式起诉77岁华裔夫妇陈西丽和张秀勇，谋杀了身为纽约时报游戏部门主管的女婿麦肯锡。监控显示两人都开了枪，警方还在两人身上及车内发现枪支。张秀勇亦都承认曾经向死者开枪。检方在起诉中加入了埋伏等待及使用枪械等加重情节。如果一级谋杀及特殊情况成立，两人可能面临终身监禁且不得假释。两人这个礼拜三出庭，目前都由公设辩护体系处理案件。案发前，麦肯锡正与妻子 Candice 张进行离婚及子女监护权诉讼，双方长期指控对方家暴。麦肯锡此前亦都因涉嫌掌掴儿子等行为被控儿童虐待，但不认罪。麦肯锡遇害前无女，法院刚刚放宽他和三名子女的探视限制，离婚案亦都原定一个礼拜后再次开庭。美国劳动统计局礼拜五最新公布，九月非农就业只是增加了29,000人，远低过预期的89,000人。基于通货膨胀和非农就业数据，市场预期美联储十月按兵不动的概率达85%。数据仲显示九月失业率是4.2%，略高过预期，平均时薪按月增长0.1%，按年增长3%，都低过市场预测。就业增长主要来自医疗保健和建筑业，分别增加17,000和11,000个职位，政府职位减少17,000个。七月和八月新增就业人数亦都被合计下调60,000，显示劳动力市场进一步降温。数据公布后，美股期货指数上升，美国国债收益率及美元指数走低。纽约联储总裁威廉斯表示，美联储九月已经加息，目前可等待更多数据。高盛亦都将下一次可能加息的时间由十月推迟到12月，并认为美联储最终可能无需进一步加息。美国司法部礼拜四表示，一名能源部电气工程师当日被 FBI 逮捕，被控企图向被美国列为外国恐怖组织的胡塞武装提供物质支持。疑犯叫艾拉布迪，现年51岁。起诉书称 ，FBI 此前发现艾拉布迪购买制造爆炸装置所需的化学材料、无人机零件等。去年九月，他还使用任职美国陆军工程兵团期间取得的公务护照前往亚曼，并非法越境进入也门，企图和胡塞高层建立联系，但未能抵达目的地。返回美国时，艾拉布迪方称自己是去执行导弹防御系统检查任务的。调查期间，艾拉布迪还向 FBI 卧底人员提供了太阳能发电机及通讯设备测试、改装方面的技术协助，并讨论如何提升胡塞武装的通讯网络。如果向外国恐怖组织提供物质支持的罪名成立，他最高面临20年监禁。台湾总统蔡英文将会在下个礼拜访问美国，这个是他2024年卸任后首次访美。蔡英文办公室礼拜五证实，他受史丹福大学戈尔迪杰国安创新中心邀请，将在10月7号出席史丹福2026科技与国家安全会议，并发表开幕演讲。蔡英文卸任后已经访问英国、法国、德国及加拿大等国。蔡英文表示，这一次访美，他将分享台湾经验，以及如何在科技发展、民主人性以及国家安全之间应对新挑战。史丹福2026科技与国家安全会议聚焦人工智能、自主载具、太空技术、
商业情报等新兴科技，以及如何将科技创新转化为提升国家安全与社会人性的力量。此外，蔡英文预计10月8号在史丹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发表演讲，主题围绕民主、人性与全球安全。前美国国务卿赖斯将作开场介绍。蔡英文还将与胡佛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戴蒙德对谈。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0: 广结善缘千万家，
1: 集注式家庭节目，
0: 为你人生
1: 缔造正确的方向，
0: 加添正面的能量。

0: 家好，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广结善缘千万家之香港地道游。我系主持人 Betty，
1: 我系仲恩，
0: 欢迎大家收听啊！我哋香港呢个古村嘅郊游寻踪，
2: 好多听众留言话想听新界东北一连串避地、莲麻坑、红花岭、南涌、沙头角，仲有乌蛟藤呢一大片地方，昔日大半系边境禁区，好多古迹同故事。一般行山净系睇风景就会错过。今日我哋成个钟头多少少时间，一次过巡礼呢一片土地。
0: 冇错啦，新界东北唔系单一景点噶，系一整片互相连接嘅历史网络。客家村落矿业遗址、边防碉堡、矿店遗迹、旧私塾、古庙古道，全部串埋一齐。好多人只系将新界东北当做行山打卡嘅地方，但系如果剥开风景表层，你就会见到由清初一直去到近代，几代人嘅喺呢度争执开拓，几代人嘅喺呢度挣扎开拓走难，守护住呢啲痕迹。
2: 好多行山朋友行红花岭落莲麻坑，再去到鹿颈、南涌，再转去乌蛟藤，一条长路贯穿晒成个地点。我哋节目就跟住呢个地理脉络逐处拆解。不过好多听众都话呢几个地点听落好似好近，其实行起嚟先知道山径迂回，唔好贪心一日行齐晒所有据点，好容易体力透支。
0: 是啊，地理上面落睇落嚟好似黐埋一齐嘅，但係中间隔住咗山岭同埋河谷嘅。旧时冇车冇大路，乡民都系要用朝早出门，傍晚先返到屋企。我哋呢会除咗讲古迹历史，都会讲下旧时乡村嘅生活节奏同而家郊游要注意嘅实用细节。我哋系第一站呢就莲麻坑打鼓岭东北面。接近深圳河的山谷盆地，康熙年间就开村的。这里有一个家族的叶氏客家人，村名是来自本来植物的莲麻，即是山橙。山橙的果实细细粒，外皮好像橙那样，但果肉又很少，就有些毒性的，不可以随便生食。旧时乡民是用它来做外用的草药的。
2: 好多人误以为是莲花，其实不是，旧时属于边境禁区，2013年先对公众开放，正因为几十年隔绝，客家坑土墙、青砖旧屋先保存落嚟，不会变成满山丁屋。我行入旧村，叶氏宗祠是成条村核心，周围好多荒废民居，藤蔓爬满墙身，曾经几百人在度生活。
0: 其实在禁区的年代不是完全没有人住，仍然有少量原居民持有禁区通行证，可以出入村落，外界的人想入去一定要申请禁区纸。好多行山爱好者当年只是可以远远在山边望着条村，不可以落去。禁区的隔离一方面限制了外人进入，另一方面都无意之间做了一道保护屏障，减少了城市发展对乡村的破坏。
2: 出入要经过边境景光，每日朝早行几公里才去到打鼓岭乡村小学返学。村入面没有超级市场，要买大件的物资就要行出去平斜或者沙头角。矿厂关闭，求生机会越来越少，后生的陆续搬出去市区定居，旧屋慢慢空置，才变成现在荒废的样貌。
0: 村民最早务农为生，真正改变村落命运的就是莲麻坑的原矿。在1860年代发现原矿夹杂银矿，葡萄牙商人很早就开采。在日军占领时期，原是制造子弹的战略物资，日军大力开矿，战后继续营运。1958年这些矿产枯竭了，正式停产，矿洞隧道总长超过2000多米。
2: 矿场鼎盛的时候，不止本村民落矿场做工，还有很多东西来自邻近乡村甚至内地的劳工过来搵食。一时间村入面多了很多临时棚屋，甚至有小食档、简单的杂货店开卖，一条平静的农村突然变成一个热闹的矿工小社区。只不过矿工的工作相当辛苦，矿洞入面潮湿，空气不流通，石块从时有崩塌风险，当年很多人都是搏了条命来搵食。
0: 矿厂结束之后，所有大型机器就拆走了，剩低矿口、矿渣堆和一些地基残迹。时到今日，行到矿区附近，你就会见到地面的泥土颜色和周围不一样，就是当年矿渣沉积的痕迹。
2: 在这里一定要再三提醒听众，千祈不要入矿洞探险，这里是具特殊科学价值地点，大量蝙蝠栖息，洞内漆黑湿滑，石头有坠落风险，政府明文禁止入内，只可以外围观赏矿渣堆、旧矿口地基，郊游一定要注意安全。另外不要随便执起矿石带走，一来可能含有重金属，接触多了对身体不好，二来矿区属于受保护地点，不应该移动现场的遗留物。
0: 而莲麻坑的隔离就是新界北很重要的山红花岭，现在在红花岭郊野公园，香港第25个郊野公园。红花岭海拔接近500米，是北区高峰，北面同深圳不同山山脉相连，很多人会好奇为什么叫做红花岭，有两个讲法，第一是秋天山面有很多开红色小花的灌木，远远望过去山头带少少红云。第二个民间讲法就是昔日的战士山上面曾经流过很多鲜血，乡民叫它做红花岭，后者只是民间传说，不是正式地名的来源。
2: 很多人行莲麻坑顺便会行上去红花岭山顶，这条路线现在越来越受欢迎，站在红花岭山头视野极之开阔，一边望落是莲麻坑整个山谷，另一边望深圳河和对岸深圳市区，天气好的时候一望无际，如果揀黄昏时上山，夕阳将深圳河和两岸的大地染成金黄，这个画面真是很震撼，但亦都是奉劝各位黄昏上山风险高，一定要预留充足时间落山，不要不舍得看风景而摸黑行山。
0: 红花岭不只是在风景山，它是一座布满历史遗迹的山，首先有物景图碉堡，二级历史建筑，在1949年至1953年兴建的，当年英军用它做边境防卫，其中两座就落在这个红花岭郊野公园范围入面，混凝土碉堡屹立了在山头望住边境，见证了几十年禁区岁月。物景图是当时香港警务处处长，这一类碉堡就以他的名命名。那个年代大量难民由北方越过边境来香港，英军和警队需要在山头设置观察据点，观察边境的动向。碉堡入面本来有窗口、瞭望位，还有简单的起居空间，供驻守的人员轮班。那个年代大量难民由北方越过边境来香港，英军和警队需要在山头设置观察据点，观察边境的动向。碉堡入面本来有窗口、瞭望位，还有简单的起居空间，供驻守的人员轮班。
2: 各位听众，讲到这里，第一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这个故事先讲到这里，下一节继续，请各位不要走开。

0: 广结善缘千万家，
1: 集知识家庭节目，
0: 为你人生
1: 缔造正确的方向，
0: 加添正面的能量。
2: 第二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之香港地道游，刚才讲到
3: 那个年代，大量难民由北方越过边境来香港，英军和警队需要在山头设置观察据点，观察边境的动向。碉堡入面本来有窗口、瞭望位，还有简单的起居空间，供驻守的人员轮班。
2: 现在继续讲下去，我下上去见过麦景图碉堡，整个建筑好大，混凝土厚实，而家已经唔系在军事用途，都要提醒听众。碉堡内部都唔建议随便入，墙身地面老化，容易跣倒受伤，外围观赏就得啦。有时会见到游客爬上碉堡嘅顶部，其实碉堡顶面嘅混凝土经历几十年日晒雨淋，已经出现裂痕和风化，同时有松脱坠落的危险，千祈不要爬上去。
3: 除了战后边防碉堡，红巴岭一带还保留住二战时期日军收筑的机舱堡、战壕遗迹。抗日时期，东江中队港九大队就活跃在红巴岭山区，连麻坑村民亦都曾经协助游击队。山头好多地方曾经是游击队的隐蔽据点，当年游击队不会长期驻扎在同一个位置，会在山入面不停转移，村民会偷偷将粮食、药物、情报送上山，有时要避开日军的巡逻队，专拣深夜才运送物资，一旦被发现是要冒住生命危险的。
2: 讲返实际行山路线，红花岭可以由连麻坑上山，亦都可以由沙头角方向上。呢段山路部分路段冇手机信号，山顶冇士多，完全冇补给，千祈唔好独自上山，带足水同粮食，睇好天气先出发。呢度系昔日禁区，虽然大部分开放，都要跟正式行山径，不要乱转山丛，避免误闯边境管制地带。由连麻坑起步上红花岭属于中度难度，上山路段有几段比较斜的泥路，落雨之后会变得好跣。由沙头角方向上山就相对长一点，但坡度平缓一点，建议新手唔好单独挑战，可以揀同有经验嘅山友一起。另外交通方面，去连麻坑可以搭巴士去到打鼓岭，再转乡村小路入村，记得唔好搭私家车乱泊乡村通道，阻碍村民出入。
3: 由红巴岭山径，有山径可以接驳落去鹿颈、南涌方向，地理上就将连麻坑、红花岭同沙头角、南涌连成一整条郊游古迹路线。不过呢一条跨区长距离路线，全程行动设要6至7个钟头，只适合体力好好的资深行山人士。一般游客建议拆开2日或3日，分段慢慢游。
2: 一条山谷，一座大山，承载客家农耕、矿业兴衰、战争岁月。几十年边境禁区，离开连麻坑同红花岭，我哋落返海岸，去到沙头角周围。重点讲南涌呢个好多人听过但唔熟嘅客家古村。
3: 离开红花岭山区，落返海湾沙头角，大家印象多数都系喺中英街。但是沙头角的历史远远不止中英街，有旧墟遗址、二战碉堡，还有一个非常值得讲的地方是南涌。沙头角是香港最东北面的海岸地带，一条沙堤分隔了香港和深圳的边界。中英街就是条沙堤上面的街道，很多游客只是去中英街买东西，就不知道隔离的乡村和海岸。 藏住咗几百年嘅历史故事。
2: 南涌就喺鹿颈隔篱，好多人行鹿颈匆匆路过，唔会深入南涌村。南涌系四百年历史嘅客家村落，五大姓氏杨、郑、罗、李、张。迁海令解除之后，先民落脚喺呢个海边山谷耕铁养鱼，围海造铁，世代居住落嚟。讲下迁海令呢一段背景。清初朝廷为咗切断郑成功同沿海居民嘅联系，下令沿海居民向内陆迁移50里，所有海边村落要拆毁，村民要搬走。后嚟禁令解除，先至有一批客家人由粤北、粤东翻山越岭落嚟新界东北海边重新开村。当年南涌呢片海边南淡水交换，土地唔系即刻就可以种田，先民要花几代人时间筑起海堤，拦住海水，将咸地慢慢改良成为可以耕种嘅农田，先至可以维生。
3: 南涌可以话系露天嘅乡村历史博物馆。首先有正官家属，旧时村入面嘅私塾，几百年前乡村嘅教育中心，乡村细路就喺呢度读书，而家建筑仍然保留，见证新界客家乡村嘅读书文化。旧时乡村唔系个个小朋友都有机会读书，多数喺村入面有少少条件嘅家庭先会送仔女去入私塾。先生唔止教识字，四书五经都会教做人嘅道理，有时仲会帮村民写信、写契约。正官家属唔只系一间课室，仲系成个乡嘅文村核心。后来政府乡村小学兴起，私塾先慢慢停办。
2: 除咗家属，仲有好特别嘅稳精堂，好多人唔认识，系昔日客家姑婆嘅堂所。旧时有一啲客家女性唔选择出嫁，选择独立生活，稳精堂就系佢哋聚会居住嘅地方，系香港好少见嘅历史建筑，记录咗旧时女性另一种生活模式。好多人听到姑婆就会有好多误解，其实呢一班客家女子系自愿唔嫁，当时叫自梳，佢哋互相扶持，一起做农活、纺纱、织布，自己搵钱养自己。稳精堂就是他们集资起来的地方，作为聚会和晚年安身之所。香港保留到现在的自梳女堂所数量极少，所以稳精堂的价值很高。
3: 村入面还有协天宫，村民的信仰庙宇，供奉关圣帝君，是整个南涌乡民的精神寄托。庙宇入面有旧碑刻，记载历史村民集资重修的记录，是很珍贵的民间史料。乡村起庙不是单纯拜神，亦都是村民团结的象征。每次维修协天宫，几个姓氏的村民都会夹钱出来，碑上面会刻上捐钱的村民名字。如果大家去参观，不妨细心看看石碑上面密密麻麻的芳名，就会看到当年跨宗族的合作。
2: 南涌周围山头仲有日占时期遗留的机枪堡，属于二战军事遗迹，藏在树林之中。当时日军要守住沙头角海岸线，防止盟军或者游击队海岸登陆，所以沿住海岸的山岗一连串修筑防御工事。好多碉堡而家被树林同藤蔓包围，如果唔专门揾，好容易行过唔会发觉。各位听众，讲到呢度，第二节嘅节目时间已经到啦，下一节继续，请各位唔好走开。

0: 广结善缘千万家，
1: 集知识家庭节目，
0: 为你人生
1: 缔造正确的方向，
0: 加添正面的能量。

0: 迎翻嚟第三节嘅广结善缘千万家之香港地导游嘅节目时间。刚才讲到，
1: 所以沿住海岸嘅山岗，一连串修筑防御工事，好多碉堡而家被树林同藤蔓包围。如果唔专门揾，好容易行过唔会发觉。
0: 而家继续讲落去，
2: 而行山嘅古道。鹿颈路旧日其实是一条大直路，在清末年代围海造田开辟出来的，连接沙头角和南涌。现在很多人行南涌路线会行这条古道，一边是湿地，一边是旧村屋，风景和历史并存。现在南涌附近的湿地是咸淡水沼泽，很多候鸟秋冬的时候会飞过来栖息，除了看古迹亦都可以静静观鸟，但千祈唔好行入湿地深处，泥地好软，好容易踩咗落去，亦唔可以惊动咗啲鸟类。而行山嘅古道鹿颈路旧日其实系一条大直路，喺清末年代围海造田开辟出嚟嘅，连接沙头角同南涌。而家好多人行南涌路线会行呢条古道，一边系湿地，一边系旧村屋，风景同历史并存。而家南涌附近嘅湿地系咸淡水沼泽，好多候鸟秋冬嘅时候会飞过嚟栖息，除咗睇古迹，亦都可以静静观鸟，但千祈唔好行入湿地深处，泥地好软，好容易踩咗落去，亦唔可以惊动咗啲鸟类。
1: 讲翻沙头角旧墟，昔日新界东北最重要嘅市集，农民渔民嚟呢度买卖，

0: 入管制，人流越来越少，商铺慢慢执笠，旧墟就被放弃。
1: 周围山头散落大量英军、日军的碉堡防御工事，很多外墙还有子弹痕迹。再次提醒，碉堡只可以外围参观，内部碎石积水，结构老化，千祈不要钻入去。
0: 山头角一带亦保留不少旧围村，有些仍然有人居住，有些荒废，围墙炮楼昔日用来防盗自保，以前乡间治安不是那么好，偶尔会有山贼出没。围村的后围墙和四角的炮楼就是防御设施，一旦有贼匪来袭，村民就可以关上围门，在炮楼上面守望。
1: 实用的郊游路线可以这样安排的，鹿颈做起点，慢行入南涌，探寻静观家属，找征堂协天宫，找下山头的战争遗迹，之后沿海边行，可以去到沙头角旧墟遗迹，但是要记住部分边境范围仍然受管制，一定要跟住官方的行山径，不要乱闯树林。去鹿颈可以搭小巴由沙头角总站过去，鹿颈到南涌的路线属于轻度至到中度，大部分是平路，好适合一家大细周末半日游，不需要太好的体力，但是就记得爱护乡村环境，垃圾一定要带走，不要随意入私人旧屋乱闯乱逛。旧村很多地皮和建筑仍然属于私人业权。
0: 南涌和沙头角这一片堆叠如龙，生活、民间教育、女性历史、民间信仰、二战战火、边境管制，很多历史不在博物馆里面，就在乡下的土地。
1: 由海岸海湾，我们再向南走，去到八仙岭脚下，就是大名鼎鼎的乌蛟藤。下一 part 我们看看乌蛟藤的客家古村和抗战故事，再一起讲下新界北祠堂古庙礼节的建筑，再一起讲新界北祠堂古庙礼制建筑。前面我们走过莲麻坑和红花岭抗疫边境山岭、沙头角南涌海边客家村落和战争遗迹，现在来到八仙岭脚下乌蛟藤。八仙岭是新界东北的山林，八个山峰并排，而乌蛟藤就坐落在八仙岭的北麓山脚，是进入八仙岭郊野公园东边各条古道的门户。
0: 好多行山朋友很熟悉乌蛟藤，是很多路线的起点，可以去三亚涌、荔枝窝，但很多人只是当它是行山起点，忽略乌蛟藤本身厚重的古迹和历史。很多行山朋友很熟悉乌蛟藤，是很多路线的起点，可以去三亚涌、荔枝窝，但很多人只是当它是行山点，忽略乌蛟藤本身厚重的古迹和历史。乌蛟藤原名乌龟藤，相传开村时很多乌龟出没，后来秀才改名，取蛟龙翻藤之意，改叫乌蛟藤，开村400年以上。民间还有一个小故事，旧时村入面有一大片水田，地下的石头露出水面，一块一块好似乌龟浮在田面，所以先叫做乌龟田。后来乡人觉得这个名不够雅，就请村入面读过书的秀才改一个比较大气的名字，先有现在乌蛟藤。
1: 乌蛟藤不是一条村，是一群村落的统称，包含老围、河背、田心、岭背、三家村、新屋村等等，全部是客家村落。村入面保留了很多传统客家村屋，围村格局亦都有自己的祠堂和八公神坛，每一个小围都有自己的小社群，有时几条村联合一起举办节庆，有时各自独立，村与村之间靠田基和古道连接。时至今日，部分围村还有原居民回来过节，清明重阳回去拜山，农历新年亦都有简单的乡村庆祝。
0: 乌蛟藤最为人熟悉的就是抗战历史， 日占时期

0: 呢度系东江中队港九大队非常重要嘅基地，村民大量协助游击队收集情报、庇护战士，亦都有村民惨遭日军迫害牺牲。而路边而家有乌蛟藤抗日英烈纪念碑，纪念当时牺牲嘅游击队同村民，每年都有悼念活动。当年港九大队好多嘅后勤基地就碑喺乌蛟藤山林同村落入面，曾经有战士受伤，村民冒住危险将伤者藏喺屋后嘅山寮，偷偷帮佢包扎伤口送饭。一旦日军入村搜查，成条村都会面临极大风险。各位听众，讲到呢度，第三节嘅节目时间已经到啦，下一节继续，请各位唔好走开。
1: 唉，呢部车都开咁多年啦，车都够啦，整我睇唔值得啦，买部新车，呢部就唔要啦。
2: 主人，我系你嘅爱车，我哋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而家老啦，但系我唔愿意沉睡落去。诶，你可唔可以将我捐俾希望之星，俾我用生命嘅余晖嚟造福华人社区？
3: 捐车俾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嘅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408-596-3666。

0: 广结善缘千万家，
1: 集知识家庭节目，
0: 为你人生
1: 缔造正确的方向，
0: 加添正面的能量。
2: 第四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之香港地导游的节目时间，刚才讲到
3: 很多的后勤基地就被在乌蛟藤山林和村落入面，曾经有战士受伤，村民冒住危险将伤者藏在屋后的山寮，偷偷帮他包扎伤口送饭，一旦日军入村搜查，整条村都会面临极大风险。
2: 而家继续讲落去
3: 呢一段历史，唔只系战争史，亦系村民守望相助嘅故事。
4: 乌蛟藤仲遗留咗古老嘅石砌古道，譬如犁头石古道系旧时村民往返各乡村嘅通道。石块都是当年村民一手铺出来的，行在上面就踩住几百年的乡民的足迹。由乌蛟藤出发，古道路线可以通往很多隐世村落。泥头石古道这个名来自古道中途一块好似泥头的大石，旧时没有汽车，村民靠双脚行这条路运送农作物赶去其他乡村趁墟。古道的石头被几百年的脚步磨到圆滑了，落雨的时候石路会很滑，现在行山的朋友都要小心。除了泥头石古道，还有石路通往荔枝窝步，构成庞大的古道网络。
3: 讲完乌蛟藤，我们再放大视角，在整个新界北乡村核心，祠堂和古庙，不论客家亦或是本地为村，祠堂是整条村的心脏，祭祖、族中会议、调解纠纷、婚嫁仪式全部都在祠堂举行。建筑上面的砖雕、灰塑、木梁、雕刻都是民间师傅手艺，祠堂的摆设都有规矩，正中是祖先的神主牌，以前族人入面有争执，族长就会召集族人的祠堂开会，在祖先牌面前讲道理做裁决。祠堂不只是祭祀场地，还是旧时乡村的乡村会室和裁判所。
4: 但是很多祠堂命运又各有不同，有些仍然活跃，节庆有祭祀，有些荒废了任由风雨侵蚀，有些大修之后旧工艺消失了。郊游的朋友如果遇到仍然属于村民使用的祠堂，千祈不要随便闯入内堂，保持安静，尊重乡村习俗和私人产业。很多祠堂现在已经不是日常开放，只是祭祖先会先打开大门，如果见到关了门，不要推门入去，亦不要大声喧哗，不要随意影祖先神位的相，这些都是基本的礼貌。
3: 除了祠堂，乡间遍地白公坛、天后庙、观音庙、贴天宫一类庙宇，旧时村民靠天食饭，耕田捕鱼，靠庙宇祈求风雨调顺。好多古庙入面的重修碑刻是宝贵民间史料，好似南涌的贴天宫就有这一类碑记。白公即是土地公，乡村入面好多细细个的神坛，可能只是几块石头搭起，放一个简单香炉，不是宏伟建筑，但是每条村口古道旁都常见，是乡民最贴近日常生活的信仰。
4: 我们可以想象一条人民慢行路线，由乌蛟藤起步，行泥头石古道，穿过树木，探访村落祠堂、白宫神坛，可以继续延伸，一路去到南涌，看静观家属，协天宫，再往北上，接鹿颈、沙头角，再上红花岭，落翻莲麻坑，成个新界东北古迹走廊就是这样穿越。如果想慢慢深度游这条走廊，可以拆做三日。第一日乌蛟藤、泥头石古道，第 第二日南涌、鹿颈、沙头角旧墟，第三日连麻坑同红花岭，每日唔好安排太长嘅路程，留时间坐低嚟感受乡村嘅气息。
3: 回顾我哋今日成个节目，由连麻坑客家矿村登上红花岭，睇墨镜陶碉堡同游击队足迹，落海边去到沙头角旧墟，走入南涌睇私塾姑婆堂古庙，再转到乌蛟藤客家古村抗日纪念碑百年古道，最后回顾新界乡村最根本嘅祠堂同民间信仰。
2: 我系仲恩。
4: 回顾下我哋今日成个节目，由连麻坑客家矿村登上红花岭，睇墨镜陶碉堡同埋游击队足迹，落到海边去到沙头角旧墟，再入到去南涌睇私塾姑婆堂古庙，再转到去乌蛟藤客家古村抗日纪念碑百年古道，最后回归新界乡村最根本嘅祠堂同埋民间嘅信仰。好多都市人以为香港历史就系市区一百几十年嘅城市发展，但系新界东北话俾我哋听，几百年前先民已经在这片土地开村耕田开矿修路抗争，建立自己的宗族和信仰。很多古迹不是热门景点，没有商店，没有解说牌，要郊游放慢脚步才会发现很多古迹是没有任何保护的设施，就这样摆在山野之间，很多游客走过不知道这一块残墙一条石路背后有几代人的故事。我们做这个节目就是希望大家行山时候不只是追求行得快打卡多，也都可以放慢脚步感受下土地的历史。同时保育的议题一直都是存在的，郊野古迹要面对风雨侵蚀、城市发展、人为的破坏，这些古迹这些遗迹怎样去留给后代，是值得我们整个社会思考。保育不单止是政府的责任，其实每一个郊游的人士都可以参与，不要乱拆古建筑的砖石，不要涂鸦，不要画墙，不要随便践踏旧的遗址，安静参观，不要破坏，就是简单的民间保育了。我们讲了北区很多的地方的客家村，那他们一般都是在陆地去种田啊、维生啊。现在呢，其实我们北区还有一个大埔，它有一个林村。咁我哋下一集会讲多啲呢，就係、是、香港係一个渔村，因为海岸线里面成个係一个香港係一个岛嚟嘅，亦都好多小岛，亦都会有啲客家嘅渔村嘅。咁我或者我哋首先讲一讲大埔嘅林村啦。咁林村本来都係属于务农嘅，係一个农村嚟嘅，係靠呢、这个亦都係开垦啲田嚟维生嘅。但是它因为一边是山野，但是它另一边是海岸的，有海岸线的。那旧时大埔不单止耕田的人，还有一大班人是不靠土地，反而将大海当是自己的农田的。海就是他们的田，这句话讲得很贴切。农民日出而作落田，渔民就日出扬帆出海，日落了才翻归避风塘，两种完全不同的生存模式，一个向山，一个向海。我们讲完林村的，即大致是讲一讲林村，它除了田野，它有个海岸线，所以呢，这里 是另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叫做三门仔。三门仔呢，是以前我们很多人都去这里是吃海鲜的，咁通常大家都係有車先可以揸車去食海鮮啦。三門仔佢其實我哋再講落去咧，就佢係會有西貢啊、西貢海啊，同埋西貢嘅鹽田字啊。其實三門仔係近住大埔嘅，咁佢都係一個漁村嚟嘅。我哋大家諗下，我哋由大埔林村，由呢個田野就出發，又去而家就去到另一個係有海風嘅、有鹹味嘅大海啦。咁見一片大海啦， 咁啲鱼亦都有一片，亦都好多渔船啦、啊，即系喺度去攞鱼啊。每日都系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都系出去大海嗰度攞鱼。林村去龙陆上嘅农村，引咗好多海岸嘅渔村。讲翻大埔林村，我哋之前介绍过，佢系一个务农嘅陆上宗族嘅乡村，村民系靠开垦田地啊，耕种为生嘅。其实大埔呢一片地方是山同埋田野，另一边就是船。或者我讲一讲咧，三门仔咧，其实三门仔个位置是在大埔嘅东面嘅海岸。佢个名系嘅由来是因为旧时咧，船湾啊、海湾入去有三条水道出海嘅，咁所以叫做三门仔。最早嘅三门仔村民咧，好多都是水上人。亦都叫做疍家人啦，佢哋唔系住喺陆上村屋，而系世世代代栖身喺渔船上边嘅嘛。咁啊，就以呢个船为家啦。咁啊，嗰啲屋个家系浮沉，咁艇仔就系佢哋嘅屋企啦。其实谂下都几特别嘅，成家人就食住啊瞓，全部喺一只渔船上面嘅。啲细路仔啊，就系喺呢个船板上爬嚟爬去啊。识游水就比识行路仲会快啲，啲细路仔每日天未光就见到水啦。三门仔我哋就讲到呢度先，我哋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到啦，多谢各位收听，拜拜。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10月2号礼拜五。10月1号加州假释听证委员会的一项新规正式生效，引发犯罪受害者家属、执法人员及权益组织的反对。新规建立了减刑及重新量刑建议的评估程序，其中包括让部分被判处无假释终身监禁的人在连续服刑25年后可以申请假释或重新量刑。反对者当日在州议会大厦外集会，认为新规可能让部分重罪犯获得改变刑期的机会，亦质疑咁重大的量刑政策变化却未经州议会立法程序。刑事司法法律基金会等团体已提出诉讼，要求阻止新规实施。不过加州惩教与康复局表示，新规本身并不会直接释放囚犯，而是为假释委员会向州长提出减刑建议，或在法律允许情况下提出重新量刑建议，建立更明确的程序。最终是否改变刑期仍需由州长或法院决定。美国南加州一家科技公司的执行长吕耀刚因涉嫌向中国走私晶片，礼拜四被捕并受到联邦指控。38岁的吕耀刚居住在圣盖博，被控共谋违反出口管制、走私及洗钱等罪名。起诉书指出，2023年至2024年间，吕耀刚及同伙通过他的电脑公司购买受美国出口管制的 GPU 服务器，并提交虚假文件，谎报最终用户及目的地。他们将货物先运往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之后转运中国，来规避出口许可规定。但在2024年1月至10月，该公司就由两家马来西亚运输公司收取超过1亿7600万美元。检方举例称，吕耀刚曾经购买27台价值约761万美元的受管制 GPU 服务器运往马来西亚，之后由同伙转交中国买家。检方表示，这类高阶晶片涉及美国国家安全及技术优势。吕耀刚定于礼拜五在洛杉矶联邦地区法院首次出庭。美国财政部礼拜四宣布，根据经济弃儿行动扩大对伊朗的制裁，重点打击汽车、铁路产业及协助它规避制裁的海外供应链和金融网络。财政部称，这些产业被伊朗政权及伊斯兰革命卫队利用，为军事活动及导弹研发等提供资金。新的制裁对象包括伊朗霍德罗、赛柏两大汽车制造商及伊朗国营铁路等企业，多家中港实体亦都被列入名单，包括向伊朗车企供应零件的香港两家公司，以及协助伊朗军方建设军事基地与地下设施的工程机械企业 HEPCO 的上海子公司。美方仲制裁涉嫌利用香港空壳公司、中国钢铁企业协助伊朗进行石油、钢铁贸易及洗钱的网络。同时财政部加强打击与俄罗斯有关的 A7 网络，指他协助伊朗等受制裁对象转移资金、销售石油及采购武器。礼拜五，印度新世代青年主导的蟑螂人民党及学生公民社会团体在多地举行抗议，反对选民名册修订，并要求选举委员会主席辞职。印度首都新德里当日有几十名示威者聚集，警方部署数百名警察及准军事人员，并带走部分抗议者。孟买亦都计划举行集会。蟑螂人民党称，未来多日将会将行动扩大到全国。争议源于印度去年启动的选民名册特别密集修订，批评者称该行动导致几百万合格选民被剔除，并质疑选举委员会偏袒总理莫迪领导的印度人民党。选举委员会及政府都否认相关指控，称修订目的是删除重复死亡及不合资格的选民登记。反对党联盟亦都计划下个礼拜展开抗议。礼拜五选举委员会指示官员
为新符合资格的选民及被从选民名册中遗留的人士办理登记，被视为态度软化的最新迹象。南韩媒体礼拜四报道，南韩国家情报院正密切关注约80名被中共政府列为招募目标的南韩顶尖学者，提醒他们谨慎对待来自中国的招聘邀请，以防先进技术外泄。名单以半导体领域教授最多，亦都包括电池等产业专家。南韩学者表示，中国企业和猎头长期以高薪、奖金、科研经费及住房等条件招揽人才，部分曾任职三星电子、SK 海力士的工程师，甚至营销、销售人员亦都频繁收到招聘邀请，尤其是即将离职的技术人员。南韩警方数据显示，2025年共查获179宗技术泄露案件，其中33宗涉及境外泄露，18宗流向中国，占 54.5%。 专家指出，企业担忧的不单止是人才流动，而是员工擅自携带商业秘密、核心工艺资料。南韩企业目前正加强资料传输管控、保密协议及竞业限制等措施，防范关键技术外流。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0: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A, LP, Public Radio FM 96.9, serving San Francisco.
1: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10月2号星期五。日前发生在东湾 Dunblane 的枪杀案出现更多细节。阿拉米达县警方正式起诉77岁华裔夫妇陈西丽和张秀勇。谋杀了身为纽约时报游戏部门主管的女婿麦肯锡，监控显示两人都开了枪，警方还在两人身上及车内发现枪支，张秀勇亦都承认曾经向死者开枪，警方在起诉中加入了埋伏等待及使用枪械等加重情节，如果一级谋杀及特殊情况成立，两人可能面临终身监禁且不得假释。两人这个礼拜三出庭，目前都由公设辩护体系处理案件。案发前，麦肯锡正与妻子 Candice 张进行离婚及子女监护权诉讼，双方长期指控对方家暴。麦肯锡此前亦都因涉嫌掌掴儿子等行为被控儿童虐待，但不认罪。麦肯锡遇害前无女，法院刚刚放宽他和三名子女的探视限制，离婚案亦都原定一个礼拜后再次开庭。美国劳动统计局礼拜五最新公布，九月非农就业只是增加了29,000人，远低过预期的89,000人。基于通货膨胀和非农就业数据，市场预期美联储10月按兵不动的概率达 85%。数据还显示9月失业率是 4.2%， 略高过预期，平均时薪按月增长 0.1%。按年增长 3%， 都低过市场预测。就业增长主要来自医疗保健和建筑业，分别增加17,000和11,000个职位，政府职位减少17,000个。7月和8月新增就业人数亦都被合计下调6万，显示劳动力市场进一步降温。数据公布后，美股期货指数上升，美国国债收益率及美元指数走低。纽约联储总裁威廉斯表示，美联储9月已经加息，目前可等待更多数据，高盛亦都将下一次可能加息的时间由10月推迟到12月，并认为美联储最终可能无需进一步加息。美国司法部礼拜四表示，一名能源部电气工程师当日被 FBI 逮捕，被控企图向被美国列为外国恐怖组织的胡塞武装提供物质支持。疑犯叫艾拉布迪，现年51岁。起诉书称 ,FBI 此前发现艾拉布迪购买制造爆炸装置所需的化学材料、无人机零件等。去年9月他还使用任职美国陆军工程兵团期间取得的公务护照前往亚曼，并非法越境进入也门，企图和胡塞高层建立联系，但未能抵达目的地。返回美国时，艾拉布迪方称自己是去执行导弹防御系统检查任务的。调查期间，艾拉布迪还向 FBI 卧底人员提供了太阳能发电机及通讯设备测试、改装方面的技术协助，并讨论如何提升胡塞武装的通讯网络。如果向外国恐怖组织提供物质支持的罪名成立，他最高面临20年监禁。台湾总统蔡英文将会在下个礼拜访问美国，这个是他2024年卸任后首次访美。蔡英文办公室礼拜五证实，他受史丹福大学该尔迪杰国安创新中心邀请，将在10月7号出席史丹福2026科技与国家安全会议，并发表开幕演讲。蔡英文卸任后已经访问英国、法国、德国及加拿大等国。蔡英文表示，这一次访美他将分享台湾经验，以及如何在科技发展、民主韧性以及国家安全之间应对新挑战。史丹福2026科技与国家安全会议聚焦人工智能、自主载具、太空技术、 商业情报等新兴科技，以及如何将科技创新转化为提升国家安全与社会人性的力量。此外，蔡英文预计10月8号在士丹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发表演讲，主题围绕民主、人性与全球安全。前美国国务卿赖斯将作开场介绍。蔡英文仲将与胡佛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戴蒙德对谈。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2: 下面关注一下湾区本地的消息。加州学区委员办公室台下发现监听装置，知名时尚界高管和太太遭枪击身亡。加州将美洲原住民日定为州政府雇员带薪假期，湾区高温预警延长至星期三。加州新法赋予 VTA 员工住房优先权。三藩市49人队老细被禁赛和罚款50万美金。下面是详尽的新闻报道。加州 Temecula Valley 学区董事会爆发间谍丑闻。监控录像显示，董事梅林达·安德森涉嫌在同事办公室台底秘密放置电子设备，引发警方的调查。受害者巴勒姆和斯雅茨对此震惊不已，强烈谴责他侵犯私隐，并且要求安德森和涉事董事詹尼弗·维尔斯马辞职。安德森就宣布辞职，辩称因为长期遭受巴勒姆的威胁骚扰，担心家人安全，出于自保才开始使用录音设备记录威胁。巴勒姆对此坚决否认，指责他目的是转移视线。目前河滨县警方正对秘密录音指控展开调查，暂未公布设备类型和是否存在违法的行为。这一宗丑闻将这个董事会长期激烈的内部冲突矛盾推向高潮。上星期五上午，加大 Berkeley 分校附近的山坡一处住宅内发生枪击案，61岁的布莱恩·沃克和63岁的米歇尔·沃克夫妇不幸身亡。警方接到警报之后赶到现场后实施急救，但是两个人最终宣告不治。据悉，死者夫妇共同经营高级女装公司 Brian Walker。 监控录像显示，事发的时候现场先后传出两声枪响和一名男子的哭喊声，随后陷入死寂。左邻右舍对此深感震惊，并称赞布莱恩是社区里面的好人，婚姻稳定，这个地区居住20几年，从未发生过暴力犯罪。目前屋伦警方正主导这件案件的调查， Berkeley 警察局就予以协助。现场已经找到一支枪，警方表示初步调查未排除谋杀后自杀的可能性，而且目前没有寻找在逃人员，周边地区已经没有持续的威胁。加大 Berkeley 分校警方亦随即向学生发布了安全公告。州长纽森近日签署第1841号法案，将原住民日设为州政府雇员的第12个带薪假期。据分析，这项政策每年将花费纳税人1600万至2000万美金的税款，包括工资和生产力损失。目前加州的带薪州假日已经多于佛州、纽约州等大多数人口大省。这个动作是加州反思对待原住民历史、承认早期暴力并且道歉的举动之一。同时纽森还签署了使州长部落事务办公室永久化的法案，这个节日目的是纠正对印第安人的误解，但是在加州面临财政压力和债务的背景底下，这项立法引发争议。批评人士质疑，在政府财政吃紧的时候，为政府雇员增加带薪假期是否应该成为优先事项，并且批评过度聚焦历史恩怨和象征性道歉，主张应该推行务实的政策。今个周末，如果湾区的居民觉得已经是够晒热，那还需要做好心理准备。美国国家气象局已经将这个地区大部分区域的高温预警延长，至少持续到今个星期三10月7号。上个星期六，烈日笼罩住 Diablo 山谷，民众纷纷寻找阴凉处饮用水或者其他能够缓解酷热的东西。 Concord 是湾区气温最高的地区之一， 受到秋季热浪侵蚀，当地气温一度飙升至华氏100度左右，其他好多嘅内陆社区气温亦都达到咗华氏90几度。当地卫生官员呼吁居民喺午后最炎热嘅时段，通常下昼2点至6点，减少户外活动，并且随住热浪持续，保持水分充足。预计酷热天气会持续到星期三。据 NBC 的记者在 Santa Clara 现场报道，由于烟雾浓度升高，预计将迎来有一个空气质量保护日。特异于一项独特的加州立法， Santa Clara 局交通局 VTA 的员工未来或者有望在 Santa Clara 县安家。州长纽森近期签署一项法案，这项法案规定交通局员工在购买或者租赁建在这个交通机构所属土地上的经济适用房的时候享有优先权。VTA 多模式交通规划与房地产部门主管杰西奥马里索利斯表示，在交通局计划建设的10,000套住房当中，有4,000套会属于是经济适用房。他提到，在开展的员工调查里面，94%的受访者表示对员工住房感兴趣。据了解，目前交通局员工每日需要通勤的时间是1到2小时。据房地产网站 Zillow 数据显示， Santa Clara 县的房屋售价中位数大约是$1,600,000，月租金的中位数大约是$3,800。美国国家橄榄球联盟 NFL 宣布对三藩市49人队老细 Jet York 处以禁赛6场和罚款$500,000的处分，原因是他今年8月在俄亥俄州因为涉嫌参与买淫相关活动被捕。联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York 受罚是因为违反了联盟的个人行为准则。另外， York 在常规赛前3场比赛期间已经远离球队，这几场比赛将计入他的禁赛期内。联盟指出， York 获准在10月20号重返球队，到时49人队将前往客场挑战亚特兰大猎鹰队。 York 在10月2号发表声明说，他接受联盟的这个决定。他说，对于我的家人，对于三藩市49人队的球员、教练和员工，以及我们的球迷和合作伙伴，我深表歉意，这个是一个不可原谅的错误，我对此承担全部责任。这则新闻已经报道完毕，好多谢大家的收听。
1: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10月2号礼拜五。10月1号加州假释听证委员会的一项新规正式生效，引发犯罪受害者家属、执法人员及权益组织的反对。新规建立了减刑及重新量刑建议的评估程序，其中包括让部分被判处无假释终身监禁的人在连续服刑25年后可以申请假释或重新量刑。反对者当日在州议会大厦外集会，认为新规可能让部分重罪犯获得改变刑期的机会，亦质疑咁重大的量刑政策变化却未经州议会立法程序。刑事司法法律基金会等团体已提出诉讼，要求阻止新规实施。不过加州惩教与康复局表示，新规本身并不会直接释放囚犯，而是为假释委员会向州长提出减刑建议，或在法律允许情况下提出重新量刑建议，建立更明确的程序。最终是否改变刑期仍需由州长或法院决定。美国南加州一家科技公司的执行长吕耀刚因涉嫌向中国走私晶片，礼拜四被捕并受到联邦指控。38岁的吕耀刚居住在圣盖博，被控共谋违反出口管制、走私及洗钱等罪名。起诉书指出，2023年至2024年间，吕耀刚及同伙通过他的电脑公司购买受美国出口管制的 GPU 服务器，并提交虚假文件，谎报最终用户及目的地。他们将货物先运往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之后转运中国，来规避出口许可规定。但在2024年1月至10月， 该公司就由两家马来西亚运输公司收取超过1亿7600万美元。检方举例称，吕耀刚曾经购买27台价值约761万美元的受管制 GPU 服务器运往马来西亚，之后由同伙转交中国买家。检方表示，这类高阶晶片涉及美国国家安全及技术优势，吕耀刚定于礼拜五在洛杉矶联邦地区法院首次出庭。美国财政部礼拜四宣布，根据经济弃儿行动扩大对伊朗的制裁，重点打击汽车、铁路产业及协助它规避制裁的海外供应链和金融网络。财政部称，这些产业被伊朗政权及伊斯兰革命卫队利用，为军事活动及导弹研发等提供资金。新的制裁对象包括伊朗霍德罗、赛柏两大汽车制造商及伊朗国营铁路等企业，多家中港实体亦都被列入名单，包括向伊朗车企供应零件的香港两家公司，以及协助伊朗军方建设军事基地与地下设施的工程机械企业 HEPCO 的上海子公司。美方仲制裁涉嫌利用香港空壳公司、中国钢铁企业协助伊朗进行石油、钢铁贸易及洗钱的网络，同时财政部加强打击与俄罗斯有关的 A7 网络，指他协助伊朗等受制裁对象转移资金、销售石油及采购武器。礼拜五，印度新世代青年主导的蟑螂人民党及学生公民社会团体在多地举行抗议，反对选民名册修订，并要求选举委员会主席辞职。印度首都新德里当日有几十名示威者聚集，警方部署数百名警察及准军事人员，并带走部分抗议者。孟买亦都计划举行集会。蟑螂人民党称，未来多日将会将行动扩大到全国。争议源于印度去年启动的选民名册特别密集修订，批评者称该行动导致几百万合格选民被剔除，并质疑选举委员会偏袒总理莫迪领导的印度人民党。选举委员会及政府都否认相关指控，称修订目的是删除重复死亡及不合资格的选民登记。反对党联盟亦都计划下个礼拜展开抗议。礼拜五选举委员会指示官员为新符合资格的选民及被从选民名册中遗留的人士办理登记，被视为态度软化的最新迹象。南韩媒体礼拜四报道，南韩国家情报院正密切关注约80名被中共政府列为招募目标的南韩顶尖学者，提醒他们谨慎对待来自中国的招聘邀请，以防先进技术外泄。名单以半导体领域教授最多，亦都包括电池等产业专家。南韩学者表示，中国企业和猎头长期以高薪、奖金、科研经费及住房等条件招揽人才，部分曾任职三星电子、SK 海力士的工程师，甚至营销销售人员亦都频繁收到招聘邀请，尤其是即将离职的技术人员。南韩警方数据显示，2025年共查获179宗技术泄露案件，其中33宗涉及境外泄露，18宗流向中国，占 54.5%。 专家指出，企业担忧的不单止是人才流动，而是员工擅自携带商业秘密、核心工艺资料。南韩企业目前正加强资料传输管控、保密协议及竞业限制等措施，防范关键技术外流。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3: 你有没有想过，用了成亿港元买的顶级海景豪宅，怎知一凿开地板，先发现入面的钢筋少了足足七成半，而且啲水泥好似豆腐渣咁松散到跌晒落嚟。呢一个就系香港赤柱顶级豪宅 One Stanley 独立屋，售价过亿港元。呢一个项目系由香港服装巨头 博斯尼家族后人创立的建浩地产开发，而负责起楼的总承建商就是有中资中企背景的中国建筑旗下公司海悦建筑工程，即是说香港资本出钱央企工程队施工，结果就交出了一个咁惊人的豆腐渣工程。根据网上媒体胡说楼市的独家报道，业主陈先生用了过亿买了一栋3000几尺的独立屋，点知交楼装修嗰阵，工人一拆开木地板，就见到下面的水泥表层剥落，轻轻一敲就成嚿好似豆腐渣咁甩晒落嚟。业主即刻找专业工程师验楼，出嚟的结果令人震惊。第一，钢筋数量大缩水，二楼书房的主钢筋比官方图则少放了 41% 至 75%， 一楼睡房少了超过一半，而地下一层梁柱的钢筋都少了 35% 至 50%。 第二，施工粗制滥造，有些钢筋直情断开没有焊接，有些就乱咁堆砌，甚至有好多地方拆出03合土保护层，万一有火警，楼板可能好快会烧冧。面对铁一般的证据，开发商建浩地产的态度居然极之霸道。他们一开始就推卸，说合约是现状出售，还反咬是业主的装修师傅打烂地板，之后他们又找第三方工程师出来狡辩，说是安装了地暖，干扰了电磁波，搞到雷达数据失真。开发商除了全部否定责任之外，还连续法律私信，甚至直接打电话去业主翻工的办公室施压，警告最早踢爆这件事的自媒体胡说楼市要即刻删除影片。同一时间，他们还向新买家隐瞒事实，继续出售15栋独立屋，套现17亿6千万，累计卖楼套现超过61亿港元。直至到业主向特首办同屋宇署举报，还揭发了一份开发商主动明确提出的私下和解草案，入面的条款极之霸道，要业主亲口承认是自己打烂楼板，只是做表面修补，还不准业主监工，同时要求签保密协议，之后永远不准追讨结构加固或者是修复工程这些法律权利。业主一口就拒绝了这些霸王条款。到了9月，香港屋宇署正式介入，直接入屋进行检测，在现场凿开了7个位置的水泥。这个现场开凿结果直接刮了开发商那个雷达失真论一巴。屋宇署实测证实，图则要求距离11厘米的钢筋，现场实测出来的距离居然高达55厘米。官方明确表明，部分钢筋位置和图则不同，已经展开全面调查，一旦证实违规就会提出刑事检控。资深结构工程师魏学仁指出，在现代建筑入面，故意少放钢筋少得咁过分，简直是匪夷所思。这个情况就好像买劳力士名表，不过买到只坏的一样，业主根本冇可能接受加固修补。不过如果话要拆除重建，又因为排屋有共享墙，在拆嗰阵不可以选及到隔离邻舍，重新起翻幅墙还会缩减了室内的面积。法律专家梁永亨更加指出，如果未来屋宇署认定间屋不适宜居住，在土地注册处进行钉契备案，那这个过亿的豪宅就会直接变成一间卖不出的危楼。有网民就一针见血指出，用成亿买豪宅出了事，居然要受害人认错，这种偷工减料在先，威胁打压在后，还逼人签保密协议的烂仔逻辑，完全是内地体制下掩饰危机、抹黑受害人的标准手法。以前香港是靠严谨法治和独立监管在国际立足，现在在强权渗透底下，内地最臭名远播的权商勾结和黑商作业，竟然公然搬了入香港的超级豪宅，连身家过亿的富豪在这个体制面前都一样变了被割的韭菜。 一场豪宅风波的司法起诉程序依然持续进行紧。台湾方面刚刚订了一个超重磅炸弹，据说美国五角大楼将会直接派人长期进驻台湾国防部本部。这个震撼消息传出的前一日，两架最新的 F-16 战机才高调抵达台湾，跟着美国总统川普还在社交平台贴出美国同中华民国并列的国旗图案。在短短几十个钟头入面，美国用这种罕见的快节奏组合拳足足三次夹硬逼退中共的所谓红线。不过面对美方一连串的车轮战攻势，中共煞有介事感做出一个表面好恶其实底子好虚的可笑举动。我们现在就先一起看下川普那篇贴文。美国向台湾交付两架 F-16V 战机的第二日，川普就在真相社交平台发贴文，放眼全球没有其他国家愿意向台湾出售战斗机，法国不会，英国不会，日本亦都不会。那些不断发表声明强调台海稳定的民主国家同样没有敢做，他们都静鸡鸡作出了选择，同北京的商业关系比台湾有没有能力保卫自己的领空更加重要，美国是唯一的例外。只有美国愿意向台湾交付先进型的 F-16 战斗机，而且还配备 ASA 主动双控阵雷达和最新一代的航空电子系统。不过比这段文字更加令人震惊的是，川普罕见地铺出了美国国旗和中华民国国旗并列在一起的图片。这一幕更加震撼世界，要知道相似的一幕也都曾经发生在2021年的7月6号拜登执政时期，当时白宫新冠应对小组发推文列出美国向南韩、墨西哥和台湾等12个国家运送疫苗的清单，配图入面就将中华民国国旗和其他受援国家的国旗并列。不过在蔡英文转发推文致谢之后，美方就因为敏感度过高将贴文很快删除。两日之后，白宫发言人沙奇就紧急澄清，说这只是社群团队无心之失。要知道在外交和军事政治学里面，国旗同框就是意味最直接的政治认可和同盟姿态。由2021年的慌忙删帖紧急澄清，到今日川普大方铺出图片公开力挺，中共过去为了打压台湾外交主权划低的一道红线被川普粉碎。而感还未够，时间一日，台湾竟然抛出一个重磅炸弹，直接掟中北京的神经中枢。据自由时报独家报道，台美军事合作迎接历史性大升级，五角大楼将会直接派员长驻台湾国防部本部。根据军方高层透露，这项横跨两三年的台美国防部共同合作评估项目预算高达新台币4亿7千万，即是每年预算大约是500万美元，直接将合作层级推到最高。这一次并不是那种过去收埋在美国在台协会 AIT 幕后的安全合作人员，也都不是这两年在第一线协助训练被称为美语老师的美军教官。今次来的是美国战争部和顶尖国防智库的核心专家，他们会直接长驻台湾国防本部，深入台湾国防决策的核心，参与战略兵棋推演、战力评估和军事规划。可以说卖战机是帮台湾装备，铺出国旗是释放政治信号。现在美国国防体系的核心专家直接进驻台湾国防部，那就意味美台军事合作又跨出一大步，由过去第一线的协助战术训练进一步深入到战略规划和国防决策层。当台美合作正在一步步坚实升级，中共这边就上演紧天大笑话。有句说话叫做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美国财长刚刚爆料，中共靠偷技术夹硬砌出来的国产 AI 最近直接上演了一出 反水的神助攻。在10月3日播出的 ASOS Show 节目入面，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披露，中共的 AI 模型窃取了美国 AI 模型的技术，结果出现了令中共尴尬的局面。被视为中国最强大的 AI 模型 Kimi， 有时竟然自称是美国 AI 模型 Cloud。更出乎意料的是，他还将中共军方的武器计划拱手送了给 Cloud 的开发商，反而帮了美国一个大忙。不过这些对中共来讲都只是皮外伤。华尔街日报近期一篇独家报道证实，中共最大的危机其实就是习近平的身体情况。华尔街日报透露，今次川集会在白宫西翼专门安排了一间习近平的休息室，只是准许夫人彭丽媛进入，就连大内总管蔡奇这些核心幕僚也都不能够进入。这个消息相当轰动，首先是习近平对蔡奇的信任度有所下降。蔡奇是掌管中央警卫局和中央医疗保健委员会的，专门负责最高领导人的人身安全和健康安全，都不能够进入，那意味着什么？其次是蔡奇可能面临权力风险。今次川集会，中央警卫局的周鸿祎以中央办公厅副主任身份出席现场，咁亦都意味蔡奇可能被分权。第三，习近平的健康问题已经成为秘密之中的秘密，只有彭丽媛有资格第一时间知道，其他人冇权过问。习近平的健康问题直接同中共政权绑定，咁亦都间接表明习近平唯一信赖的人可能只是剩得彭丽媛。美国保守派博主帕尼约翰逊在评论入面说，在川普夫妇和习近平夫妇一起登上专机台阶那阵，习近平要揸住夫人彭丽媛只手来减轻登机的难度，而川普就没有揸住梅拉尼亚只手。另外在上机上到一半那阵，川普还特登叫停，和习近平解释一些风景的这些动作，其实就是给习近平唞下气。川普看得出登机这么多梯级，习近平好辛苦。约翰逊就讲笑话，我们是不是看到中国版的拜登？人民报分析话，那就是习近平拨论，他既要红色江山永固，又想要大权无限期独占，那就等于缘木求鱼，枉费心机。真是机关算尽，到头来反而误了党妈性命。10月2号，加拿大神玩艺术团的支持者在渥太华举行集会，同时向总理办公室递交了超过50000个请愿签名，呼吁国家艺术中心准许神玩艺术团重返渥太华。国家艺术中心是一间联邦皇家公司，而在之前的18年一直欢迎神韵艺术团前往演出，不过近期他就以商业原因为理由，拒绝在2026年和2027年接待神韵演出。通过信息查阅和私隐保护 ATIP 申请获得的记录显示，

马砌基友表示，公众对神韵演出活动的反响非常热烈，签名人数仍然继续增加。他对大纪元时报说，这个签名数字是一个里程碑，意义重大，因为他表明艺术领域的言论自由对加拿大人很重要，值得为他奋斗。咁显示出加拿大人强烈希望俾神韵翻到渥太华嘅国家艺术中心表演。加拿大神韵之友喺 letsunyunperformed.ca 网站发起咗呢一项请愿同公众宣传活动，同时记录咗中共干扰神韵演出嘅事例。请愿书仲呼吁总理卡里、加拿大身份与文化部长马克米勒、联邦政府和所有国会议员帮助神韵重返国家艺术中心，确保没有任何加拿大艺术机构屈服于中共的审查，同时绝对不能够被和中共的关系损害到加拿大人的自由。请愿书仲指出，加拿大人的自由不是中共可以夺走的，应该捍卫。中共政坛和军方最近在五中全会召开前夕，连续爆出震撼弹，反映出北京高层内部暗潮汹涌，整个局势变到立立乱。在军方东西两大战区的人士突然同步出现极度反常的大变动，跟住连习近平苦心经营多年的大本营福建都经全失守，一夜之间被温家宝和李克强的旧下属接管。我们先来看看地方政坛。9月23号，福建省委书记周祖翼调任河南，前福建省长赵龙正式升任福建省委书记。要知道，福建是习近平的大本营，今次上台的赵龙反而是温家宝和李克强的国务院旧下属。据赵龙的公开履历显示，他由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就在国土资源系统，而温家宝当年刚刚做了副总理，分管农林国土，就亲自到场成立大会。赵龙后来做了温家宝大秘书赵士史的手下，长达六年。之后李克强接任总理，李克强的老战友姜大明就接任了国土资源部部长，赵龙就直接回北京做了姜大明的副手。值得注意的是，李克强去世之后，姜大明仲被影到亲自到灵堂慰问遗孀程颂。而在之后，赵龙又做了李克强的北京大学师弟陆浩的两年几副手。而赵龙今次上位刚刚遇着习家军福建帮被大清洗，今年六月被称为闽江五虎政治经纪人的北京市政协主席魏少东落马，之后福建官场震荡，何立峰的旧下属泉州市委书记张毅公这些厅级官员相继被查。同时国务院副秘书长林涛、教育部副部长徐清心、国台办副主任赵世通密集空降福建，直接掌控了厦门组织部和统战部这些重要职位，甚至连赵龙的家乡辽宁亦都有异常变动。湖北省委书记关志欧、山西省委副书记李金科这些人相继升职，这些人全部都是李克强旧下属陈正高、曾维和萧哲的人。现在不单止温家宝、李克强的旧下属接管了习近平福建大本营，东西两大战区更加是爆出异常变动。近三年来，中共军队内部持续大清洗，截至到今年八月底，已经有46名高级将领被公开罢免人大代表资格，其中单是上将就有22人，中将18人，咁直接导致三军将领清空，陷入了严重的青黄不接、断层危机。而家的治军模式被称为中将治军，战区和军种主要官员全部都靠中将代理。更离奇的是，西部战区现在连代司令都没有。9月30号四川烈士纪念日，本来由战区司令出席的场合，就只是有副政委张绍永中将撑场面。前司令汪海刚上将缺席四中全会之后传出

0: 理查，而政委李凤雕上将亦都已经被终止代表资格，坐实落马。要知道西部战区不嬲都掌管战略重镇，而家竟然连个代理司令都冇，仲要长期唱空城计。另外东部战区前任亦都去向不明，高层频频换人。9月30日福建嘅纪念日，
1: 呢度系粤精彩时局中环，我系黄蓉。2026年秋天，英国牛津大学贝里奥尔学院嘅草坪上高举行咗一场表面睇落好普通嘅入学20周年校友重聚晚宴。点知喺社交平台 X 上高

频频出席牛津校友会，又高调铺出名媛太太，本质上是将自己摆在聚光灯下面。其实他是向西方媒体和人权机构放风，我是国际公众人物，一旦在海外出了事，全世界的第一反应都应该会怀疑是中南海出手。这张政治卡片就是他用来防范北京国安毒手的政治防弹衣。第二重计算，精准的历史洗白和翻案公关。大家仔细看看他的文章字眼，其实极之有欺骗性。他那篇长文章说，博习两家从来都没有过节，爸爸入狱和习近平没有直接关系，仲将薄熙来当年祸乱重庆的唱红打黑轻描淡写地包装成只是沟通不足，那根本就是向北京高层递投名状，同时在这里做舆论脱罪。他企图向党内各个派系放风，我们博家认输，不过不认罪，我们只是政见不合的党内摩擦。他用尽心机将薄熙来的刑事重罪和夺权阴谋洗白成一场可以被历史原谅的党内路线分歧，为他父母保留最后一些政治尊严，同时亦都是为自己日后可能获得的政治赦免铺路。第三重计划亦都是最荒谬的一点，长线政治期权的代价而沽。薄瓜瓜长期任职加拿大包尔集团，这间跨国财阀几十年来一直扮演着加拿大和中国政商界勾结的特殊秘密通道，背后的盘根错节牵扯着中共好几个元老家族的利益。薄瓜瓜突然跳出来呼吁加拿大引入中国电动车，甚至还抛出华人离开中国什么都不是的言论，他这个举动是展现自己的统战价值。他深知而家中国政局风雨飘摇，红二代内部对现政权的不满早就到了临界点，薄瓜瓜根本是赌紧一个历史转折点。一旦未来中国政权发生剧变，一旦现有的权力架构冧当，他这个留住元老血统、受过西方完整精英训练、同时又具备国际知名度的薄家独子，就会成为海内外反对势力手上最理想、最现成的一面旗帜。要理解薄瓜瓜的野心，就必须要拆解他在2024年底搞出来的那个震惊两岸的跨海联婚。他娶的是台湾宜兰望族罗东博爱医院创办人许文正的孙女许慧宇。当这场婚礼在新竹南苑秘密举行的时候，两岸的情报部门和政治评论员几乎同时都只是观察，外界疯狂猜测这个是不是中共的统战招数，薄瓜瓜是不是想借台湾做踏脚石卷土重来。我们必须要冷静地看清这个真相，这场婚礼绝对不是中共官方的统战安排，而是两个各有计算的阶层在特定的时空底下的政治拼图。首先，北京官方对这场婚姻只有反感和恐惧。在婚礼曝光之后，国台办发言人口黑面黑，只是冷冰冰话没有评论。大陆整个网络更加对薄瓜瓜、许慧如、新竹南苑实行最高级别的关键字眼封杀。为什么？因为正统的中共统战绝对没可能交给一个定性为野心家、还困在秦城监狱的死囚的仔去办。北京国安的海外人士动态控制平台甚至还第一时间将监控级别定到最高，怕这场婚礼会引发海内外反习势力的某种化学反应。这样的话，薄瓜瓜为什么要非娶台湾人不可？在政治心理学上高，那是一个落难贵族为自己找的终极避难所和两岸政治共干。第一，台湾拥有独立的司法主权和成熟的民主体制，成为台湾女婿代表在法律层面，薄瓜瓜在欧美护照之外帮自己和下一代找多个北京墙被管辖。

佢碰唔到嘅东亚安全岛。第二，亦都系佢内心最隐蔽嘅妄想，要建造一个横跨红三代血统、西方资本精英、台湾本土世家嘅跨国身份阵营。许家虽然已经退出咗台湾一线嘅核心政治圈，但系作为宜兰老牌嘅蓝营地方派系，喺台湾政商界依然好有广泛嘅人脉。薄瓜瓜呢一段婚姻彻底撕走咗自己身上单纯嘅大陆逃亡反二代标签，摇身一变变成具备两岸特殊符号嘅国际名流。佢系喺度赌紧，如果未来中共政局有变，两岸关系重组，佢呢个既熟悉西方又有红色正统血缘背书，同时仲系台湾女婿嘅特殊存在，就能够成为海内外政治资本疯狂落注嘅最大公约数。不过佢显然高估咗许家嘅政治能量，更加严重低估咗历史嘅残酷。台湾嘅民主社会唔系以前军阀割据嘅旧时代，一个地方医疗家族嘅招牌喺动不动就用航空母舰同导弹嚟行棋博弈嘅台海局势面前，根本就轻如鸿毛。佢以为自己揾到一艘渡海嘅方舟，其实到头来只不过系捉住咗一块浮木。薄瓜瓜而家喺社交媒体度，将自己包装成一个温文尔雅嘅学者，一个心情怀旧嘅孝子，同埋一个关心世界大局嘅精英。不过网络系有记忆噶，历史嘅档案入面每一页都浸透住受害者嘅鲜血。今日我哋必须撕烂呢一张精致嘅画皮，等所有人睇清真相。薄瓜瓜今日喺牛津晚宴上高享受嘅每一杯香槟，佢名下喺海外挥霍嘅每一个先资产，全部都沾满中国普通百姓嘅血汗同冤魂。薄瓜瓜嘅爸爸薄熙来、妈妈谷熙来到底系乜嘢人？当初喺大连，薄熙来为咗政绩同自己嘅疯狂野心，竟然纵容外资喺中国起咗全球最大嘅人体标本加工厂。呢啲来历不明嘅尸体标本，直接变成国际社会指控中共非法摘取器官、践踏人权最恐怖嘅铁证。到佢入主重庆，薄熙来仲联同王立军发动臭名远播嘅唱红打黑，将法治踩喺脚底。成千上万嘅民营企业家被人夹硬扣上黑社会嘅帽子，钉入黑监狱，严刑逼供，夹硬抢走人哋嘅亿万家产，搞到人哋家破人亡，无数无辜嘅公务员、律师同埋普通市民，全部都俾佢整到妻离子散。而佢妈妈谷开来手段就更加狠毒到极，为咗掩饰洗黑钱同将资产转移到海外嘅内幕，佢竟然亲手喺重庆南山一间酒店入面，用氰化钾毒杀英国商人海伍德。之后仲调动公安力量想掩饰真相，结果直接引发王立军漏夜去美国领事馆便捷逃亡嘅戏码。这个是双手染满鲜血又贪婪又残暴的犯罪家族。当这一切罪恶发生的时候，薄瓜瓜到底在做什么？他当时在英国哈罗公学读一年要几万英镑的贵族中学，揸住架价值连城的红色法拉利在牛津校园入面风驰电掣，还在夜店入面左拥右抱，过住荒淫无道的日子。薄熙来在法庭那阵仲好意思话自己屋企，冇海外资产，话薄瓜瓜嘅学费全靠全额奖学金，点知转头就俾专案组拎出嚟嘅证据落面。大连实德嘅徐明帮薄瓜瓜俾咗几百万嘅国际机票、找信用卡数，甚至连佢名下喺法国康城嘅豪宅都系徐明埋单。薄瓜瓜绝对唔系乜嘢局外人，佢根本就系呢一个庞大犯罪洗黑钱网络入面嘅最终受益人。当重庆班民营企业家
在监狱入面被人打到皮开肉烂嗰阵，卜瓜瓜在牛津的高级宴会嗰度挥金如土。当海伍德在异国他乡被人毒杀灭口嗰阵，卜瓜瓜在哈佛的豪宅入面享受紧贵族生活。到了今日，他居然仲有面在网上发帖赞自己爸爸是功夫高手，仲有面将当年惨绝人寰的政治浩劫轻描淡写话只是沟通不足。这些不是叫孝道，那是对所有被博家害死的受害者家庭最无耻的二次伤害。博瓜瓜最悲哀的地方是他明明身处在民主文明的西方世界，不过个脑入面装住的依然是旧时代宫廷政变争权夺利的春梦。他以为只要习近平当局经济搞不定，只要海外反习近平的声音够大，只要自己和某些反对势力勾结，国家终有一日可以平反洗白。不过在中共那部写满你死我活的权力绞肉机历史入面，但凡在最高权力决战入面输清光的输家，从来都没有一个可以翻到身。由高岗、姚晓石到林彪，再到四人帮陈良宇，都没有一幸免。薄熙来两公婆满手血腥，辽宁同重庆咁多受害人绝对不会放过他。当年他犯下的是极权体制入面最不可以原谅的谋反大罪。在专制政权的逻辑入面，斩草一定要除根。薄熙来被判无期徒刑，注定要老死在秦城监狱。而薄瓜瓜，无论他今日在海外出几多贴文、晒几多恩爱、识几多名流，在中共体制的档案入面，他永远都只是一份被严密看管、监控紧的残余敌对势力档案。海外的反共势力更加不会接纳他。真正的民主派和自由知识分子，有哪个会去拥戴一个搞文革、唱红打黑、双手沾满民营企业鲜血的屠夫的仔？体制入面不满的人会压住在他身上吗？哪个会将自己条命和身家压住在一个远在海外娶了台湾老婆、日日在网上铺上的大少爷身上？薄瓜瓜在海外咁高调，不是代表他有实力，啱啱相反，咁是他内心极度焦虑、恐惧和被边缘化的心理反射。他越想证明自己仲存在，就越显得他的政治生命已经彻底玩完。20年前，当薄瓜瓜以天之骄子的姿态踏入牛津大学嗰阵，他大概以为全个中国未来都是他的囊中物。20年后的今日，他再翻翻去这个校园，他爸爸妈妈一早变了阶下囚，他的家族变成禁忌，而他自己就变成一个要靠在社交平台晒恩爱、博点击量来找安全感的政治流亡者。他还好意思说期待下一个10年，看看大家各自走去什么方向。不过历史一早就帮薄家写好了结局，高墙入面是一世走不出秦城、等到头发白的死囚，高墙之外是一世回不到故土、浮浮沉沉的孤魂野鬼。这个绝对不是什么东山再起的开始，那只是一个被鲜血和罪恶诅咒的红色红门，在历史废墟上高发出最后一声荒谬又悲凉的哀鸣。

0: 大家欢迎来到希望之星，头头是道，我是石头。今日邀请到两位嘉宾，一个是林松博士，一个是 Nina。两位好。
1: 是啊，石头兄你好，Nina 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2: 博士好，石头好，大家好，今日我哋有好多话题同大家分享啊。咁睇到联合国大会咧系纽约召开，美伊领袖咧同台啊爆火药，川普签署格陵兰协议，中共同俄罗斯促稿，即将登场嘅川集会会倾啲乜嘢咧？咁会唔会讲到黎智英咧？咁我又睇到咧，北京咧摸地李家超，咁香港特首系咪另有人选啊？咁我哋又讲讲今日召开个联合国大会啊，今次非常之热闹啊！咁今次系第81届联合国大会咧，就系美东嘅时间，今日9月22号星期二咧，系纽约个总部系揭幕啦。呢个系一个星期嘅世界领袖峰会。咁我就睇到咧，差唔多要接近130个国家嘅元首同政治首长登政府首长登台嘅。咁我就谂到咧，就睇到咧，伊朗嘅总统啊佩扎希齐扬啦，今次就攞到美国嘅签证咧，就出席咗今次嘅联大会议。咁就想知道，请石头同你介绍讲讲啊，佢今次会唔会同美国总统川普见面咧？咁系川普系讲话当中会点样评价今次嘅美伊战事咧？咁呢个系美伊交战差唔多7个月以嚟咧，咁伊朗嘅总统啊系首脑咧，首次喺呢个好大型嘅最权威嘅个世界舞台上边，咁佢要讲啲乜嘢咧？系出今次好想听听佢哋点讲啊！
0: 嗱，先讲下美国同伊朗之间嘅关系先吓，因为呢个大家都好关心嘅一个话题啦。咁之前咧，其實亦都傳出咗話，準備喺聯合國大家呢個打口水仗啦。咁但係而家睇到嘅情況係咩咧？就其實今日阿 Trump 咧，就係喺見完澤連斯基之後咧，馬上就見咗伊朗嘅代表啦。聽清楚係伊朗嘅代表，佢冇講係邊個嚇。咁但係咧就因為細節冇講，只係講緊話見咗伊朗代表，傾咗3个钟。而美國方面咧就係呢個。Trump 啦，同埋威特科夫啦，同埋佢嘅女婿傅什纳呢3个人咧，就参加咗同埋伊朗嘅代表团会谈咁样。咁啊 ，Trump 讲咁啊，会非常之好吓。咁啊，当然啊 ，Trump 呢个系一向以嚟都讲紧噶啦。佢话佢哋已经安排咗不久将来咧，仲有继续会晤嘅咁样。睇到威特科夫亦都讲紧话呢个都几顺利咁样，但系好多细节咧都系冇讲到咗，只系讲紧话。是感觉良好嘅，咁呢个就系非常之明显睇到咗啦。咁但系 Trump 其实喺今日联合国大会上边发言嘅时候咧，就直接讲紧话，如果唔能够尽快咁将依美伊嘅协议咧，签订落嚟嘅话咧，佢将会摧毁呢个伊斯兰国家咁样。咁啊，即系一方面咧就系呢个施压，一方面咧就同你倾啦。咁呢个亦都系好明显睇到咗，呢个亦都系 Trump 一向以嚟嘅两方面嘅手法咧，系同时进行嘅吓。咁虽然讲紧话佢哋有可能咧打口水仗，但系从另外一个角度嚟讲嘅话，呢个亦都系非常之难得嘅可以直接面对面嘅机会。因为之前咧，无论喺卡达又好、阿曼又好，或者系呢个巴基斯坦又好，呢啲地方咧，其实嘅谈判入边好多时候都系间接嘅，然后咧再去谈判，其实咧好难接触嘅。而 Trump 咧亦都从嚟都未。同呢啲伊朗嘅呢个代表团啊，或者系讲紧，甚至乎系外长啊，呢、这个因为呢次伊朗嘅总统都去咗吓，咁啊呢啲咧见面嘅吓，呢一次伊朗嘅代表入边有冇呢两个人咧？我相信有机会都几大下嘅。咁呢种咁嘅情况，佢哋可以直接面对面谈嘅话咧，第一，阿 Trump 可以了解到佢哋真真正正嘅意图啊，因为阿 Trump 以前讲过啊嘛，任何人同佢。倾偈嘅话咧，好短时间，只要你几分钟，佢就知道咗可唔可以倾落去，佢哋嘅意图系点样？咁佢哋已经有决定啦。咁之前咧，阿 Trump 从未同佢哋而家嘅伊朗嘅领导人倾过，咁所以咧都有一定嘅隔膜隔开咗佢嘅判断啦。咁但系如果系呢一次倾完之后咧，有可能系有机会系。繼續傾落去，所以佢講緊話接咗落嚟可能會更加安排多啲嘅。咁其實我哋亦都同時睇到咗 ，Trump 喺同英國首相呢個貝恩德 见面嘅时候咧，其实亦都谈到咗关于伊朗嘅呢个核问题嘅。咁佢哋亦都讲紧话唔能够允许伊朗拥有核嘅吓，呢个亦都系好明显睇到咗嘅一个情况啊。所以咧呢一次除咗咁样嘅话 ，Trump 今日相当之犀利，80岁高龄喺讲完话之后，连续见咗11个国家嘅呢个元首吓，相当之犀利，马不停蹄。你睇下佢嗰个喺联合国入边嘅时间安排非常之密集。咁啊，呢个从冇停过，净系冇见到佢有呢、这个这个食饭时间嘅。咁啊，同埋咧今日除咗同伊朗见面之外咧，同日本首相、英国首相见面啦，亦都系同呢个，亦都系关于格陵兰嘅呢个情况咧，亦都签署咗呢个协议嘅，相当之唔错嘅一个情况啊。
2: 咁请博士讲啦，咁 Trump 咧一方面啊公开威胁咧就可以摧毁伊朗，但同时间咧又同伊朗方面咧有接触。其实今次咧，我好似系过去时间咧，头先石头都讲咗啦，过去嘅时间咧都有咁系韦德科夫啊，咁同埋库什纳咧都同喺伊朗嗰边接触，一路倾咗过去几个月都系倾谈当中啊，系接触当中。其实如果系今次有好好嘅结果嘅话，佢今次翻去会唔会？喺決定係今次嘅結果咧，你知革命衛隊嗰邊佢好強硬噶嘛，咁佢翻去會唔會做盡咧？係傾談嘅結果。
1: 係啊，其實咧嗱，今次呢個伊朗總統去呢、這個佢其實去美國咧，主要係參加呢個聯合國大會啦。咁參加呢個大會咧，嗱，其實呢啲係一個正常嘅國際外交行為啦。咁其實自古以嚟咧就有一個即係國際慣例，就話咩兩國交戰不殺來使嚇。咁咧就話如果兩個國家打仗，你唔可以咧嗱，即係人哋派出一個使者去同你傾，去同你和談又好，或者係 negotiate 傾啲咩都好啦。咁你係唔可以咁樣去將個來使殺咗嘅咁樣嚇？咁當然啦，美國同伊朗打緊仗，咁係咪就要趁呢個機會去捉咗呢個伊朗嘅總統咧？其實佢呢個咧伊朗總統係一個名義上嘅領袖嚟嘅，唔係話即係嗰個實際有幾大權力啦嚇。其實而家咧喺伊朗咧仲有革命衛隊，我唔知而家係邊個掌管有一個實際嘅權力啦嚇。以前啊霍梅尼啦嚇，係嗰、那個。政教合一嘅領袖嚇，嗱咁咧，今次咧其實咧，去呢個伊朗總統去聯合國大會啦，咁可以話咧，真係係唔係會達成一個咩協議咧？即係美國同呢個伊朗嚇，除咗開呢個聯合國大會之外，佢哋會唔會有一啲台底下嘅交易咧？咁樣嗱，有時國際嘅政壇咧，呢啲真係唔出奇噶呢啲。同埋咧，唔好话以为咧，两个国家系敌对啊，打仗啊，就唔可以见面啊咁样。嗱，因为好多人唔知道呢啲嘢噶，因为我哋真系睇翻下嗰啲历史传统咧，任何嘅国家，无论系即系东方西方都好啦，你一边可以打，一边咧仲可以咧派出啲使者去同对方倾，去倾下，希望取得和谈，去希望取得和平咁样吓。所以呢啲咧，我谂即系唔系个个有时会留意到呢啲嘢啦。但系其实呢啲咧系一个国际上边嘅惯例嚟啦。咁嗱，今次咧其实Donald Trump 咧见咗好多个国家嘅领袖吓，唔止伊朗吓，仲有其他咩？乌克兰啊、苏丹啊、刚果啊、缅甸啊咁样啊，好多个唔同国家嘅即系嗰啲代表啦、啊、其实迟啲咧就哇就快咯，见呢个习近平添吓、啊，所以我又谂起咧，其实几个月前啦、啊、吓、啊，几个月前咧，即系有朋友同我讲，喂，因为我咧其实我又唔介意去见啲。即係中共嗰邊啲人嘅，不過佢哋驚咗我嚇。嗱、啊，我都話咧，曾經喺哇成2014年啊，習近平嚟澳洲，我都收到張請柬，我咪照樣去咯，冇問題噶。收到張請柬入去呢個澳洲國會見啊習近平咁樣，咁仲有中共嗰啲總領事，我都見過幾個添噶啦。直頭係我行入去中領館嗰度嘅咁樣嚇、啊。當然啦，我曾經試過咧，即係我嘅上司咧就話喂。你见到总领事咧，你向佢认错，话以后咧唔好再 唔会再批评中共噶啦，以后会咧就正面报道伟大祖国嘅发展咁样吓。咁我上头啊个老板要求我嘅吓，咁啊我就唔会理呢啲嘢啦。我觉得我系一个澳洲嘅公民，澳洲国民。咁你系即系中国大陆嗰方面派嚟嘅一个总领事咁样。我觉得我虽然你系官啦，但系我觉得系平等嚟噶吓。我系觉得系平等嘅，平起平坐嘅咁样吓。咁所以咧，我就唔会讲呢啲咩道歉啊呢啲。喂，我喺澳洲系有言论自由，我系可以批评共产党嘅。咁我就喺会面嗰时候，我话欢迎啊，总领事咧多啲嚟同我哋交流沟通啦，咁样即系我哋系最多咧系呢啲即系叫做客套嘅说话咁样。嗱，所以咧有时呢啲嘢咧，外边啲人咧唔知话喂你同嗰边唔啱噶，点解你要见面咧咁样？因为几个月前咧，我仲见到有一个系其实有啲唔打唔撞嘅，就因为有一个系咩电影首映嘅场合，我以为咦见到有个导演喺度，有人哋啊喺度采访，我以为咦嗰、那个系咪黄丝嘅导演咧？谂起我误会咗，原来后来咧倾倾下先至知道，原来嗰系蓝丝嚟嘅。咁后来有啲朋友知道，哇你做咩走去采访嘅蓝丝导演啊？你塞咗粒糖俾佢啊？即系如果话塞咗粒糖咧，喂，即系Donald Trump 见伊朗嘅总统系咪又塞粒糖俾伊朗咧？话迟啲仲见习近平啊，之前啊 ，Donald Trump 就去过北京添啦，系咪又塞粒糖俾习近平咧？咁样吓，所以呢啲咧，即系有时唔识呢啲政坛嘅玩法嘅朋友咧，真系唔知道呢啲啊。其实真系咧有来有往噶，有来有往噶。咁既然咧一方面又可以同你打仗打下，一方面咧又同你见面倾下，睇下可唔可以咧达成一啲咩成交啦、交易啦。嗱，咁啊 ，Donald Trump 咧，其實喺呢個聯合國大會咧，佢見咗唔止一個國家嘅領袖啦，見咗好多個國家嘅領袖。哇，即係頭先啊石頭兄都講到咧，呢個 Donald Trump 咧80高齡啊，哇，真係已經好難得啦，仲咁精神奕奕。佢比阿習近平嚟講咧 ，Donald Trump 係精神奕奕好過習近平好多嘅。咁咧佢見咗咧，哇，即係 N 咁多國家嘅領袖。咁當然啦，都係要保護美國嘅利益，同佢哋傾，希望咧能夠達成一啲咩交易。咁其實都係對美國有利嘅，即係Donald Trump 咧唔會出賣美國嘅。咁而咧，即使係見伊朗嗰方面嘅代表咧，都會希望咧能夠伊朗咧即係取得一定嘅成果啦，喺個和平嗰度啦嚇，嗯。
2: 嗯，是啊，讲到今次联合国大会咧，其实大家好关注啦，呢两场战事咧，会唔会系今次嘅大会当中，包括咪你抢边会议啦，咁系会唔呢啲相关嘅国家元首咧解决埋呢两场战争咧？头先社图讲咗啦，系 Trump 咧已经见到泽连斯基啦，咁啊睇翻俄罗斯方面嘅外长咧，拉夫罗夫都会出现嘅，咁但系普京就冇见普京嚟啊。咁啊睇翻个报道咧，话泽连斯基咧佢被安排星期三，咁俄罗斯外长咧拉夫罗夫咧系星期六，两个人咧系双方都系同台唔同日，即系如果会唔会真系有双方见面对撞呢个场面出现咧？咁今次会唔会真系解决埋俄乌战争咧？系请石头同你讲讲咯。
0: 冇可能，其实佢根本上都唔系一个层面嘅人嚟嘅。拉夫罗夫只是一个呢个外长嚟嘅，所以基本上冇可能解决到呢个问题嘅，而且佢哋两个咁好安排，亦都唔会见面嘅吓，咁所以基本上你唔会有任何嘅呢个可能性喺度嘅，咁啊闹交有可能，咁所以咧呢个基本上系唔会有可能话要解决问题嘅，因为 Trump 都已经犯咗白宫噶啦，咁所以咧之间嘅话系冇任何安排嘅。你睇到咗今日泽连斯基同呢、这个。Trump 见完面，其实佢都冇同拉夫罗夫见面，咁所以你会睇到咗根本唔会解决呢个问题。
2: 即系唔同 level 讲唔到呢样嘢吓，但系头先咧你就讲咗啦，系 Trump 咧今日有只签署咗同丹麦啦，同格陵兰啦，就签署咗一项非常之重要嘅安全协议。咁呢件事咧系重要嘅意义喺边度咧？会唔会真系？或者一路想 hold 住格陵兰嘅中共啊，同埋俄罗斯咧，真今次冇晒机会咧。
0: 呢次真系呢次签署嘅协议咧，唔单止系呢个美国这个满意，格陵兰满意，这个丹麦满意，欧洲满意，北约满意， 淨係中共同俄羅斯唔滿意嘅，因為將佢哋兩個咧都踢出咗格陵蘭嘅啦，可以咁講嚇。咁基本上咧呢一次嘅協議咧，其實亦都係 Trump 講緊想要嘅嗰部分。咁格陵蘭咧自己亦都想要翻自己係格陵蘭。咁丹麥咧亦都唔想失去主權。咁所以呢一次咧其實非常之好一個協議嚇，主權冇失去到，但係咧美國可以有非常之自由嘅方式咧喺嗰度部署。軍事基地啦，或者係軍隊啦，咁樣嘅話會保護咗整個呢個歐洲同埋呢個北極嚇，咁呢個咧就係非常之明顯睇到咗嘅呢一次嘅好處嚇，咁所以你睇到咗呢一次嘅簽署入邊咧，無論係啱先我講緊嘅歐洲又好，格陵蘭又好，丹麥又好 ，Trump 又好，其實呢啲自己本身傳統嘅盟友咧都係非常之開心嘅，其實。一开始大家唔中意唔中意，其实系唔知道 Trump 喺度谂紧乜嘢吓。咁最后倾下倾下，最后倾咗一个咁嘅deal出嚟嘅话咧，系一个非常之好嘅。咁所以中共同俄罗斯咧以后都唔会染指格陵兰，亦都冇办法染指嘅。咁所以喺北极航道方面嘅话咧，美国亦都会保护咗北极航道，亦都系令到咗咧到时，因为北极航道咧其实系已经打开咗另外一个。唔同嘅通道去歐洲下，咁所以亦都係會方便咗美國嘅呢個運貨啦，亦都方便咗其他地方嘅運貨啦。但係同時喺軍事方面咧，亦都係保護咗整個呢、這個可以講係西方嘅盟友嘅呢、這個地方，非常之好。
2: 係啊，記得好似係博士應該記得，記唔記得有一次咧 ，Trump 咧喺佢嘅個Truth Social 度咧就插咗喺格陵蘭咧。插咗一个美国旗，跟住好似我哋 AI 做嘅公仔图啦，咁大家好多媒体都嘲笑佢，哇！你真系癫啊！咁格陵兰又系你美国嘅系嘛？咁当时咧，大家系当大家笑佢嗰阵时咧，今次见到哇，真系，所以咧，我睇到网友咧，有网民咧就曹长青咧，大家都知道啦吓，佢咧。咁就係佢嘅社交媒體當中，佢講咗，哇！佢呢個係真係，當大家認為佢異想天開嗰陣時咧，今次真係天開啦！咁老天耀眼，就選中咗 Trump 做美國總統。咁你點睇今次喺格陵蘭嘅美國擁有永久嘅駐軍又建造嘅軍事基地？今次真係個權力永遠嘅喎。
1: 系啊，今次呢个咧 ，Greenland 啦，格陵兰呢个地方啦，咁啊，今次能够就话美军可以喺嗰度设立一个，即系增加设立呢个美军基地啦。咁其实呢个协议咧系相当之好嘅，系对各方面都有利嘅，又可以交代得到吓。因为当初咧就呢个出现话，Donald Trump 想系咪当时传啦吓？喂，系咪想佔領呢座 Greenland 咧？將呢個 Greenland 納入美國嘅版圖咧？咁咧對 Greenland 嗰啲人民嚇，格陵蘭嘅人民或者對丹麥嚟講咧，喂呢、這個好冇面喎、啊！如果話俾美國將呢個 Greenland 格陵蘭收歸喺美國嘅版圖入邊，咁對於佢哋嚟講咧，哇點落台啊咁樣嚇？嗱、啊、呢、這個格陵蘭其實個位置咧，我哋睇就好似。所以喺北极嗰边嘅喎，喺上边喎，地球上边好似冇乜作用咁样，又天寒地冻咁样。但系咧，如果睇翻吓头先有一个图咧，原来咧即系俄罗斯，如果俄罗斯又好，甚至话中共都好啦，如果话真系同美国咧，如果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啦，要打起上嚟咧，哇，原来可以喺嗰度北极嗰方面咧，透过 Greenland 就去袭击美国嘅。咁所以咧，呢个战略位置咧 ，Greenland 格陵兰呢个战略位置咧系非常非常之重要嘅。咁所以咧，美国咧想即系保证呢个美洲嘅安全啦。咁咧就当然啦，一开始嗰阵时就好似狮子擘大个口咁样，喂，我而家要呢、這个想要咗呢个 Greenland 咁样格陵兰咁样啊。咁有时咧，即系呢啲做生意嘅手法嚟噶。啊 ，Donald Trump 佢系做生意出身噶嘛，咁梗系。一开始就狮子擘大个口，跟住咧就大家讨价还价啦。咁讨价还价之后咧，今次呢、這个就话美军就系喺呢个格陵兰岛上边就设立呢、這个增设呢个军事基地。咁咧佢唔系话将呢个格陵兰收咗喺美国个版图入边，咁设立呢个美军基地咧，其实呢个系比较简单啲，咁大家都有面啦。 对加陵兰入边嗰啲国嗰啲人民老百姓嚟讲，咁啊，即系唔系影响佢嗰个国格啦，唔会话去咗美国嗰边啦。咁啊，对于丹麦政府嚟讲，咁啊，系呢个都可以接受啊，系保证翻呢个丹麦嗰边都有面喺度啊，有面子啊嘛吓。咁所以咧，今次呢一个咁样嘅协议咧，系对多方面嚟讲咧，都系一个非常之好嘅。达成咗一个协议是非常之好的。咁大家都睇到呢，其实 Donald Trump 呢是有呢个牙力啊，有呢个魄力去做出呢一个咁非常之好嘅协议出嚟，非常之好。
2: 咁石头有冇补充？
0: 冇啦，非常之好嘅呢个协议。
2: 咁你睇到呢，佢 Trump 呢日前呢就禁止三间媒体 CNN、MS Now 同埋 Political 呢就进入白宫采访。咁佢第一任嗰阵时咧就成日讲 fake news，fake news。咁今次咧真系系大刀阔斧咧，真系禁止咗好三家好大嘅媒体。咁同埋好似暗示咧嚟紧仲有其他媒体可能禁止入白宫采访。咁呢件事咧系影响非常之大，有好多媒体咧甚至告川普咧告上法庭。咁又睇到白宫咧系美东时间星期一晚咧七点钟咧就正式推出咗Trump TV 川普电视台啊，咁全新嘅数位全流媒服务，咁呢件事咧就七天廿四小时不停咁啊系直接啊直播佢咁啊白宫嘅消息，咁啊点睇呢样嘢咧？系石头，你都系做媒体做咗咁多年，
0: 啱啦。咁啊，其实我哋真系做媒体做咁多年，亦都系做紧媒体吓。咁啊，我哋唔单止有广播，而家有视频，亦都有好多。好多嘅呢個網站嘅都可以出嘅，咁我哋亦都係媒體。咁我哋今日要講下幾個問題，一就係 Trump 做咗呢個動作，就係禁止咗三家嘅呢個大嘅呢個媒體咧進入白宮。其實唔係進入白宮，係進入白宮嘅呢個椭圓形辦公室。佢喺其實係白宮其他地方可以嘅。咁但係咧就睇到咗Fox News 嘅為首嘅其他五家電視台咧，包括咗MS Now 啦、ABC 啦、NBC 同埋 CBS 啦，就抱团就讲紧话，因为佢哋讲吓话指控阿 Trump 违反咗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咁啊讲紧话我哋拒绝报道白宫消息咁样吓。我先讲下呢一样嘢，Trump 系咪违反咗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先？拒绝俾你入白宫某一个地方，系咪叫做违反咗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呢、这、一个其实就讲紧言论自由或者系新闻自由吓。咁我就啱先你讲紧我哋媒体嘛，咁我就讲下我哋媒体啦。咁如果按照Fox News 为首嘅呢五家电视台讲紧话，你Trump 违反咗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咁我想问一问，如果我哋石头啦吓，即系净系讲石头啦，如果我想去白宫采访得唔得？如果系咁样讲，即系如果我讲。告Trump讲噶嘛，话唔系，你违反咗呢个宪法第一修正，我唔俾阿石头入白宫采访，得唔得？得啊，但系问题系你唔系啊嘛，即系佢唔系违反咗美国第一修正，我唔俾你去啊嘛。点解咧？第一，去白宫嘅第一，佢系有一定嘅体量；第二个，佢系有一定嘅条件。咁呢个条件入边，佢认为你符合，咁俾你入；唔符合，唔俾你入啦，系咪？咁以前咧，基本上喺白宫入边咧，都嗰啲所谓嘅大媒体吓，都占据晒呢个最主要嘅呢个地方嗰啲位置。咁后嚟 Trump 呢一次上任之后咧，就好多自媒体入咗去，亦即系讲紧，其实同第一修正案系冇关系嘅，即系同宪法第一修正案所嘅言论自由一啲关系都冇嘅。俾唔俾你入去系白宫俾唔俾你入去，唔系讲紧话你可以报道噶，但系只不过。你入去私人嘅地方或者入去一个政府部门入边，系需要有一定嘅规定，唔系讲紧话你系媒体，咁你就可以去。咁我希望之星也好啊，石头也好，咁盲中中我入去得啦，系咪？咁点解唔俾我入去咧？咁我都冇声出格噶，系咪？咁呢个我都系媒体嚟嘅，冇理我大定细吓，呢个有好大问题嚟噶。咁所以咧，同所谓嘅违反第一修正案咧，其实系讲唔过去嘅。当然。法官点判咧？呢个另外一回事。但系我咁睇嘅话咧，其实系唔同第一修正案嗰个所谓新闻自由咧，系冇关系嘅，亦都冇违反到。所以 Trump 自己都讲到咗噶，佢唔系呢个 限制新聞自由，佢只係打擊假新聞嘅，因為佢講緊禁止咗呢三家媒體入去，佢哋係成日出假新聞啊嘛。咁我哋回顧一下睇睇 Trump 喺佢競選，淨係講呢一次競選2024年競選嘅時候，嗰啲報道咪知咯。嗰啲所謂嘅大媒體報道嘅 Trump 嘅內容入邊咧，92% 都係負面報道嚟嘅。而拜登咧係有66% 係正面報道啊，咁呢個好奇怪嘅一啲事情嚟㗎，係咪？咁經常喺而家喺白宮入邊報道啲新聞咧，都係呢個特登話苦白宮，甚至乎咧佢哋報道，譬如啱先你講緊伊朗嘅呢啲事情嘅時候咧，將伊朗講過嗰啲嘢咧當真嘅，而 Trump 講嗰啲嘢咧完全係當放葫蘆嘅。你咁樣去報道嘅話，呢啲媒體本身就都冇誠信啦，係咪？冇誠信就唔應該喺白宮報道啦，因為咁你冇誠信，咁我哋睇咗你嘅究竟係睇邊個嘅，係咪？呢個本身嚟講係一個非常大嘅問題嚟嘅。咁你諗下呢樣嘢咧就唔啱噶啦，所以同第一修正案係冇關係嘅，亦都唔會影響咗新聞自由嚇。呢個係非常之重要嘅，非常之重要一點嚟嘅。其實咧呢五家媒體即係話以 Fox News 為首嘅呢五家媒體，所謂抱團抗議嘅 Trump 呢五家媒體咧，應該直接就約見總統，就問話點解出現呢件事，係點？我哋應該點樣解決呢個咧，先係正路嚟嘅，而唔係講今日我要對抗，我要起訴你。其實同大家修正案冇關係啊。咁呢個第一個，第二個咧就講呢、這個Trump 呢、這個Trump 電視嚇。佢呢個 Trump 電視咧，其實就係講緊係主要係報導嗰啲重点嘅新闻或者重点消息㗎吓。24小时轮佢有一个好处系咩呢，就系你假新闻你就冇办法再假啦。因为所有白宫出嚟嘅消息嘅话呢，佢都喺佢嘅 Trump 电视入边全程播出嚟。咁你想喺中间挖一句出嚟讲緊话挖苦下 Trump, 挖苦下曼斯，挖苦下其他人嘅话呢，我相信你相当之难啦。因为你如果去 Trump 电视嗰度睇睇嘅话呢，就搞掂咗啦，系咪？咁即系不攻自破啦，咁所以令到咗佢哋到时呢一个造假咧系更加难添。当然，因为呢一个电视Trump 电视啦吓 ，Trump TV 咧，佢其实系呢一个可能系过渡性嘅一样嘢。但系你亦都可以理解成一样嘢系咩咧？嗱 ，Trump 点解有个 True Social 啊？就因为当时 X 平台又好 ，Facebook 又好禁佢啊嘛，包括 YouTube 禁佢，佢冇办法，咁佢咪喺第一。似呢个做总统之后，佢咪成立咗一个 True Social 咯。咁呢个 True Social 虽然因为 X 平台咧系马斯克买咗，所以佢一直都未做得好起呢个 True Social 吓。如果系 X 平台系冇被买嘅话咧，冇被马斯克买嘅话咧 ，True Social 可能已经做起咗噶啦。Trump 电视其实一样，如果到时 Trump 将呢个电视咧攞咗去自己嗰度做嘅话咧，亦都有可能噶。但系有冇呢个机会咧？要睇下到时嘅情况系点样吓。佢咁样嘅话咧，系将啲真实消息就出嚟，咁慢慢亦都会有人去呢个去传播啦，去支持啦。咁佢亦都系一个力量嚟嘅，可以咁讲吓。但系政府嚟讲咧，美国政府其实系未试过咧，系直接开媒体嘅吓。虽然法律冇讲紧话，美国政府唔可以呢、這个。整一个电视台唔可以整一个 X 平台，唔可以整呢样嘢，唔可以整佢冇噶吓。但系咧，呢、这个默认咗政府，美国政府系冇唔做呢样嘢嘅。咁所以咧 ，Trump 电视一般嚟讲，俾我认为咧系一个过渡性嘅产品嚟。
2: 咁今届嘅总统真系辛苦啊！头先石头讲咗84高龄，一日见咁多国家嘅元首。唔系倾限解喎，好多政治重大嘅新闻，如果头脑唔清楚嘅话，做唔到。咁包括埋自家嘅媒体都唔可以喺正常嘅报道去偏颇咁样偏离咗媒体嘅轨迹咁啊。阿博士佢本身系媒体人出身啦，又系教师出身啦，喺香港教过书啊。咁我会唔会睇到即系而家媒体个堕落？你睇美国媒头先社图讲咗啦，点解 Trump 第一任敌人？咁佢系媒体集体封杀佢，同埋咧头先咧就讲咗，曼斯又讲咗，呢三大主流媒体关于 Trump 政府嘅报道， 92% 全部都是负面新闻。咁呢个就公众难以了解到真相嘛，个事实真相。如果偏颇嘅话，民众接收到嘅全部都是假信息，真系假嘅。如果呢种情况系媒体集体堕落同埋偏离咗轨迹咧，今次系咪 Trump 要拨乱反正咧？即系头先谢涛讲咗，可能 Trump TV 咧就暂时过渡性嘅。不过嚟紧系咪都系对媒体真系需要有一个整顿咧？
1: 其实今次呢个新闻咧 ，Donald Trump 咧就唔俾几家媒传媒啦入去白宫啦。嗱，一来嗰个地方咧，白宫系咪就一定就要公开俾传媒，一定可以俾佢哋入去咧？嗱，所以呢度又有啲争议性嘅吓。嗱，咁咧，因为嗰啲传媒咧就喺过去啦，即系咧系喺报道有关 Donald Trump 嗰有关 Donald Trump 嘅新闻上面啦，系有啲偏颇嘅咁样吓。即不是说咁公正嘅，咁所以先至引起啊 Donald Trump 咧今次嗰个反击啦，或者限制佢哋唔俾佢哋入去咁样吓。嗱，咁咧系啦，头先阿 Nina 都提起啦，因为我都系其实系新闻界出身啦。我以前咧就系我读大学啦 ，first degree 咧我系读新闻学嘅，咁然后咧我后来我系87、88、89、90，我就喺呢个香港中文大学新闻及传播学系嗰度教新闻，教啲大学生嘅。咁咧嗰阵时候叫做新闻系，后来咧先至升格咧就叫做新闻学院吓。咁咧其实我教啲学生咧，我都会强调咧，嗱，因为系西方嘅新闻理论咧，就话新闻界咧、新闻工作者咧系一个叫做 the fourth estate 啦，就系呢个。立法、行政、司法三权以外嘅 the fourth estate， 仲有第四种咧，系社会上边嘅制衡权力。制衡咩嘢呢？其实最主要咧就系制衡啲权贵，制衡个政府嘅，等啲政府咧唔好似冇网管咁样。咁咧，传媒咧就扮演咧，即系代表一啲人民老百姓嘅角色去监察嗰个政府。咁咧，但系监察得点样咧？嗱，亦有人话喂，咁呢、這个。新闻工作者是无冕皇帝嚟噶，其实又嗱，你可以一方面话是无冕皇帝，但系另一方面咧，喂又唔系话你大晒，你可以乱咁噏噶吓，咁咧所以咧，我先系谂起咧喺呢个，譬如话北京啦，即系如果话我哋想去北京采访得唔得咧，梗系唔俾啦，点会俾你啊？我就记得当年啊，系好似几时咧，就苹果日报，香港嘅苹果日报。当时仲喺度嗰时候，曾经想去呢个北京采访，但佢北京咧偏偏系就系唔俾你苹果日报去。点解咧？佢觉得你喺度同我系即系死对头，我点解要俾你去咧？咁样咁当时苹果日报咧就喺度即系抗议啦，就话喂，我哋都系呢个传媒嚟噶，有咩理由你俾其他传媒去唔俾我哋去咧？咁样咁咧呢个北京咧中共啊。话到明，总之唔俾就系唔俾，唔俾你入境啊！总之系苹果日报嘅记者就唔俾入境。嗱，所以呢啲咧真系各花入各眼，睇你点样睇啦吓。嗱，苹果日报咧，其实咧基本上都系报道好中肯嘅，都系报道事实嘅。但系咧，因为中共咧系觉得你嘅政治立场同我嘅政治立场唔同，所以就限制唔俾你。咁仲有咧喺香港咧，其实呢啲咧如果系中共嗰方面嘅，譬如话。新华社啊，甚至工联会啊，因为我当年我喺香港咧做记者咧，我都试过想访问工联会嘅，不过后来咧就因为呢个港英年代咧有呢、這个代议政制推出啦，咁工联会先至慢慢咧开始开放接受其他嘅传媒嘅采访，但之前咧一样系唔睬你噶，工联会啊，左派工联会啊，哇你系。你唔系左派传媒嚟嘅，我点解要接受你访问啊？即系佢哋系咁样做法嘅，所以呢啲咧，其实咧喺呢啲专制独裁嘅。

0: 闹咩咧？佢话喂，你林某，你经常话新闻自由啊、言论自由啊，点解你我喺你有啲 YouTube 嘅节目嗰度讲嘢咧，你唔俾我讲啊？喂，我拗晒头啊！嗱，我系到目前为止 YouTube 咧，我有几个 channel 揾我咧，我系嘉宾嚟嘅咋，我系嘉宾啊，唔嗰啲 channel 唔系我噶，唔关我事噶。咁你即系佢哋有啲留言咧，系乱咁噏咯。言论自由唔代表咧，就系话你可以造谣，可以。哇！我乱咁样闹人都得吓，阿猫阿狗啊咩闹人哋都得喎，唔系呢啲唔系属于言论自由。言论自由咧，你可以一个正常嘅讨论。咁咧，我就后来先发觉咧，原来有啲人咧留言咧喺度乱咁噏啊，喺度造谣啊，泼妇骂街，泼妇骂街呢啲咧系唔属于言论自由嚟噶。咁所以咧，有啲 channel 嘅譬如啲编辑啊，啲工作人员咧，佢哋系可以删你嗰啲言论嘅吓。嗱，佢哋删就唔关我事，我系嘉宾嚟嘅啫。不过咧，有啲人咧照样就喺度闹我，话喂，而家系你删嘅啦，呢啲系你去做嘅，咁样而家系你删啦，其实就唔关我事嘅。所以呢个我讲明啦，我哋所讲嘅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唔包括造谣，唔包括咧你好似泼妇骂街咁样样嘅。咁咧今次啊 Donald Trump 嘅做法咧，我觉得佢系有理由啊，因为嗰几个传媒咧喺报道 Donald Trump 啊之前咁多年嗰度咧系有偏颇，系唔够客观公正。咁咧呢个白宫咧，喂，我又唔系话直头要将你呢啲传媒系要关门大吉。佢唔係咁喎，係唔俾你入白宮啫嘛。白宮雖然話係美國政府嘅範圍，但係亦可以即係禁止一啲不受歡迎嘅人物入去咁樣，唔係話逢人你就可以入得去白宮咁樣。所以呢個咧，我覺得係嗱有呢啲前因後果，所以交代翻俾大家睇。咁至於嗰啲其他嘅傳媒咧，喂一齊好似咧就同聲同氣啊，一齊就播咗啊 Donald Trump 嘅画面就唔讲，即係冇声啊。咁呢啲做法呢，其实就传媒有传媒嘅做法啦，我又好难以置评㗎，因为我又系传媒做传媒又传媒出身咁样，即係各有嘅做法。呢样嘢呢先至反映到啦，喺美国西方社会有呢个咁样嘅自由啊。即係啲传媒呢可以影呢个美国总统嘅画面，但係就唔播啲声出嚟。你谂下，如果喺中国大陆喺北京啊，喂，如果有咁样影呢个咩党代表大会、人大开会，但系咧影个画面就唔播啲声出嚟，哇！你呢啲传媒当堂咧要执笠噶啦。但系美国咧非常之可爱，所以我睇呢件事咧，先至话反映到美国咧真系有美国有美国政府嘅做法，美国传媒有美国嘅传媒嘅做法，呢、这个就系一个真正反映到西方社会嗰个自由度非常之好，非常之好。
1: 咁其实头先石头讲咗个 Trump 呢个可能Trump TV 咧系过渡性啊，咁呢个媒体啦，其实你会觉得系你头先你讲咗 Fox News 同埋 ABC 咧，同呢啲媒体度抱团。集体抗议是这个 Trump 的封杀媒体啊。其实 Fox News 是做这样东西我都觉得几惊奇的。因为好像本身Trump 都几接受 Fox News 的访问的。因为今次同埋在过去的时间你会见到很多次新闻发布会上面呢 ,Trump 呢就直接对提问一些媒体讲，那你提个问题啊，你提问的问题有问题啊，我本身你是哪间媒体啊，你是假新闻啊，直接其非的有做过这样东西。我今次呢都是直接封杀了，所谓的封杀就是封杀了几间媒体。即是如果罢工越来越直接绕过的传统媒体，那自己发布新闻内容的话呢，其实这个趋势会不会改变美国总统和主流媒体之间的权力关系呢？
2: 其实而家已经喺度改变紧啦，因为我啱先讲咗好多嘅呢个自媒体入咗去啦，佢哋其实已经喺呢个这个新闻直播室，即系喺呢个白宫嘅呢个简报室入边咧，系直播噶啦。咁所以使到咗好多嘅呢啲而家呢啲咁嘅假媒体或者系假新闻媒体啦，佢哋其实系想做下假咧，都唔系咁容易。咁佢哋只不过系用一啲呢个变换嘅方式嚟做噶吓，咁所以其实已经喺度改变紧噶啦，呢个系事实嚟嘅。加上咗佢哋呢一次，如果讲紧话封杀啊 Trump 嘅呢个报道嘅话，咁其他媒体跟上嘅话咧，第一就得益咗其他嗰啲媒体。

0: 二个咧，亦都令到咗呢啲所谓嘅大媒体咧，佢嘅呢个人气更会进一步下滑啦。咁人哋想了解呢个政府嘅嘢，了解 Trump 讲嘅嘢，咁你讲紧话我唔报道，咁你唔报道，人哋咪睇其他台咯。咁其实咪就系咪令到人哋转台咯？人哋一转台嘅话，就未必翻到去噶啦，系咪？咁呢个就好明显噶啦。咁所以佢哋自己攞自己嘅呢个收视率嚟教飞，呢个系佢哋自己嘅事啦。
1: 咁我哋跟住睇下下一步嘅发展会点啊？咁九月廿四号咧，川集会咧就登场噶啦。咁习近平咧就可能当地嘅时间九月廿三号啊，系咪过嚟美国啦？跟住九月廿五号，其实前前后应该都系廿四个小时，差唔多一天嘅时间系美国。咁到大家就话系倾啲乜嘢咧？同埋好多人期待会唔会今次 Trump 再次同习近平提及黎智英咧，释放黎智英咧，因为佢而家身体状况真系好令人担心嘅，包括佢个女啦，喺出边都身体都出现咗问题啊。咁你石头讲先啦。
0: 嗱，咁呢一个睇到咗习近平同呢个川普见面吓，咁其实你而家好多媒体咧都会有一个疑问，或者系好多人都有一个疑问，咁讲啦。在韩国见完面之后，阿 Trump 同习近平究竟讲咗啲乜嘢，然后做咗啲咩，俾美国又好或者大陆又好，一啲咩好处咧？咁我哋成日见到一样嘢，就系讲话卖大豆，咁呢个卖大豆，嗰个卖大豆，咁又话签波音嘅签单，咁呢个咁嘅情况下，咁其实亦都有人唔讲噶嘛？呢一次呢个川普同习近平之间咧，所谓嘅见面咧，有啲咩重要嘅话题可以倾咧？咁样咁如果我哋睇嚟睇去，我哋睇嚟睇去吓，睇到而家咧，可以讲系冇重要话题嘅。咁咩意思咧？就系其实基本上咧，你可以理解成咧，两个人咧都喺度挨呢个日子啦，或者系混日子啦，都挨过呢两日。咁呢两日咧，其实佢哋做一个政治嘅 show， 可以咁讲。咁反正咧签咗之后咧。Trump 都知道咗，阿习近平唔会做噶啦。阿习近平亦都签咗，亦都知道咗，佢签咗之后咧，亦都唔会执行噶。咁啊，最多咧，即系喺最后个关头咧，嚟美国之前就买多少少大豆。咁 Trump 去中国大陆之前咧，再买多少少大豆就咁样啦。咁啊，基本上就结束噶啦吓。咁所以佢哋点解会系咁样去做咧？就系第一，阿习总需要同美国总统单独见面，呢一个系佢嘅政治呢、這个。可以讲系成本嚟嘅，或者系佢嘅政治嘅呢、這个大牌嚟嘅。咁喺中国大陆嘅话咧，喺中共嗰度有个交代讲过，我同阿 Trump 关系非常之好吓，好朋友嚟嘅。咁呢个系嘛？阿 Trump 一样，阿 Trump 其实咧就系同阿习总见面，亦都讲紧话习总系佢好朋友嘛。咁用咁高规格去同佢见面嘅话咧，又话稀土又签署啊，又话所谓整一个叫做 AI 嘅热线啊 ，AI 热线有鬼用嘛？因为点解咧？之前其实整过一个所谓嘅呢个军队嘅热线啊，即系军队高层嘅热线，咁结果搵唔到人啦。咁呢个就算集总嘅热线可能都搵唔到人添，系咪？因为佢中意接你电话，接你电话唔接你电话接唔好噶啦。咁呢啲就系所有嘅热线嘅话，只系得嘅样嘅，所以讲嚟讲去嘅话 ，AI 两边都唔会攞个核心出嚟讲嘢。咁所以咧，基本上咧，你系冇用嘅，可以咁讲吓。呢个系纸上谈兵嚟嘅。咁佢哋要簽署一啲乜嘢咧？就係簽署一啲臨時協議，攞嚟做咩咧？第一，譬如稀土咁樣，美國嘅稀土未 ready， 咁我要同你傾稀土嘅嘢，等你稀土繼續出口。咁咧，中共同美國咧，有啲咩可以整咧 ？AI 或者係晶片，我哋仲未 ready， 咁咧，佢哋繼續從美國傾呢樣嘢咧，就等美國繼續輸出呢個晶片俾佢哋用啦。咁呢个咁嘅情况，所以可以讲系缓兵之计吓。本质上边，佢哋两个人倾咧，就系第一就系向各两个国家嘅国民交代；第二咧就系缓兵之计。基本上我睇到咗嘅情况系咁样噶啦，冇乜其他可以讲噶。你唔信，你睇下倾完之后嘅话咧，就系咁嘅结果噶啦。
1: 其实请阿博士讲啊，今次川集会嘅目的系乜嘢咧？
2: 是啊，其实习近平呢，除了早一排呢去过这个印度参加个金砖会议啦，他其实呢近呢几年呢出国，当然有出过国啊，咁印度啊，同埋再早啲就话去咩莫斯科啊，同普京见面咁样啊。咁呢，但係其他嗰西方国家呢，好似真係佢好少。是不是啲西方国家咧，同佢咧真系嗰个距离咧，真系非常之远，所以佢系阿习近平咧系好争取吓去呢个美国嗱。咁之前咧佢就请咗阿 Donald Trump 去北京访问，咁今次叫回访美国啦。咁啊，梗系习近平想攞啲面，攞啲光彩，攞啲光环吓。咁咧嗱就中共同呢个美国咧有交易呢个买卖大豆啦，同埋啲波音机啦。咁如果香港人关心嘅，梗係会唔会释放黎智英呢？但到而家都未有消息啊。咁呢啲係香港人嘅一个期望，但呢个期望呢会唔会实现呢？真係唔知。其实除咗即使话即係呢个黎智英真係获得释放，喂，仲有周幸彤啊、李卓人啊，喂，仲有好大把由呢个2019年之后被拉嘅人，香港人困咗喺监狱入面好多啊，要释放佢好多啊，即係如果要我哋系咪就将呢个希望呢寄希望喺个 Donald Trump 身上呢，咁 Donald Trump 佢冇义务去帮香港人去做呢啲嘢。但呢当然啦，佢都有提过话希望真系释放啊黎智英咁样。咁所以呢就更加令到香港人有一个期望喺度。希望今次阿习近平呢去咗美国之后呢，咁啊真系会尽快啦黎智英获得释放出嚟。但呢个系香港人的良好希望，一个期望。我的期望呢不只是这样，希望呢所有那些被囚的在香港的政治犯全部都获得释放。但是 Donald Trump 呢做不做到这件事呢，他没有责任去做这件事，但是他可以去促成这件事。但是呢习近平听不听他话呢，他整个即是双方领袖的见面呢时间非常之有限，是非常之有限的，即是冇可能倾得咁仔细啊，倾埋即净系倾香港问题啊。咁佢哋会倾好多即系呢啲做生意，中美两国啦，啲交易啊、买卖啊，可能嗰方面咧会倾得花个时间比较多啲。所以咧，我哋有希望，但系就大家唔好期望太高啦。咁啊，呢个习近平同呢个 Donald Trump 如果打好关系咧，唔知会唔会喺未来即係呢个一段时间啦，佢哋会比较好啲呢，即係话譬如话台海嘅局势啊，呢个亚太嘅局势呢会缓和啲呢咁样。即係我反而会睇一睇呢啲即係比较大嘅局面方面啦，咁就即係可能呢就唔会话即係咁紧张啦，以后呢可能一两年啦、两三年啦呢一段时间咁样。咁呢个係暂时係咁样啦。
1: 其实呢去做英国嘅公民，英国方面会唔会更加大嘅力度，係咪同中共方面沟通释放黎智英呢？除咗係请 Trump 帮忙做呢样嘢。
0: 其实我从来招睇唔到。
2: 即系英国咧，我觉得好搞笑啊！英国咧好软弱啊，一路咧黎智英呢单案件咧，英国系好少出声噶。咁由英国去叫阿 Donald Trump 帮下手啊，你啲搞笑嚟嘅啫，即系证明你呢个英国执政党呢个英国政府啊，真系冇用咋，真系，所以好搞笑啊！佢呢个咁样嘅。
1: 可能大家嘅自己自知力度唔够，希望系最强大嘅美国总统帮手啦，系嘛？都期待住我 Trump 可以出手啦。咁睇翻香港咧，就有传啦，北京方面咧就搜集紧咧，就大家就对香港特首咧加朝啊系咁样评价意见啦，可能涉及到连任嘅问题啊。如果系搜集呢个意见，系过去嘅咁长时间，佢自己都唔知道系李家超嘅表现。咁希望听取大家嘅意见嘅话，我谂系咪其实一种折口，佢心中已经有另外一种打算咧？咁请博士讲先啦。
2: 李家超呢，佢作为特首，佢啊梗係都想连任落去㗎啦，边个唔想话继续做呢啲咁高级职位呀，即係筍工嚟㗎嘛。咁呢但係呢就话李家超上台以嚟呢，即係俾人哋个感觉呢係警察治港，係警察治港。 咁咧就而家咧就睇下咧，即系如果香港讲民望咧，真系大家都唔想话，唉，继续由警察治港，希望有变咁样。咁但系咧，可能呢个特区政府或者北京上头啦，又睇下啦，喂，即系而家系靠警察治港去控制去维稳啊。咁如果唔俾李家超连任咧，俾边个想咧？考虑边个咧？系咪邓炳强咧？喂，邓炳强佢啊经常出现嘅吓，佢、啊、就不过又系警察出身、啊，所以呢样嘢咧，由呢、這个如果邓炳强去取代李家超咧，其实换汤不换药，但会唔会揾翻一个文官出身嘅咧？嗱、啊，以往呢啲特首位置咧。林郑月娥啊，甚至之前嘅曾荫权啊，系文官出身，唔系警察出身。咁但系你突然之间话要揾一个文官，哇！你又拗教喎，即系中共咧觉得，喂，文官究竟可唔可以镇压得住，即系香港嘅民主势力咧？咁样，所以咧，我觉得咧，今次咧，而家呢个北京咧，可能都系十五十六，知道咧呢个李家超咧，即系代表咗系警察治港，但如果换咧，又换边个咧？咁样吓，李家超啊，梗系想连任啦吓，呢个笋公嚟噶嘛，所以咧而家先至即系流传消息咧，就话中共咧想喺度摸底啊，究竟俾李家超连任好啊，定系唔俾佢就揾个第二个咧？但第二个又边个想咧？咁啊，谁优谁劣啊？优点缺点啊？而家就喺度。其实真系叫做即系调查紧啦，进行嘅研究紧啦，咁啊睇下有啲咩选项啊，究竟有几多选项可以选择咧？咁样吓，
1: 你都石头啊？北京系咪真系心中已经本身都有一个方向啦？有2019年武警已经去到嚟香港系嚟镇压系反修例运动嘅香港人啊？其实会唔会今次即系直接空降上边直接派过嚟噶啦？已经香港已经彻底变成。中国大陆一个城市，咁唔使咁大费周章啦，直接派一个过嚟得噶啦，会唔会咁样咧？
0: 派一个过嚟嘅话，佢要提前先移民咗过嚟香港先咯。如果唔系嘅话，佢咁样空港嘅话，应该就唔得啦。咁啊，但系咧，李家超先讲下佢系咪北京喺度拒集紧佢嘅信息，即系话意见啦。呢、这个睇下佢嘅情况啦。但系北京有冇人选咧？咁样吓，第一李家超嘅任务系咩先？李家超嘅任务咧，就啱先啊，博士讲警察治港啊嘛。李家超嘅任务就系2019即系反送中之后咧，最重要一个任务就系做打手，帮中共喺香港清理中共唔中意嘅，亦都有一定嘅呢个影响力嘅，甚至乎有一定嘅呢、这个可以即系有一定嘅影响力啦，系嘛，即系有一定嘅呢个地位嘅人啦，系李家超用佢。中共系利用佢呢一个咁嘅警察嘅位置咧，嚟打压呢啲人。咁啊，李家超要唔要落台，或者系佢要唔要连任咧？就系睇下李家超做呢件事嘅过程咧，彻唔彻底啦。咁如果未做彻底嘅话咧，李家超会继续连任。咁啊，如果做彻底咗嘅话咧，就有可能要换人啦。因为讲嚟讲去，到目前为止，香港嘅经济咧，我相信。中共都唔想香港嘅經濟係冧曬落去嘅，雖然佢唔想香港咧好繁榮，但係咧佢都唔想佢冧曬落去。咁李家超到目前為止嘅話，你會睇到咗佢對香港經濟嚟講嘅話咧，基本上做出嚟嘅效果有限。而李家超最叻嘅係咩咧？聽話同埋做得嘢，就聽住只要聽講做嘢得噶啦。呢個咧就係李家超嘅。特点嚟嘅，亦都系佢嘅特色嚟嘅。中共非常之中意嘅，亦都系呢个可以讲系讲咗点样做，佢点样做噶啦。咁所以你会睇到咗咧，中共要征集所谓嘅意见，就系、是、要征集下香港究竟而家嘅局面去到咩程度，仲需唔需要警察治港？咁如果唔需要咁严重嘅或者咁严厉嘅警察治港嘅话咧，李家超可以休息啦。如果唔仲系需要嘅话咧，李家超继续连任。因为我呢个系我睇法吓，咁所以咧，无论系李家超之前嘅讲紧嘅，佢话呢个跟住中共内陆嘅所谓嘅十五计划又好，乜计划都好啦，呢样嗰样又话公屋之后之类嗰啲，嗱呢啲咧唔重要嚟嘅，最重要就系听话，因为呢样嘢咧系而家。 中共最需要的这个在香港所以做特首的人呢的这些劳性的情况出现。所以经济增不增长呢，李家超肯定不得的了。因为看到现在的话呢，做了这么多年四年几了，是不是四年的时间呢都做到个经济是这样的程度。咁你话个好在边度啊，咁所以佢喺经济方面呢能力有限，只系做打手嘅，所以唯一嘅可以呢、這个检讨就系呢样嘢啦。
1: 对啊，咁我哋会唔会讲返德望中好今次个关于近粤语呢一单新闻啦。博士有冇睇到呢单新闻，德望呢系一个应该系好多点讲咧？即
0: 系一个女子学校嚟嘅，
1: 直资嘅学校，有好多有钱人家嘅仔女
2: 啊，都出名嘅学校嚟嘅吓，
1: 好出名嘅系学校啊。今次咧就出现咗个风波，近粤语嘅风波。虽然而家香港咧好多都喺国语啦，普通话，包括我哋小学生啦，全部都系讲街头都系讲普通话多啦。不过今次咧就出现咗一场风波咧，就关于佢哋学校嘅毕业礼咧。咁就有一種講法，就係、是、學校咧曾經有大街嘅英文就好嚴重啊，有大街嘅英文喎，提醒學生咧喺畢業禮嘅陣時咧，嚴禁使用廣東話。咁如果係真係用嘅話咧，會正音或者係特別處理啊，重新錄音啊呢種。咁收尾咧就可能大家反應非常之強烈啦。咁學校就撤銷咗呢個指引啦，同埋道歉。话冇即系可以用自己嘅母语去讲啦吓，毕业礼嘛，讲你想讲嘅嘢啦。不过点解今次会有呢一个风波咧？系博士你讲啊，系啊，
2: 佢因为校方咧就出咗个通知啦，不过又撤回嗰个通知，所以又好奇怪喎。即系佢出咗个通知咧，就话禁止用广东话去讲嘢，就全部咧要英文咁样吓。咁然后咧就俾。即系俾人哋整流露咗呢个消息出嚟啦，就引起轩然大波啦吓，就啲人都话喂，点解母语香港人嘅广东话就系母语嚟噶？你唔俾我哋讲母语，咁即系点样样咧？咁咧就自自然然咧就联想到咧近呢几年啊，就话嗰个咩国教运动啊，就话呢、這个。北京以至香港特区政府想推行普通话教育普教中啊，咁咧就用呢个普通话慢慢系咪逐步去取替广东话咧？嗱，即系好多香港人有咁嘅担心嘅，咁所以今次呢个事件咧，表面上就话一间学校佢嗰个通告，但系引致出嚟咧就话好多人都好担心，而家香港咧系咪咧逐步咧就唔俾啲学校咧？就用广东话呢，要用呢个普通话去取代呢，咁样吓。咁所以呢就引起呢更加多嘅人嘅关注。嗱呢度呢我讲一讲个背景呢，其实香港呢喺港英年代好长期呢又真係呢全部系英语为主嘅官方嘅语言呢，喺当年嚟讲呢百几年都系英语为主嘅。咁去到呢70年代啦，就香港人咧搞咗一个叫中文合法化嘅运动吓，咁咧就香港人咧，嗱嗰啲咩小粉红啊五毛唔知噶，佢话喂你哋香港人以前有冇向啲英国佬争取过啲咩嘢？我话有，你哋小粉红唔识啫。70年代香港人自发去搞咗一个叫做中文合法化行动，就是、向英国人去向港英政府争取中文合法，咁然后咧。俾香港人爭取到，佢英國人咧真係岌頭好，咁就中文合法化。咁然後咧，嗱，因為以前咧個立法局開會咧，全部都係英文啊，啲法庭審訊又係全部都係英文嘅。自從呢個中文合法化運動咧成功咗之後咧，就開始咧呢個立法會立法局啦，當時係叫立法局啊，而家就叫立法會開會咧就可以用中文講廣東話。咁然後咧嗰啲法律文件咧。又進行雙語啦，除咗英文之外咧，就要翻譯嗰啲法律嘅嗰啲條文啊，要翻譯做中文。咁咧就嗱，哇！呢、這個中文合法化其實主要咧就是廣東話，因為香港人嘅母語咧就真係係廣東話，唔係普通話嚟嘅。咁咧，所以今次呢個事件咧，呢、這個德望中學啦， 令到人哋话喂，而家系咪即系禁广东话？系咪咧有个趋势都系就用呢个普通话取代广东话，所以要禁咧？咁样所以引起好多好大嘅争议。其实唔单止香港啊，即使喺广东省啦、广州啊，一样系咁样啊。哇！而家即系广东好多人都觉得喂，你系咪啲普通话而家打压广东人咧，就唔俾呢个广东人讲粤语咧，一定要讲普通话咧咁样。所以咧，除咗香港，甚至呢个广东内地一样系面对呢一个情况。咁呢个咧又牵涉到咧，就系中共嗰个专制独裁嘅统治啦。好似我哋喺澳洲咧，仲鼓励系即系叫做多元化嘅。咁我哋呢度咧有嗱，我喺呢度教书咧，我有教呢个广东话，有教普通话。在澳洲反而是鼓励这样的。
3: 在中华上下五千年的历史长河入面，神话故事、民间传说伴随着一代代人的成长。这些故事传释传统美德，教化人心，家喻户晓，脍炙人口。欢迎收听东回讲古。
4: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日东梅继续为大家讲大魏射日嫦娥奔月的故事。上次讲到后羿在深山中追鹿的时候，撞入了一间深宫大院，见到西王母，王母交给他一套弓箭，说将来他要解救黎民于厄运，又给了他一樽玉液琼浆，说完成使命之后，魏可以同嫦娥一起饮玉瓶入面嘅浆液，同嫦娥一起升天。当时后羿听到一头雾水，有话就长，无话就短，又唔知过咗几多时日，突然间有一日，天空中一下子出咗十个太阳，整个世界都着咗火，草木枯焦，黄土冒烟，河水沸腾，大海就好似煮滚咗咁。无处躲藏的老百姓成百上千地死去，只有那些逃到深山山洞里面躲藏的侥幸活了下来。到了夜晚太阳落山之后，他们才敢出来寻找食物，鱼虾鸟兽无一幸免，万物淘汰，猛兽毒虫借机蚕食的人，人类濒临灭绝，的人个个嗌救命，跪求上苍，老天啊，救下我们啦！人间一片哀嚎。原来帝俊有十个儿子，都是太阳，平时住在东海之滨的扶桑树上，他们本来是轮流值班，每人一日，十日轮一次。突然间有一日，他们突发奇想，觉得一个人孤零零没意思，不如大家一起出去，就这样就被人间带来了巨难。魏和嫦娥这个时候明白了，这个就是西王母所讲的救世使命了。看到乡亲这么可怜，两个人心里面都非常之难过。他们带上神弓宝箭，向离得最近最高的山出发。讲起来也奇怪，那个弓箭发出一个很大的光环，罩住魏和嫦娥，保护着他们，令他们不会感受到十个太阳的毒液。魏和嫦娥爬过了99座高山，淌过了99条大河，穿过了99个峡谷，来到了东海边，登上了一座大山，山脚下就是茫茫的大海。到了山顶，嫦娥说，夫君，你先跟他们讲下道理吧，如果他们可以改过自身，还好像以前那样轮流值日，那就不要射杀他们了。魏点下头，对着天上大声喊，你们快点回去啦，不要再这样危害百姓了。但是太阳根本就不将魏放在眼里，他们哈哈大笑。魏不由大怒，用尽他的力拉弓搭箭，向着天空的十个太阳射去。嫦娥帮魏拿着箭，一支一支地递给他。

第一战原声如雷霆，一个太阳跌咗落去；第二战如空中雷响，两个太阳跌咗落嚟；第三战如同轮震乾坤，竟然射中咗四个太阳；第四战如星斗流辉，但见霞光灿烂；第五战晴空万里，战无虚发，魏射咗九个太阳落嚟。一时间炎热之气全无，天空净系剩翻一个太阳高照。呢个时候，大地顿感清凉，万水重流，大海明睡，青草复苏，树枝秋绿。啲人都从地下山洞入边走出嚟，大家围住魏欢呼雀跃，感激不已。称颂魏嘅呼声传到咗天上，震动大地。这个时候，魏拉弓搭箭，瞄准了第十个太阳。嫦娥即刻拉住他，郎君且慢，天不可以一日没有太阳，万物还要靠日光生长，留下一个吧，等他造福世人。从此，这个太阳每日从东方的海边升起，晚上从西边山上落下，温暖着人间，保持万物生存，百姓安居乐业。魏射下了九个太阳之后，非常高兴，同嫦娥回到家，准备饮王母俾的仙液。嫦娥拿出那个玉瓶，自己先饮了一半，然后双手递给魏。魏这个时候心里面还陶醉在刚刚万民欢呼、四海称颂自己的情景，他兴奋地踱步，猛一转身的时候，估不到撞到嫦娥手里面拿着的玉瓶，玉瓶一下跌落在地，仙液洒了一地，他们两个都呆了，一句话都讲不出，你看我，我看你。就在这个时候，嫦娥觉得自己的身子越来越轻，轻到就要飘起来。嫦娥匆匆忙忙中随手抱起了她自己平时最喜欢的一只小白兔。魏只觉得自己的大脑一片空白，看着嫦娥越飘越高，越飞越远，他下意识要去找住妻子，但就落了个空。他看着嫦娥抱着白兔飘啊飘啊，最后竟然飘到月亮上面。

老人家成日话，每当皓月当空，花前月下，你如果仔细睇咧，会睇到月亮上有匆匆嘅屋影，嗰、那个就系嫦娥住嘅广寒宫。仲会睇到一只小白兔喺一棵树下倒药，听闻嗰个系嫦娥准备俾羿食噶，希望佢食咗之后能够嚟到天上同佢相聚。听众朋友，这个就是传说中大羿射日、嫦娥奔月的故事。听完这个故事，你有什么感想呢？你信不信羿是上天派来解救黎民于厄运的呢？羿一失手成千古恨，从此夫妻天各一方，令人遗憾。不过他们就留给了我们大羿射日、嫦娥奔月这个流传千古的美丽传说。或者这个就是他们来人世间的使命。听众朋友，多谢大家收听这个节目，希望你们喜欢，我们下次空中再会。

0: 广结善缘千万家，
1: 集知识家庭节目，
0: 为你人生
1: 缔造正确的方向，
0: 加添正面的能量。

0: 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而家又到了广结善缘千万家两岸三语篇的节目时间啦。在录音室里面有我刘博士，
1: 还有我李泰。
0: 大家好。
1: 大家好。
0: 嗯 ,OK, 我哋今日讲嘅话题呢都系承接住上一次嘅。上一次系讲个报梦嘅问题。好啦，我哋今次讲系鬼魂啦，系咪鬼魂系咪真系存在㗎？李泰点睇呀你？
1: 其实都有的，我自己觉得。
0: 你相信有？
1: 哎，我相信是有，因为我们时常我们的文字上面都有讲了，冤有台债有主这些 啊都有报应的。
0: 冤有头有主。
1: 对，就是啊，所以你说没有，因为你如果你一个善心的人，福报一定会跟着你，做什么事情都很顺。如果是你是一个恶的话，你是样样都不顺，而且一路都不平稳。
0: 是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迟早，以自利与来迟，系咪？
1: 对
0: ，OK， 好，
1: 嗯，
0: 好啦，嗱，我哋讲，当然我系信嘅，我就讲一所谓灵魂嘅故事，大家听下，呢个唔系故事嚟，我真实存在嘅，咁样噶。我细个就我大概系小学二三年班嘅时候咧，就喺九龙咧搬咗入去元朗，喺元朗我哋唔系真系喺元朗嘅，元朗未到元朗嘅之前嘅一个乡镇就叫平山，咁而家都发展得好好噶啦，而且我哋嗰阵时系穷乡僻壤嚟嘅。咁我哋入到去嘅时候呢，搬入去嘅时候呢，去到个地方呢，因为呢係爸爸又喺你转咗入去呢个元朗嘅一间嘅小学里面任教啦。咁我哋就搬入去里边啦，准备搬落去平山。因为平山呢係比元朗係平好多嘅。咁元朗呢而家就发展一个好多人嘅市镇。以前係好少人嘅，就好细嘅一个市镇。平山係更少啦，其实唔可以讲市镇，係个乡村嚟嘅啫。有好多好多嘅好疏散嘅呢个村落。咁我哋住到去平山啦。咁我哋入去平山嘅时候呢，我哋间屋呢係一层嘅啫。大概个记忆中係有三四百平方尺，平方尺咁上下啦。其实都唔系好大嘅啫。我哋一家已经係有都七口咯，差唔多都已经有。所以都系一个大家庭啦，嗰时都会有啦。我哋有嗰时有五兄弟姊妹嘅。好啦，咁喺晚上嘅时候，嗰时我系瞓咗㗎啦。唔系我亲身经历嘅。我系瞓咗㗎啦。嗰时我好细个咋嘛，所以好早瞓啦。咁我家姐父母就亲眼见过嘅，就讲俾我听。好啦，嗰阵时系点咧？嗱，我哋平山住间屋，对开咧就系好广阔嘅田野嚟嘅，已经系冇人耕噶啦，啲人都搬晒出去市区度住噶啦，已经系荒废嘅农田嚟噶啦。过咗大概有呢个半公里噶啦，呢个农田之外咧就系一个小山丘，喺小山丘里边咧隔篱有个乱葬岗。乱葬岗呢，我听讲呢，嗰阵时听讲就话日本仔打到嚟香港嘅时候，喺嗰度呢系杀咗好多嘅中国人。咁呢嗰阵时嘅乡民，当日本仔入侵入到去呢个市区嘅时候呢，啲乡民呢就将啲尸体呢执执执埋埋，就撞喺嗰个乱葬岗里边。所以我哋有阵时要见到鬼火啊，有嘢噶。我哋细个嘅时候，所以啲家长成日嘱咐我哋：，你唔好嗰度玩啦，好危险噶，乜乜乜啊！我哋细个嘅时候都唔知死啦，梗系走埋去嗰啲啊，睇下啲骨灰庵啊，睇下啲骨啦，咁样样啦。当然细蚊仔嘅就曳啊，嗰阵时四周围乜都去睇噶啦，咁样过咗个乱葬岗咧，我哋行翻学校一间小学，我喺嗰间小学度读，即系话我哋去翻学，去嗰间小学翻学嘅时候，我哋一定系经过旁边嘅乱葬岗咁样行过去噶啦。相隔嘅话，大概啊都系有一层楼，唔知有冇一层楼咁远嘅啫，喺个附近嘅啫。其实我一走埋去咧，都可以行几步可以见得到个乱葬岗噶啦。咁我条小路咧，即系所谓人行出嚟噶啦。以前啲人即系人行出嚟啊，跟住条小路我哋就翻去，每日都系咁样样。吓，一到放学嘅时候咧，我哋嗰时系伴奏噶嘛，所以就好早就放学噶啦，咁样，好似又唔知有冇下午班，好似冇嘅，嗰时唔系人多嘛，只系得上午班咁样。好啦，咁我哋每日都系咁样，大概你明白嗰个环境噶啦，吓，好啦，咁我哋间屋咧，隔篱咧有间祖坟，好大个祖坟，你知道嗰阵时以前啲坟好大个咁样，再隔篱咧有一棵呢啲嘅木棉花树，好大棵嘅，哇，一到呢、這个系咪秋天啊咁上下咧？哇，系咪春天啊？
1: 春天要隔嘅，要到进夏天之前，它五叶吧？
0: 系、哦、咪？
1: 系啊，木棉花它五叶左右，系、哦、啊。
0: 吓，咁样个记忆都冇啊！嗰阵时总之好多话啲木棉花掉晒落嚟噶啦，嗰阵时执啲木棉花嚟啜嗰啲汁啊，咁样我哋玩啦、啊、咁就。好嘅，系一个晚上，咁我爸爸、妈妈两位姐姐，咁咧就喺个窗门嗰度睇到，喺个田基嗰度远远啊。有几位女士啊，着住白袍， 长头发喺个田基度咧，系由我嘅右手边一直穿个飘飘飘飘飘飘飘飘过左手边就慢慢消失噶啦，即系右手边慢慢呈现出嚟，然之后就飘，大概人都系飘到。大概是飘几多尺啊，都是好几尺嘅啫，咁样都是飘咗两三个田基咁上下啦，咁就慢慢消失㗎啦。其实好多晚都系咁样嘅。因为嗰阵时我哋细个嘛，父母唔敢同我哋讲啦，后来就同我哋讲啦，啊有呢件事喎，咁我哋细蚊仔系驚啦，出早瞓添啦，仲点去睇呀，系咪啊，所以一早就瞓啦，咁佢哋成日都见到嘅。咁、呢就问啦，四周围有冇人见到㗎，家家都有人见到㗎喇喎。唉，好多年㗎，唔係好多年，即係好多时都係咁㗎啦，我哋都见惯不怪㗎啦，大家都嗰陣时。所以嗰陣时呢，好话唔好听呢，大人呢係作为见鬼呢，係其实唔係好驚㗎啫。因为佢女啲成日都见过喇，成日都见惯喇咁样。好啦，咁於是乎呢，又点解释呀，刘博士，呢件事你又点样解释得到呀、咁样。咁即係话呢，我哋好似上一集讲啦，人死咗之后呢，呢个灵魂呢或者呢个元神就会出咗嚟啦。咁呢落到去中阴身，中阴间里面，我哋叫做中阴身啦，佛教叫中阴身啦。中阴间里面就可以呢係离开你个肉身，就知道晒过往啊所有嘢㗎啦。好啦，跟住呢就去到望安亭，望安亭之后呢就过咗奈何桥呢，就係到地府啦，阴曹地府啦咁样。大致上个情况就係咁。咁呢嗰一班你点样系个阴间阳间其实同仙界神界其实是有渠道相通的。不是大家是什么的。不过现在一般人呢，因为着重了物质，神再不显现多神迹给我们看了。以前是很单纯的。以前我们是小个时候很信神信佛的嘛。在那个阶段就说人是比较纯洁的那么多的。所以呢很多时呢是神佛啦、鬼呀、等等呢其实都可以相通的。所以我时我细个的时候呢识很多同学呢就会阴阳眼的见到啊，见到佢啲婆婆啊、妈妈啊返嚟啊，见到啲鬼啊喺街道啊乜乜乜啦。佢哋唔驚㗎，佢哋我都见惯啦，佢都系咁㗎啦咁样。所以我细个就听好多，而家大个咗反而少听咗添啦。OK， 好啦咁嘅情况之下呢就点会出现㗎啦。第一，点解佢会飘呢、这个问题就是嗱，喺阳间我哋要用脚去行，离开阳间去离开人世间嘅啫，其他空间咧都唔使用脚行噶，神又好，仙又好，呢、这个鬼魂又好，都唔使用脚行噶，都系飘嘅咋，所以系人先要用脚行嘅咋，喺另外个空间全部都系飘嘅啫，咁呢就好容易解释得到啦，佢哋唔需要行咯，啊，佢哋有呢个本身有呢个能量可以咁样穿，咁咪飘咗过去噶啦，唔使行噶啦，咁可以解释得到啦，唔系净系鬼魂嘅空间系咁嘅啫，所有空间。都是咁样可以飘㗎啦，当然你想行啲係得啦，但当都大致上都唔会行㗎啦，都係咁飘过去㗎啦，咁呢个解释到啦点解会飘。好啦，第二啦就係点样解释到佢哋会长头发白袍嘅呢，咁白袍啊等等呢啲嘢呢其实係佢哋嘅 fashion， 係佢哋嘅时装嚟嘅。佢哋个时装佢个空间係兴呢样咁嘅服饰，所以我咪见到係咁样囉，係好长嘅，係长头发嘅，佢哋嘅服饰係咁啊，佢哋嘅发饰係咁样啊，所以佢哋系兴嘅。是他们的时装来的，那我们就见到是这样咯，那就这样咯。好啦，那另外有一个情况就是说，为什么我们有时见到他们的样子是很狰狞的呢？现在的问题就是这样啦。这里又要再解释一下啦，这个就是不同空间的问题啦，就是说上层的空间看下层空间一定是丑陋的啦，下层空间再看下层的空间一定是丑陋的啦。相反来讲，下层的空间看回下层的空间一定是漂亮的啦。下层的空间再看上一层的空间呢，一定是更靓的啦。一定是这样的，每一层的。所以换句说话讲，神看我们的人，我们会发觉在他的心目中我们都是丑陋的。而这个我们去看回的鬼，他们一样是丑陋的。一样是暗淡的，我们看到很光明，他们是很暗淡的，就一样的。好啦，这样就可以其实解释到为什么我们看到那时的鬼很肉酸啦。其实在他们那里呢是很靓的。他们鬼看回自己的鬼是很靓的。不过我哋人因为高佢个层次个空间，所以我睇到佢哋系肉酸嘅啫。啊，呢、这个就可以解释得到啦。点解会系有呢个情况出现咯？《聊斋志异》里面咧有一个嘅小说，系马奇呢、这个主人翁马奇去到呢一个嘅空间海市，另一个空间叫做睇下先，另一个空间我突然间醒起嘅啫。刀郎曾经喺一年前写过一首歌曲喺罗刹海市。咁佢罗刹海市呢，係根据聊斋志异里面嘅一篇嘅故事， 就话马企呢个男主角啦，应该系主人翁咧，就去到系咪阴差阳错啊？大风里边咧，去到呢个罗刹国，哇！见到人好肉酸噶、哦，咁其实咧，点解佢会见到啲人都好肉酸啦、啊？就因为佢嘅层次比我哋人世间系低一个层次啦，最低限度，所以我哋见到佢咪肉酸咯。咁咧，罗刹国嘅人咧，见到呢、个主人翁马企，见到马企好靓仔、哦，话好倜傥、哦，因为佢系低层空间，睇翻佢我哋人世间嘅空间嘅人，佢系觉得好靓嘅。所以有呢个情况出现咯，等于神睇我哋人，觉得人系比较肉酸；人睇翻阴间嘅灵魂，我哋觉得佢系好肉酸，其实系咁嘅意思啦。因为有层次嘅问题，高层次睇低，高层次嘅生命睇低层次嘅生命体，一定系觉得佢哋肉酸噶啦；而低层次系睇翻高层次嘅生命体嘅话咧，一定觉得佢系靓噶啦。所以有呢个情况出现，所以点解我哋见到啲鬼魂通常都会好肉酸嘅咧？其实呢个问题就系咁，喺佢个空间里边系靓仔靓女嚟噶。喺个空间里面佢啲衫系好靓㗎，我哋睇起上嚟可以平平无奇咋，或者唔靓咋，喺佢个空间里面呢睇起上嚟好靓㗎啦，系佢哋嘅时装嚟㗎等等。OK， 好啦，而家有一个问题有传。哦 ,OK 喎，望一望呢度，哎呀，时间已经差唔多㗎喇喎，咁我哋喺呢度要停一阵啦，我哋而家休息一阵，一阵返嚟再继续讲下呢一个嘅灵魂鬼魂系咪真系存在㗎呢，咁样。好，大家唔好走开啦。

0: 广结善缘千万家，
1: 集知识家庭节目，
0: 为你人生
1: 缔造正确的方向，
0: 加添正面的能量。

0: 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现在又回来第二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两岸三月篇的节目时间啦。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鬼魂是不是真的存在的呢？这样。OK， 好，我们现在是继续讲的。是，所以这个聊斋志异里面所记载的罗刹海市这一篇里面的事物，我觉得是真的。因为佢讲出嚟好合情理嘅，一般人梗唔知啦，比如我哋就知啦。吓、啊，佢讲出嚟好合情理嘅，呢、这个点咁肉酸啊，乜乜啦，点解越高职位越肉酸咧？其实就咁嘅意思啦。喺佢，我哋睇佢越肉酸，喺佢哋自己本土嘅人睇翻就越美丽啊，所以就有呢个情况出现啦。嗯 ，OK 啦，咁我哋再讲翻啦，呢、这个鬼魂啦。好啦，就讲到啦，正话讲到头发，头发好长，长到去腰间或者甚至更长噶，所以咧。有时我都见到啲女仔呢，你可以留长头发，留长头发去到胸前就好啦，唔好再长啦。你除咗营养嘅问题呀等等之外呢，其实呢当然我就唔会同佢讲嘅，讲得唔清楚嘅，就好多鬼魂呢就落到个腰部嘅，所以我哋就唔好学佢啦。咁我哋去到个胸个位置，胸部个位置就 OK 啦，啲女仔留长头发嘅话。OK， 好啦，我哋又再去睇落去咯。而家嘅问题就係、我哋见到鬼魂好多时候都系晚上㗎喎。知唔知点解？系当时都系晚上见嘅，我哋会唔会日间见嘅？我日间睇上，日间你有机会见，但系通常都系夜晚见。点解啊？而家个问题就系因为时空嘅问题啦，时间嘅问题啦。喺我哋嘅白天，喺阴间咧系佢嘅晚上，喺我哋嘅晚上咧系佢哋嘅白昼。咁即系大家好似明白啦，佢白昼出嚟活动啊嘛，啱啱碰啱我哋系晚上啊嘛。咁于是乎，我哋所以晚上见到佢咯。咁佢嗰阵时见咧就系啱啱日落咗，即系黄都系算系。啱啱天黑嘅时候，即系喺佢哋咧，啱啱系天蒙光嘅时候咯，所以有一个咁样嘅对应。所以点解我哋成日见到呢啲所谓鬼魂嘅话咧，都系呢个喺个喺晚上见嘅咧，就因为系佢嘅白间出嚟嘅活动嘅时候，所以我哋咪有机会见到咯。OK， 好啦，所以有阵我哋见到呢啲唔使惊噶，其实都系即系呢个灵魂喺个阴间里边，我哋叫做鬼魂；喺阳间里边，就我哋叫做人咯。其实就系咁解啫嘛，系我人嘅唔同嘅生命去到唔同嘅时段，我哋俾佢唔同嘅名咁解啫嘛。咁其实我哋见到鬼唔使惊噶，你冇害人就得啦，最紧要系咪？吓佢唔会理你嘅。好啦，咁点解我哋会见到佢啊？而家问题就系存在啦。系点好多时我哋见唔到啊？其实有时空间系有重叠嘅，同埋呢个空间可能有啲门嘅。我哋而家唔知，我哋冇呢个呢个特异功能，睇唔到嗰道门。咁咧，我哋其实系会见得到嘅。佢系有一啲嘢可以俾佢出入嘅，所以以前嘅所谓嘅神怪嘅故事咧，其实都睇到神啊、仙啊落嚟啊，跟住有啲低灵嘅人啊、狐仙啊咩又嚟到我哋个空间啦、咁其实系真噶，系当阵时系咁样样噶，因为佢哋有渠道系相通嘅，所以好多神都落嚟噶，神龙氏、伏羲氏嘅氏点解啊？氏即系神咯，神龙氏即系神龙呢个神落嚟啦，教我哋咧系耕种啊、尝百草啊等等咯，系咪？伏羲氏。伏羲氏系教我哋钻木取火啊！呢、这个系上面氏就即系神啦，伏羲氏，伏羲呢个神落嚟地上教我哋呢样教我哋嗰样啊，唔系喎，燧人氏即系钻木取火啫，系伏羲氏系教我哋咩啊？好似系教我哋狩猎啊咁上下啦，我一时都唔记得啦，因为我突然间噏出嚟嘅啫，即系等等呢样嘢，有巢氏俾我哋教我哋起屋咯，等等等等呢啲咁嘅嘢啦。OK， 好啦，咁即系话大家有相通嘅。咁情况之下，佢踏入咗个相通嗰个空间里面就会见得到，所以成日都喺嗰个位置咯，见到嘅隔篱邻舍成日都喺嗰个位置噶，喺我哋嘅屋嘅右手边，佢哋大概系呢、这个都好似条街咁上下啦，慢慢飘过去左手边，慢慢又消失咁样啦，成日见都系咁样样，就可能嗰度有独门，能够可以通得到两个地方可以通得到嘅，所以成日见亲都喺嗰个地方啦。
1: 固定的通道
0: 系啦，应该系可能有固定嘅通道啦。阿李大讲啱嘅。好啦，又讲返个衣裙嗰度啦。嗱，其实又讲起啦，人好多时就有扎身衫啊、衫啊、裤啊。其实好多空间里面呢都系着袍㗎喎，神都系着袍㗎喎、佛都系袍㗎喎，不过黄袍咁解㗎喎，系咪？神都系白袍㗎喎、所以你睇个空间嘅话，都系着白袍㗎喎，所以呢样嘢系唔出奇嘅。佢都系着白袍。我哋人先系着衫嘅，因为喺佢哋嘅神佛眼中，你啲衫，哎呀，咁箍住个身，边有舒服噶？佢哋先系觉得舒服噶。所以有时点解我哋见到啲灵魂都会系有白袍嘅出现咧？佢唔会有紧身衫出现咧，因为佢觉得唔舒服咯。最后再讲讲啦，阴间啦，阴间系其实系黑好多嘅，暗淡好多嘅。点解咧？我哋会睇翻呢个《聊斋志异》嘅马企。去到罗刹呢个地方，见到嘢好多都系啲墙啊，啲嘢都系黑色啊，咁样样。因为又系啦，同等情况出现啦，我哋 高一层次嘅空间，睇翻低一层次嘅空间咧，再都系黑蒙蒙嘅。而我哋睇翻神嘅空间嘅话咧，就好光亮啦。一样咁嘅情况出现啦、啊、所以呢个灯光都一样嘅。我后生嘅时候呢，有阵时都去嗰啲去过啦，去过一两次啦，嗰啲嘅所谓 disco party， 我哋嗰时就係 disco 嘅啫。里面灯光好暗淡嘅，好暗淡嘅。我睇到地獄里面呢就係咁样啦。嗰啲嘅灵魂係咁笑啊，撑啊撑啊撑啊，喺个好暗淡嘅一个空间里面，一个室内里面係咁笑啊撑啊跳啊撑啊咁样。嗰时我睇嘅时候梗唔知啦，係咪嗰时我都未睇转法轮啦呢本书㗎嘛，係咪梗係唔知啦。但係而家諗返起，咦，嗰时睇嗰啲咪好似鬼嘅世界一样，係咁撑啊撑啊跳啊跳啊跳啊跳啊，就係咁样㗎。所以点解有舞蹈有分好嘅舞蹈啊，唔好嘅舞蹈啊咁样。就係话好似你撑啊撑嗰啲呢，其实一啲唔好嘅舞蹈嚟嘅。就係因为佢接近呢个鬼魂嗰啲嘅舞蹈方式啦，咁呢啲係唔再唔讲落去啦，因为呢个离开咗我哋嘅题目比较远咗啦。OK， 好啦，咁我哋就大概知道啦，点解佢能够可以喺我哋个空间里面飘咗出嚟。点解我哋会睇到个情况系咁样嘅呢？点解会咁样飘过我嚟嘅呢？系点解佢会系着咁嘅衫啊，面目会系咁样样啊，佢系会咁样样啊，呢个时间出现啦，嗰个时间出现啦。咁其实呢呢度都可以解释得到嘅。其实都系好科学㗎，都唔系话乱噏㗎。OK 啦，好，我哋到呢度嘅时间都差唔多㗎喇喎。呢一节嘅时间差唔多啦。我哋呢系休息一阵，再返嚟倾下呢啲嘅鬼魂嘅一啲嘅问题啦。

0: 广结善缘千万家，
1: 集知识家庭节目，
0: 为你人生
1: 缔造正确的方向，
0: 加添正面的能量。

0: 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欢迎回来第三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两岸三月篇的节目时间啦。在录音室里面呢，有我和李太为大家主持这个节目的。我们今天呢是讲的话题就是鬼魂是不是真的存在的呢？好啦，我正在咁听我正在咁样解释的话呢，大家见到鬼魂不需要怕的了噃。好啦，咁我们就讲另一个又是真事嚟嘅，呢啲我讲真都系真事啊，唔系假事嚟嘅。喺1989年嘅12月，有一宗嘅灵异事件喺香港发生嘅，喺呢个新界北，即系话咧系我哋呢个九龙上边咧，而家已经变咗新市镇嘅。以前我正话讲呢个就系乡村，咁而家咧变咗新市镇啦，好繁盛噶啦。而家个地区，1989年嘅时候。哦 ,1989 年喔、哦、,1989 年都唔算太多人㗎啫，啱啱开始发展啦，嗰阵时候喺新界就北边即係都系比较开始发展嘅新市镇啦，嗰阵时候系啦。有间叫做潮涌记茶餐厅，茶餐厅咁即系话呢，佢系可以你叫外卖呀，有人送你呀屋企呀咁样。一间茶餐厅。咁叫外卖嘅客人呢，就叫呢间潮涌记嘅茶餐厅呢送外卖。然之后呢系去到佢个单位呢就放喺出边。之后呢里面呢就有人呢会递啲钱出嚟俾佢㗎啦。咁样就呢係到晚上嘅时候呢嗰、那个老板就计数啦。计数。咦，发现几张阴狮子喎、哦。因为应该系交友，应该系银纸嚟㗎，发现几张阴狮子喎、哦。咁就好奇怪啦。咁咩事呀、啊、咁样。系咪以为嗰啲伙计中间咩啫咁样。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都系咁样喎、哦。有人打电话去叫外卖喎、哦。叫咗外卖之后呢就一样喎、哦、将外卖揸喺门口。门口呢开咗门口少少人抵啲钱出嚟。咁、那个伙计睇清楚系钱嚟嘅。真系钱嚟嘅。咁梗系冇问题啦。咁就将啲返去啦。咁就落去柜桶啦。咁就我諗嘅程序应该系咁样啦。到老板夜晚点数时候又系发现有几张阴狮子。咁又开始就查啦。究竟咩事啊咁样。究竟呢啲钱点嚟㗎，因为当时其实而家送外卖呢是比较普遍嘅。喺当时唔系好多人送外卖㗎咋。唔系好多家会叫外卖㗎咋。因为通常都系帮衬隔离邻舍㗎咋嘛、啊。通常都系喺度食好，或者系自己买上屋企又好，系好少有送外卖呢样嘢嘅。嗰阵时系。而家嘅普遍好多啦。啊、好啦。咁嘅情况之下呢，好明显慢慢就发现咗，应该系呢一家啦。呢一家人啦，咁真系啦，跟住去试咯，又咁样重新程序啦，叫咗外卖，又挤咗去门口，又真系接咗钱，就拎个钱分开。到晚上点数嘅时候，犯咗呢只金狮子，咁点算啊？梗系告佢诈骗，系咪先？报警呢个诈骗嘅，系咪？但系佢系咩？佢接嘅就系钱嚟嘅，个伙计话可以钱嚟，个睇清楚。嗱，唔好理，总之而家系你搵啲阴狮子嚟当银纸，告你诈骗咁样，咁啊报警啦，唯有都系咁样啦，系咪？报警嘅警方去查啦。好啦，查嘅时候咧，咁啊点算啊？破门入屋啦，梗系见到有四个尸体，原来佢系打麻雀喺里边。打麻雀打到肚饿啦，就叫嘢食，叫完嘢食咧就俾阴狮子佢结束。其实个过程就系咁样样啦。四个其实已经死咗去噶啦，四个都系男性嚟噶，已经死咗去噶啦，就系咁样。咁样打开时候有四个尸体咁坐咗喺个麻雀台度围住，系咪？化验啦，究竟咩事啊？咁所以警方梗系照尽力照做噶啦，系咪？咁就做啦，去法医度解剖。你发觉佢哋晚上叫嘅食物咧，仍然存喺个胃里边噶、哦。咁即系话系佢哋叫外卖啦，佢就出去对就系咪叫咗呢啲外卖，咪食咗呢啲，系咁即系话佢哋系叫外卖啦。咁即系话佢系有叫到外卖，咁样就系咧，佢哋就都系食咗。好啦，咁呢件事咧喺警方度有个记录嘅，吓唔系我作出嚟噶，新闻报纸都有卖噶。好啦，咁啊 check 翻佢哋点死噶，喺法医度去检查佢哋呢四个人点死噶，就因为佢打麻雀嘅时候天气好冻，系冬天嚟嘅。佢就係开炭烧咗啲炭去取暖。我哋细个都有㗎。其实我哋爸爸都有㗎。烧炭㗎。我记得我哋唔死去㗎。
1: 空气流通。空气。
0: 其实我哋闩晒窗㗎。係
1: 咪
0: 我諗起嗰陣时哇原来危险㗎烧炭。
1: 烧炭有一氧化碳。
0: 係呀，有一氧化碳嚟呀，啱咪而家就知呀。嗰时真係㗎，冬天嘅时候真係烧个炭佬喺度㗎。咁我哋就瞓着晒觉㗎啦。第二日就争勾勾起翻身㗎。当我后来见到呢啲新闻就吓危险㗎，烧炭可以死人㗎。咁佢呢个四个就係啦，打麻雀哇好热好好冻啊，烧住啲炭打打下就四个窒息咗。
1: 那表示你们家里还空气还是流通的，不是流通。
0: 可能系啦，可能有机会系有机会流通啦，可能啲门啊啲嘢都系通风㗎啦。系咪先，可能应该系咁样样，我觉得系佢哋因为密封嘅咁样。 咁样呢件事件咧，系真系啊，系香港警方系承认有呢一件事嘅，真系有呢个案喺度嘅。而家梗系冇嘢啦，不了了之啦，系咪？你同个死人冇办法算数噶啦。咁好啦，而家系咁嘅情况，就点又点样点解释先？阿刘博士，呢一件事就系咁样发生噶啦。OK， 好。而家嘅问题咧，人死咗，我哋照话入咗中阴间。嗱，中阴间系一个乜嘢嘅空间呢？就是我哋见到，我哋正话讲到啦，人死咗之后咧，个灵魂咧就会离开个身体，离开咗个身体之后咧，就入咗中阴间，就可以咧轻飘飘咁离开咗呢个身体，觉得好舒服噶，死嘅时候冇痛苦噶，吓、啊，所以好多调查咧都发觉，你临死嗰刻系冇痛苦嘅，吓、啊，呢度我就可以扯开嚟讲少少啦。点解临死时候冇痛苦呢？我试过有三次，因为游水差唔多冇命嘅、啊，有一次我就记忆好深嘅，有一次就系话。喺泳池里边游，我屋企人啊、姐姐啊、咩细妹全部都去游啦，姐夫啊咁啊，一家人就去啦。因为有个人咧系好有钱，有个别墅，有个泳池。咁我唔识游水噶，嗰阵时唔识游水啊，揸住个水泡嘅啫，系咪喺度游下游下？点甩咗个水泡？我都抌，咁咪跌咗落去啦。啊，原来系唔到地嘅，嗰、那个位置系唔到地嘅。我就撑一次上嚟，唔到地面头，唔到水面。我就听到啲人喺度笑啦，我家姐啊姐夫喺度笑啦，啊嘎嘎嘎嘎嘎嘎嘎，我唔知佢笑乜啦，可能笑紧我啦，喺度跳下跳下啦，第二下再跳上嚟又唔过个水面，我心谂我跳埋呢一次跳唔到我就冇气噶啦已经，但系我成日冇恐惧噶，再跳跳上嚟第三次嘅时候，我姐夫咧就一只手捉住我只手，因为我递高手，佢就捉住我拉翻我上嚟就冇事啦，我就谂起我当时系冇啊，我而家谂翻起嗰阵时候咧，我真系唔惊噶，完全冇恐慌嘅感觉噶。反而嗰啲自己系轻飘飘喎，呢个

0: 是上边，原来前边就是前边。我只要一起身就已经是可以趌高啦，啲水系到我嗰、那个到我嗰个膝头哥咁多嘅啫。其实就，但系我以为我游嘅前边系上边，于是不停向前游咯，向前游咯。但你知道气系有限嘅啫嘛，拨下拨下拨下，发觉仲未到我到底，仲未到顶，我就开始灰心啦。突然间只手执住我个，执住我只手，系我细佬执住我只手，佢喺隔篱。佢话阿哥你做咩事啊？我就系咁喐下喐下喐下。我当时都冇同佢讲，其实我认错咗方向。如果只要我耷一声企翻起身，佢拉我就企翻起身，啲水柱系到我个膝头哥多啲嘅啫。可能有机会嗰阵时我做咩就可能就浸死噶啦。
1: 但因为认错咗，我也想到我小的时候有一次，我们那边时常夏天的时候下大雨就
0: 好。啊，李太咧，嗰件事我哋留翻下次先讲噶咯，好唔好？吓、啊，咁就睇下佢嗰个经历系点样样啦。嗯 ，OK， 好啦，咁我哋而家休息一阵，啱啱翻嚟再讲下呢一类嘅话题啦。广剧善缘千万家两岸三字篇嘅节目时间啦，个话题系讲紧呢个鬼魂系咪真系存在嘅咧？咁样而家我哋啱啱之后讲紧咧就系濒死嘅边缘，我都有两三次呢啲嘅经验嘅。而家你讲下啦，好似佢有呢啲经验、哦。
1: 对，我记得我小学小时候的时候，有一次因为我们那边时常就是下大雨的时候就会淹大水。
0: 哦，即系浸水浸啦，我哋所谓水浸啦。
1: 那结果有一次就是淹大水，我们就跑到去，就是安排到我们去比较高的地方，那就是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我们就去那边躲。那我们小孩子就是喜欢看那个有水的地方，就会跑出来看啦。就我一不小心就掉下去了，掉下去了也不知道怕嘛，就掉下去就沉下去，我就觉得黑黑的，要沉第一次，第二次。又上来，然后他们我就后来听他们讲说，如果第三次你再下去没有上来的话，就已经没有了。就那结果第一次人家就看到，第二次就看到你切实的位置，第三次就一抓就把我抓起来。可是我们根本就小孩子也不怕也不什么，就是当作就是说没发生什么事情这样。可是我现在想起来，你这样本来不是这样讲，也是，就是在那种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怕的感觉，根本就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咯。
0: 嗯，系啦，冇错。OK 啦，好啦，咁就点样解释啊呢件事啊？呢个嘅咩香港嗰件事系呢、這个系潮涌记茶餐厅呢件事，咁点解释啊？嗱，我哋人嘅灵魂离开身体之后咧，就好轻松噶啦，冇嘢。不过去到中阴间，中阴间有个咩特色咧？就系冇吃冇喝。喺中阴间里边有个咩特色啊？就系嗰度冇吃冇喝，即系话又冇水饮，又冇嘢食。所以其实喺停留喺中阴间咧，系好辛苦嘅。好啦，所以咧，点解啲人我哋觉得人死后之后咧，譬如话喺送葬嘅时候咧，我哋好多时都要烧啲金文衣纸俾佢。其实有冇用嘅？有用嘅，烧啲香俾佢有冇用？有用嘅、哦。我哋呢度系烧嘅香，我哋呢度烧嘅金香，我哋呢度烧嘅金文衣纸，通过咗我哋空间，去到佢嗰个空间咧，佢就变为佢需要嘅食物噶啦。所以好多时呢啲点洋烛啊、点蜡烛啊、呢个烧香啊、烧金文衣纸啊，好似觉得呢种仪式嚟嘅啫，其实唔系仪式嚟噶。喺呢度系呢啲金文衣纸，我哋烧啲咩财富俾佢啊，乜，去到另外空间咧就化为佢所需要嘅一种物品啦。所以点解我哋去送殡嘅时候要烧金文衣纸呢？点解我哋有时要烧家衣呢？其实真係有呢个情况出现嘅，喺呢一个空间里面嘅人係冇吃冇喝嘅。咁佢就好惨㗎啦。因为其中佢要食佢哋嘅空间嘅食物嚟去维持佢嘅生命㗎嘛。就每个空间里面都要有维持佢嘅生命嘅一啲嘅要素㗎喎。唔系冇唔系只係人㗎喎。唔系人系会㗎喎。咁喺佢另外空间有神一样啊，佢哋都要食又系食佢哋空间嘅嘢。鬼魂亦都一样要食佢哋空间嘅嘢。好啦，但系如果冇嘢食咁点算啦，佢就唔会死嘅。人呢就会死亡。佢哋系唔会死嘅，佢哋会只不过好瘦好辛苦㗎啫。所以系啦，喺空间冇嘢食咁点算啦，呢四个打麻雀，啲麻雀友就咁嚟啦。佢烧炭死咗，咁佢唔知道自己死㗎喎。仲有一样嘢唔知道自己死㗎喎。点解佢唔知道自己死呢？点解我哋要送殡呢？其实就係送殡佢嗰个死者，佢个灵魂离开个身体之后要睇返嚟我哋个空间。佢睇到喔嗰啲后代呀，嗰啲子子孙孙呀，係哭哭啼啼呀去送佢葬呀。佢可能先知道自己已经死亡㗎喎。否则嚟讲佢未必知道自己已经死亡㗎喎。所以我哋要送殡系一个咁重要嘅仪式，就咁解啦。七七四十九日喺里边。OK， 好啦，如果系咁嘅情况之下咧，

0: 我哋就会知道啦，喺嗰个空间里面冇食冇喝嘅，咁点算啊？呢四个麻雀友就咁样嚟啦。第一，佢唔知道自己死咗，佢以为自己仲存在。第二呢，佢嗰个空间冇睡印冇嘢食㗎嘛，咁就喺呢个空间食囉。所以佢会叫外卖囉。叫外卖啦，叫外卖啦，食嘢就要畀钱啦，一样啦。当然佢哋钱是阴司子啦，佢哋嘅钱就係、是。咁于是乎就呢件事就咁样嚟啦。如果係咁样话呢，大家觉得啊係喎，咁就冇乜好驚啦。係咪先，我哋嘅人嘅灵魂去到个中阴身就叫做鬼魂咋嘛，你哋就畀佢个名咋嘛。是咪？是不过就喺时我哋至少呢都觉得啊鬼魂好可怕好乜乜啦。咁我哋去到鬼节嘅时候呢，我记得我细个嘅时候呢，去到鬼节嘅时候呢，啲人呢都会同我哋讲㗎喎，或者系嗰啲父母同我哋讲，你唔好望返转头啊，一直向前行就得㗎啦。咁特别我哋住喺平山嗰阵时候，喺个大马路，我哋落咗巴士之后要行一条好阴森嘅竹树林。好长，喺我哋嘅新闻仔里面行嚟十几分钟嘅，喺我哋新闻仔嗰时嘅眼光里面，因为我哋行得慢嘛，要行成十几廿分钟嘅，即使系日间都系黑掹掹嘅，因为啲竹树林啊，哇，遮晒成个天空，都系好暗淡嘅，系非常暗淡嘅，就当然冇黑冇夜晚咁黑啦，都夜晚更加黑漆漆噶啦，直人伸手不见五指噶啦，有电筒就有电筒，冇电筒咧，我哋咁缩埋一齐向前行噶啦，咁我哋熟咗咁条路，我哋知嘛，总之唔会撞到嘢噶啦，系咁向前行噶啦，啲父母成日嘱咐我哋，即系吩咐我哋，你唔好往后边啊，一直向前面行啦，我就系岌低头向前行，向前行啦，咁样你唔好不时周围有嘢声音，你都唔好理，系咁向前行啦，咁样，咁我哋就咁样翻屋企噶啦。
1: 而且有次是说有人跟你打波头啊，你都不要话转回头，慈善老人都会这么讲咯。
0: 系啦，冇错啦。OK， 好，仲有时间，我哋再睇多一个故事。有时间呢、这个就系真实故事嚟噶，我唔系真大爆噶，系一个真实故事嚟噶。OK， 好啦，呢个故事呢系发生喺温代嗰一年啦，即系1962年嘅8月31号系温代系打到嚟㗎啦，即系十号风球嘅当日系前一日，唔系9月1号温代嗰日系1962年9月1号星期六，我 check 咗啲资料啦，喺佢打风之前嘅一日，即系8月31号我哋仲放緊暑假嘛，咁样呢我就好似唔喺度。我就冇去参加，有几个细蚊仔喺度玩。嗱，我哋间屋嘅后面有个大嘅祠堂。咁祠堂里面呢其实系属于一家做腐竹嘅人嘅腐竹厂嚟嘅。里面有住家有嘢啦，咁样以前就系咁㗎啦，腐竹厂嚟嘅。咁呢喺我哋嗰度隔一埲墙㗎，后面呢就有个大嘅祠堂。里面有好多树呀咁嘢啦，都系一样。我哋家姐喺嗰度玩㗎啦。咁嗰度有四五个小朋友就喺嗰度玩啦。玩下啦，咁其中一个跌咗落水，咁点算啊？其他小朋友知道就走咯，好惊嘛，同埋就走咯。到晚上啦，嗰、那个家长佢妈咪，我记得个妈咪嚟，发觉唔见到个仔，问下，唔系啊，问到啲细佬哥，哎呀，佢跌咗落去啊，咁啊，即时报警啦，报警真系留翻条尸上嚟啦。咁佢妈咪咧系当晚嘅时候十一点几，我记得就吊颈啦。唔系十蚊啲，晚上佢就吊颈喺嗰个荷塘，喺嗰个塘里边个附近嘅一棵树里边吊颈死咗。好啦，到夜晚黑啦，好似系大概十二点几嘅。我成瞓咗噶啦，我家姐、我父母同埋啲邻居都听到有一个女人叫：俾翻个仔我啊，俾翻个仔我啊！哇，好恐怖啊！啲人听到，哇，啲人就好惊咯。佢知道啦，哦，就系呢个妈咪啦。因为呢个鬼魂就喺中阴间里面，佢知道边几个细蚊仔害佢㗎啦嘛，系咪？虽然警方未人查得到，知道系害佢㗎嘛，所以佢就喺度就显灵啦，入咗嚟呢个空间里面就喺度叫，咁就好咩啦，好悲惨㗎嘛，喺度叫啦咁样。OK， 到第一啦，真系啊，朝头早系温代嚟咯，嗰阵时打十号风球啊，朝头早6:15我 check 咗呢个，我 check 咗呢个新闻啦，呢个时事啦，6:15。温代十号风球打到嚟啦，哇！嗰时好紧要噶，成个我哋嗰个元朗嗰部分咧，我哋嗰时就系喺呢一个嘅西屿涌度住，西屿涌喺元朗嘅另一个小村仔啦，咁去住吓，哇！打到好紧要啊 ，bling bling bling bling 咁啊，漏水浸啊，咁样样浸得好紧要啊，就死咗好多头猪，浸到上去一楼嘅嗰阵时候，朝头早嘅时候，晚上呢个女人喺度叫嘅，佢系浸到上去一楼，差唔多到一楼噶啦。 楼上二楼啲人咧，我哋地下嗰层楼上一楼啲人咧，就同我哋讲：快啲啦，叫我爸爸着个着个孭上去啦，咪就嚟浸到你哋即系没顶噶啦。咁样我记得爸咁一个一个，话爸识游水嘛，就带我哋上去上去一字楼啦，即、就、系、是、一楼啦咁样避开嘅。好啦，呢场雪风暴完咗啦，到差唔多系中午嘅时候完啦。啲水慢慢慢慢退落，我见到哇好多猪啊，好多咩都系咁死，好多啲鸡啊咁样，其中包括呢几个细蚊仔都死噶。咁即系话呢个女人系索命咯，借助呢个风暴嚟去索命啦。咁、所以我哋嗰阵时一谂起呢个温带嘅时候咧，就觉得哇好恐怖喎、原来真系可以嘅、真系啊可以嘅，因为佢系要中阴家，佢可以嚟到呢个地方度。嚟到阳间里面去报仇，而当时系夜晚，鬼魂通常都好怕日光嘅，呢个都系真事嚟嘅，所以佢系夜晚嚟，啱深夜嘅时候，咁就嚟索命咯，所以大家啦唔好做呢个伤天害理嘅嘢啦。当然呢个细蚊仔系好无知嘅，系咪？嗰阵见到个水会即刻叫大人嘅话咧，咁就可能都救得到。但系大家唔知好惊，大家好惊啊，咁就走咗去。到后来查翻嘅时候，先至发觉件事系咁样样，已经再冇得救啦。咁样就 OK 好啦，我哋今日都讲咗啲灵异故事，我哋上一集又讲咗啲灵异故事，咁啊，希望大家唔需要惊、我想讲出嚟唔系打吓大家、只不过讲俾你听，人喺唔同嘅生命、唔同嘅阶段里面有唔同嘅称呼咁解啫，亦都系有一个情况就系、大家唔好做坏事啦，即系做坏事嘅时候咧，真系有天理噶，佢会翻嚟同你报仇噶，真系会有噶，知识杀人一个好大嘅罪嚟噶啦。系咪 ？OK， 好啦，咁我哋嘅今次嘅节目咧就到呢度咯，时间都差唔多啦。我哋希望咧，今次咧都俾大家认识下唔同嘅空间，唔同嘅事迹，主要目的系咁嘅啫，唔系吓大家，大家唔需要惊，以后见到个鬼魂都唔需要惊嘅，佢只不过都系人嚟嘅啫嘛，只不过喺另一个空间佢变咗一个咁嘅名咁解啫嘛，系咪？OK， 好啦，我哋同大家讲再见啦。OK， 好，拜拜。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10月2号礼拜五。10月1号加州假释听证委员会的一项新规正式生效，引发犯罪受害者家属、执法人员及权益组织的反对。新规建立了减刑及重新量刑建议的评估程序，其中包括让部分被判处无假释终身监禁的人在连续服刑25年后可以申请假释或重新量刑。反对者当日在州议会大厦外集会，认为新规可能让部分重罪犯获得改变刑期的机会，亦质疑咁重大的量刑政策变化却未经州议会立法程序。刑事司法法律基金会等团体已提出诉讼，要求阻止新规实施。不过加州惩教与康复局表示，新规本身并不会直接释放囚犯，而是为假释委员会向州长提出减刑建议，或在法律允许情况下提出重新量刑建议，建立更明确的程序。最终是否改变刑期仍需由州长或法院决定。美国南加州一家科技公司的执行长吕耀刚因涉嫌向中国走私晶片，礼拜四被捕并受到联邦指控。38岁的吕耀刚居住在圣盖博，被控共谋违反出口管制、走私及洗钱等罪名。起诉书指出，2023年至2024年间，吕耀刚及同伙通过他的电脑公司购买受美国出口管制的 GPU 服务器，并提交虚假文件，谎报最终用户及目的地。他们将货物先运往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之后转运中国，来规避出口许可规定。但在2024年1月至10月，该公司就由两家马来西亚运输公司收取超过1亿7600万美元。检方举例称，吕耀刚曾经购买27台价值约761万美元的受管制 GPU 服务器运往马来西亚，之后由同伙转交中国买家。检方表示，这类高阶晶片涉及美国国家安全及技术优势。吕耀刚定于礼拜五在洛杉矶联邦地区法院首次出庭。美国财政部礼拜四宣布，根据经济弃儿行动扩大对伊朗的制裁，重点打击汽车、铁路产业及协助它规避制裁的海外供应链和金融网络。财政部称，这些产业被伊朗政权及伊斯兰革命卫队利用，为军事活动及导弹研发等提供资金。新的制裁对象包括伊朗霍德罗、赛柏两大汽车制造商及伊朗国营铁路等企业，多家中港实体亦都被列入名单，包括向伊朗车企供应零件的香港两家公司，以及协助伊朗军方建设军事基地与地下设施的工程机械企业 HEPCO 的上海子公司。美方仲制裁涉嫌利用香港空壳公司、中国钢铁企业协助伊朗进行石油、钢铁贸易及洗钱的网络。同时财政部加强打击与俄罗斯有关的 A7 网络，指他协助伊朗等受制裁对象转移资金、销售石油及采购武器。礼拜五，印度新世代青年主导的蟑螂人民党及学生公民社会团体在多地举行抗议，反对选民名册修订，并要求选举委员会主席辞职。印度首都新德里当日有几十名示威者聚集，警方部署数百名警察及准军事人员，并带走部分抗议者。孟买亦都计划举行集会。蟑螂人民党称，未来多日将会将行动扩大到全国。争议源于印度去年启动的选民名册特别密集修订，批评者称该行动导致几百万合格选民被剔除，并质疑选举委员会偏袒总理莫迪领导的印度人民党。选举委员会及政府都否认相关指控，称修订目的是删除重复、死亡及不合资格的选民登记。反对党联盟亦都计划下个礼拜展开抗议。礼拜五选举委员会指示官员
为新符合资格的选民及被从选民名册中遗留的人士办理登记，被视为态度软化的最新迹象。南韩媒体礼拜四报道，南韩国家情报院正密切关注约80名被中共政府列为招募目标的南韩顶尖学者，提醒他们谨慎对待来自中国的招聘邀请，以防先进技术外泄。名单以半导体领域教授最多，亦都包括电池等产业专家。南韩学者表示，中国企业和猎头长期以高薪、奖金、科研经费及住房等条件招揽人才，部分曾任职三星电子、SK 海力士的工程师，甚至营销销售人员亦都频繁收到招聘邀请，尤其是即将离职的技术人员。南韩警方数据显示，2025年共查获179宗技术泄露案件，其中33宗涉及境外泄露，18宗流向中国，占 54.5%。 专家指出，企业担忧的不单止是人才流动，而是员工擅自携带商业秘密、核心工艺资料。南韩企业目前正加强资料传输管控、保密协议及竞业限制等措施，防范关键技术外流。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纪晓岚的《月眉草堂笔记》节目，我是婉儿。《月眉草堂笔记》是纪晓岚晚年所写的，记录的都是他自己耳闻目睹有名有姓的真事，有一些还是他自己的家人或者是他自己经历的，可信性很高。他的文章风格质朴简淡，自然妙远，这本书的内容丰富，知识性好强，读起来晓有兴味。现在我就跟你讲《月眉草堂》里面的忠实的狗四儿的故事。我在乌鲁木齐的时候呢，养了几只狗。新卯年蒙恩遇舍回乡，有一只叫做四儿的狗呢，它恋恋不舍地跟住，赶都赶不走，竟然一路就跟住到了京城。在一路上，四儿看那个行李箱啊，都不知道看得几紧，不是我亲自上去拿嘢，就算屋企那些同仆啊，都不能够掂啊。如果你唔理佢，稍微靠近一下嗰个箱呢，四儿就会好似人咁样，两只后脚呢企喺度，好嬲咁样要咬呢个人。有一日要翻山过僻剪嘅七达板，达板呢译成汉语就系山岭，七达板嘅意思就系话呢座山有七重，曲折陡峻，称为天险。好难先至爬到过去㗎。我所有嘅啲行李呢，一共有四部车。一半喺岭北，一半就喺岭南。天都已经黑晒啦，都未能够全部翻过晒啲山。四儿呢隻狗呢，就独自趴喺个山顶嗰度左右守望，睇住啲行李。一见到有人影呢，佢就疾奔过去巡查。我特意为呢隻狗四儿呢写咗两首诗。第一首呢就係归路无烦雨寄书，风餐露宿且随雨，夜深炉子含眠后，为首东行数辆车。另一首係空山日日引机行，冰雪崎岖白夜情，我以无官何所恋，可怜羽翼太痴生。记得就是四儿当年发生的这件事了。回到京城屋企之后一年几，有一天夜晚四儿被毒死了。有人说我屋企那些家奴他们嫌四儿守夜守得太严，所以就想办法杀死他咯，却推话是那些盗贼将他毒死的。这个是想当然啩。我收葬了四儿的尸骨，打算帮他起座坟，立碑题字二犬四儿墓，然之后再雕那四个家奴的石像，在他们各自的心口那里刻上他们的名，要他们跪在四儿的墓前面。这四个人是赵长明、于禄、刘成功、齐来旺。结果有人话将呢四个家奴安置喺四儿个墓旁边呢，恐怕四儿唔愿意喎。于是我就冇咁做啦，只係喺呢几个家奴住嘅屋嗰度上面题字写住尸犬堂呢几个字。当初翟孝廉送呢隻狗俾我嘅前一日，我发梦见到已经过咗身嘅仆人宋宇，佢俾我叩头，佢话
1: 知道主人从军万里，而家你俾你服役嘅。
0: 第二日就得到四儿呢隻狗啦，因此我係好清楚呢个係宋宇转生嘅。但係宋宇佢生前呢为人係十分之阴险狡诈嘅，是群仆的魁首，那为什么做了狗之后反而这么忠心耿耿的呢？难道是他自己知道正是因为他前生做了恶业堕落成为狗而悔过从善了吗？亦可以说是将功补过了。

0: 而家咧再同你讲一个阴气嘅故事。古代用于葬礼嘅器物咧，就叫做阴器。后来啲人又用一啲纸车啊、纸马呢啲嘢咧，用喺葬礼上面。孟云卿写嘅《古玩歌》里面话：冥冥何所需，尽我生人意。意思就系话，人死咗到咗冥间，唔知道仲需要啲乜嘢咧？呢啲只不过系尽我哋呢啲活住嘅亲人嘅心意罢啦。借此嚟令到自己嘅悲痛削减啲。但系我嘅大仔阿宇吉，佢喺病危嘅时候，佢个女咧就叫嗰啲奴仆为佢烧咗一匹纸马。阿宇吉咧，佢本来就已经断咗气噶啦，佢却又苏醒过嚟话：
1: 我嘅魂魄咧，啱啱就出咗门口，茫茫然咁都唔知去边度。啊！又遇到阿老仆人阿黄连星咧，就牵咗一只马嚟送俾我。遗憾嘅系嗰匹马咧系跛脚嘅，颠簸到咧好唔舒服啊！
0: 嗰个被指派去焚烧纸马嘅仆人一听到咧，就喊住咁样求饶话啦：哎呀，系我嘅错嚟嘅！点火嗰时咧，唔小心整断咗一只马脚啊！仲有就系我嘅堂舅母啊，上司啊，喺佢离楼之际，佢嘴里面咧暗暗沉沉咁样话：头先咧就去睇咗新屋，几好噶啦，只不过咧东边嗰埲墙咧就烂咗，唔通冇办法啦咩？守喺旁边嘅人呢就行过去查睇下佢嗰副棺材啦。结果发现喺左边嗰度呢有一个好细嘅窿。嗰啲做棺材嘅木匠同埋监工都冇发现到有呢个窿仔喎。听众朋友，呢一次嘅月眉草堂笔记节目呢就到呢度啦。多谢你嘅收听，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你啊，拜拜。

欢迎来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中外语言节目，我是主持人释明。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在空中和大家见面了。如果大家有追开我的节目，应该会记得之前和大家分享过有关2060年未来人 KFK 的预言。当时我分享过他对未来生活形态、房地产和社会结构的看法，反应是非常之好的。后来我继续深入去挖掘更多相关的档案和资料，结果发现呢，除了上次讲过的生活变化之外， KFK 和日本讨论区讨论未来人，他们留下了一些更加引人入胜甚至更加令人震撼的爆料添。这些的资料是涉及2049年物理学的终极巅峰、量子力学的观察者真相，以及在日本讨论区流传得很犀利。关于未来生物科技怎样将一个人重组的再生人秘密，今日我会为大家补充极之精彩的未来人深层爆料档案。我们先看下 KFK 答过最令科学家和哲学家发疯的问题。当时是有网民问他，未来的物理学发展会是怎样？是不是真的有平衡宇宙的？你们是怎样穿越时空的呢？KFK 的答案是非常的冷静，他说在2060年的认知里面根本没有所谓的平衡宇宙，只有时间观察者。他还补充一个很精确的时间节点，就是2049年。他提到到了2049年，人类的物理学会迎来一次前所未有的大突破的。到了那一年，科学家终于会解开观察者的问题，而且会彻底搞清楚时间存在的意义的。听落好像是很抽象，我们用现代最顶尖的量子力学来帮大家解释一下。大家可能听过量子学入面最著名的相逢实验。在微观世界入面，一个光子或者电子未有仪器去观察它之前，它是以一种可能性的波存在的。它可以同时在左边又同时在右边，但只有人类的意识一介入，一进行观察，这个量子波就会立刻的崩塌，变成一个确定的实体粒子。换句话说呢，现代量子物理学已经踩在意识创造现实的边缘，而 KFK 提到的2049年突破，意思就是未来的人类终将证实我们所体验的时间和物质世界根本不是一个客观存在的舞台来的，而是由无数个意识观察者共同构立出的投影来的。他之所以可以从2060年穿越回来，不是因为他坐了什么金属飞船穿越虫洞，而是他掌握了某种将意识或者观察点在时间轴上面进行投射的技术。在他们眼中，时间不是一条单向流动的河，而是一套早已存在在数据库，它只是一个登入系统的观察者而已。既然2049年物理学有了这种突破，那人类对传统事物的认知又会发生什么的变化？KFK 答过一句很耐人寻味的话，他说2050年之后，超自然现象、魔法、心灵感应等等不再被视为迷信或者是奥秘。大家想象一下，在几百年前，如果你拎住一部 iPhone 在古代人面前播放影片，
古代人一定会跪喺度要你做神仙或者巫师，因为呢啲超出咗佢哋当时嘅物理认知。同样嘅道理，喺2050年之后，当人类搞清楚意识同量子场嘅互动机制，以前我哋所讲嘅心灵感应、预知能力，甚至是某种睇似荒谬的超能力和魔法等，这些只会被证实是尚未被公式化的高维度物理现象来的。未来人看我们现在的科学，就好像我们看中世纪的炼金术一样，觉得我们只是摸到宇宙真理的一个角。当意识可以直接影响量子结构的时候，所谓的奇迹不过只是一套精确的意识指令而已。讲完 KFK 的物理学爆料之后，我们再加码看看日本 ECH 讨论区曾经震惊一时的另一个未来人体系。这个讨论区是讨论关于再生人的话题的。如果说 KFK 是代表了心理和物理学突破的预言，那日本讨论区流传的未来人信息，这个就直接将科技带到去一个似乎神领域的禁区，即是肉体和灵魂的重组。到了2050年代之后，生物科技和量子电脑的结合会达到巅峰，人类会发展出一套叫全脑记忆备份和生物分子重组的技术。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在未来，当一个人因为意外或者疾病去世，只要他的大脑神经元数据曾经被完整扫描过，未来的医疗团队就可以利用 3D 生物列印技术，重新地复制出一具一模一样的肉体，然后将它生前的意识、记忆、性格完全地下载翻落去。这种被重新制造出来的人，在未来被称为再生人。但这里就带来了一个极之可怕的哲学伦理问题，就是如果一个再生人拥有你死去亲人所有的记忆、讲嘢的口吻，甚至是相处的习惯，但是他的肉体是列印出来的，意识是数据还原出来的，那他到底还是不是原本那个人？他拥有的到底是真正的灵魂，定只是一段完美复制的生物程式？还有日本未来人提到，在2050年代社会上出现了极大的争议，甚至会引发道德的危机，因为有一派人认为没有经过自然转生的再生人根本是没有心灵的内核，但另一派人却认为只要观察者觉得他是，他就是。这个关于再生人的科技禁区，恰恰和 KFK 所讲的观察者即创造者产生了令人毛骨悚然的扣合。第一节就讲到这里啦。到底物质文明走到底之后，人类的心灵会发生什么的大翻转？ KFK 提到的内里文明和灵魂转世又是什么一回事呢？在下集我们继续拆解，大家不要走开啊。

欢迎翻返嚟第二节嘅节目。上一集我哋拆解咗2049年物理学嘅大突破，同埋日本讨论区震撼嘅再生人科技。呢一节我哋继续深入睇下，当外在科技走到极致，人类又点样转向内里文明同心灵嘅探索。听完上一节关于2049年物理学突破和日本未来人的再生人科技，大家可能会有一个疑问，就是如果未来的科技真的进入到可以复制肉体、下载记忆，甚至连时间的物质都被解开，那未来人类的日子是不是过得很幸福？世界是不是变成天堂？ KFK 的答案呢，可能会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之外。他讲了一个非常震撼的概念，叫内里文明。他说在2050年代之前，人类的文明一直叫外在文明。人类断向外索取，追求更大的屋、更快的车、更高的 GDP、 更犀利的 AI 和生物科技。我们以为科技可以解决一切的问题。去到2050年代，人类经历极端气候的反扑、超级细菌的灾难，以及科技失控带来的道德伦理危机，大家可能突然会醒悟，如果一个人的心灵是空虚混乱的，外在的科学越发达带来的破坏反而是会更恐怖的。就在这个物质世界去到走投无路的临界点，人类文明发生了一次历史性的大转向。大家再不盲目追求外在的物质堆搭，而是将所有的注意力和探索力彻底地转向人类的内部，即是心灵、精神和意识。这个就是2060年最核心的内里文明。感到内里文明的时代，未来人的日常精神生活又是怎样的呢？网友曾经问过 KFK，未来人仲会唔会信神啊？仲会唔会有所谓嘅宗教？ KFK 嘅回答非常嘅微妙。佢话未来嘅人依然係有信仰㗎，但嗰种信仰同我哋而家理解嘅宗教完全係唔同嘅。喺我哋呢个时代，好多人将宗教当成一种求神拜佛、祈求升官发财或者平安的一个工具，或者是相反，唯物主义者将所有信仰都当成封建和迷信。但到了2060年，因为2049年物理学已经证实了意识和宇宙场的互动关系，未来人明白到古老智慧所谓的神或者高维度意识，并不是坐在云端上面审判人的老人家，而是一种充斥在宇宙入面的高频率能量场。在2060年，祈祷和冥想不再被视为迷信，他们会被证实是一种精确的意识频率共振。未来人会透过静心、冥想和内省，即是向内走，去连接这个高维度的能量场。大家不会再追求那些名牌手袋或者银行存款有多少，因为在内里文明入面，一个人的高低不再是看你拥有多少的钱，而是看你的意识频率有多高，你的内心有几平静，你对其他生命有几多的爱和慈悲。讲到心灵和意识，网友再逼问 KFK 关于灵魂转世的问题。
佢嘅解答再次将量子物理学同古老智慧扣喺一起。佢话如果将宇宙想象成一套庞大嘅体验系统，我哋每一个人嘅灵魂其实都系一个体验者嚟噶。我哋之所以会嚟到2020年代这个体似充满动荡焦虑的世界，不是因为我们不幸，而是我们的灵魂在来之前自己选择了这个难度极高的关卡。因为只有在最混乱最艰难的环境里面，人类的意识才可以得到最快速的成长和锻炼。在未来人眼里面，死后的灵魂不会消失，而是会回去那个无时间概念的总数据库入面，会结算你在这一世所累积的经验和体悟。如果你的心灵充满了执着、怨恨或者贪婪，你的频率就会被拉低。相反，如果你在最艰难的环境入面依然选择保持善良和敬畏，你的灵魂就会跃升到更高的维度。这种对生命的理解会彻底打通科学和灵魂之间的长假。节目讲到这里啦，无论你相信 KFK 是一个真正的时空穿越者，定是一个拥有极高智慧的哲学家，他留下的这一套未来档案都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活在当下的人去深思的。在 Q&A 最后的环节入面，无数的网民问 KFK， 面对未来这么多未知和变局，我们现在的人到底应该怎样做呢？有什么警世的感浪可以留给我们啊？ KFK 没有给任何股票的代码，亦没有教人怎样去买楼避险，他只是留下三句极之朴素但又极之深刻的话。第一个就是保持善良的品质。在意识决定现实的宇宙入面，善良其实不是一种懦弱，它是最高级别的保护色和能量频率来的。第二就是保持对宇宙和自然的敬畏的心。人类以为自己掌握了科技就可以为所欲为，但在大自然和高纬度物理面前，傲慢往往是毁灭的开始来的。第三个就是要遵从你的内心，要学会将专注力从外在的物质转向到你内在的精神。我们活在2020年代，每日都被铺天盖地的新闻、社交媒体发放的焦虑和对未来的恐慌所包围住。但 KFK 的预言告诉我们，外在世界越混乱，你越要守住自己的内心，因为未来的答案从来不是外面的世界，而是在你的心灵深处。希望今集关于 KFK 和未来人的深层档案可以给大家带来一份不一样的思考和平静。今日的分享就到这里啦，多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周同样时间再会。

欢迎来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转世轮回节目，我是主持人释明。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在空中和大家见面了。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里面，是出现过无数耀眼的星辰。每当我们打开史书，看到一些绝顶聪明、才华洋溢的文人或者艺术家的时候，他们是正值青春年华，才华最灿烂的时候突然间英年早逝。我们总是会忍不住叹息一句，真是天纪英才啊。好似唐代的诗坛鬼才李贺，他20岁过世，写出千古名篇《滕王阁序》的王勃，他26岁就在南海浸死。有传李白在62岁时，在彩石矶江上饮酒赏月，饮醉之后见到江水倒影的明月，就跳入江抱月而逝。世人看到这些故事都会觉得是历史上最深的遗憾，觉得是老天爷太过残忍，不给这些天才在人间享受多几年荣华富贵，不给他们写多几首千古绝唱。但是如果你从修炼，从另外一个空间，甚至从天界的角度去看事情的真相，是不是真是世人眼中看的悲剧呢？其实在中国古代典籍和神仙传奇里面，是记载了很多神奇的事，很多在人间展现惊世才华的文人，他们在凡间不用找师傅，却能够无师自通，写出来的文章和诗句，连当时最厉害的名家都望尘莫及。这些才华根本不是靠后天死读书读出来的，而是他们本身就带着天界的灵性和使命下凡。当他们在人间的使命完成之后，又或者天庭有重要任务需要他们的时候，天帝就会颁下诏书，将他们召回天界。世人眼中的英年早逝或者意外离世，在另外一个空间去看，其实只是一场奉旨升官、重返天庭的大好事。今日会同大家讲三个在唐代最震撼人心的故事，他们是李贺、王勃同埋诗仙李白。我哋去睇下佢哋喺人间离去之后到底又去咗边度。我諗大家都会对佢哋去咗边度好感兴趣嘅。我哋先讲第一位唐代大名鼎鼎嘅诗坛鬼才李贺。李贺系唐朝郑王嘅后代，从小就展现出惊人的天分。传说他6、7岁就精通诗词歌赋，写出来的文章构思新奇、词粗、瑰丽。当时长安城入面那些自命不凡的老诗人，看完李贺写的诗之后，他的名声很快就传遍了天下。李贺写诗有一个很特别的习惯，亦是成语呕心沥血的由来。他每日天未光就会骑着一匹瘦马，背着一个锦囊就出门了。一有灵感，他就会在马背上面写了1、2句诗，随手就会放入锦囊。等夜晚回到家，他妈妈郑氏见到锦囊入面装满字条，都会心痛地说，这个仔啊，真是要将自己的心肝呕出来先肯罢休。可惜李贺一生非常的坎坷，因为他父亲叫李俊霄，俊字和俊士的俊字是同音。朝廷入面妒忌他才华嗰啲小人，就用庇护委
即系避免用佢父亲嘅名呢、这个籍口夹硬剥夺咗李可参加进士考试嘅资格。

0: 啲喺半梦半醒之间，突然见到房门外长云缭绕，异香扑鼻。一个身穿仙人服饰、神采飞扬嘅年轻人慢慢走咗入嚟。郑氏定眼一睇，哎呀，呢、这个唔系自己念念不忘嘅仔李贺咩？梦中嘅李贺，佢嘅声线、容貌、笑容同生前系一模一样，但身上少咗生前嗰种病殃殃嘅愁容，反而多咗一种讲唔出嚟嘅仙气。李贺走到母亲面前，深深鞠躬行礼。佢讲：阿妈，我从细遵从父母教诲，苦读诗书，唔单止想求一官半职，更加系想光大门庭，报答养育之恩。点会想到会突然嘅离世，唔能够喺早晚侍奉相亲。但阿妈，你千祈唔好再伤心。我虽然离开咗人间，其实我并唔系真正嘅死去，而系奉咗天帝嘅诏命啊！郑氏喺梦中急忙咁追问：到底发生咗乜嘢事呢？李贺详细解释咁讲：最近天庭要迁都月圃仙境，喺嗰度建造咗一座全新宫殿，叫白瑶宫。因为上帝知道我写嘅文章措辞华美，所以特意下旨召我同几位文士一起前往天庭，共同为呢一座新宫殿择写一篇新宫记。另外，上帝又建咗盈虚殿，又命令我编集天界嘅乐章。李贺开口讲嘅时候，眼里面系有光芒。佢开心咁又讲：阿妈，我而家已经成为神仙啦，喺天界生活得非常嘅快乐，每日同各位仙人交流诗文，希望阿妈以后唔好再为我忧伤挂念，我喺天上好幸福。讲完，李贺就化作一缕清风同白光，消失喺夜空里面。谢氏醒嚟，梦中一切是那么清晰。从那一日起，郑氏终于明白个仔不是真的死了，而是去了天上做神仙。他心里面的悲痛就慢慢地解脱了。这个故事是记载在古籍《宣室志》入面。李贺短暂的24年人生，在世人眼入面是个悲剧，但在天界来看，只是一个伟大的文人，完成了凡间体验，奉旨返回天庭，继续发挥他的无双才华。李贺奉旨升官重返天庭的故事，真是令人大开眼界。这样同代另一位天才王勃和诗仙李白，他们在人间离去之后又去了哪里呢？我哋先休息一下，下一节翻嚟继续同大家讲王勃同李白嘅天际奇缘。
1: 唉，呢部车都开咁多年啦，车都够啦，整我睇唔值得啦，买部新车，呢部就唔要啦。
2: 主人，我系你嘅爱车，我哋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而家老啦，但是我不愿意沉睡下去。哎，你可不可以将我捐给希望之星，给我用生命的余晖来造福华人社区。
3: 捐车给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的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 408-596-3666。

0: 的希望披起还家，盼为一人以为相思。世君啊，看我携来京书一卷，你可否猜猜要谁人走笔呢？
1: 归来唐宋，藏有王羲之《书兰亭集序》，复有相邑草郎官石记，而今所献者，唯白居易《秀抄灵岩经卷二》。莫非是？
0: 贤妻，你果然慧得难心，聪颖过人。

0: 人间梦丽的天，
1: 风和水暖阳无边，
0: 苍龙极目难穿越，
1: 岂有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纪晓岚的《月眉草堂笔记》节目，我是婉儿。《月眉草堂笔记》是纪晓岚晚年所写的，记录的都是他自己耳闻目睹有名有姓的真事，有一些还是他自己的家人或者是他自己经历的，可信性很高。他的文章风格质朴简淡，自然妙远，这本书的内容丰富，知识性很强，读起来晓有兴味。纪晓岚的叙述在我们面前展现了中国前辈祖先敬天信神、举头三尺有神灵、相信善恶有报的民族风情。现在我就跟你讲《月眉草堂笔记》里面的死亦不昧良心的故事。路仆王敬是王连星的仔，以前纪晓岚在崔庄就开了间当铺，因为他常年在外面做官就疏于照顾，间当铺呢就蚀晒了。本家的侄侄呢又集资了啲钱，再将间当铺开翻，就叫阿王敬去打更守夜。有一日夜晚，王敬呢就喺楼上嗰度吊颈死咗。咁佢嘅妈妈同埋细佬呢都唔知道佢点解会自杀嘅。打工嘅胡庆文呢就住喺当铺嘅隔离。他的老婆呢就病重体弱，王敬的灵魂呢就附在胡庆文老婆的身上，在这里数落王敬的妈妈和他的弟弟的过失。他就说了，我因为赌博输了钱而死了，那你们为什么还向主人家索要这么多的丧葬费呢？让我有愧于心，今日呢特登嚟声明呢，这个唔系我嘅本意嚟㗎。咁有人就问佢啦，咁你唔憎嗰啲向你要债嘅人咩？唔憎，如果边个欠咗我嘅钱，我能够唔问佢攞返咩？啊，咁呢你憎唔憎嗰啲引诱你赌博嗰啲人呢？亦都唔憎，手呢系我自己隻手嚟㗎嘛。咁我唔赌啦，人哋能够捉住我隻手去赌咩？我而家呢只有安心咁样等候替身啦。
1: 开始佢附喺王庆文个老婆身上面讲话嗰时，啲人仲以为个病人喺度乱咁讲嘢。跟住听到佢讲述一啲生平嘅往事啊，同埋一啲亲戚朋友嘅事。言语声调呢都系王敬嚟㗎。啲人呢就话啦，
2: 呢个人呢死咗做鬼呢都冇丧失良心，一定呢唔会永远留喺阴间沉沦嘅。

0: 而家再讲一个虚词咏亲嘅故事。李玉典话：有个早上世代做官嘅旧家子弟，夜晚黑赶路咧就行过一座深山嗰度，啊点知就荡失咗路。咁佢行下行下就见到一个岩洞，唉，因为好攰啦，咁啊入去休息啦。佢系咧见到咗一个过咗身嘅长辈阿某先生喺岩洞里面。呢个子弟心里面就好惊啦，就唔敢入去。但系某先生就好亲切咁招呼佢，佢心里面谂：唉，唔会有乜嘢祸害嘅。咁啊，入咗个岩洞嗰度同佢见面行礼。某先生就好似生前咁样，对呢个子弟嘘寒问暖，又问起屋企里面嘅一啲事。讲起嚟，两个人都好悲伤感慨。呢、这个子弟咧就问咯。
1: 你个坟墓呢都唔系喺呢度㗎，你点解唔喺坟地嗰度，一个人就走咗嚟呢度呢？
2: 唉，我呢在世嗰时候冇乜嘢过失嘅，读书呢都只系随住屋企人嘅安排，做官呢亦都只系按本分供职，平生冇大过，亦都冇乜嘢建树㗎。我冇諗到死咗之后埋葬咗几年，坟墓前面呢就突然间有一块好大嘅碑石喎。喺碑石嗰度呢就刻住我嘅官职嘅名啦。碑文里面所讲嗰啲嘢呢好多都系我从来都唔知道嗰啲事。其中比较有啲根据嘅呢亦都系有过其实。我一生人呢朴实如绝。睇到呢个碑文，心里面已经唔安乐啦。加上啲游人嚟到呢度读碑文嗰时都系讥笑嘅评论，鬼怪嚟到呢度睇到啊，取笑嘲讽嘅就更加多啦。我实在忍唔住呢啲风言冷语，咁咪只好匿埋嚟度住咯。只有逢年过节嗰啲晚辈嚟祭祭嗰时呢，就去坟墓嗰度看望一下啲子孙咯。
0: 弟子就好委婉咁样劝佢话：，
1: 唉，人人孝子啊，都认为唔咁样做咧，就不足以荣耀祖先噶嘛。佢哋都系咁样噶啦。蔡中郎啊，都免不了讲一啲违心嘅话啦。韩愈啊，都帮人写过一啲吹捧嘅墓志啦。古代咁个例子都好多㗎喇，咁你又何必耿耿于怀放喺心嗰度呢？
0: 某先生听咗就好严肃咁话：
1: 公道是非呢，每个人心里面都能够分辨嘅。即使可以欺狂人哋嘅，扪心自问亦都会惭愧㗎嘛。何况是非是恶自有公论，欺狂人哋又有乜嘢用处呢？要荣宗耀祖呢都应当系要实事求是㗎嘛。何必讲假话，反倒引起人哋嘅讥讽讪笑呢？諗唔到你作为一个名门望族嘅后代呀，见识亦只不过系如此啫。
0: 讲住佢就揈下个衫袖企起身走咗啦。呢、这个子弟呢十分之惶惧，迷迷糊糊，无所适从，咁就翻咗屋企啦。纪晓岚话：呢、这个故事系李玉典讲嘅寓言。佢嘅外父阿田白岩话：
1: 呢件事呢就唔一定真系有噶，但系呢个道理呢佢系应该记取噶。
0: 听众朋友，呢一次嘅月眉草堂笔记节目呢就到呢度啦，多谢你嘅收听，喺下一次嘅节目时间再见你啊，拜拜。

0: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B LP Public Radio FM 96.9, serving San Francisco.
1: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日，美国 FBI 在洛杉矶国际机场逮捕了34岁的南加州房地产经纪人张婉莹，指控他涉嫌充当未登记外国政府代理人，并为中共政府监视台湾总统赖清德在美国生活的儿子赖廷宇。联邦刑事诉讼称，张婉莹同一名同伙2025年9月1号前往华盛顿州西雅图，在赖廷宇同一家住所附近拍摄他的本人、妻子和小孩，并记录车辆车牌。 FBI 称，由张婉莹 iCloud 账户取得的微信信息显示，他曾经向中共政府联系人报告监视情况。调查人员称，张婉莹2025年6月在中国长沙与一名中共政府官员会面并接受任务。 FBI 认为，掌握台湾高级官员亲属的住所、车辆等信息，可能被中共政府用于在潜在冲突中施加影响。张婉莹礼拜日准备由洛杉矶乘搭飞机前往上海市被捕，目前尚未清楚他是否已有律师。屋伦警方礼拜一确认，上个礼拜在屋伦山一处住宅外中枪死亡的一对夫妇，是时装品牌 Brian Walker 的创办人，63岁的 Michelle Min 和64岁的 Brian Walker。警方表示，上个礼拜五上午约10点45分，邻居听到枪声后报警，警察赶到靠近伯克利边界的一处街区，在住宅外发现两名死者，现场中找到一支枪。该住宅位于 Panoramic Hills 社区，邻近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校园。屋伦助理警察局长约翰逊表示，目前尚未确定案件属于双重谋杀定是谋杀后自杀，但警方认为事件不会对附近社区构成威胁，亦没有追捕其他疑犯。两名死者1991年创立伯克利时装设计公司 Brian Walker， 在当地经营零售店及批发业务。警方仍在调查两人死亡的具体情况，并呼吁知情者提供线索协助厘清案情。十月初，汽车购物平台 Emmons 发布最新数据显示，美国第三季度新车平均贷款金额达到创纪录的$44,664，高过去年同期的$42,744，平均月供亦都创新高，达到$787。其中 21.2% 的购车人士月供超过$1,000，同时七年或以上的新车贷款占比上升到 25.5%， 显示消费者正通过延长还款期限应对高。
2: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今日的节目。我们的播出时段是礼拜一到礼拜五晚黑6点到8点的粤语节目，为你带来良煮美食、李俊的天南海北话汽车、保健养生、时事评论、法律法规等同你的生活息息相关的话题，欢迎收听。
1: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日，美国 FBI 在洛杉矶国际机场逮捕了34岁的南加州房地产经纪人张婉莹，指控他涉嫌充当未登记外国政府代理人，并为中共政府监视台湾总统赖清德在美国生活的儿子赖廷宇。联邦刑事诉讼称，张婉莹同一名同伙2025年9月1号前往华盛顿州西雅图，在赖廷宇同一家住所附近拍摄他的本人、妻子和小孩，并记录 车辆车牌 ,FBI 称由张远莹 iCloud 账户取得的微信讯息显示，他曾经向中共政府联系人报告监视情况。调查人员称，张远莹2025年6月在中国长沙与一名中共政府官员会面并接受任务。FBI 认为掌握台湾高级官员亲属的住所、车辆等讯息，可能被中共政府用于在潜在冲突中施加影响。张远莹礼拜日准备由洛杉矶乘搭飞机前往上海市被捕，目前